0: 是出去赌，只管赌。有一次他过来，他说今天我输了75万，我的手脚都没软没软。你说我是用剪刀那一剪一剪剪过来的人，你一次性都来个70多万呢？你说这样的日子我心不冰凉冰凉啊？但是你跟他说，嘴巴说我知道了，一转过头不管的，只管自己的。到了最后他自己那些房子全部赌光，能量赌光，卖要卖我不给他卖，叫我签字，我说叫他不要卖，他就要卖，就跟你吵跟你打，谁受得了啊？
1: 争吵不可避免的在这个家庭爆发了，由此而来的便是一次接一次的家暴。
0: 一说话他首先是指头给你抽过来的，抽过来呢我妈肯定会把他给撇开，撇开他就会动手，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怒了呢他也会说好话的，下次不会了，下次不敢了，再也不会怎么样了，然后写保证书啊，再写，反正就一次一次的，也是很多次了。
2: 胡女士的丈夫不认为他是家暴，他觉得就是哎，我们夫妻两个吵话赶话吵架吵起来了，那我情绪上头了，我动手打一下他怎么能叫家暴呢？因为他也会反击我呀。
0: 当时给这个男人打成这个样，我都是还不敢跟外人说，说还觉得自己丢脸，还不好意思。
3: 他的意思呢是说能够过就过，毕竟孩子也还小啊，他本身呢其实已经是二婚，我再离婚呢，哎，比如说像这个农村里面讲起来不好听啊，各个方面的因素去考虑，那凑合着过呗。
0: 我听他们都这么说，男人他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他自然是人的会改变的，会变的。我还寄托他想要他的不要再躲啊或者怎么样。
1: 几经内心挣扎，面对家暴不断重复上演，一直隐忍的胡女士在又一次激烈争吵与家暴之后有了离婚的想法。
0: 这样子我说我受不了的，因为你打了不是一次啊，你保证书写给我多少次啊，因为我都是一直给你机会，我没有说提出来离婚啊，到最后这一次你把我头颈整个掐住，双手掐住，我都眼睛都摆过去了，一拳打上来嘴巴全部冒血，整个是打的是不像人样，然后我说我真的是没办法过下去。
1: 随后孩子的一句话让胡女士真正下定了决心，走进法院起诉丈夫要求离婚。
0: 但是我也是逼得受不了了，别人孩子说的一句话，我说离了对孩子来说单亲家庭会对孩子影响很大，我宁愿自己这一辈子已经成为这样子了，没办法去改变了，我就是认命，我认命，为了孩子，只要孩子好我也可以啊，孩子怎么说啊，你自己都没顾好，你拿什么，我们拿什么会好啊，你自己都没顾好。
2: 其实他儿子也知道他爸爸经常打妈妈，就是问他对父母离婚有什么看法，他就说还是支持父母离婚的。
0: 他说放心了，你把自己过好了，孤儿的很多，没爸没妈的很多，难道都不用活了？
1: 2026年5月8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2: 一开始的时候她丈夫是不想离婚的，她丈夫的答辩状上明确写着我不同意离婚，但她承认自己好赌，就是因为好赌把之前的钱全部都挥霍完了。
3: 从总体的感觉来讲呢，这个男方对于婚姻的过错呢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1: 胡女士丈夫对家庭状态事实没有任何异议，只是当庭提出了一个让在场人员都很为难的要求。
3: 但是她有个条件，就是说如果离婚，那我妈给我的这个房子这个遗产，她说你得给我留一个房间啊，让我住，不然她说我没地方住，
2: 不能让我流落街头就饿死吧，那我是要一间居住权。
3: 她要一个房间的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而且她只是说要一个房间给她住但是这里还有特殊情况是什么呢？男的有家庭暴力，你再在一个房子里面住的话可能也不大合适。
0: 我那一刻嘛，我从来是没想过说这个房子回水，我只能说两个人只要把婚给离掉了就好。
4: 婚前房产啊，婚后加名啊，或者是过户啊，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常态的情况。

0: 但是由于这些家名啊、过户啊引发的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那应该怎么分啊？那是不是就是你们当时是怎么加的名啊？怎么约定的份额？离婚的时候就真的就这么分了呢？
1: 房产加名的问题或者是更名的问题，在我们原来的婚姻法里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边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的司法的态度啊，是一般认为把更名或者是加名，在房产上视为一种赠与，也就是作为一方把自己的财产，如果是更名的话，就把一方的房产的100%的所有权赠与给另一方；而如果只是加名，那大约就是把50%的这个份额的所有权赠与给另一方。因此呢，我们把它作为赠与合同来对待。那么赠与合同呢，就要适用我们原来的合同法，在这个民法典生效以后，就适用民法典合同编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加名和那个更名之后，就是这个赠与合同已经被履行了。一旦赠与合同被实际履行，财产权已经转移了，那你就不再享有任意撤销权了，那么就属于配偶另一方的这个个人所有的财产。那么在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就只能归另一方所有。
0: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啊负责任，白纸黑字咱签了字了，咱就得负责任。但是现在毕竟婚姻中哈，房子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财产了，甚至有的时候不是孩子自己的财产，他是父母可能爷爷奶奶掏空了4个钱包才买的这套房子，没一年离婚了就分走一半儿。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情感上，可能家里的老人也比较难以接受。
1: 所以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专门针对这个情形出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它第5条专门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规定。他认为呢，实际上这个加名或者更名，它是基于夫妻这个婚姻关系，特别是对未来的婚姻持续重续，这个财产即便加名或更名，仍然是双方共同使用，不再把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加名更名单纯作为一个赠与。因此呢，他是在这个双方当事人在离婚的时候，无论是不是实施了加名或更名，那么都要基于综合因素来进行考量，来确定这个财产究竟是归原来的这个配偶一方，还是被加了名更名一方的所有，并且要考量要不要给对方补偿。
2: 面对胡女士丈夫的居住权要求，法官没有直接当庭驳回，休庭后法官决定亲自走访调查核实后再做出更切合实际的裁判决定。经调查发现，男方现在的经济条件确实并不宽裕，
3: 因为年轻的时候赌博，他说已经没钱了，那现在呢可能就是找工作年龄又大了，没有人要，而且也身无所长，没有什么技能，那他就在外面就住祠堂。
2: 同时法官在走访调查后确认，双方现有房产确系男方母亲遗产，先登记在男方名下，后来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18年8月过户到女方名下。
4: 男的原来把这个房子啊过户给女方的时候，在不动产中心是有一个书面的一个材料的，他当中有一句话，他说这个房子过户给女方个人所有，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2: 双方的婚姻及财产事实已经清晰，但直接判决真的能够解决两人的现实困境吗？
4: 一个呢，女方要带着孩子，那么房子给女方相对是合理。另外一个呢，房子房产证本身就是女方名字。第三个呢，要考虑男方的这个生活状况，还有经济收入，确实也是有点困难啊。那么综合去考虑呢，你如果说让男的支付抚养费，那么一下子他也是拿不出来的啊，他可能还得女的去给他一个经济帮助。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男的有家庭暴力，再让他住在这里，那接下来保不准还会出现这个殴打女方的这样一个现情况出来，这样感觉案件可以了，但是事没有了。
2: 经办法官经综合考量，决定通过调解来解决双方的离婚纠纷。经办案法官多次沟通联系双方当事人，最终确定的调解方案：孩子归女方抚养，由女方负担抚养费，涉案房屋归。

0: 给女方，女方补偿男方40000元作为另外居住的费用。
1: 那么女方呢，其实综合平衡之后呢，她觉得适当的给她补偿一点经济帮助，这个事就从此这个彻底解决，对她来讲也是一个好事情。那么最后她也是同意了。
2: 我只要任何东西都不要，我都无所谓，我只要命在，东西都会有的，我是这么想的。
0: 婚前房产，婚后家名引发的离婚财产分割问题，近年来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此类纠纷既涉及法律对财产归属的界定，又折射出婚姻观念与利益博弈的复杂冲突。房产作为家庭核心资产，常常被当作保障婚姻持久的手段。近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引发热议。家住上海的23岁男子曹某和大他13岁的女子赵某因乘坐顺风车相识，迅速恋爱，领证结婚。随后，男方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女方名下，婚后1年0.8个月，女方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3: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0: 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3人名下。
3: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2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3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3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0: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让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3: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0: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3: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0: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3: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0: 在本案中，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3: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它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0: 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5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

0: 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1: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0: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系争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1: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0: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系争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1: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啊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0: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1: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0: 最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男方曹某所有，酌定女方赵某可以适当分得系争房产的折价款50万元。赵某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3月3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艾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0: 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羊羊羊，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99%的份额在他名下，那为什么法院没有判给他呢？
5: 对吧，
4: 白纸黑字儿，因为这个登记上已经写了呀。
5: 所以我们老百姓也会这样认为嘛。所以过去也在结婚之前或者结婚之后，一方要求另一方必须要加名。但今天我看这个案例就颠覆了我们在这种认知。2025年的这个生效的这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里边的第五条规定的情形，进行了这个更名或者是加名的情况。如果婚姻存续较短，并且原房产所有人、给予人啊，他叫没有这个过错的情况，没有重大过错，法院仍然要把房产判归原房产所有人，综合考虑，然后双方的这个婚姻存续的时间、给予的目的，然后共同生活以及共同用于子女的情况，以及房产的这个价格，是否一方有过错，这些决定是否给予他一定的补偿。
4: 你看两个真实的案例，其实这个房产都不是这个女方出资买的，但是两个人同样离婚，结果可完全不一样啊。
5: 在过去，如果说是单从这个形式上把所有的更名改名就是简单的理解为是赠与的情况下，这两个案子可能要做出相同的裁判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没有把它作为单从的简单的赠与，而是从实质公平的角度要考量这个财产，最高法院以实质公平的角度啊，然后规定了一系列的这个参考的因素，然后来确定这个财产究竟归哪方所有，他是把整个婚姻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考量，而不再是简单把这个给予财产作为一个孤立的单独的赠与事件来进行看的。这就导致他们两个最后呢，因为综合情形不一样，导致结果完全不一样。
4: 您刚才提的综合因素大概是哪几个因素呢？
5: 现在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就是说即便是没有进行更名加名，仍然要考虑当事人实施该种给予行为、该种承诺的目的，这是第一个，考虑你的目的，这是最重要的。其次要考虑婚姻存续的时间的长短，婚姻存续，也就是婚姻存续的时间越长，越应该可能给予对方的补偿，对吧？
4: 越多，
5: 可能就越成为对方取得财产的这个因素。第三个就是离婚时候的双方的过错。也就是说，如果给予财产的一方承诺给予财产一方有重大过错，而对方没有过错的，很可能这个财产要判归对方所有。反之，如果对方有重大过错，我承诺给予财产一方没有过错，那这个财产可能还归我这个承诺人。第四个要考虑双方这个共同生活情况以及用于共同子女，也就是说是不是长期的在一起共同生活，然后用于子女的，在用于的过程中谁付出的更大等等的这样的，以及未来用于谁子女跟谁共同生活等等，对子女的考量，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就是双方在家庭里边的贡献度，贡献的大，也就是说你在家庭里边家庭共同生活贡献越大的人，那你越可能取得这个房产的所有权。
4: 婚姻的本质是情感的载体，切勿将房产赠与当成婚姻交易的筹码，法律也不支持借短暂婚姻谋取大额财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出台，在司法实践上摒弃了加名及评分的机械规则，转而通过多项参数动态平衡财产公平与婚姻伦理，而这一转变也体现了法律对婚姻

0: 本质的确认，那就是婚姻不仅是财产契约，更是情感与责任的共同体。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警为之努力，我们行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8: 小川，
9: 咋了？
8: 叶茂生
9: 怎么样？
10: 身中三枪牺牲了。
11: 不要把我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12: 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10: 警察也是普通人，没有开天眼。
7: 打了三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
13: 站住，
7: 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14: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10: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128案落下帷幕，秦川受到了上级的嘉奖。在戴局和韩局的眼中，秦川天生就是干刑警的料，却把他调到了预审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15: 上级给了这个功，你是真不要啊？

0: 安姐，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
1: 去预审科是好事吗？咱们先分析一下韩局的心理。他精准看穿秦川的优势与短板，刑侦奇才，但年轻冲动，而预审最能锤炼证据意识、程序思维，补齐秦川的致命短板。因此韩局将秦川调往预审科，这不就是欲拔节先蹲苗吗？调任预审并非打压，而是刻意打磨，淬火成钢。韩局外冷内热，是慧眼识才的伯乐，也是守护刑侦底线、引领干警成长的定盘星。但此时秦川可不这么想，他满脸愁容地走在路上，眉头紧锁，目光沉重，神情间仿佛隐隐预示着某种不寻常的事即将发生。叶茂生为了考警校正在用功呢，听到秦川的声音，他顿时满心欢喜，兴奋地跑到窗边，像个十足的小迷弟，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而站在楼下的秦川却带着几分犹豫与迟疑，面色凝重，似乎心中藏着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气氛微妙而紧张。从他们之间短暂的交流来看，这些互动只是简单的铺垫，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很快就要降临了。
2: 喂
3: 喂，川儿，我是赵飞。
2: 啊，赵飞，
3: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河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2: 啊，怎么了？
3: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2: 啊，
3: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2: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4: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2: 不用不用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4: 哎，

0: 年轻的叶茂生走在没人的巷子里，不由得将身上的军大衣用力地裹紧，双臂交叉紧紧搂在胸前。在那个年代，夜幕一旦降临，街道便迅速归于沉寂。也正因如此，不远处那个正在鬼鬼祟祟的身影便显得异常突兀和扎眼。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想要将其擒住。然而他怎么也没料到，这个看似寻常的偷车贼竟然掏出了一把枪。
1: 咋呢？
2: 警察，我去派出所。
1: 走。站住。下车。

叶茂生逐渐追不动了，雪地上留下了他最后的热血，也留下了他来不及实现的警校梦和放心不下的家人。

0: 秦川，秦川，秦川，秦川，
1: 咋了？
0: 叶茂生。

0: 等到秦川接到消息，天都亮了。秦川火急火燎跑到医院，看见大家都守在手术室门口，连续几个镜头交代了叶茂生的妻子、孩子、领导和同事，大家都还心存侥幸，希望叶茂生只是受伤，只要人活着比什么都好。他仿佛还能听到叶茂生兴奋地说：“川哥，我就想当刑警，跟你一样。”那声音犹在耳畔，可眼前却是天人永隔。秦川不愿相信，那个刚刚还在楼上对他笑，满眼都是对刑警憧憬的叶茂生，那个和他一样怀揣着除暴安良梦想的兄弟，就这么没了。
1: 医生，
2: 我们尽力了，抢救无效。
3: 令人悲痛的事情发生了，秦川的好友叶茂生下楼遛弯时偶遇偷车贼，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身中三枪牺牲了，犯罪嫌疑人逃跑了。首先，犯罪嫌疑人的盗窃行为涉嫌抢劫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以抢劫罪定罪。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的暴力抗拒袭警行为使盗窃升级为抢劫。第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非法持有私残枪支都是违法或犯罪行为，剧中的犯罪嫌疑人涉嫌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国家在1996年颁布了枪支管理法，有效地减少了枪支相关的犯罪行为，显著提升了公共安全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了更加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也让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命案发生率最低、刑事案件发生率最低、涉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第三，犯罪嫌疑人暴力袭警致警察死亡的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我国法律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构成袭警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袭警致人死亡的，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对于故意杀人罪，法定刑事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嫌疑人

0: 袭击的是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将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从重情节予以考量。该案发生以后，秦川等人第一时间就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1: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在成功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牛玉国的具体藏匿地点之后，数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展开了周密的抓捕行动。行动过程中，秦川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当狡猾的嫌疑人选择从二楼窗户纵身跳下，企图逃脱时，秦川没有丝毫犹豫，紧随其后，同样飞身跃下。
1: 大成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好。
0: 当嫌疑人在前方的小巷中疯狂逃窜时，秦川便在其身后咬紧不放，全力追赶。这一连串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不顾后果、过于冒险的行为，恰恰更为生动和深刻地勾勒出了秦川作为一个有情感而非机械执行命令的警察的立体形象。如果我们尝试带入秦川的内心世界去体会，他最亲密的战友就是被眼前的凶手杀死的，他胸中翻腾的怒火、难以抑制的悲愤，以及为战友讨回公道的强烈渴望，都在和理智激烈拉扯。警察也是人，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在这里秦川的情绪反而是一种真实鲜活的人性流露。但谁都知道，一开枪，秦川的刑警生涯就结束了。
3: 快！快！快！快！你开枪了！我，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4: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让开！
0: 关键时刻，胡兵上大分。看来老胡虽然有缺点，但人不坏，大是大非还是分得清。
5: 你干嘛？
1: 你别进！
5: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5: 你他妈你先审！
6: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4: 我冷静吗？我怎么怎么了？我抓的我得审！
6: 你听话！
5: 你干嘛？
4: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6: 再审不审，你这个状态不行！你赶紧滚！
5: 你干嘛？
6: 听话！

0: 二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还好，川哥，至少。

先伸手，先。

0: 秦川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穷追不舍，再加上地上血厚路滑，最终犯罪嫌疑人刘玉国无路可逃，缴械投降。秦川想起了牺牲的战友，他心情复杂地拿枪瞄准了刘玉国，同事胡斌大喊川不能开枪，惊醒了他，避免了因冲动犯下大错。那么警察何时才能开枪？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人民警察面对暴力犯罪行为情况紧急，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这些紧急情况主要包括放火、决水、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劫持机动交通工具故意危害公共安全，抢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品实施犯罪，或者以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品相威胁实施犯罪等等15种情况。剧中犯罪嫌疑人刘玉国已经缴械投降，放弃抵抗，他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迫切威胁已经消失，相应的警察也应当停止使用武器。如果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秦川一定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胡斌死死摁住秦川的原因，可以说这是战友间的保护行为。战友的牺牲让秦川很难过，但工作还得继续，他也正式到预审科报到工作了。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秦川骑着叮当作响的28大杠到预审科报到，他骑得很慢，车身摇摇晃晃，乍一看像是不太会骑车的样子，但实际上在东北冬天骑自行车确实得放慢速度，路面光滑，自行车轮胎又窄，摩擦力不足，要是使劲蹬车，轮胎容易打滑，根本没法前进。他正好预示了预审科的状态。
11: 来了，秦队。忘了秦科长
12: 来报道了。
11: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快屋里行，屋里行。哎，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
2: 秦川把主办改成参与，足见他为人低调且实事求是。每一位同事介绍自己时，他都点头致意，尽显随和。这预审科是个夕阳红队伍，同事都以老相称，老马、老胡、老陈。同志们大多年纪较长，工作量不小，工作热情或许不高。
0: 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哦哦，

两个交代环境的镜头也耐人寻味。同事因气管不好吐痰，科长秦川手拿痰盂接着，还给他服务上了。果然预审科工作不好干呐。

0: 秦科长，
1: 走那，走那。哦。
2: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1: 放那儿，放那儿。
2: 哎，秦科长，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2: 四年了，没诉出去。
4: 四年没诉出去啊？为啥呢？
2: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了。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
4: 为啥呀？
2: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1: 理解。
2: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4: 好。

0: 哎，老戴，
1: 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0: 夜猫车站的，
1: 对呀，
0: 咋的了？
1: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事怎么交代啊？
2: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儿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素不双具呢？
1: 我想不明白。

0: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政治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1: 哎，老谭，
2: 陈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1: 为啥？
3: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
2: 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1: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2: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1: 律师还说什么？
2: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4: 胡说！
1: 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2: 就是，
1: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5: 看到这里，相信您也和剧中人一样气愤。明明就是牛玉国枪杀了叶茂生，这卷宗怎么就能被检察院退回来呢？先别着急，也别生气。检察院之所以将案件退回，并非对凶手的纵容，更不是否定叶茂生牺牲的价值，而是因为现有证据在某些关键环节上可能尚未达到足以对牛玉国定罪的法定要求。比如说，直接指向牛玉国开枪杀人的物证是否确凿无疑，整个案件的证据链是否完整闭合，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这些都是司法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必须审慎考量的核心问题。
6: 这法庭上律师，
5: 尽管牛玉国的罪行令人发指，但法律的尊严和公正恰恰体现在他不会因情感的激荡而偏离程序的轨道，不会因舆论的压力而降低证据的门槛。这既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更是为了确保每一个案件都能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让真正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让逝者的英灵得以安息。
6: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还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10几个小时。
1: 曹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7: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媳妇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
2: 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
1: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徐

0: 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萍萍，我知道，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他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都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不就是海萍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那带着海萍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你哭什么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先别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0: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怎么。

0: 如果你是李文，你会选择陪孩子还是外地更好的工作机会？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李文这样，秦川这样，海平也这样。
1: 秦爸，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2: 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1: 是吗？
3: 不是，你妈妈去徐城工作了。
1: 徐城？
3: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秦爸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1: 隔壁城市都不在合昌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4: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

0: 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海明，秦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1: 信。
0: 哦，信就行啊。
1: 那咱们拉钩。
0: 拉钩。拉钩，盖章。
2: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
3: 哎呦，钻被窝喽。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科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老马，哎
1: 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4: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秦科长的第一把火却出人意料的先烧向了自己。为了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他特意提早来到单位，亲自动手将办公室整理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5: 哎呀，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5: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啊，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6: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5: 那是。
7: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
6: 你说，
7: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跟你这个呀，你啊，
8: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6: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5: 那是必须的啊，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8: 对。
7: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你看你整的啊，
6: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
9: 是。
6: 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10: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
4: 听听，看来我们的主角秦川背后也蛐蛐同事。不过话说破了更好，秦科长抱怨是真的，人家干活也是真的啊。当然这句话不偏不倚，被在场的其他同事听了个清清楚楚。一时间秦川面露尴尬，神色有些局促。
6: 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4: 就这样，他不仅巧妙地将话题引开，更借此机会缓和了气氛，顺势拉近了与同事们的距离，将一场尴尬瞬间化解于无形。接下来当然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6: 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11: 对，
6: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11: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哎，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合同交钱，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
12: 那影响特不好。
6: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13: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12: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办案复杂着呢，可难了。
6: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

0: 给他送出去，
1: 好不好？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朋友，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2: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0: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2: 那行。
3: 行，
0: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3: 好了，
0: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了。啊。

0: 哎，警戒，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哦，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讲。哎，你站住！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住。
0: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对对对，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去好。
0: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枪杀叶茂生的牛玉国被依法判处死刑，这给了叶茂生家人及其战友一个交代。如今秦川已经担任预审科科长，他之前刑警队的同事给他送案卷，还请他帮忙给诉出去。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预审科究竟是干什么的，和起诉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侦审分离的模式下，预审的任务包括审讯犯罪嫌疑人和深挖犯罪，审核和完善证据，形成证据链，确定案件性质，并且制作完善相关诉讼文书，支持和配合检察官的审查起诉工作。预审科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历史，侦审合一后，预审的职能由今天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和案件侦办部门来共同承担，其专业化的证据审查和法律审核等诉讼使命并没有改变。这一集我们难忘叶茂生牺牲后同为警察的妻子说，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难忘在叶茂生墓前，民警们一起高唱金色盾牌，热血铸就。您可能发现了，我是刑警，不是神剧，不是爽剧，警察也是普通人，没有开天眼，更多的是扎实苦干和去掉滤镜之后的粗粝和真实。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会。
1: 说没有办法，咱得先找到他弟弟郭强。
2: 什么叫管闲事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3: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我，没工夫。
2: 胡平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
4: 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你们要做你们坐一会儿，不做你们可以走。
2: 不能就这么走了，
5: 这还想啥招啊？
4: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
6: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

0: 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2: 当名字不再拥有含义，
3: 他可能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
2: 当反常成为一种日常，
3: 拆坏都是可能十次以上，我那个墙也是拆裂了的，很长的裂痕。
2: 他用心填补空白，用爱重铸记忆。
3: 他在我旁边就像一个天使一样。
2: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等一下嘛，慢一点，等一下，不准走。
1: 不要拿我手，同志们。
0: 这不是手，怎么？走，快来，跟着我这个来。
2: 行走在花海里的是一对母子，母亲叫袁家凤，
0: 快过来，
2: 儿子叫张植。
0: 快回来，快回来。
2: 这次郊游是张植特意为母亲安排的，但母亲却并不太满意。
0: 慢一点，慢一点。
2: 他的嘴里一直嚷嚷着要走，对眼前的美景毫无兴趣。
0: 我就是想让我妈开心快乐一点，但是可能她现在已经感知不到什么是开心快乐了。下一个，下一个，耳朵上面都是花。对，胡子走了好脏啊。
1: 这样这么疼的吗？弄了，我喊我老人。
2: 喜怒哀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而现在张植却很难把握住母亲的情绪。
0: 3、2、1，
2: 为了让母亲开心，张植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得到的效果依然微弱。
0: 你来吗？我走了。
1: 现在多少我的心？我说天要出手，那些老的去了。这老兄我。
2: 妄想是袁家凤目前最常出现的症状之一，她似乎陷入了一种困境，不知道眼前哪些是现实，哪些源自她的想象。天马行空的想法让张植非常无奈。
0: 没的，没的东西，
1: 给你少
0: 秀，没的东西，没有，没有东西。
1: 哎呦，
0: 这是手还是脚？帮你收，
1: 不要动，天上桌子他在动。
0: 你想一下，我收。
1: 天上桌子还不要他动手。
0: 还好不让他你收。
1: 天上桌子你还不要他动手。
0: 天上桌子就是我妈妈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妈妈觉得天老祖祖是天老爷的父母，觉得比天老爷还要权威一点，他会觉得这个人说出来没人敢欺负他，所有人都该听天老祖祖的，他就拿这个来做一个挡箭牌。这是老公，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不是你？
2: 张植每天都在和妈妈口中的虚拟人物斗智斗勇，
0: 不能吃，
2: 他想把他拉回现实，为此不得不和母亲反复的去说你是谁，我是谁。
0: 他是不是袁家凤？
2: 只是很多时候，张植都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0: 你是袁家凤？
1: 你是袁家凤
0: 吗？从他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他就叫袁家凤这个名字。我希望他尽可能久的记得。还有我的名字的话，我也希望他能够尽量的记得久一点。
2: 忘记亲人的名字，忘记自己的名字，直至最后忘掉整个世界。这都是一种叫做额颞叶痴呆的疾病在作祟。额颞叶痴呆属于痴呆中的少见类型，高发于50多岁的女性，几乎与更年期重叠，非常不易察觉。

0: 工作上啊生活上不顺着他的一些话题跟他反着来的，他就会比较暴躁。比如说我们要买什么东西，我想买这个，他想买那个，我跟他说这个更好一点，他可能就会生气。因为女性更年期就是会出现一些易怒啊、暴躁啊、睡眠不好啊等等这些情况，还有记忆力减退，这些就没有引起重视。乖不乖？
1: 你乖不？
2: 张植以前一直认为只要妈妈过了更年期，这些暴躁情绪就会好转，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的脾气却越来越怪异，尤其是在2019年年初退休之后，开始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行为异常。
0: 他去别人的餐厅吃饭，他会去点一个米饭，然后点一个泡菜，然后他就说他不吃菜，然后就去别人的餐桌上面去夹别人的菜来吃。
2: 那时张植正在成都创业，袁家凤在老家宜宾生活，两人聚少离多，母亲的种种反常行为让张植恐慌不已，一度以为母亲得了精神分裂症，于是赶紧带着她去医院检查，最终母亲被确诊为额颞叶痴呆。
0: 当时因为我还有点庆幸，因为我想着不是精神分裂，只是一个痴呆，而且这个痴呆不常见，应该不严重吧，应该可以治。
2: 冰冷的数据很快打碎了张植的庆幸，额颞叶痴呆发病早，进展快，对患者的身体损伤极大，且没有特效药物治疗，如果护理不好，大部分人群只有5年左右的生存期。时间的紧迫容不得张植思考太多，他第一时间把母亲接到身边生活。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创业，时间要稍微相对自由，就是可以回去给他做早中晚饭，做好了之后再出去处理事情。我就让他在家里等我，我说你实在是等不了了，你就去小区里面转一转，还有小区附近有一两个公园，我带他去过很多次，他找得到。
3: 天哥，不能乱来，不能乱来哈！
2: 你又在那时的袁家凤一半时间清醒，一半时间异常。张植担心母亲会到小区附近的商店捣乱，受人欺负，于是带着她挨家挨户的串门，告诉店家母亲的病情。如果一旦发生损失，请他们不要为难母亲，他会来负责赔偿。
0: 我也是从小朋友长大的，妈妈现在就是变成了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在小时候都会做一些无意识的行为，一些无意识的事情，我不觉得这是什么羞耻的，每个人都是从那个阶段长大的，只是现在他又变回去了，又变小了。
3: 你来撒，你来撒，撒底啊。
2: 张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自小和母亲感情深厚，他以为安排好一切，母亲自然而然会留在自己的身边，不曾想母亲一点儿也安静不下来，隔三差五吵着要回老家，好几次都被张植给劝了下来，可一天傍晚，母亲趁张植不注意还是自己跑出了家门。
0: 因为这种失智老人经常都会因为走失了呀，这些就是第二天早上发现已经掉在那个河里那个沟里面不在了，或者被人拐了呀，或者在哪里睡着了被冻，就第二天就冻得叫不醒了，就是冻死了，这些还是挺后怕的，所以还是尊重了他，他实在想回家的话就让他回老家，就让他自己单独的生活。
2: 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让张植彻底地放弃了把母亲锁在身边的念头，而为了积攒更多的钱给妈妈治病，张植不得不选择与母亲两地相隔，继续留在成都料理生意。他幻想着母亲待在老家，在熟悉的环境中至少能够安全，但后面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

0: 深夜一点钟，
1: 走嘛。
0: 母子俩是街头上最突兀的风景。
1: 你走嘛。
0: 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张直的工作是保安。
1: 我喜欢你。
0: 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是一名保安，是妈妈的24小时专属保安。
1: 这哪边？为什么一个成年男子要带一个穿一身白色的中年阿姨大半夜在街上走，还要拿一个这么大的电筒？确实很多人。

0: 会很疑惑，也会有人问我们，也会有人不问，在背后窃窃私语，也会有人很错愕、很茫然、很疑问的表情看着我们从那儿路过。你让我这样的雨，那你走里面，你走里面，
1: 这
0: 样啊，走嘛。
2: 妈妈喜欢走，张弛就陪着走，
0: 快来，
2: 不分时辰，不分昼夜，不在乎周遭人的眼光。
0: 四、三、二、一、零，走嘛。
2: 从早到晚，张弛基本上要陪母亲外出五六趟，平均每趟要走一个小时。
0: 我自己觉得，不管有再辛苦再累，我能把他尽量的留在我的身边，感觉到他，让他感觉到有安全感，我就觉得很值得。
2: 母亲的安全感始终是张弛的关注核心，也曾是他内心的一个痛点。原来送母亲回家的那两年，张弛每天给她订好一日三餐，托周围亲戚邻居帮忙照料，但依然无法阻止母亲外出捣乱。
0: 就是他去惹了别人，去拿了别人的东西啊，这些别人打的呀，这些他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两次被抓到派出所，有的时候一次，有的时候两次。
2: 袁家凤经历的种种麻烦事，就像一把刀插在张弛的心口。而更让他难以承受的是，妈妈眼神里的光彩正在慢慢消失，和他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拉远。
0: 这个月回去，他隔很远都还认识我；下一个月回去，他就会比较近一点了才能认得出我；再下一个月回去，就是你跟他走到他的旁边，他才认识你；再下一个月回去，他就会来走过来问你，走到你面前了，问你就是你是不是张弛啊之类的；再下一个回去，就是你跟他走过了，他都不认识你了；再往后就是你走过了回头喊他，他也不知道你在喊他，就慢慢的就是这样的，就他能认识你的这个距离越来越短了。
2: 一番思量之后，张弛决定再次把母亲接到身边，并逐步把手里的生意交接出去。这次张弛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但照顾母亲的难度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0: 出现呢，就是在楼梯里面上厕所，跑出小区，突然找不到家。最开始安了一个那种简易的铁门，但我前脚出去，他后脚就把它扯了，就跑出去了。拆坏都是可能十次以上，我那个墙也是拆裂了的，很长的裂痕。等一下，等一下，
3: 怎么？哎，
2: 母亲的怪异行为不只是暴走，还有试吃。
3: 好不好吃？
2: 往日一天的饭量，如今他一顿就能吃完。张弛明知道这是疾病发展的必然结果，无法逆转。
0: 慢吃嘛，你先把嘴里面的盐了再吃。
2: 但他仍然试图去说服母亲，将生活拉回正轨。
0: 这样就是不吃。
3: 哪会？
0: 你先吞了它。
3: 这是哪里？
0: 吞完了我再给你吃。
3: 哪吃？
0: 不能吃了，弄脏了，我已经弄脏了。小朋友会更配合、更听话一点。他是这种失智老人，是很不配合、很不听话的。尤其是这种耳颞痴呆的老人，所以你一直强迫他没有用，只会让你越来越烦躁，他也会更烦躁。
3: 这个是这样，好了，这么。
2: 张弛没有沮丧，他迅速调整了策略，开始试着顺着母亲的心思。
0: 你走前面。
2: 母亲喜欢出去走，他就陪着母亲一起走。
0: 有车好，你看好好。
2: 母亲不吃菜，他就把菜剪碎拌在饭里。
0: 我万一老吃人了，我去。
2: 母亲半夜不睡觉，他就和他玩游戏，尽量用顺其自然的方法给妈妈最好的照顾。
0: 他来打你。
1: 干嘛打？
0: 他来打你。助眠类的药，妈妈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也去了解了一下，确实会存在急剧退化的风险，我不想让他急剧退化，因为就得脱离了我要回来陪他的本意，我还是想让他退化的慢一点。这儿啊，你看，你看那儿那上面，好多啊。
2: 在张弛的耐心照料之下，袁家凤暴躁的情绪越来越少，温顺的时候越来越多，足足的安全感让袁家凤的身体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以前白了一半的头发又慢慢变得黝黑，
0: 好不好？
2: 生命的光彩又重新回到了

0: 他的身上。
1: 唔会学我嘅笑嘛，好不好？乖，来来来，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啊，我也不说把他保护的有多好，但是我尽了我的全力了，我尽了我100%的努力了。
2: 你犹豫了一下，
1: 没有，我本来想说99%，但是我感觉好像是尽了100%的努力。你闻到你身上有味道没有？啊，你闻到你身上有没有味道？
3: 对，
1: 有股奇怪的味道，闻到没有？
3: 这不是
1: 我早闻到了呀！啊，你看你裤子这儿全是脏的。
3: 不要裤子。
1: 不要裤子，我去给你清洗干净，好不好？
3: 不去
1: 清洗干净。
3: 就
1: 怎么？去洗干净。怎么？去洗干净。啊。不穿了，不穿了，不穿了。
3: 不要拿这
1: 个。哇，快抓好，抓好。
3: 我觉得可以。
1: 慢慢的在退化，所以说他这些也会像婴儿一样越来越频繁拉在身上啊，这些有的时候一天一次，有的时候一天两次，有的时候一天三次、四次、五次，都会弄在身上。
0: 像这样的清洗工作，张植每天都在进行。白色增添了衣物洗刷的难度，但张植从不觉得累，因为白色是妈妈喜欢的颜色。
1: 我猜测应该就是跟他回到了他医生的这个角色状态里面，再加上他回到了小朋友的状态里面，更加的纯洁。纯洁的白色就代表纯洁。
0: 白色曾是袁家凤的一种身份标志。退休之前，他是一名妇产科医生，接生过的孩子不计其数。在张植的记忆里，那时的母亲无论天气如何恶劣，地方如何偏远，只要百姓有需求，她都会出门。消失在雨夜里的白色背影是母亲给她留下最多的画面。
1: 她更多的是她很热爱这份工作，她很愿意去帮助这些女性，因为她自己也是妈妈，她自己也是女性。
0: 患病后，袁家凤丧失了大部分记忆，但职业赋予的神圣白色却一直留在袁家凤的脑海里。她喜欢穿着白大褂在街上到处走，看见白色垃圾也要捡起来藏进兜里。
3: 还有几件，哎，好脏了。
1: 她就只喜欢白色，其他颜色的直接就抗拒不穿，或者直接就是你跟她穿上，她悄悄都脱掉，她就不穿了。所以还是尊重她。他喜欢白色就尊重他。
3: 就出去了，就出去了，没出去。
1: 穿错了，穿错了，穿错了。这边，这儿，不是这儿。啊，对。我来扣，我来扣。
3: 中午。
0: 母亲喜欢白色，张植就顺势在白色上做足文章。
1: 衣服扣就在洗了。
0: 大到床单被套，小至袜子头绳，只要是母亲穿的用的，全都置换成白色。他要让妈妈活在白色童话里，成为一名无忧无虑的天使。
1: 他的笑容很治愈，很天使，还有他现在的思想也很天使，还有他曾经也是白衣天使。我就觉得他现在是无忧无虑，没有杂念的。他在我旁边就像一个天使一样。
0: 如今袁家凤对白色的痴迷愈演愈烈，她喜欢在白色的窗帘上擦手，喜欢把玩具的白色内胆掏出来玩，喜欢把一切白色的东西藏在身上。她的心智越来越低龄，行为却越来越可爱。
1: 你比哆啦 A 梦还厉害。给我扔了。你自己看你藏了好多东西在身上，不是闹的。有的时候他还会趁我在旁边没有睡的时候，他把脚放到地上，把身体睡在床上，让我转过身来看着他整个人是睡着的。其实他的脚已经掉到了床下，把鞋都穿好了，趁我一不注意一秒钟他就跑了，觉得

0: 很好笑，很可爱。你把这帮娘头放在地上，
1: 快点别跑，
0: 脑壳子儿来。你把这挠到他的脚啊，来，他陪你耍，他陪你耍，啊，他陪你耍哈，来了不？
2: 不知不觉中，张植成为了大人，母亲变成了那个调皮的孩子。虽然照顾母亲很累很疲惫，但每次母亲如孩童般的举动，总能让张植内心温暖莫名。他总忍不住回想小时候调皮的他，应该也是被妈妈这样呵护在手心吧。
0: 我也坐这儿，我坐这儿。
1: 你坐这儿啊？
0: 啊，
1: 我坐这儿。
0: 你坐哪儿啊？
1: 你坐这儿，我坐这儿。
0: 我也坐这儿。
1: 嗯，
0: 我坐这儿。
1: 你坐这儿，我坐这儿。
0: 我也坐这儿。
1: 你坐这儿。
0: 啊。
1: 我坐这儿。
0: 要得。回来，快回来，快过来。快过来啊！快回来。有的时候他比我醒得早，你会发现他用手托着头，在我旁边看着我醒来在笑，你会感觉那个时候他好像是清醒的一样，就像是一个母亲在旁边看着孩子醒了在那儿笑一样，而且他那个笑容很治愈，很单纯。

0: 还坐会儿不？好说不？
1: 痛得很，坐那。
0: 黄芪，就坐这儿。
1: 坐这儿。
0: 就坐这儿啊。
1: 好的嘛，走，我比较能闹嘛。
0: 跟他妹妹走，跟妹妹走。你跟妹妹走嘛。你跟他妹妹走。你要过来哈。
2: 每隔一段时间，张植都会带着母亲出去和朋友聚一聚，让她体验一下年轻人的时尚生活。
0: 不早了。
2: 今天袁家凤的兴致并不高。
0: 你看你的裤子。他当时心情比较好，朋友逗逗他，他会更开心。当时或者当天他的心情或者状态没有那么好，他也没有那么开心，就是跟他的退换也有关，跟他当天的心情也有关。
3: 你把人掉下去咋子？你不要跟他妈妈这儿咬你，把人放出来。
2: 过去的几年，张植带着母亲频繁参加朋友组织的活动，很多时候袁家凤已经无法融入，或者说无法理解儿子的这些生活方式。张植也非常清楚，未来随着母亲病情的不断发展，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0: 他最后会变成婴儿，最后再会变成卧床，无法一句话都说不了，就可能就是能说几个字，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表达不了，最后会忘记怎么走路，忘记怎么伸手，就会卧在床上，睡在床上，会忘记怎么张嘴，会忘记怎么吞咽咀嚼，他也吃不了东西了，就只会插管吃流食，就会退化到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开始的样子，啥也不会，就整个睡在床上。
4: 叶妹妹，看看我，哎，叶妹妹，哎。
2: 正因为知道未来会失去什么，所以现在张植一直在努力留下些东西。母亲生病之前爱美，张植就带着她拍各种艺术照。
0: 她年轻的时候就很爱美，整个夏天都要穿裙子、穿高跟鞋啊，这些要涂指甲啊，这些，还有她很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体重啊这些。
3: 随便你跑。
2: 母亲大半辈子没有出过四川，张植就带着她走南闯北。
0: 他可能也收获不了太多的东西，有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或者已经到哪儿了。但是我们一起出去，我觉得就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带母亲出去游玩，尤其是出远门，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吃的、穿的，甚至是妈妈的便盆都要随身携带。但张植仍然乐此不疲。
0: 等着我，
2: 张植说，只要妈妈还能够行走，他就会一直随行，让妈妈永远做一个快乐的天使。
0: 在家里他很无聊很无趣，你一带他出去他就跑。

0: 玉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元宵凤张子，没得这两点的，又写错了。刚才都写对了，你又把我乱写。他可能知道这元宵凤，但是他对不上号这三个字。他也可能知道张纸，但是他对不上号这两个字就是张纸。张纸好不好？张纸好点吗？幺二好点。啊？
1: 幺二好点。
0: 幺二好点。幺二不就是张纸吗？小时候叫我名字比较多，生病了之后叫幺二比较多，因为他慢慢的退化了，他可能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他就记住了他是妈妈，然后我是幺二。
2: 天啦，你比我还重。
3: 记忆的消散让名字和符号不再具有意义，但血脉情深总能找到其他的方式铭记。
1: 嗯，我喜欢你，我认得。
0: 你喜欢幺二的很好。
1: 嗯，我喜欢的很。
3: 一辆垃圾清运车，一条金毛犬，一对父子。
4: 我想让笑笑容出来了吗？我又赚到了。
3: 生命的后半程，忘记痛苦，也忘了你。
5: 真的我也受不了，这样的真的怎么办？
3: 当一切归零，靠什么拯救你，我的亲情？夕阳红，近期播出。
4: 又家。
6: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器，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2: 纠葛不断，离婚三年再次对簿公堂。
13: 你让开点儿去，不想
14: 我
13: 了。
14: 我有啥不了？
12: 案中有案，母子相互诉讼。
15: 那母亲俩确实是，你谁说也说不了，我也是没办法，我是通过这个嘛告他的为嘛，告他是让他为了知难而退。
12: 情理法理错综复杂，法官究竟如何化解？一线正在播出《离婚后的战争》。2025年9月15日，河北省武夷县人民法院圈头法庭审理了一起民事纠纷案件。这次开庭让主办法官孙才涛颇感棘手。
16: 这个案子矛盾非常复杂，昔日夫妻矛盾较深，干仗是经常的事，场面不好控制。
13: 你让开点事儿去，不想
14: 活
13: 你。
14: 我这么看，我也不管。
13: 找个事儿，你不要脸你。
14: 你不要脸你。
13: 总不要脸
14: 你。你不理谁要你这事？
13: 我做官的给你要回来。
14: 你去，你去，俺上头借去。
13: 你去，你去，我去。
14: 听到没有？
17: 这样啊，这个咱注意法律纪律啊，不要那个。
1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庭审现场的双方当事人，男的叫廖忠平，女的叫蒋建英，两个人呢曾是夫妻，三年前离婚。然而这三年里，两个人几次闹上法庭，让法官头疼不已。而这回的情况更为复杂，不仅呢还在纠缠过去的情感问题，而且还牵涉一块土地的地租。这些事情在他们当初离婚的时候难道没有说清楚吗？这么多年一直不肯罢休，他们之间的纠纷究竟因何而起呢？这一切

0: 还要从两个人结婚说起。
1: 1990年秋季的一天，在外贩卖家具的廖忠平匆匆赶回家，因为父母托人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女方是隔壁村的蒋建英。
2: 当时叫的催挺紧，说25、26了还不结婚。后来初次见面啊，就给介绍这么一个小伙子，我感觉这小伙子还挺精神的，没是其他意见。
3: 初次见面的时候感觉他就说话有点强势，其他方面还可以。我在外做点小生意，家里不放心，总觉得早点结婚挺好。
1: 初次见面男女双方都挺满意，于是很快确定了婚期。结婚后两个人度过了一段幸福的婚后生活，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2: 我老婆两个孩子也挺累的，她经常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老婆这两个孩子，这一家子这吃喝拉撒都靠我。
3: 男人的委屈其实她也不懂，我在外做生意也不容易，一回家她都是叨叨叨。
1: 经过几年辛勤劳作，一家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攀升。廖忠平夫妇先是在县城花60万元购置了一套楼房，随后又买了一辆轿车和一辆货车。
2: 俺说这过得挺好的嘛，可是我感觉他变了，平时啊这10天8月回一次，现在一个月也不回一次，还躲躲藏藏呀。老徐伙说这男的有了钱都会变坏，他是不是这样我还弄不清楚。
3: 他总是瞎猜，不回家的原因其实就是瞎他烦。一回家他都是叨叨叨，还强势，什么事他都得做主，看着他的烦。
2: 他烦我更烦，交一点事也不管，在外边挣个钱子像个倒爷似的，我可不惯着他，经常和他干架。
1: 为了避免吵架，廖忠平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于是妻子蒋建英带着两个孩子找到公司里。蒋建英说自己这么做是怀疑丈夫在外面养了情人，但自己却没有证据，所以借此发泄一下对丈夫不满的情绪。
3: 他这么一闹啊，其实我这脸面全丢尽了。
2: 他为什么不回家啊？我觉得他外边有人了。
1: 然而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蒋建英确信廖忠平对自己不忠。
2: 那天他喝多了酒，我偷偷看他手机，他手机里边一个叫李，聊得挺暧昧的。其实我也不怕别的，我就怕他给这个女的乱花钱，把这个酒毁了。
1: 有了这次发现，蒋建英就格外注意丈夫的花销。在一次公司对账时，蒋建英发现一大笔钱不知去向，她怀疑丈夫廖忠平将这笔钱给了那个名叫李如的女子。
2: 钱呀，都存着这一个卡的，这卡我拿着，这一家子花销都用这卡着钱。后来我感觉他越来越不像话了。虽然我没证据，
3: 其实他都是一个酒店的服务员，在这个做生意当中应酬当中认识的。说实话呀，当时也确实给他花了不少钱。
2: 这老廖越来越不说实话了，他给这个女的还买了一套楼房。
1: 蒋建英认为丈夫这样下去会毁了这个家，于是他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和廖忠平离婚，同时追回丈夫给第三者所花的钱。
3: 其实打完了我也挺后悔，好大的一个家都这么毁了。说实话当时最难的是给那个女的买的那房，
2: 他不给，就让老廖和那女的打官司，最后经过法官给调解，这个那女给退回30万。
3: 钱是退回来了，但是这个家庭咱不可能再圆满了，他非得闹离婚，离就离吧。
1: 蒋建英认为丈夫背叛了这个家庭，夫妻共同财产他应该多分一些，
2: 必须离婚。他有错在先，必须得少分。
3: 我是有错在先，但是我把钱追回来了，我为什么要少分呢？他是没道理。
4: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在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出轨或者有错在先的话，在离婚纠纷的财产分割中应当少分或者不分。
1: 2022年8月26日，河北省武夷县人民法院对廖忠平、蒋建英离婚案件作出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同时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县城的楼房归女方，村里的平房归男方。因为县城楼房与农村平房价格差距较大，女方给付男方10万元钱。然而蒋建英不认可法院的判决。
2: 不公平啊，他两辆车也没分，

0: 随后蒋建英上诉到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年11月初，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两辆汽车归廖中平所有，廖中平给付蒋建英折价款30,000元，其他财产分割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结果。
1: 二审判决生效以后啊，这个前期应该赔给我的那个钱由10万变成了7万，这个我也认了。
0: 一场离婚官司就这样落下帷幕，双方的纠纷本应随着法院判决而平息，可一年后，蒋建英和廖中平两人再次打闹起来。原来，中级法院的判决生效后，蒋建英始终没给廖中平那70,000元钱，这让廖中平很是愤怒。廖中平说，自离婚后，他的生意大不如以前，一年下来欠了不少外债。廖中平想从蒋建英那儿要回70,000元钱还债，可蒋建英却以各种理由不给。无奈之下，廖中平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法官找了蒋建英多次，但是由于蒋建英只有一套自己居住的楼房，没有其他财产，执行效果并不理想。而廖中平因为债主们催得紧，也不断向蒋建英施压，这对昔日夫妻矛盾愈演愈烈，两人寸步不让，针锋相对。
2: 非要逼死我，哎，早点早点，我没钱。
1: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他要不给钱，我得上法院拍卖他那楼房。
2: 法院他敢拍卖我唯一的住房，我就是不办。
0: 一时间，法院执行工作陷入僵局。然而就在此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让本已矛盾重重的昔日夫妻关系更加紧张。
3: 就在法院的执行工作陷入僵局时，蒋建英一纸诉状突然的将廖中平和一个叫封二平的人告上了法庭。原来廖中平和蒋建英在村里有6亩的承包地租给了封二平耕种，之前呢，租金一直都是交给蒋建英的。两个人离婚之后，封二平就把租金交给了廖中平，这下蒋建英不乐意了，他觉得这是廖中平和封二平合伙欺负他，于是呢，他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解除封二平的土地租赁合同，同时支付所欠租金。那么接下来事情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呢？
0: 一块地两份租金，承租者愤愤不平，上诉能否讨回公道？诉中诉，连环诉，纠纷不断，撕裂母子亲情。一线正在播出离婚后的战争。据了解，这6亩土地是蒋建英与廖中平在村里的承包地，后来他们把这块地租给了封二平。那么这块地所属权益在两人离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进行分割呢？原来两个人没离婚之前，封二平一直将租金交给蒋建英，所以蒋建英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
2: 封二平出租这6亩地，村里一直知道这个租金他一直都是给我，所以这个地应该他都是我的。
4: 我是与蒋建英签那个租赁合同，然后他当时我不知道他们离婚的事儿，后来老廖说他们离婚了，离婚之后我要这个租金。
0: 为了弄清楚土地纠纷的实际情况，法官和3名当事人来到了那块责任田。
4: 当时包这个地方一开始啊，给这个蒋建英签合同，把钱给掏了。好了，他们离了婚，我都把钱给老廖了。
1: 给我了，
4: 我不能给他两回租金吧？他就叫乱了来要钱，我乱了给呀。
1: 离了婚了，凭啥这地这租金得给他呀？
2: 有合同管着的，他当时掏了，
1: 他还要求分这地，
2: 他跟我签合同，合同管着的。
1: 这地是确确正实是家庭的地，但是离了婚了，你已经不是
2: 离了婚6亩地，村里的证明有我一份，有我6亩地的。老廖要执行我唯一的住房，这冯二平也不继续给这租金，他一点情面也不留。我也要分没处理的这个承包地。
0: 蒋建英失去了租金收入，一气之下将廖中平、封二平告上法庭。
1: 确确证上明明是家庭承包的地，有我、前妻，还儿子廖海亮，还有其他家人，一共6个人，12.34亩。前妻他所说的这6亩地包括在确确证。在离婚诉讼二审的时候已经放弃分割了，他现在他又要分，他这不是捣乱啊？

0: 是你混的不是这村儿呢，你哪
1: 不是你不是这个
2: 村儿本人呢？我留墓地的村儿能证明留我的有留我留墓地。
1: 村儿也照样会证明了。
2: 你们村儿有
3: 咱这么着吧，咱也别在这吵了哈，咱那个去调解室，咱给调解，咱弄个案子啊，咱坐下来，咱调解一下。
4: 我是能量，他交谈不太久，这地由我管了，我跟着冯二平签的合同。
0: 那么钱不给老廖给谁啊？他们都离婚了，他是走了。老廖他就不把钱不给老廖给凭什么给他？
5: 咱们今天是来调解的，哎，老廖，你作为当事人，你说一下这句话。
6: 当时离婚以后啊，那租金我得找冯瑞平，没让把租金给他，找冯瑞平把租金给我了。下单他又来要了租金，他想着分那地，已经离婚了，凭什么这租金给他呀？
4: 你在外边挣的钱都糟了，在外边养的孙儿，你交了还不我挣的地？
6: 离了婚了，你这老
4: 你
6: 还要
4: 了
6: 租金？你还要了租金？你还要了？
7: 接下来的几天，法官再次组织三方调解，然而现场各当事方情绪激动，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于是法官做出了判决，解除蒋建英与封二平的租地协议，封二平给付蒋建英未支付的租金。然而蒋建英对这样的判决结果并不满意，他要求把这六亩土地的所属权益全部判给自己。
8: 我和老廖是各六亩地。
6: 嗯，
8: 应该这六亩地得归我个人的。
9: 农村土地承包这个确权证上面说的12.34亩土地是家庭六个人的，叫家庭六个人共同的。
6: 嗯，
9: 蒋建英所说的，他只能占有其中二亩地，其他的应该按照确权证分割。
7: 蒋建英不服武义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上诉到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后，河北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研究，认为这六亩承包地涉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相关权益，应该征得其他成员的意见，于是作出撤销一审判决的决定，把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9: 就是不想让法院执行他那楼房故意提起的诉讼。
0: 说重审，说明他一审肯定是有问题。我们交我租金呢，他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8: 发回重审后，这老廖和冯二平他更合伙欺负我了。
10: 发回重审之后，这个原告女方蒋建英这边情绪特别激动，一方面呢，他说这个中院在这个基本事实非常清楚的情况下，没有依法作出裁判，给他发回重审；另外一方面呢，他还说到村里以后啊，这个被告冯二平和这个第三人廖忠平，他们在这个村里啊散布谣言，说是中院驳回了这个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自作自受，就这样呢，这个导致他们三个人的矛盾在村里啊进一步激化，也激化了蒋建英和廖忠平的儿子对他们父母因为离婚而导致的这些土地和这个家庭纠纷的矛盾。
7: 就在法官梳理当事人几方矛盾，着手调解的时候，廖忠平的儿子廖小亮一纸诉状将母亲蒋建英告上法庭，称自己也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列明的成员之一，要求分割按设六亩地的租金收益。不过他的真实意图并不是为了钱，
1: 谁愿意不愿意告自个儿的母亲？但不过你想，这一家子都是一切的矛盾都是为了钱。你要那父亲这边，我可以说着他，我能说过去。那母亲这确实是，你谁说也说不了，我也是没办法，我也是说，我是通过这个嘛告他的为嘛，告他这让他为了知难而退。
7: 廖小亮起诉母亲后，一家人的关系更加紧张。很快，蒋建英做出反击，他把儿子廖小亮也起诉了。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复杂。
8: 我起诉我儿子廖小亮，要求他给我赡养费。
10: 这个案子矛盾是盘根错节，矛盾起源于蒋建英和这个廖忠平两人之间的离婚诉讼，后又因为这个蒋建英、廖忠平、冯二平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纠纷而集中爆发，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就会引发多起的潜在案，给这个社会包括他这个家庭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决定这个案子不着急开庭，先入户对着几方进行一下这个摸排情况。哦，你好，蒋建英，你好，你好，
11: 你好，
10: 咱是法院的，他法庭的。
11: 哦，法庭的。
10: 这个就受理你这个案子了，不是？
11: 哦。

0: 那您简单说一下，大姐，这是怎么回事？
1: 就说这个老刘啊，他一直在逼我，我这有病，也没钱治疗，也没工作，他还要拍卖我唯一的这一套房。
2: 嗯。
1: 你们说我怎么办？自从他爸和我离婚后，我儿子廖小亮，他也不搭理我了，也不给我也不给我生活费。
2: 嗯。
1: 这刘母爹，我必须得要回来，也没得商量。
0: 你先消消气儿，他尽量的把你们这矛盾咱给化解了，行吧？
1: 那看你们法院怎么执行吧。
0: 行了，那我们不过多打扰哈，咱有事咱们再电话联系。
3: 随后，法官前往廖忠平住所进行走访。
4: 坐。
0: 好，谢谢啊。从这个发回重审到咱这之后啊，的确是挺复杂，矛盾很深，我们也感到挺棘手。这么着啊，这个二评价，我们再了解情况。然后呢，事后再给咱及时沟通，随时联系。
3: 那么，封二平和廖小亮的态度又如何呢？
5: 干活来，老方。
6: 真干活。
5: 今天收成咋样？
6: 下来看着还行吧。
5: 今天咱来啊，咱主要是说想了解一下这个，你村里这个谁？这个蒋建英和廖忠平，他两口不是因为离婚，后来又因为这个地，把这个地，这个女方包给你了，不是啊？
6: 对。
5: 这个事儿啊，咱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6: 我知道你们是来意，
5: 嗯，
6: 这地我可以给他。既然蒋建英和老廖他离婚了，有什么纠纷是他两口子的事儿。我租个地不可能给他们两份租金，租金问题这个租金必须说清楚。
5: 你的心情啊，咱理解。关于你这个交付租金的问题啊，基本咱们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下一步解决这个案子啊，还需要你配合我们，咱一块儿来帮着化解这个蒋建英和廖忠平他俩的矛盾。
3: 法官来到了廖小亮家了解情况。
0: 全都法庭的，全都法庭的啊。
5: 您说
0: 今天咱来哦，谢谢，好，感谢好。
5: 您
0: 这个小亮，咱今天啊这个你不是在法院起诉一个案子，起诉你母亲关于土地的事啊？
5: 对，
0: 这个事儿吧，我们正在处理
5: 啊。
0: 这不，关于你母亲、你父母之间这个离婚，以及后边土地，你母亲起诉你父亲
5: 啊，
0: 你最了解情况
5: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来想看看你对这个事儿怎么想。
5: 我为什么起诉我母亲啊？因为当时那个我父母吵架的时候啊，因为我也说过，我也跟他们聊过，然后他们谁也不听我的，而且我母亲。因为这个事儿，而且做的那个事儿有太多的事儿是太霸道了，他不讲理，对不对？因为我父亲在这个事当中，他还做了不少让步，他还不知足，是不是？所以还不讲理，没办法，所以说我只能是这样，通过咱们这个法院这边，然后给我们一个公平的解决方式。
0: 这个就是咱私下里解决这个事儿啊，看来是难度很大。
5: 是，
0: 咱就是把这个矛盾，咱到法庭上解决。咱组织开庭。
5: 行，
0: 在这个庭审过程中啊，你们双方都各方发表自己的意见，
5: 行，
0: 好看看咱最后能不能把这矛盾彻底化解，
5: 行，
0: 好吧？
5: 那我也是通过希望咱们这玩意儿，然后把我们这边问题解决一下，因为本身这个一个家庭挺好的，
0: 对，
5: 我也不希望说最后出现太多的裂痕，
0: 对，行，家庭和谐了就可以
5: 啊，对，
0: 行
5: 啊，
0: 那就到这里啊，
5: 行，
0: 好，再见哈，哎，好。
3: 经过法官调查走访，调解难度较大。于是2025年9月15日案件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0: 由于矛盾积怨已久，关于对这个涉征六亩土地的租赁合同和租金问题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均要求开庭审理，所以我决定这个案子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7: 因为六亩承包地引发了3起诉讼，法官多次努力都未能调解成功，所以只能开庭审理。那么在庭审中，法官能够顺利地解开几方当事人的利益和情感死结吗？这天法官首先开庭审理了蒋建英诉廖忠平封二平土地承包租赁合同纠纷案。
3: 一时激起千层浪，矛盾再度激化。平息怒火，稳定情绪，多渠道多方式巧妙化解危机。一线正在播出离婚后的战争。
8: 全体起立，请审判员入厅。
0: 请坐。

0: 报告处理员，原告暂定因告同参加诉讼，被告刘忠平告同参加诉讼，范二平告同参加诉讼。庭前已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符合法律规定，开庭准备工作秩序，可以开庭。
1: 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武义县人民法院山东人民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蒋天英诉被告廖忠平、被告封二平土地承包租赁合同纠纷。
2: 法庭上，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六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问题，蒋廖两人互不相让。法庭查明，廖忠平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国家相关部门颁发，载明承包方代表是廖忠平，成员是蒋建英及儿女，共12.34亩。
3: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这个蒋建英和廖忠平的女儿当初因为外嫁将户口迁出，并且同意他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他的哥哥廖小亮行使。
2: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六亩土地的租赁合同以及租金问题，几方冲突相对较小。通过庭审，基本厘清了案件事实。当事人虽然还有争议，但是对立情绪有所缓解。法官宣布暂时休庭。当天下午，法官通知当事人和村支书来到法院，尝试对该案件再次进行调解。
4: 小亮，今天把你爷俩咱单独叫过来啊，就是因为这个咱上午开庭，这个蒋建英诉你和这个封二平土地纠纷这个事，咱说庭上以后上午咱这是各不相让，剑拔弩张。为啥把小亮今天加入这个调解啊？因为小亮和蒋建英之间，他们后续还有个各自的一个互相的一个诉讼，但他们那个诉讼你们心里清楚，你和蒋建英之间的离婚导致的后续的一个纠纷，比如说土地没分清楚，比如说离婚关系没弥合的不好，这都是问题。所以说今天咱就把小亮叫一块儿咱看看怎么解决这个事啊。
5: 他这么霸道，你他想要回去，那是你让他，我是有血缘证的。
4: 小亮将来结婚找对象，别人给他介绍对象的时候打听他父母来是什么影响，他将来怎么过呀？所以说啊，我建议啊，你们能不能这样啊，以小亮名义租出去之后，租金让这个租金让小亮拿出来给他母亲尽赡养义务，而小亮这边呢也考虑考虑对这个地的份额，就不要过分的去争执这个事情，因为都由你来行使出租权利。也就是说你们三方都是从小亮这个角度来出发，为了小亮，咱把地交给小亮来处分，小亮做出的回报就是给他母亲赡养费，你这边呢腾出时间精力来出去养家糊口，你觉得这个方案可不可以？
5: 爸爸，你说的这两句话也确实说着心窝子去了。因为这是为孩子也这么大了，闹得我心里憔悴也是。你提出这方案，这地交给孩子行吗？但是咱就不能交给他。
6: 那是既然父亲这么说的，他就说这案子你方案能走，那这个土地都交给我，到时候我给那母亲这个发赡养费就行了。然后你就看看条件，那个他父亲跟母亲这边这事儿就行了。
4: 哦，
6: 对，我这边我都蛮撤说的。
4: 好，
2: 法官把蒋建英接到了调解室。
4: 建英，今天我把你单独叫到调解室啊，主要是对咱这个和刘东平、方二平土地租赁这个案子，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再就是呢，我想给提一个建议，在法庭的建议啊，因为这个事啊，咱们从开庭到现场调解，咱们也进行无数次，咱们对这个事儿，双方以及法庭都已经是非常明白了，也基本梳理清楚了。下面我提一个建议，听听合不合适啊？第一个呢，关于这个地，我们建议啊，把这六亩地由你小子廖小亮代为行使对外出租承包的权利，代为行使收益权。关于这个赡养费用啊，让廖小亮，比如你的儿子，从每年的这个

0: 租金收益中拿出4000块钱来支付给你。
1: 行，
0: 懂吧？
1: 行。
0: 啊。
2: 嗯。
0: 好。
3: 你可能太感谢孙厂长了，你给他太吓人，太有道理，太有道理，我真是太感谢了。我太会演了，真是感谢了。
2: 我们应该做到这些啊，只要能把这一切都搞得解开，咱们到时候好好考，以后五一好好过啊，保持好啊，对吗？我随着给这个其他当事人，我给你说一下这个方案啊。一会儿你在一个办公室等一下，隔壁办公等一下，你老公和你前夫和你儿子。和这个二平再分别谈一下，咱争取今天把这事彻底解决了，好不好？好，那你哥们等一下啊，啊，哎，好。
4: 经过2个多小时的调解，几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
0: 今天咱这个法庭把大伙叫来，就组织一个总的调解，咱基本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建议和这个协议啊。第一个是呢，把这16亩地，咱交由这个小亮往外出租，小亮在这个租金中。一年拿4500块钱来作为这个赡养费交付这个谁这个简英，然后呢简英和冯二平之间的租地合同自动解除，冯二平把这个地交还给这个家庭承包经营户，然后租金问题啊由这个刘忠平一共拿出11100块钱来给简英，同意吧？
5: 嗯，同意。你看吵也吵了，闹也闹了，在经过这案子，孙厂长，你看判断的挺公平的，我心里觉着挺满意的。他都怎么着吧？
0: 钟平，你对这个刚才咱说这个协议内容，什么看？同意吧？
6: 同意。你看丈夫，你看事业，影响都不好，影响在村影响都不好，主要对孩子影响也不好。昨天咱法庭意思怎么来？
0: 嗯。这个这些小亮，
6: 嗯，
0: 你这边呢？刚才这个父母说的这个都做出让步，在法庭提出了这个协议的内容，你对这个内容有什么看法？
6: 目前也行，这样也挺好的，最起码呢，刚孩子这儿也觉得这个关系缓和了，我心里这也挺痛快的。
0: 方二平，你作为租地这个一方，你觉得这个协议对你对简英对他们一方公平吗？
7: 啊，行了。这敌人能中的中，不能中要给人家是吧？这别犯过，不能跟着双份钱这个事。这事咱自己弄清了，咱就这么办就行了。把我第一个给上了，那还不中了，放心了，是吧？张老，
8: 你们两个人事儿闹这么长时间，是吧？经过法院领导这个调解，这事调解的都挺好。你们看，不能把这个协议签上了。回头我加入你们。必须得回去，不能再闹矛盾了。
4: 随后，当事方签下了2份调解协议。矛盾重重的昔日夫妻在调解后也握了握手，他们表示，以后不再提及以前的恩怨了。
9: 原本挺好的家庭，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变得矛盾重重，家庭成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随后纠葛不断。好在法官借助多方调解力量，运用多种调解方式，最终化解了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廖忠平与蒋建英之间的争执终于平息，蒋建英和廖小亮的母子亲情也得以恢复。本案中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廖忠平与蒋建英婚姻存续期间出现了第三者，廖忠平为第三者花了不少钱，随后蒋建英起诉要求追回这些钱财，法院呢也支持了蒋建英的诉讼。那么法院这样判决依据是什么呢？相关法律法规是如何规定的？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10: 法院支持蒋某追回配偶廖某赠与第三者的财产呢，它的核心法律依据是该赠与行为因为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且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所以第三者取得的财产呢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应当全部返还。具体的法律规定呢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财产性质的认定方面，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一般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呢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廖某未经蒋某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侵犯了蒋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二是行为性质认定方面，民法典第

0: 153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廖某基于婚外的不正当关系呢，向第三者赠与财物，违反了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该赠与行为呢应属无效，蒋某呢是有权请求返还的。三是法律后果方面。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该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因此呢，第三者应当将受赠的财物呢返还给蒋某。此外呢，根据202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因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第三人呢应当返还财产，所以呢，法院支持蒋某追回款项，其实是因为廖某的赠与行为既违反了婚姻忠诚义务，违背了公序良俗，又侵害了蒋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所以呢，认定该赠与行为是无效的，第三者必须全部返还其所受的财产。
1: 目前，几方当事人都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廖小亮在外出打工前还请父母吃了一顿饭，希望他们可以放下执念，开启新的生活。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

0: 聊赖账，吃法手法爱聊会聊。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夜色中凶案突发，女子为何遇害？
1: 我们跟魔鬼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0: 一次次受阻，一次次重启，只为缉拿真凶。
2: 每次都是信心满满，但是每一次都挺失落。
0: 动机出人意料，悲剧因何发生？危险的枕边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老人突遭车祸身亡，一笔死亡赔偿金为何引得至亲撕破脸面？
10: 哪里出手就是直接对着我
11: 打死他了。
12: 我大伯死了，他马上就去拿钱。
13: 我接

0: 他跑去签字嘛，说打钱我他就要跑去签字嘛，
1: 就不给你一分都不给你是真的。
2: 一张白纸黑字的协议，一句亲口许下的承诺，究竟谁在坦诚相待，谁又心怀叵测？
3: 我爸签字啊，
4: 我爸都没看，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0: 他昨天老婆吃了哑巴钱，一家人要死光的。他说，我就骂他。
2: 亲疏指反目的背后，是贪欲迷乱人心，还是亲情早生嫌隙？
5: 我大伯生前这么多钱，我们几姐妹从来都不去骗，不去借。
1: 如果不把这个怨气化开，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的难度，处理难度会很大。
2: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车祸引发的叔侄纷争。2026年年初，江西省玉山县境内的 S306玉山六都绕镇公路正式建成通车。改造前的旧省道从六都乡穿村而过，是当地村民日常出行走亲访友的必经之路。昔日的道路上人车混行，路况繁杂，隐患丛生。2024年11月，这里曾经发生了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家住六都乡的84岁老人夏阔嘴在道路旁不幸被车辆撞击，当场身亡。
6: 当时我大伯从这里走过去，刚走到这个位置差不多，在后面一个小车，他跟那个大货车交汇着，他这个方向就往里面打了。他当时他说是油门当着刹车了，他就方向往这里面拨，这撞着我大伯，当时就撞死了。
2: 据老人的侄子夏黎明讲述，事故发生后，肇事方与保险公司赔付了近5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这笔钱本应是对逝者的慰藉，对亲属的补偿，可他却成为了引爆夏家矛盾的导火索。夏阔嘴老人是一名听障人士，伴有言语障碍，他终身未婚，无儿无女，有两个弟弟，其中夏望军，也就是夏黎明的父亲，几年前也已过世，近亲属中只剩夏望清一人。这笔赔偿金该归谁所有呢？2025年3月，夏黎明一纸诉状将叔叔夏望清告上了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先沿法庭的余姚法官翻阅案卷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纠纷背后实则牵扯众多。为查明事实真相，法官决定前往六都乡进行实地走访。
1: 本案诉争的焦点是这个死者夏阔嘴的死亡赔偿金分配问题。死亡赔偿金又不同于遗产，不受这个遗产继承这个顺位的限制，反而更加要看重这个与死者的共同生活以及经济上是否相互帮助，形成了这个依赖关系。郑叔，
7: 哎，你好，
1: 今天我们来了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夏黎明起诉这个夏望清这个案子的这个相关事实。他那个夏阔嘴，他这个去世之前，他的这个身体状况，
7: 身体状况是好的嘞。
1: 他是自己会种点田，
7: 对，种点农作物，对。
1: 收入是
7: 他自己
1: 种菜卖菜，
7: 对，对，种菜卖菜，然后的
1: 平常生活也是自己一个人。
7: 对，
1: 夏阔嘴死亡后，他这个山寨这个事宜是谁操办的？
7: 是他们一家人操办的，
1: 就是夏黎明、夏望清，
7: 对，他们这一家人这统一操办，我们村里是没有参与的，对。
1: 就夏阔嘴死亡之前呢，他这个几家的这个关系怎么样？
7: 都好的嘞。
2: 在与村党支部书记的交谈中，法官了解到，夏黎明和夏望清两家此前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既然如此，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好好协商，非要闹上法庭呢？难道这其中另有隐情？为了更深一步探寻纠纷根源，法官随即来到了原告夏黎明家中。
1: 当时处理完之后，你们有没有去沟通这个赔偿款的事情呢？
8: 前前后后说了4-5次都有，我叔叔当时都发表意见，他说不会的，都一样分的，都是两家，都是自己的兄弟，意思说不会你多我少的。
2: 夏黎明说，当初在给大伯事故善后时，他与叔叔两人商定，由他全权操办大伯的后事，死亡赔偿金他们两家平分，叔叔夏望清一口应允。眼看

0: 按赔偿款项就要到账了，叔叔却突然反悔了。
1: 我说我们两个呢，稍微意思写一下，省得到时候打到你卡打到我卡，然后您说好了。在他第二天他出来就反悔，他说不给我钱，他说
2: 就不给你一分都不给你，是这意思。
0: 口头约定言之凿凿，转头立刻翻脸不认账，叔叔一家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打算？从夏林明家出来后，法官一行人先是来到了夏阔嘴老人生前居住的地方。
2: 这个是夏阔嘴的房子，这是他的厨房。
3: 哦，厨房。哦，这个房子。
4: 厨房在这里啊。
2: 厨房，这是他的住，是住这里睡觉。
0: 由于夏阔嘴自幼残疾又没有成家，在村委会的协助下，他申请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每月都能领到国家发放的特困补助金，基本生活有了保障。2018年受益于政府的惠民安居工程，他又搬进了这套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安置房，与弟弟夏望清、侄子夏黎明的宅院仅一墙之隔。
2: 夏阔嘴这个死亡这个之后，他这个丧葬是谁在操办的？
3: 操办一起的嘛，钱那哑巴子上这个钱操的，一起安排的嘛。
2: 就是
3: 不是那一个人安排的，是不是？
2: 是你们两家一起给他
3: 啊，一起的安排。
5: 钱是他跟我弟弟去取的，
3: 到银行取的啊。
5: 我弟弟钱包被他老婆拿走，再后来办丧事哦。我妈妈就是心里想，大家不吵架嘛，就算了，懒得叫他拿出来嘛。
0: 面对法官的询问，夏望清一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他们认为对方是借机敛财、霸占存款，对方却指责他们背信弃义、暗藏私心。两家人各执一词，到底谁的说法才是真相？
2: 那你当时在那个事故科处理这个事故的事情，那个赔偿的事情，签那个协议，当时两个人是怎么说的呢？
6: 协议是这样的，他说给钱我给我爸，叫我爸签字
3: 啊，
6: 我爸都没看，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2: 我想这个夏阔嘴他生前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他肯定也不希望看到你们两家哈，为了因为他死后的这个赔偿款啊闹成这样子，对不对啊？
5: 好，你这个是他们整的，我们真的对钱
2: 是吗？对吧？
5: 做事情做得太那个了。
0: 一圈走访下来，法官的心里有了底。回到法院后，余姚法官仔细梳理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及争议焦点，并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叔侄二人在交警队签下的那份协议到底是什么内容？侄子有没有资格主张分割死亡赔偿金？老人留下的那笔存款又该由谁来继承呢？
7: 下午庭审当中，我们还要着重去查明一下当时死者夏阔嘴生前他这些存款当时是由谁掌握的，比如说他存折是放在谁那里，银行卡是由谁保管的。从这个方面如果查清了是谁由某一方保管的，其实就可以反推出
4: 双方关系比较亲密。
0: 侄子尽心照料大伯，是真心付出还是另有所图？
5: 取钱都是堂哥叔的密码，我们家里人什么都不知道。
8: 他们家里面知道了以后，就冲到那里去大吵大闹。
0: 叔叔当众承诺转头反悔，是蓄意独吞还是事出有因？
1: 这时候你作为一个长辈，您说话不守信用的。
0: 亲戚庭上的证言，亲笔签名的协议，能否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真相？
9: 基本上以前是他那个两家有点矛盾的。
10: 你作为亲兄弟，不仅不照顾，反而还要虐待他。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车祸引发的叔侄纷争。
2: 现在开庭。玉山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之规定，今天在这里审理原告夏黎明与被告夏望清，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0: 原告夏黎明此前曾经起诉分割死亡赔偿金，被法院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5条第二款的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

孙子女为近亲属，侄子不在法定近亲属之列。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1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

0: 讼请求，
1: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下坡嘴交通事故伤残开支4.5万元，下坡嘴交通事故赔偿款扣除伤残开支4.5万后的50%，即人民币21.4万元，两项合计共计25.9万元。事实和理由，
2: 原告方向法庭陈述，下阔嘴生前的日常起居、生病就医均由夏林明及其家人照料。下阔嘴遭遇交通事故离世后，夏林明积极参与交通事故处理，并与叔叔达成口头约定，死亡赔偿金扣除丧葬支出后，剩余款项两家平分。可事后叔叔夏望清却一反当初承诺，拒不兑付约定份额。
0: 也就是
1: 好，下面由被告方进行答辩。
3: 原告在起诉状当中所述称的如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呢，夏阔嘴生前身体状况非常良好，生活能够自理，无需照料，还可以干正常的农活，种菜、卖菜等。原告夏林明自己常年在外务工，很少跟夏阔嘴在一起，平时都不闻不问。
2: 法庭上，被告方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依据逐一予以否认，并请求法庭驳回原告方的全部诉请。采访中，夏望清的女儿夏林华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夏林华说，大伯的突然离世让他们一家人痛心不已，本来他们并不在意这笔钱怎么分配，可大伯去世后，夏林明夫妻俩的一系列举动彻底惹怒了他们。
4: 不，我跟你说，本来应该是割让步，他这个人做人他根本不像那种亲人一样的，他就是钱重要。我大伯死了，他马上就去拿钱，到银行去跟我弟弟去取钱了。我妈妈跟我爸爸去拿木板，不是让我那个大伯躺在那里吗？省得死在地上嘛，拿板什么给他躺起来，他们两个就知道去拿钱。
2: 大伯尸骨未寒，夏林明夫妻俩就匆忙赶往银行支取存款，并据为己有。在他们看来，夏林明此前对大伯的照顾根本就是另有所图，他们看准了大伯孤身无后，想借照顾之名谋取财产。
4: 我跟你说，取钱都是堂哥输的密码，我们家里人什么都不知道。我这个大伯生前不是力气很好的吗？再有存折有钱的吗？他们就是看他有钱有力气了，他们才对他那么好的。
2: 一个侄子竟然对大伯的银行卡密码了如指掌，这究竟是老人心甘情愿的托付，还是靠花言巧语哄骗所得？夏林华怀疑夏林明夫妻俩这些年来没少暗地里从大伯处转移钱款。
4: 我这个哑巴子跟我妈妈说了，这个钱是他们帮他存走了，他生前很多钱的，现在我们都不知道钱去哪里了。
2: 夏林华一家人认为，父亲夏望清是大伯在世的唯一法定近亲属，大伯留下的遗产依法应由父亲继承，死亡赔偿金的分配权也理应归父亲所有，所以于情于理，这一次他们都不愿意再做出让步。
0: 被告夏望清，你有没有补充意见？
5: 补充意见，这是我兄弟的钱嘛，是不是？
0: 这是你兄弟的钱，
5: 跟人家不搭架了，是。
0: 与原告无关，是吧？
5: 是啊。
0: 好，第三人进行答辩。
6: 第三人杭州人保并非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具体
2: 保险公司代理人提出，原告并非死者法定近亲属，无权主张涉案赔偿款，保险公司也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故请法院驳回原告对其的全部诉讼请求。
0: 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啊，先由原告方进行举证。
1: 第一组证据，书面协议书一份，要证明肇事司机陈某、夏林明、夏万清于2024年11月22日经协商一致签订书面协议书，确定涉及下坡嘴交通事故赔偿款由陈某先支付给夏林明、夏万清13.5万元，其余赔偿款由保险公司赔付给夏林明、夏万清。
2: 协议书的第六条明确写着，乙方承诺除夏望清、夏林明上述二人外，夏阔嘴再无其他赔偿权利人，所得补偿款全部归乙方，由乙方内部自行分配。 协议书的最后白纸黑字地落着夏望清

0: 和夏林明两人的亲笔签名。
1: 当时这个协议书有没有给你宣读？读过给你听吗？
2: 他没读我听了吗？
1: 没读给你听。
2: 他说我打钱我就签字了嘛。
1: 打钱给你你就签字了啊、哦？
2: 我字都拎不到，我签字他也跑去签字嘛？说打钱我他就要跑去签字嘛？
0: 被告代理人认为该协议书的合法性存疑，故不应作为原告主张分配涉案死亡赔偿金的依据。紧接着原告方又出示了夏阔嘴的火化证明、死亡医学证明以及夏阔嘴生前的电子胃镜检查报告单一份，
3: 证明夏阔嘴因交通事故死亡，无妻子子女，原告垫资4.5万元为夏阔嘴办理火化等丧葬事宜。证明二，原告及原告家人一直很照顾夏阔嘴，夏万清及其家人对夏阔嘴的平时生活是不闻不问，曾经殴打过夏阔嘴。
0: 接下来原告方申请了两位证人出庭作证。第一位证人毛某是夏阔嘴和夏望清的表弟，从丧事操办到理赔磋商他全程参与其中。那么叔侄二人当时是怎么约定的？夏望清有没有亲口答应对半分割赔偿款呢？
4: 我问一下你，夏黎明和夏望清对夏阔嘴的死亡赔偿款有没有做出过约定？
5: 好，这个是说过的。
4: 怎么说的？
5: 中午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吃饭，跟我的这个表哥的坐在一起，我就担心他们两个人，我说你赔偿的钱怎么分法。他们当时的两个人都讲我这个是我会两个人平分的。当时他女孩讲这个一个人独摊的时候自己这样怎么做人法，以后在就是当地的怎么做人法。
0: 毛某说，被告夏望清在多名亲友见证下曾经多次公开表态，承诺死亡赔偿金由两家平分，以免遭乡邻非议。除此之外，毛某还爆出一桩陈年旧事。
1: 你知道夏阔嘴的存款是谁保管的吗？
5: 我只知道他一这个钱的7000块钱是在我的妹妹那个地方。7000块钱的是原来是他在那里传的时候，哑巴跟我们讲这是他有钱在那里，他想怕的那个小偷给他偷走。我说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叫跟他的爸爸讲，就是我的哥哥，我说你有什么时候你去把他这个钱传到银行里面去。他们家里面知道了以后就冲到那里去大吵大闹，问我这个哑巴钱怎么会传到他的名字里面。我说那这样叫他把这个钱你就传到我妹妹那里去。
0: 区区几千元的存款却让夏望清的妻子如此大动干戈，由此可见夏阔嘴的钱款往来一直是两家人之间颇为敏感的话题。这次的事情过后，两家人坦生的心结。另一名证人夏某是夏黎明的表兄，对此他又会怎么说呢？
3: 夏阔嘴去世之前，夏黎明及其家人对夏阔嘴的生活各方面是不是关心照顾的？
6: 夏黎明一家要照顾多一点，我那个叔要照顾少一点。反正基本上以前就是他那个两家有点矛盾的，就是这次我那个大伯死掉，我就说两家一定不要惹人家笑，他讲不绝对不会的。我那叔说了好多次好多次了，他讲这次绝对不会的。
0: 证人夏某也坦言，两家此前就因老人钱款问题存在隔阂，积怨已久。然而被告方却认为，证人此前与自家产生过纠纷，存在利害关系，证言带有主观倾向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1: 进入这个法庭发问环节。那死了之后，这个存折是从哪里找到的？
7: 当时拿我的叔叔的婶婶跟我老婆在我大伯的住的地方箱子里找的。
1: 当时取钱的时候，这个密码是谁掌握的？
7: 密码之前他跟我说过一回。
1: 哦，除了你还有谁知道密码？
7: 这应该就没人知道了。
1: 没人知道了是吧？
8: 还有很多钱都变空了，你们怎么都不知道？
7: 一个残疾人哪有这么多钱？那大家
0: 都夏黎明当庭表示，

0: 布之所以把银行卡密码告诉自己，完全是出于朝夕相处的信任。这笔钱他从未擅自取用过一分一毫，存款的数额也远没有被告一家想的那么多。68000元也是大伯穷尽一生积攒下的全部积蓄，这其中一部分还是奶奶去世前放心不下留给这个儿子的保命钱，另一部分则是大伯这些年来省吃俭用卖菜捡垃圾积攒下来的。
1: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先由原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0: 法庭辩论阶段，原告代理人提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1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夏黎明虽不在夏阔嘴的法定近亲属范畴，但其多年尽心照料孤寡的大伯，还全额垫付夏阔嘴的丧葬开支，依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与公序良俗，结合事前有效约定，夏黎明主张分割赔偿款项合理合法。
1: 原告是否同意您代理人的意见？有没有补充？
2: 我要补充。
1: 说，
2: 昨天我老婆在田里干活，我叔叔跑过去，
1: 这个
2: 跟我叔叔跟杰林在聊天，听到他约我老婆，
3: 老婆啊，对，大老婆
2: 过来说的，在我叔叔就跑到我那里拿里锄头，就直接对着我老婆
3: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4: 叫他自己拿出来吗？
3: 证据，哎，就这样说
2: 的，这不是我乱说，我老婆乱说的，
3: 太真的了。
0: 夏黎明情绪激动地表示，夏望清明之兄长夏阔嘴身有残疾，无法言语，平日里时常出言斥责，在得知自己被起诉后，夏望清甚至还拿着锄头跑去田里威胁恐吓自己的妻子，激烈的控诉让双方情绪瞬间失控。
1: 下面人不要说了，别说了，你坐回去，坐回去，遵守法庭秩序，好吧？那个下面由被告方这边发表辩论意见。
5: 民法典第1122条明确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才叫遗产。那么这个死亡赔偿金并非是夏阔嘴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也是死亡以后根据法律规定给赔偿权利人的一种帮扶。原告夏黎明既然不是死者夏阔嘴的近亲属，不是赔偿权利人，在法律上连签订协议书和谅解书的资格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个协议书和谅解书有没有你夏黎明签字不影响法律效力。那如果是原告夏黎明在合同上签了字就有分，那其他的侄子侄女呢，要分吗？
1: 好，那我们就马上调解工作。好，现在休庭一下。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高额赔偿款竟成亲情粉碎机，一场钱财纠葛撕裂半生亲缘。
5: 我这个妈妈当时的笑的有点很害怕的，很激动的，她跑上来4个铃声来骂我。
6: 他们这些亲戚都巴结厉害的，我爸爸他们都好像不当人一样的那种看。
4: 叔侄各执一词，一方控诉恶行相待，一方咬定心存算计。
7: 如果他在经济上形成了这个相互扶助关系，那么对这个死者下口者进行的照顾应该可以参与分配。
6: 人都没安葬好，你怎么会去分这个钱？人家都要说你，是不是？好，下面
4: 法官当庭调解，他们最终能否各退一步？
7: 希望当然还是有，但是现在的难度很大。
4: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车祸引发的叔侄纷争。
7: 好，就是如果要调解的话，我们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你们这边有什么意见？
4: 当庭调解的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就赔偿金分配比例未能达成一致，休庭后余姚法官没有选择一判了之，而是持续分开约谈叔侄两家，一边以按释法厘清死亡赔偿金法律属性，一边立足多年照料的客观事实耐心劝解。经过多轮细致沟通，双方慢慢打开了心结。2025年9月9日，在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叔侄二人终于达成了调解。一，原被告协商一致，被告夏望清自愿将从保险公司获得的死亡赔偿金中的11万元分割给原告夏林明。二，原告保管的死者存款68000元，被告夏望清自愿将其应继承的份额优先作为夏阔嘴的丧葬费用支出，被告夏望清不得就该剩余部分遗产主张权利。三，原告夏黎明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7: 死亡赔偿款它又不属于遗产，它是更加要尊重死者的他真实的生活状态，比如说我们查明了他这个死者生前跟谁共同生活，经济上更依赖的某一方，从这一方面我们会考虑。虽然他不属于近亲属范畴，但是他在生活上更多的交往啊互动会更频繁，经济上会更相依赖的话，我们也会酌定支持他的一部分的这个死亡赔偿款分配。你付出的更多，你照顾的更多，
8: 那你就多获点。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

0: 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属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属你最懂法。
7: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1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2: 更快速，
1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费礼品的背后竟牵出一种新型犯罪，几百元的廉价印刷品怎样包装成了价值连城的传世孤品，干儿子的嘘寒问暖，老板们的真情陪伴，一步步的诱惑下，退休老人又会陷入怎样的收藏陷阱？百万发财梦，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我在看看航空公司，就是那家的话，
2: 那去了很热情，又倒水又倒茶的。
3: 这时候一个产品收藏价值清高啊，买了以后呢，一套能赚五六万块钱。
2: 走的时候还给礼品，就从心里没想到他们有什么目的。
4: 我每天都没赚到啊，
2: 七八十万。
3: 哎呀，后悔莫及，一辈子积蓄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想出去点心都有，也没办法了。

0: 在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蓝山分局的会议室里，几幅山水画被整齐地铺在会议桌上。这些画作每一幅都号称是传世经典，有着重大的收藏价值。
1: 跟我们讲都是几万、几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而且他都把那些认购单给我们拿出来，确实都标着几十万的价格。
0: 虽然不是字画领域的行家，但画作上粗糙的质感、呆板的线条，还是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怀疑。这些所谓的名家墨宝，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异样。
1: 我们上网上搜了一些，都很不值钱，都是几百块钱一幅，就我们感觉这里边肯定这个事儿是另有隐情的。
0: 2026年1月22日上午，78岁的厉大爷在侄子的陪同下到日照市蓝山区飓风派出所报案。当时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幅油画。
1: 他买了一幅画啊，说是19万，他投资19万，怀疑是假的，他自己做了一个鉴定，也确实是假的。
0: 这幅画是厉大爷在2年前从一位姓郑的好友手中买来的。2年来，他一直视若珍宝，精心收藏。去年10月份，几位懂行的朋友到家中做客时，他特意将这幅画拿出来供大家欣赏。
1: 说这个画家已经去世了，这幅画是这个稀有的传世的一些珍品了，啊，肯定要价值上百万。我投了19万就买了。
0: 厉大爷的几位朋友仔细查看后发现，这幅画表面没有油画颜料应有的堆叠和笔触层次，整体质感也显得过于平整。朋友们一致认为，这根本不是一幅真正的手绘油画。
2: 画的这个样式也不对，并且摸起来它不是画感觉，啊，像是印刷的。但当时这个厉大爷，听这个画那是完全不相信啊。
0: 19万巨款，难道买回来了一幅工艺品？而且卖画的人还是他最信任的至交好友。为了弄清真假，厉大爷决定将油画送往专业机构进行鉴定。
2: 最终在济南找了这一个鉴定公司，然后去送到这边去鉴定，才发现这是一个复制的工艺印刷品，价值市场价值就是在400-500元。
0: 残酷的鉴定结果击碎了老人的幻想。更让人心凉的是，当他拨打那位好友的电话时，却发现对方已经联系不上了。
2: 派出所经过一询问，你是怎么认识这个郑某的？发现之前郑某在一家这个书画收藏品这个公司工作，之前已经向厉大爷出售了很多价值很大的书画收藏品。
0: 在得知报警人手中还有类似的字画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其家中调查。在厉大爷卧室的墙边放着满满两大箱的字画。经过现场清点，办案民警发现了各类字画作品33幅，

0: 我们当时在梳理厉大爷购买的这个书画的时候，发现里面最多的画家的画是一个叫张的画家，每一幅作品上面都有一个收藏证书，显示这幅画这个价值是应该是很高的。
1: 厉大爷告诉警方，这些字画全部都是从自己的好友手中购买的。当初之所以花钱购买，也是想着拿来投资收藏，等以后升值赚钱。当民警向他询问这些字画的购买时间和价格时，年事已高的厉大爷却早已记不清了。
0: 厉大爷在年轻的时候挣了很多积蓄，在市区也购买了几套房子、几套门面沿街，平时收纳租金，就是每个月都能有几万元的收入。
1: 调查过程中，办案民警找到了大部分购买字画时签订的协议和转账记录。通过梳理，厉大爷购买这些字画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最晚的则是在2023年。他最后一次购买的正是那幅所谓的油画。
0: 厉大爷告诉我们说，当时画了的价值是38万，但他说当时手里没钱了，不想买了，因为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了。但是这个郑某朋友呢，就非常的这个善解人意，说咱两个人一人出一半，你出19万，我出19万，画先放在你手里，等到这幅画卖出去之后呢，我们平分这个挣来的钱。
2: 有这么好的项目？
1: 在侦查员眼中，一人出一半，有钱一起赚，这种所谓的善解人意，不过是骗子在受害人资金枯竭时榨干最后一滴油水的经典话术。面对民警的分析，厉大爷却提出了另一种可能。
0: 厉大爷仍然认为，是不是小郑也被其他的人骗了，才向他销售了这幅画。
1: 面对一堆真假难辨的字画，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办案民警一时间也不好轻易下定论。但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还是统计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短短4年时间里，厉大爷购买这些字画竟然花费了238万元。
0: 他对自己这个购买来多少钱的收藏品实际都没有多少概念了，只觉得价值很大，然后自己也没有详细的梳理去购买过多少钱，我们是给他梳理出来之后，他自己一听啊，值那么多钱。
1: 蓝山警方将厉大爷的全部字画送往了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结果显示，除了那幅工艺复制品的油画外，其余33幅作品确实出自张某等人之手。只不过这些作者并非宣传中的知名艺术家，作品本身也并不具备多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0: 当时告诉厉大爷这个鉴定结果的时候，厉大爷就整个人半天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我才问他，他说无法相信这个结果。
1: 直到这时，厉大爷才渐渐回过味儿来，原来那个自己一直信任甚至还替其辩解的小郑，从头到尾都在骗他。
3: 只有就是自己贪财，有人出大天，自己默去口着口着一意孤行。
1: 通过厉大爷提供的信息，警方很快查明小郑的真实姓名叫郑某桥，是蓝山本地人，年纪只有30岁出头。可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却让78岁的厉大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心甘情愿地拿出了200多万元。办案民警意识到，这背后恐怕并不仅仅只是普通的收藏品交易。
4: 虚构了事实，隐瞒了真相，其实这本身这些画作就不值钱，就而且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流通性，没有人会买。
1: 厉大爷告诉警方，他第一次接触到郑某桥是在2019年的5月。当时他听说日照市东港区新开了一家收藏品公司，前去参观还能领到免费的礼品。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厉大爷前往了该公司。
0: 去了一家在市区的金源文化收藏品公司，买画就能挣钱，你去了不买也可以领鸡蛋，领洗衣液，领很多小礼品。
1: 这家公司

0: 司位于日照市东港区的一栋高档写字楼内。李大爷到场后，先是登记了姓名、年龄和联系方式，随后几名十分热情的年轻人便主动上前，带着他们参观起公司里的字画、文玩等各类收藏品。
1: 到那之后呢，就认识了这个销售员郑某，啊，郑某专门给这个李大爷服务。
0: 在接触过程中，小郑得知厉大爷年轻时曾在外经商多年，家底殷实。此后，他便三天两头就带着厉大爷到公司里参观。每次临走时，小郑还会多送厉大爷一些小礼品。时间一长，厉大爷对这个热情周到的年轻人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戒备。
2: 有时候当牌越来越熟了，越来越深了。当时觉得也好了，甜蜜的。
0: 李大爷说，在打牌时，他又认识了公司的两名老板李某和程某。几人在牌桌上闲聊时，就会向李大爷推荐一些收藏品，有纪念币、文玩以及名人字画。几人告诉李大爷，这些东西价格并不算高，便宜的只有几百元，贵一些的也不过几千元。而且收藏价值很大，只要买下来，用不了多久就能升值赚钱。
2: 买了一副呢，花不到两千，钱都够他儿又赚一天，怎么觉得赚钱了？
0: 喝着茶，打着牌，就轻松赚了1000元。这一次的甜头，也让厉大爷彻底相信了这家收藏品公司。当时厉大爷还得知，经常跟他一起参观的老马买的收藏品比他还多，已经赚了5000多元，这让他羡慕不已。
1: 李大爷当时说，这个收藏品属于需要抢着买的，很多销售说啊，你来晚了，这个收藏品的价格又涨了，你买的话原来价是680，你需要按照800块钱来买。这些这个老年人心里就想的就是，我买晚了就亏了钱了。
3: 这些受骗的老年人年龄大多都在60岁到80岁之间，他们鉴别能力很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会使用网络去搜索。
0: 得知厉大爷的儿子常年在外工作，不经常回家后，小郑便隔三差五提着一些日用品上门看望。
1: 之前家里人也管过购买收藏品这件事，这曾经这个厉大爷对他老伴说，你要是不让我购买这些收藏品，那你就走吧，别跟我住一块儿。所以家里人也不支持，因为这件事也闹得很僵。
0: 厉大爷回忆，他的儿子经常半个月见不到一面，而小郑有时候一周来家里4-5次，有时帮着收拾院子里的卫生，有时陪着喝茶打牌。临近饭点了，他还会留下来陪厉大爷喝上两杯。
4: 厉大爷对小郑是就是彻底是相信了，甚至厉大爷的儿子都说过，这个小郑是你亲儿子，我不是你亲儿子，到了这种一种状态了。
0: 短短3个月，厉大爷就靠着收藏投资赚到10000多元。之后，小郑开始向他推荐价格更高的名人字画，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为了彻底打消厉大爷的顾虑，小郑等人还一再向他保证，这些字画以后肯定能赚钱，就算一时卖不出去，公司也可以高价进行回收。
1: 收藏公司提出了一个征集回购的概念，顾客在公司购买收藏品之后，大约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收藏品在市场的价值就会增值，此时文化公司再按照增值的价格从客户手里购买这个收藏品，实现让客户挣钱。
0: 在对方口中，这几乎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也正是在这种不断诱导和承诺之下，厉大爷购买的字画越来越多，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大。
1: 从这销售张明的画开始，一直给厉大爷灌输一个5大套的概念：山水画、泡沫画、16平尺、8平尺，各一幅，这就是4幅乘一套，组成5套，这就是20幅画，这就是5大套。这样的5大套，厉大爷仅需要花135万就可以买齐5大套，等到销售的时候可以

0: 直接能卖到200万，甚至260多万。
1: 2021年七月，李大爷一次拿出135万元，购买了所谓的五大套字画。可这一次，收藏品公司却没有帮忙回购或者高价拍卖这些作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面对厉大爷的询问，小郑则解释说，最近这类字画的市场行情不太好，需要等热度起来后才更容易出手。
0: 他们在这个画册上面制作了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可以进行扫描，扫描之后就可以显示这个画的价格。老年人一扫这个码之后，发现这个画这个一平尺价格达到了50000元，他可能本身就花3万块钱买的，所以说他相信这个画是值钱的。
1: 蓝山警方调查后发现，二维码里显示的所谓市场行情和升值数据，实际上都是这家收藏品公司自制的，后台数据完全可以随意修改。
0: 根据厉大爷提供的购买凭证，发现上面有公司的印章，然后根据我们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早已经被注销了。
1: 警方调查发现，早在2021年底，这家收藏品公司就已经申请注销。注销前，这家公司共有2名股东，一人叫李某森，另一人叫李某普。
10: 李大爷辨认出啊，这2个人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这时候我们确定这2个人在公司的时候都是用了假名字。
1: 办案民警赶到这家收藏品公司的办公地点时，发现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写字楼物业人员告诉警方，这家公司早在2021年底就已经搬走了，而且当时撤离得十分突然，
0: 几乎是一夜之间搬走的。然后并且在这家公司搬离之后，有很多的老年人都到这里去询问这家公司去哪了。
1: 既然公司早在2021年底就已经搬离，那之后几年里，李大爷为何还在继续购买他们推荐的收藏品？李大爷回忆起，当时自己手里压着花100多万元买来的五大套字画，心里十分着急。

0: 在这个时候，一名姓于的女子突然主动联系上了厉大爷。对方自称是北京一家收藏品公司的经理，想高价收购厉大爷手中的五大套字画。
1: 北京收藏品公司的于某给厉大爷打电话说，如果说你组成了张宁五大套的这个画册，那你还可以买一张1:2尺寸的这个泼墨画，这样的话组成这个五套加一大，这样的这个销售价格会更高，拍卖价格会更高。如其是厉大爷又这个相信了，也是因为急着出手。
0: 为了尽快将此前投入的135万元收回来，厉大爷又通过小郑购买了一幅1:2长的泼墨画，花费28万元。就在厉大爷完成购买后，于某却找理由取消了收购计划。就这样，厉大爷投入的钱越来越多，家里的收藏品也越堆越满，可所谓的高价回购和升值变现却始终没有真正兑现过。
1: 接着厉大爷只能找到销售工作人员去联系销售这幅画，但是在缴纳了30,000元的拍卖服务费之后，这幅画仍然没有卖出去。
0: 厉大爷称，他报案时手里拿的那幅复制品油画也是于某忽悠他找小郑购买的。
1: 厉大爷接触收藏品这个渠道很狭窄，所以说他只能找到他们去购买这个油画。
0: 通过受害人手机中的联系方式，民警发现这名女子的真实姓名叫于某梅，她一直在日照本地生活，根本没有长期在北京工作的经历。
1: 经过调取这个交易流水，发现她与这个李普有这个转账交易，并且时间正好是厉大爷购买这个书画收藏品的时间，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于女士实际上是李普找来的一个托。
0: 至此，这个诈骗团伙的犯罪模式被日照警方彻底摸清。他们先是以收藏投资为诱饵，诱导老年人购买所谓具有升值空间的字画等收藏品，再以情感关怀为手段，让对方持续投入资金。待受害人深陷其中后，诈骗人员又以拍卖费、保证金等名义反复索要钱财，直至榨干老年人的全部积蓄。
2: 这种诈骗呢，严重冲击我们尊老爱老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就没有底线了。老年人挣钱也不容易。
0: 日照警方随即在全市范围展开排查，陆续找到了80多名被骗老人，涉案金额高达1500余万元。根据多名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警方也逐渐摸清了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并确认这是一个由8人组成的诈骗团伙。
3: 研判这些人员的时候，发现这些人员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转行了，在北京、河北、山东多地分散。
0: 2026年1月28日，日照市公安局蓝山分局组织警力，对李某森、李某普、郑某桥、朱某旺、于某梅等8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3: 干过，他们两个在销售这些字画的时候，发现有很多老年人不了解这些字画的真实价值。这样在买卖字画的时候，他们的利润空间很大，他们就一步一步的开始自己干，自己成立公司。
0: 犯罪嫌疑人供述，李某普、李某森两人主要负责从网上低价购买字画，并对外虚构这些作品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而郑某桥、朱某旺、于某梅等人则专门负责接近老年受害人。蓝山警方在联系这些字画的创作者后，发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已经被诈骗人员包装成了所谓高价值收藏品。
1: 我多少钱，我卖300就卖300，你后续你卖几万几十万都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拿你一分钱，就是不是跟我犯那种关系。
0: 嫌疑人供述，之所以在2021年底突然搬离，是因为当时已经有部分老人察觉到自己被骗，多次到公司讨要说法。为了稳住这些老人，诈骗人员还会按照一定比例

0: 退还部分钱款，但前提是受害人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协议。
1: 一个姓马的大爷，他是购买了280多万元的这个书画收藏品，没有销售出这些收藏品之后啊，说要求退钱，从刚开始说退80%，最后实际给马大爷退了21万元，要求马大爷签一个保密协议，不准向公安机关及任何人员去说这个事情，否则就要赔偿400万。
0: 办案民警了解到，马大爷原本家境不错，但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梦，他不仅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住房，还办理了10多张信用卡。可到了最后，所谓的收藏投资不仅没有带来任何回报，马大爷还背负着70多万元外债，如今只能靠做环卫工维持生活。
2: 刘家人不要贪财怕政，不要想发大财，哪有那么大的发财机会给咱，对吧？
0: 通过扣押犯罪嫌疑人的房产和车辆折算，蓝山警方依法追缴涉案赃款500余万元，但其余大部分钱款早已被诈骗团伙挥霍殆尽。
3: 我就说我这些老年人呀，哎，擦亮眼睛，不管他们说的千言万语，抓好自己手里这个钱袋子，别轻易的跑出去了，哎，别相信钱是回交塞不人了。
0: 面对这种打着收藏投资旗号，实则进行情感围猎的新型诈骗模式，日照警方也从案件中总结提炼出了相应的反诈经验，并在全市持续开展反诈宣传和警示教育。
1: 我们蓝山公安呢，根据公安部省厅关于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的工作部署要求，侦办了一批案件，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震慑相关的违法犯罪。
0: 相比传统诈骗，这类犯罪往往不会急于骗钱，而是通过长期接触、情感关怀等方式，慢慢获得老人的信任，再以投资收藏、养老项目等名义实施诈骗。而不少老人因为缺少陪伴，防范意识较弱，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重点围猎的目标。
4: 也给我们年轻一代的提个醒吧，家里有老年人的，日常多交流，生活上多关心，彼此呢多沟通，这样的话让那个犯罪分子呢无计可乘了。

0: 寻人警情，关联着尘封已久的案件。行李箱中的死者究竟是谁？又是谁将罪恶遗留在了深山之中？18年前的往事，又将如何解开亲人的遗愿？母亲的遗愿，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

0: 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一首世界的情歌，一个情歌的世界。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始，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危险品经过客运站，安检人员分辨不出，难以拦阻。
1: 你怎么分辨？
2: 那你有事说的人，
1: 是你会不会了？
2: 这个分辨不出来。
0: 值班人员酒后上岗，消防安全竟交给醉汉守护。
3: 我晚上喝得好。
2: 对，不用来那什么意思？
0: 工地停工，管理停摆，建筑方、施工方、监理方无视坍塌隐患。
4: 这就是重大事故隐患，包括你那都是，你这个现场一个小工地。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工作纪实，应急时刻即将播出。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工作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

0: 第十一组，复合北省，对农业机械、渔业船舶、建筑施工、消防、交通、矿山、危化、工贸、燃气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检查。
1: 你氧化碳那么小吗？我觉得不对，你这个挂的要不就太高了。
2: 氧化碳不小啊，
1: 这儿的氧化碳就没报过，所以你这个传感器有问题，你知道吗？
3: 我们回头给它拆开看。
4: 你看你这么大个车，如果在前面跑。

0: 传送带旋转部位未设置防护罩，人员靠近时容易卷进衣物造成伤害。
1: 室外的人车交汇处没有设置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对于夜间跑运输的人员和车辆，一发生交通事故，
2: 人和车有个交叉的地方，按照法规要有相应的措施来防止人员受伤或一些意外情况发生。在一家客运公司，考核巡查组考察安检人员的专业知识，
1: 发现安检人员不仅无法分辨危险品，还无证上岗，未经过培训。
3: 资格证啊，或者上岗证，他是就是第三方培训的，没有是吧？没有。
1: 你在我装了一瓶矿泉水，同时我又装了一瓶汽油。
3: 他这个
1: 你在这里怎么分？
3: 汽油不能带，
1: 不能带，是我也知道不能带。那我矿泉水瓶里边装上汽油呢，你怎么分辨？
3: 那你有时说是你会不会
1: 了？
3: 这个分辨不出来。嗯。
1: 那你这个安检员在这儿能起作用吗？同样无证的情况还发生在该客运公司的消防控制室内，没有资质、没培训过的值班人员根本无法正确处置火灾报警信号。
3: 消控室的人去确认火灾去了，
4: 对，但是到现场确认一下。
1: 你消控室的人不能动，你要随时处理情况，上报情况，巡查的人去确认是不是发生了火灾。
0: 对，是不是啊？那消控室的人去了，你这边你怎么办呢？这是严禁你消控室的人去处理火灾情况的。此外，考核巡查组还在该客运公司陆续发现多项问题，从人员到管理隐患丛生，员工和旅客的安全均无法保证。接连查出的问题反映出的是企业负责人的失管以及监管部门的失责。
1: 他这车马上发了吧？今天下午人多，留发留几车，光买车。一个灭火器啊？
3: 一个灭火器。
1: 啊，你这线这线是干啥的？
5: 这是快递公司充电。
1: 三轮车在这充啊？
3: 长时间没用了。
1: 不，你用不用？你别说，别说那个，你不能这么充啊！其他的安全设施都没有，你这是违规的，在这充电。是不是还有？
0: 这根线从这儿啊，从这儿出来的，你这个用电呢？带T吗？能看清不？你应该有两个电工，而且你这个防护装具就一套啊，你这个问题挺多呀。对于重大事故隐患，考核巡查组将以交办单的形式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 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问责。对于各地核查整改和追责问责情况，国务院安委办将会同考核巡查组叮嘱不放，整改不到位的将采取函告、通报、约谈和公开曝光等形式加强督办。有关落实情况，也将纳入四季度开展的年度考核巡查，开展回头看和抽查检查等强化督促整改闭环。
6: 没事儿的话，比如说遇见着火的话，你们
7: 怎么跟主控室联系的？就现在模拟一个场景，现在有事了，你们跟他们联系，能联系上吗？现在，赶快。
8: 到时候怎么起报啊？到时候怎么就是？
7: 都联系不上。
6: 不是，联系上了，不是联系上了，联系上。不是您说的意思，不是我们要是那个就是有火警的话，我们自己不就是我们自己能操控吗？
7: 不是，你操控不了，你在上面
6: 只是一个报警，明白吗？ 刚开始找到他们的时候，就是说找他们相对熟悉消防系统的这一些人员的，说你们谁熟悉店里的这些消防系统啊，这些情况的。
9: 你让他们去找控制室，然后他们当时给您的反馈是什么？
6: 他还要先问物业经理，物业经理在问在什么位置？他说他们也是不清楚在什么位置，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小的区域控制器在哪个位置。他的区域控制器如果是要大量用水的话，是无法启动的，也无法启动风机的。
10: 报警，你打幺幺九了，他们会不会报？那我给你打了电。
11: 其实不是这个逻辑。
10: 物业他问你，他那不是这个逻辑。
11: 物业是在哪儿？咱们知道吗？
10: 不是消防控制室。
11: 物业，找他们去。
10: 我走。
0: 消防控制室相当于企业消防安全的

0: 心脏，它的作用在于实现初期火灾预警和处置，接收处理火灾报警信号，控制灭火、排烟等系统和设备的运行。这颗心脏是否能正常运转，关系到人员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初期火灾处置的黄金时间通常是3分钟，但等到饭店管理人员联系物业找到消防控制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0分钟。
1: 他们工作了，我走这儿来了，哎，这儿来人了，
2: 师傅，快点！
3: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快点？
4: 刚去的时候是一个无人状态，他解释说是去上卫生间了，随后就过来了。
5: 哎，您出去了是吧？
6: 嗯，
5: 对，
6: 我出去了。
5: 哎，您几个人值班？
6: 啊，
5: 一个人值班，
6: 我一个人，
5: 一个人值班。
6: 嗯，
7: 刚好就出去了是吧？我们去看那个酒店嘛，就是如果他们那边一旦有什么火警的话，你会怎么处置这一块？
6: 啊，
7: 就是一旦那个酒店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置？
6: 酒店
7: 啊。
5: 就大红酒，
7: 就是跟他们跟你们这边有没有签那个一个相应的合同啊，或者责任边界啊？因为你他们所有的消防设施基本上都主控都在这边，他们只是一个分控嘛。
6: 我你说哪个酒店？
4: 当时应该是喝了酒过来的，大家也都看到了。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就是说那天晚上就只有他一人值班。
5: 昨天晚上喝了点什么？
6: 对。不是来的什么意思？
7: 就是你现在是一个人值班吗？
6: 啊，对，就我一个人。
7: 你现在有那个职业资格证吗？
6: 啊，
7: 职业资格证。
6: 职业资格证？哦，啊，你说就是职业？
7: 啊，就是就不就消防的，消防控制的这个。
6: 啊，消防没控制。
5: 不，
6: 那个今天他那个今天休班。
5: 啊、
6: 哦。今天他没来。
5: 他没来。
6: 啊，我就从这就是晚上就是从这接他的电话。
5: 啊、哦。
6: 好、啊，这么回事。
4: 他没有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的规定呢，就是要24小时有人值守，并且两人值班，并且要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这样才能正确的处置应急的一些情况。
0: 值班人员喝酒擅自离岗，无证不会操作，暴露出的是企业在安全管理上的层层失守，是企业负责人对消防安全置若罔闻。
7: 起不到，
8: 消火栓起泵按钮在哪？
6: 那个，你看，
7: 什么消火栓起泵按钮？
5: 他报警。
9: 报警之后您怎么处置呢？
6: 我们就得上那去对面还有人，对面有人，到时候那个去那个办好了，对面再一摁就得了。
4: 我又问他，你给我找一找消防泵起泵的按钮在哪儿？他都找不到，他都不知道，就在只是在那随手的。点了一下那个屏幕，嗯，反正前期会反应非常慢，会浪费很多应急处置的时间。其实也有很多事故案例暴露出这样的问题来，就是、说消防控制室没法及时的处置这些火情，就会导致财产损失啊、人员伤亡的这些情况。
0: 企业负责人未落实消防控制室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未履行管理职责，放任员工擅自离岗，酒后无证上岗。若现场真有火情，他们如何能够应对？而他们的行为违反了消防法、安全生产法以及相关行业标准和安全管理规定。
4: 查到隐患之后呢，我们会及时反馈给当地的政府去处理，反馈给省安委会、省安委办呢，他会督促他们整改怎么处置的呀。下一季度的时候，他会拿出一个整体的整改报告给我们。
0: 工地停工，管理停摆，建筑方、施工方、监理方无视坍塌隐患，
10: 这就是重大事故隐患，包括你那都是，你这个现场一个月。
0: 山坡落石险些砸人，群众反映问题无果。
11: 群众反映的什么问题？
12: 他就是反映他走这条路，有石头掉下来。
10: 掉了，确实是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工作纪实，应急时刻正在播出。
13: 承德中景建设，
14: 5/20，
13: 看不出时间来。
0: 户外建筑工地里的深基坑和高边坡，时常经历风吹雨打，若管理不严，很容易成为坍塌的重灾区。 考核巡查组在检查一处停工的工地时，发现现场管理也处于停摆的状态。
10: 你这么几年，你们这停在这里放了几年，你这里不采取措施，那外面街道就这么露着，你看那外面的路裂的什么样了。
0: 基坑深约8.5米，表层混凝土开裂脱落，底部出现下沉趋势，边坡也发生变形，随时有坍塌的风险。与之毗邻的市政道路因为基坑的影响，已经出现多处沉降和裂缝，一旦基坑坍塌，将会威胁道路上行人及车辆的安全。
10: 你们这个位置按照当时你们施工的时候也就半年的时间就该回填回去了，你现在3年了，这已经是露着的，你这个深基坑，你看外面是街道，车辆在通行，人辆在通行，人员在通行，你这随时都可能出现垮塌。你看你底部已经出现裂纹了，已经那个喷铆的已经失效了嘛。现在
0: 该工地因资金问题于2023年11月停工，此后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停止了对边坡的监测和保护，任由基坑常年暴露在日晒雨淋中。
10: 你不能这么放任，这样一直放下去，1年没垮，2年没垮，没准3年没准今天没垮，明天垮了，你说你咋整？
0: 再来看另外一处工地，在高约10米的边坡上，施工方仅仅覆盖了一层绿布，没有放坡保护，也没有支护措施。
10: 这边坡为什么就这么处理？就搭一个这个绿布，这个绿布就说白了从防沉的角度能起作用，其他能起什么作用？你的防坍塌这咋防坍塌？这个那不是冒险蛮干吗？
0: 在深约7米的基坑周围，施工方连进出基坑时最起码的台阶都没有设置，工人直接跳上跳下，面临坠落和被埋压的风险。
10: 是啊，关键你没台阶了，现在你多危险了，这个在下面，你看你现在工程还在干呢，也没，你看你这也不也防不了水，也没排水沟，那下雨就在上面沉，就往下滑嘛。
2: 原先有结水，
10: 你这深基坑没有防护。放坡也没有，这就是重大事故隐患，包括你那里都是，你这个现场一个月。
0: 此外，考核巡查组还发现管理人员的考核证书存在造假的情况。对于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考核巡查组明确要对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处理。
3: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字体，其实这个
10: 改的
3: 和后面这个工程它是有区别
10: 改的。这两个一模一样，就企业名字一样，所有的一样，只能是有一个是假的。这两个
0: 明察暗访期间，国务院安委办通过网络、电话、信件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的问题隐患线索。考核巡查组来到河北承德的一家水泥厂，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隐患线索。
8: 村里大概有多少人？下面的村现在常住人口是70多户。
9: 有村民举报说是这个进村道路上有落石，存在那个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下来进行一个核查。他这个路是通过水泥厂以后进到这个村里头的一个进村道路。
8: 你介绍介绍，你可以介绍介绍。
11: 行，群众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12: 他就反映他走这条路有石头掉下来。
8: 石头掉了，确实有。
12: 有哈。
11: 在年初的时候，一般冻融的时候有这种情况。
8: 现在吗？
11: 冻融就是每年吹起的时候，从那个结冻到这个融化的时候，那个过程中可能有些这个浮石。我们找这个地址的过来以后做这个方案，一个是呢挂那个网，另外一个要打锚，但是这里边呢人工撬锚现在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正在制定那个方案。
8: 这块是它的情况比较复杂，然后是我们也去年也跟那个林业局也联系过，林业局也现场勘察过，而且这块要啥的话得走那个审批，得那个审批之后大型机械上去才能去这个触动这浮石。触动这浮石的时候也得跟他复台村交涉，因为这个权属是复台村个人的，没有集体的，所以来说情况很复杂，是这么个程度。
0: 落石发生在厂区外围，虽然不在开采面，但却涉及到村民通行时的安全。
15: 实际上我们村民反映的石头滑落的问题跟你这个开采
11: 没有
15: 直接关系，
11: 没有
15: 啊。但是那个路段是在你的厂区里，
11: 对，
15: 所以你们也有在你范围内，
11: 对，
15: 所以你们也有职责和义务，是吧？
11: 没问题。你看，这是我9月5号我们拍的，我们也去排查这个风险。
0: 照片中的时间显示为2025年9月，也就是说，隐患在10个月以前就已经出现，但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对于企业整改拖沓的情况，考核巡查组明确要加强督办，将企业的落实情况纳入下一季度的考核巡查中，督促整改进度。
2: 你们针对这个有没有相关的制定一个相关的一个方案啊？针对这个问题啊，
16: 还没有出这个整个的。

0: 一个方案，就是找设计单位过来去看，
1: 肯定要制定相关的一个那个
0: 实施方案，
1: 实施方案了。
0: 对对。
2: 考核巡查组赴河北省明察暗访期间，在承德、唐山、石家庄三个地市检查了216家企业，发现问题隐患446家，发现重大事故隐患27项。后续调查处理和追责问责情况将上报国务院安委会，其中对涉及中央企业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国务院国资委处理；对涉及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督促各行业领域打非治非，消除风险隐患，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应该摆这么多吗？
1: 我先试一下，量力而行。
2: 要翻山越岭不要倒或者滑，
3: 必须要安全第一。
4: 平常徒步就看风景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救人的。
5: 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6: 跟上跟上后面呢，快点快点，不要拉队了。
7: 来了，我们来了，加油！

0: 烛在这里，打火机也有了，哦，全部都有了，肥皂。
1: 因为里面还没通电，所以蜡烛还比较少。
0: 哦，对对，没有通电，这都是。那个很缺那个菜，青菜，我们现在也继续准备那些青菜，让他们带去哦。
2: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一处物资存放点，志愿者们正在清点爱心物资。
0: 拿一件消毒水是吗？让他们扛一件消毒水出来先。去到那边山口村那边还有一些，还有一批物资，就是两批物资一起要背上山的。
2: 这一天，志愿者们将会把部分物资徒步。

0: 受2026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初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其中云表镇受灾严重，部分村屯道路中断，成为孤岛。
1: 那你们也辛苦了啊！那个饭拿了没有？给他们呢？给呀，
2: 拿了
1: ，拿了没有？没有。哦，水有了吗？
0: 危急时刻，这群徒步爱好者因为灾情聚到了这里。
3: 我是老师，
4: 老师
3: 啊，对，
5: 我是做生意的，
6: 大哥，我在家种田的，
7: 我以前做过销售，我工厂也做过，我们有户外经验。
8: 我们比较有野外经验，7月21号
0: 早上8点多，简单吃过早饭，大家便开始分装物资。在志愿者队伍里还有一对�姐弟，姐姐今年13岁，已经和爸爸去过一次上陈村，弟弟今年11岁，这一次他要跟着爸爸姐姐一同前往。
9: 要爬山？
10: 害怕吗？
9: 姐姐会跟弟弟讲里边的路况吗？
11: 讲过，姐也给上次跑回去之后也给他看过视频。
9: 所以弟弟做好心理准备了？
11: 做好了
9: 啊。
12: 徒步去爬山他都不会掉队啊，我们也经常走一整天差不多，也让他去体验一下我们在去的这种情况嘛，看一下里面有多艰难，是不是？
0: 从衡州市区出发，驱车1个多小时后，志愿者们抵达了云表镇山口村。原先通往上陈村的公路被毁，志愿者们只能从这里出发，再徒步3公里，这也是通往上陈村最近的路。
13: 在这里换下鞋，还要等下那个物资，
14: 每个人平均分配一下。
13: 对，肯定啊，就是看自己能背多重嘛，之后就肯定要量力而行。这个东西其实因为那个山比较陡嘛，就是要翻山越岭，还是就比较陡，很滑，还是要就尽量不要太极限，要留一点
14: 安全第一嘛。
13: 对，必须要安全第一。
0: 为了给村民多背一些物资，每个志愿者平均要负重30斤左右，而一些重装徒步爱好者给自己加到了50斤到60斤。
15: 哇，你们都40斤应该可以。
13: 40斤，你那么拼的吗？
16: 你那么拼的？
15: 那上次
16: 不都30多斤了？
17: 65斤。
16: 天哪，
17: 60斤。
18: 装这么多不重吗？
19: 还是啊，
20: 装的多，他们上面东西就多哟。
19: 对，装多他们能多撑几天。
21: 你们还要采黄瓜？
11: 能拿多少是多少吧。我23了。
21: 23啊？确定要背这么多吗？
19: 对啊。
11: 我先试一下。
22: 哇，这么大，先借个地方放。
21: 不是说能塞进去就背哦。
11: 嗯，我知道，量力而行。
23: 好像今天都是下午的。
0: 这些志愿者当中很多都是只身一人，他们远道而来，只想为灾区群众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24: 我是四川人，
25: 四川过来，
24: 我是四川人。
26: 你是来这边认识的吗？
24: 也是，我跟他是来这边认识的，我是负责志愿者对接的。
27: 我第一天到这儿，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往哪走，我一个人来了，都买票来了。到那儿，我就直接打车打到云表了。
21: 你不害怕吗？自己人生地不熟，直接就过来了。
27: 不害怕，我跟你说吧，不害怕。我跟你说吧，就能来这边的都不是坏人。
0: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午11点乌云已经压了上来，志愿者们加快了分装物资的速度，想尽快赶在大雨来临之前进山。
28: 可以，可以。
23: 等一下下大雨就麻烦了，那个山很陡的，
21: 你
23: 要上山下山都是很陡的。
21: 那个山大概有多陡啊？
23: 坡度，如果下山就是这样，要拉着那个树这样下坡的。如果你不拉着树哈，登山杖是没有用的。
26: 这个是广西的特色，背小孩用的。
23: 对，
26: 好的。
29: 这个不是我的背带，这个是昨天晚上我们那些妈咪捐的背带。 听说我要来徒步，
1: 爱心捐赠的啊。
29: 啊，对，因为这个很给力。
2: 北小孩也是广西人，是这样。
29: 他们很热心，晚上都12点了，还特意找出来给我，扯一下我看不见，扯下来。裹住这个肩膀，对，这样
3: 它就受力，它就均匀了，
29: 对，
3: 可以了啊。
29: 好了，Go Go Go，Let's
4: Go Let's Go，
5: 来了，我们来了。

0: 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志愿者们背着几十斤重的物资，先要翻过一座高100多米的土石山。
1: 张宇，
0: 因为持续的强降雨，山路十分湿滑，稍有不慎便会滑倒摔伤。队员们深一脚浅一脚前进，不一会儿衣服便被汗水浸透。
2: 以前我们去爬山都是要柴刀来开路的，这个他们之前已经走过两趟了，已经有路了。
3: 你爬过吗？
4: 比较少。
3: 就是开胃菜。好了，不喘了，加油加油，
4: 走，这边
3: 向前进。
0: 经过20多分钟的攀爬后，大家迎来了更艰难的下山路。70-80度的陡坡，再加上雨后的湿滑，每往前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还要借力周围的树枝和藤蔓稳住身体。很多人都是手脚并用。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5: 现在应该走了有1/6的路了。
1: 才1/6。
5: 对，
1: 还有这段是最难的吗？还是
5: 前面还应该还有更难的，很大的坡。
6: 下坡路了，
7: 大全是下坡路。
1: 下坡路更难吗？
6: 下坡路也是有点难度的，因为容易打滑，然后身上背的东西太重了。
8: 上坡费体力，但是下坡的话，下坡费宝贝。
9: 就是这个，
2: 等一下，你一个滑铲。
10: 不要急，不要急。
1: 现在什么情况？这里
11: 带子断了，背带断了，
1: 背带断了，
11: 这个钩子断了。啊，刚才下一波载了一下，这嘣就断了。
1: 等一下，
11: 应该可以了。这样绑住，3袋米，我也不知道有多重。
12: 多少袋米？
11: 3袋，
5: 厉害了。
0: 1个小时后，志愿者们终于翻过了土石山，但眼前的景象却是触目惊心。山脚下通往上陈村的公路已经被洪水摧毁。大量枯树干堆积在河道和路面上，志愿者们需要踩着湿滑的枯树堆和淤泥前进。再往前，水泥路面被洪水掀翻后碎成一块一块堆积在路边，部分路基已经悬空。
13: 跟上跟上，后面呢，快点快点跟上，别拉队了。
14: 这里原来是条路吗？这里
15: 对，这里就是一条路，你看那边也是啊，就是这一条路是这样子，
14: 整个
15: 路都是水泥
14: 路的。啊，就是那个护栏是吧？
15: 对，这一些都不能，这是塌方的，
14: 所以只能从那个翻这个翻过来嘛。对
0: 了，我就不行。这时天空又下起了雨，此时距离上陈村还有将近2公里的路程，大家顾不上休息，加速前进。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一名志愿者不慎踏空，双腿陷入淤泥里。经过一番努力，双腿虽然拔出来了，但鞋子还留在淤泥里。
14: 陷里边了吗？
16: 对，陷了，整个鞋子都陷进去了。
14: 谢谢。
17: 本来就够累了，还掉下去更多汗了，
18: 太重了都。
14: 我来骑一手，赶紧过来，出来了，赶紧上山。
0: 大家轮流上阵，终于鞋子被拔了出来，大家再次继续前进。
8: 这次可能是我们所有兄弟姐妹最有意义的一次。
19: 辛苦了，辛苦了，受苦了。
20: 来，你的呢？人家帮你，感谢你们，感谢你。
0: 从山口村徒步2个多小时后，志愿者们终于抵达了上陈村。

0: 这个是肥皂吧？这还有吗？数一下有多少袋米啊？
1: 刚到上陈村，顾不上休息，志愿者们就来到村里的物资集中点，将背来的各种物资卸下来，并按照品类摆放好。
2: 哎呀，好像有点重了。
3: 是啊，你确定吗？
4: 有你那么多，你。
3: 这个
4: 你的太重了，你要不然你不会陷下去了。
5: 这个面重了，这个面。
6: 哇，两桶。
7: 哇，好多物资啦。
8: 辛苦辛苦，受苦了。
1: 清点完物资，志愿者们终于松了口气。村民拿到物资后的一张张笑脸，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安慰。
9: 那身体觉得怎么样？
10: 还行吧，感觉还能再走一趟。平常徒步就走山上了，就走看风景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救人的。不一样跟哪，就是感觉自己挺厉害的，大家都很厉害，都来送物资了，就是一方有难，就是其他乡都来了。对，
11: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次更有意义，这次可能是我们所有兄弟姐妹最有意义的一次。
1: 一路都没掉过队的姐弟俩略显疲惫，坐在一边休息。
0: 没进来之前我以为这个路很好走，然后走进来才知道原来是这种一堆很难走的泥，很细脚。
12: 来，你的呢？
13: 没人家帮你。
14: 第一次来这里感受到，然后那些山都是被冲刷过的那种痕迹，然后呢看到那些田都被冲，然后呢路也是都被冲得很散。但我觉得主要是大家一起努力，全国人民一起，大家都是过来帮忙，我都觉得特别暖心。我就觉得我们大家肯定能挺过这次灾难。
1: 村民们拿来自家种的百香果，用最质朴的方式感谢这些志愿者。
0: 村民觉得我们太辛苦了，对，给我们的
15: 老乡
0: 啊，对，老乡给我们的，对，甜到心里了。
15: 听说你要准备去旅游了
0: 啊？对，我指甲都做好了，我头发也做好了，然后我就把这个计划给取消了。对，因为自己的家乡也放心不下，能尽自己的一份力也是比较有意义的。第一天来给就是村民发放物资的时候，就是他们是泪流满面的，就是他们的那种感情是很触碰到你的。
1: 据了解，目前上陈村还居住着20多名村民，他们大多数是70、80岁的老人，最年长的已经有90多岁。由于道路暂时还没打通，村民们隔一两天便要翻山越岭到山口村领取物资。志愿者的到来无疑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16: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17: 不用不用。
16: 反正就是感谢你们了，你们送过来就是非常感谢你们了。如果你们不送过来，我是可能是明年就挨出去了，没办法就没有了，你不出去不行啊，是。
1: 志愿者离开后，村民们排起队领取物资，一个都不落下。村民说，越是困难的时刻，越要互帮互助。这些物资传递出的是无数志愿者的爱心，更是全社会守望相助的印证。
18: 我是前天才得过的活，也是他们几个人一起带我一起过活出去，然后看见有那个志愿者的进来。谢谢你们，
19: 都不容易。
20: 好，加油！

0: 看你挖出来就行。
1: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灾情后，在灾区随处可见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有开挖掘机清理道路的，也有负责搬运物资的，一个个普通人的挺身而出，一次次跨越山海的守望相助，汇聚成抵御风雨的坚实屏障。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造型夸张，神采飞扬，年轻年味儿，看着得劲儿，欢迎参观。
9: 现实当中看的话，是比游戏当中笑更逼真的。
10: 东西厢房是我自己的家，南北大殿是国宝。
11: 因为他们本身对他有很深的感情，祖祖辈辈一直在自发的看护这些寺庙。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

0: 开玩笑，
1: 鲜母优雅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痒痒痒，
5: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6: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老人突遭车祸身亡，一笔死亡赔偿金，为何引得至亲撕破脸面？
9: 哪里求助就啊！直接对着我，
10: 打我打死他，打死他！
11: 我大伯死了，他马上就去拿钱。
12: 我签字，他跑去签字嘛，说打钱我，他就要跑去。
13: 就不给你一分都不给你，是这样的。
8: 一张白纸黑字的协议，一句亲口许下的承诺，究竟谁在坦诚相待，谁又心怀叵测？
14: 我爸签字啊，
15: 我爸都没看，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12: 他昨天老婆吃了哑巴钱，一家人要死光的。他说，我就骂他。
8: 亲叔侄反目的背后，是贪欲迷乱人心，还是亲情早生嫌隙？
11: 我大伯生前这么多钱，我们几姐妹从来都不去骗，不去借。
16: 如果不把这个怨气化开，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的难度，处理难度会很大。
8: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车祸引发的叔侄纷争。2026年年初，江西省玉山县境内的 S306玉山六都绕镇公路正式建成通车。改造前的旧省道从六都乡穿村而过，是当地村民日常出行走亲访友的必经之路。昔日的道路上人车混行，路况繁杂，隐患丛生。2024年11月，这里曾经发生了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家住六都乡的84岁老人夏阔嘴在道路旁不幸被车辆撞击，当场身亡。
17: 当时我大伯从这里走过去，刚走到这个位置差不多，在后面一个小车，他跟那个大货车交汇，交汇着他这个方向就往里面打了。他当时他说是油门当着刹车了，他就方向往这里面拨，这撞着我大伯，当时就撞死了。
8: 据老人的侄子夏黎明讲述，事故发生后，肇事方与保险公司赔付了近5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这笔钱本应是对逝者的慰藉，对亲属的补偿，可他却成为了引爆夏家矛盾的导火索。夏阔嘴老人是一名听障人士，伴有言语障碍，他终身未婚，无儿无女，有两个弟弟。其中夏望军，也就是夏黎明的父亲，几年前也已过世，近亲属中只剩夏望清一人。这笔赔偿金该归谁所有呢？2025年3月，夏黎明一纸诉状将叔叔夏望清告上了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先言法庭的余姚法官翻阅案卷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纠纷背后实则牵扯众多。为查明事实真相，法官决定前往六都乡进行实地走访。
17: 本案诉争的焦点是这个死者夏阔嘴的死亡赔偿金分配问题。死亡赔偿金又不同于遗产，不受这个遗产继承这个顺位的限制，反而更加要看重这个与死者的共同生活以及经济上是否相互帮助，形成了这个依赖关系。郑叔叔，
18: 哎，你好。
17: 今天我们来了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夏黎明起诉这个夏望清这个案子的这个相关事实。他那个那夏阔嘴，他这个去世之前，他的这个身体状况，
18: 身体状况是好的嘞。
17: 他是自己会种点田，
18: 对对对，种点农作物。对，
17: 收入是 收入是

0: 他自己
1: 种菜卖菜，
0: 对对对对，哎，对，种菜卖菜，然后的
1: 平常生活也是自己一个人。
0: 对，
1: 夏口水死亡后，他这个山寨这个事宜是谁操办的？
0: 是他们一家人操办的，
1: 就是夏黎明、夏望清，
0: 对对对，他们这一家人这统一操办，我们村里是没有参与的，对。
1: 就夏口水死亡之前呢，他这个几家的这个关系怎么样？
0: 都好的嘞，
2: 在与村党支部书记的交谈中，法官了解到，夏林明和夏望清两家此前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既然如此，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好好协商，非要闹上法庭呢？难道这其中另有隐情？为了更深一步探寻纠纷根源，法官随即来到了原告夏林明家中。
1: 三次处理完之后，你们有没有去沟通这个赔偿款的事情呢？
3: 前前后后说了四五次都有，他我叔叔当时都发表意见，他说不会的，都一样分的，都是两家，都是自己的兄弟，也是说不会你多我少的。
2: 夏林明说，当初在给大伯事故善后时，他与叔叔两人商定，由他全权操办大伯的后事，死亡赔偿金他们两家平分，叔叔夏望清一口应允。眼看赔偿款项就要到账了，叔叔却突然反悔了。
3: 我说我们两个呢，稍微意思写一下，省得到时候打到您卡，打到我卡，两样您说好了。在他第二天他出来就反悔，他说不给我钱，他说
1: 就不给你一分都不给你，是这意思？
2: 口头约定言之凿凿，转头立刻翻脸不认账。叔叔一家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打算？从夏林明家出来后，法官一行人先是来到了夏阔嘴老人生前居住的地方。
1: 这个是夏阔嘴的房子，这是他的厨房。
4: 厨房啊，这个房子，
5: 厨房在这里啊。
1: 厨房，这是他的住，是住这里睡觉。
2: 由于夏阔嘴自幼残疾又没有成家，在村委会的协助下，他申请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每月都能领到国家发放的特困补助金，基本生活有了保障。2018年受益于政府的惠民安居工程，他又搬进了这套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安置房，与弟弟夏望清、侄子夏黎明的宅院仅一墙之隔。
1: 夏阔嘴这个死亡这个之后，他这个山寨是谁在操办的？
6: 操办一起的嘛，钱那哑巴子那这个钱操的，一起安排的嘛，
1: 就是
6: 不是那一个人安排的，是不是？
1: 是你们两家一起给他
6: 啊，一起的安排。
4: 钱是他跟我弟弟去取的，
6: 到银行取的啊。
4: 我弟弟钱包被他老婆拿走，再后来办丧事我妈妈就是心里想，大家不吵架嘛，就算了，懒得叫他拿出来嘛。
2: 面对法官的询问，夏望清一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他们认为对方是借机敛财、霸占存款，对方却指责他们背信弃义、暗藏私心。两家人各执一词，到底谁的说法才是真相？
1: 那你当时在那个事故科处理这个处理那个事故的事情，那个赔偿的事情，签那个协议，当时两个人是怎么说的呢？
7: 协议是这样的，他说给钱我给我爸，叫我爸签字啊，我爸都没看，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1: 我想这个夏口水他生前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他肯定也不希望看到你们两家哈，为了因为他死后的这个赔偿款啊闹成这样子，对不对啊？
4: 好，这个是他们在闹的，我们真的对钱
1: 是吗？对吧？
4: 做事情做得太那个了。
2: 一圈走访下来，法官的心里有了底。回到法院后，余姚法官仔细梳理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及争议焦点，并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叔侄二人在交警队签下的那份协议到底是什么内容？侄子有没有资格主张分割死亡赔偿金？老人留下的那笔存款又该由谁来继承呢？
1: 下午庭审当中，我们还要着重去查明一下当时死者夏阔嘴生前他这些存款当时是由谁掌握的，比如说他存折是放在谁那里，银行卡是由谁保管的。从这个方面如果查清了是 谁由某一方保管的，其实就可以反推出，
5: 双方关系比较亲密。
2: 侄子尽心照料大伯，是真心付出还是另有所图？
8: 取钱都是堂哥输的密码，我们家里人什么都不知道。
9: 他们家里面知道了以后，就冲到那里去大吵大闹。
2: 叔叔当众承诺转头反悔，是蓄意独吞还是事出有因？
3: 这说你作为一个长辈，你说话不守信用的。
2: 亲戚庭上的证言，亲笔签名的协议，能否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真相？
10: 基本上以前是他那个两家有点矛盾的。
11: 你作为亲兄弟，不仅不照顾，反而还要虐待他。
2: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车祸引发的叔侄纷争。
12: 现在开庭。玉山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之规定，今天在这里审理原告夏黎明与被告夏万清，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2: 原告夏黎明此前曾经起诉分割死亡赔偿金，被法院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5条第二款的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侄子不在法定近亲属之列。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1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夏黎明不具备直接分割死亡赔偿金的法定主体资格，但因事故后三方签订了一份协议，所以夏黎明转而依据有效合同主张履约前款，因此本案案由定为合同纠纷。
12: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方陈述本次起诉的理由、事实以及具体的诉讼请求。
11: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夏国嘴交通事故伤残开支4.5万元，夏国嘴交通事故赔偿款扣除伤残开支4.5万后的50%，即人民币21.4万元，两项合计共计25.9万元。事实和理由。
2: 原告方向法庭陈述，夏阔嘴生前的日常起居、生病就医均由夏黎明及其家人照料。夏阔嘴遭遇交通事故离世后，夏黎明积极参与交通事故处理，并与叔叔达成口头约定，死亡赔偿金扣除丧葬支出后，剩余款项两家平分。可事后叔叔夏望清却一反当初承诺，拒不兑付约定份额。
12: 也就是，好，下面由被告方进行答辩。
13: 原告在起诉状当中所述称的如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呢，夏阔嘴生前身体状况非常良好，生活能够自理，无需照料，还可以干正常的农活，种菜、卖菜等。原告夏黎明自己常年在外务工，很少跟夏阔嘴在一起，平时都不闻不问。
2: 法庭上，被告方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依据逐一予以否认，并请求法庭驳回原告方的全部诉请。采访中，夏望清的女儿夏林华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夏林华说，大伯的突然离世让他们一家人痛心不已，本来他们并不在意这笔钱怎么分配，可大伯去世后，夏黎明夫妻俩的一系列举动彻底惹怒了他们。
8: 不，我跟你说，本来应该是割让步，他这个人做人他根本不像那种亲人一样的，他就是钱重要。我大伯死了，他马上就去拿钱，到银行去跟我弟弟去取钱了。我妈妈跟我爸爸去拿木板，不是让我那个大伯躺在那里吗？省得死在地上嘛，拿板什么给他躺起来。他们两个就知道去拿钱。
2: 大伯尸骨未寒，夏黎明夫妻俩就匆忙赶往银行支取存款，并据为己有。在他们看来，夏黎明此前对大伯的照顾根本就是另有所图，他们看准了大伯孤身无后，想借照顾之名谋取财产。
8: 我跟你说，取钱都是堂哥输的密码，我们家里人什么都不知道。我这个大伯生前不是力气很好的吗？再有存折有钱的吗？他们就是看他有钱有力气了，他们才对他那么好的。
2: 一个侄子竟然对大伯的银行卡密码了如指掌，这究竟

0: 是老人心甘情愿的托付，还是靠花言巧语哄骗所得？夏林华怀疑夏林明夫妻俩这些年来没少暗地里从大伯处转移钱款。
1: 我这个哑巴子跟我妈妈说了，这个钱是他们帮他存走了，他生前很多钱的，现在我们都不知道钱去哪里了。
0: 夏林华一家人认为，父亲夏望清是大伯在世的唯一法定近亲属，大伯留下的遗产依法应由父亲继承，死亡赔偿金的分配权也理应归父亲所有，所以于情于理，这一次他们都不愿意再做出让步。
2: 被告夏望清，你有没有补充意见？
3: 补充意见，这是我兄弟的钱嘛，是不是？
2: 这是你兄弟的钱，
3: 跟人家不搭界了，是。
2: 与原告无关，是吧？
3: 是啊。
2: 好，第三人进行答辩。
4: 第三人杭州人保，并非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具体
0: 保险公司代理人提出，原告并非死者法定近亲属，无权主张涉案赔偿款，保险公司也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故请法院驳回原告对其的全部诉讼请求。
2: 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啊，先由原告方进行举证。
5: 第一组证据，书面协议书一份，要证明肇事司机陈某、夏林明、夏万清于2024年11月22日经协商一致签订书面协议书，确定涉及夏坡嘴交通事故赔偿款由陈某先支付给夏林明、夏万清13.5万元，其余赔偿款由保险公司赔付给夏林明、夏万清。
0: 协议书的第六条明确写着，乙方承诺除夏望清、夏林明上述二人外，夏阔嘴再无其他赔偿权利人，所得补偿款全部归乙方，由乙方内部自行分配。协议书的最后白纸黑字地落着夏望清和夏林明两人的亲笔签名。
2: 当时这个协议书有没有跟你宣读，读过给你听吗？
3: 他没读我听的嘛，
2: 没读给你听。
3: 他说我打钱我就签字的嘛，
2: 打钱给你你就签字了啊、
3: 哦。我字都念不到，我签字他也跑去签字嘛，说打钱我他就要跑去签字嘛。
0: 被告代理人认为该协议书的合法性存疑，故不应作为原告主张分配涉案死亡赔偿金的依据。紧接着，原告方又出示了夏阔嘴的火化证明、死亡医学证明以及夏阔嘴生前的电子胃镜检查报告单一份，
5: 证明夏阔嘴因交通事故死亡，无妻子、子女，原告垫资4.5万元为夏阔嘴办理火化等丧葬事宜。证明二，原告及原告家人一直很照顾夏阔嘴，夏望清及其家人对夏阔嘴的平时生活是不闻不问，曾经殴打过夏阔嘴。
0: 接下来，原告方申请了两位证人出庭作证。第一位证人毛某是夏阔嘴和夏望清的表弟，从丧事操办到理赔磋商，他全程参与其中。那么，叔侄二人当时是怎么约定的？夏望清有没有亲口答应对半分割赔偿款呢？
2: 我问一下你，夏黎明和夏望清对夏阔嘴的死亡赔偿款有没有做出过约定？
6: 好，这个是说过的。
2: 怎么说的？
6: 中午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吃饭，跟我的这个表哥的坐在一起，我就担心他们两个人，我说你赔偿的钱怎么分法，他们当时的两个人都讲我这个是我会两个人平分的，但是他女孩讲这个一个人独摊的时候自己这样怎么做人法，以后再就是当地的怎么做人法。
0: 毛某说，被告夏望清在多名亲友见证下曾经多次公开表态，承诺死亡赔偿金由两家平分，以免遭乡邻非议。除此之外，毛某还爆出一桩陈年旧事。
2: 你知道夏阔嘴的存款是谁保管的吧？
6: 我只知道他一这个钱的7000块钱是在我的妹妹那个地方。7000块钱的是原来是他在那里传的时候，哑巴跟我们讲这是他有钱在那里，他往想怕的那个小偷给他偷走。我说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叫 跟他的爸爸讲，就是我的哥哥，我说你有什么时候你去把他这个钱存到银行里面去，他们家里面知道了以后就冲到那里去大吵大闹，问我这个哑巴钱怎么会存到他的名字里面。我

0: 夏雷民及其家人对夏阔嘴的生活各方面是不是关心照顾的？
1: 夏雷民一家要照顾多一点，我那个叔要照顾少一点。反正基本上以前就是他那个两家有点矛盾的，就是这次我那个大伯死掉，我就说两家一定不要惹人家笑，他讲不，绝对不会的。我那个叔说了好多次好多次了，
2: 嗯，
1: 他讲这次绝对不会的。
3: 证人夏某也坦言，两家此前就因老人钱款问题存在隔阂，积怨已久。然而被告方却认为，证人此前与自家产生过纠纷，存在利害关系，证言带有主观倾向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4: 进入这个法庭发问环节。
2: 那死了之后，这个存折是从哪里找到的？
5: 当时那我的叔叔的婶婶跟我老婆在我大伯的住的地方箱子里找的。
2: 当时取钱的时候，这个密码是谁掌握的？
5: 密码之前他跟我说过一回。
2: 哦，除了你还有谁知道密码？
5: 这应该就没人知道。
2: 没人知道了是吧？
6: 还有很多钱都骗过来，你们从来都不知道。
5: 一个残疾人能有这么多钱？那大
3: 家都夏黎明当庭表示，大伯之所以把银行卡密码告诉自己，完全是出于朝夕相处的信任。这笔钱他从未擅自取用过一分一毫，存款的数额也远没有被告一家想的那么多。68000元也是大伯穷尽一生积攒下的全部积蓄，这其中一部分还是奶奶去世前放心不下留给这个儿子的保命钱，另一部分则是大伯这些年来省吃俭用卖菜捡垃圾积攒下来的。
2: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先由原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3: 法庭辩论阶段，原告代理人提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1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夏黎明虽不在夏阔嘴的法定近亲属范畴，但其多年尽心照料孤寡的大伯，还全额垫付夏阔嘴的丧葬开支，依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与公序良俗，结合事前有效约定，夏黎明主张分割赔偿款项合理合法。
2: 原告是否同意您代人的意见？有没有补充？
5: 我要补充。
2: 说，
5: 昨天我老婆在田里干活，我叔叔跑过去，
2: 这个跟
5: 我叔叔跟杰林在聊天，听到他冤枉我老婆，
7: 老婆啊，对，打老婆，
5: 过来说的，在我叔叔就跑到我那里拿起锄头就直接对着我老婆，
7: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8: 叫他自己拿出来吗？
7: 证据，哎，就这样说
5: 的，这不是我乱说，我老婆乱说的，
7: 该听到了。
3: 夏黎明情绪激动地表示，夏望清明之兄长夏阔嘴身有残疾，无法言语，平日里时常出言斥责，在得知自己被起诉后，夏望清甚至还拿着锄头跑去田里威胁恐吓自己的妻子，激烈的控诉让双方情绪瞬间失控。
2: 下面人不要说了，别说了，你坐回去，坐回去，遵守法庭秩序，好吧？那个下面由被告方这边发表辩论意见。
9: 民法典第1122条明确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才叫遗产。那么这个死亡赔偿金并非是夏阔嘴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也是死亡以后根据法律规定给赔偿权利人的一种帮扶。原告夏黎明既然不是死者夏阔嘴的近亲属，不是赔偿权利人，在法律上连签订协议书和谅解书的资格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个协议书和谅解书有没有你夏黎明签字不影响法律效力。那如果是原告夏黎明在合同上签了字就有分，那其他的侄子侄女呢，要分吗？
2: 好，那我们就马上调解工作。好，现在休庭一下。
1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高额赔偿款竟成亲情粉碎机，一场钱财纠葛撕裂半生亲缘。
10: 我这个妈妈当时的笑的有点很害怕的，很激动的，她跑上来4个人来骂我。
11: 他们这些亲戚哈都巴结厉害的，我爸爸他们都好像不当人一样的那种看。
9: 叔侄各执一词，一方控诉恶行相待，一方咬定心存算计。
12: 如果他在经济上形成了这个相互扶助关系，然后对这个死者下口者进行了照顾，应该可以参与分配。
11: 人都没安葬好，你怎么会去分这个钱？人家都要说你呀，是不是？好，下面
9: 法官当庭调解，他们最终能否各退一步？
12: 希望当然还是有，但是现在的难度很大。
9: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车祸引发的叔侄纷争。
12: 好。就是如果要调解的话，我们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你们这边有什么意见？
9: 当庭调解的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就赔偿金分配比例未能达成一致，休庭后余姚法官没有选择一判了之，而是持续分开约谈叔侄两家，一边以按释法厘清死亡赔偿金法律属性，一边立足多年照料的客观事实耐心劝解。经过多轮细致沟通，双方慢慢打开了心结。2025年9月9日，在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叔侄二人终于达成了调解。一，原被告协商一致，被告夏望清自愿将从保险公司获得的死亡赔偿金中的10万元分割给原告夏林明。二，原告保管的死者存款68000元，被告夏望清自愿将其应继承的份额优先作为夏阔嘴的丧葬费用支出，被告夏望清不得就该剩余部分遗产主张权利。三，原告夏黎明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12: 死亡赔偿款它又不属于遗产，它是更加要尊重死者的他真实的生活状态，比如说我们查明了他这个死者生前跟谁共同生活，经济上 更依赖的某一方，从这一方面我们会考虑，虽然它不属于近亲属范畴，但是它在生活上更多的交往啊互动会更频繁，经济上会更相依赖的话，我们也会酌定支持他的一个一部分的这个死亡赔偿款分配。你付出的更多，你照顾的更多，那你就多获点。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中年未婚男子婚恋平台邂逅完美女友，倾尽所有托付真心，对方却突然人间蒸发。
18: 他就说等他爸好了嘛就结婚。
9: 当谎言被撕开一角，背后竟是惊天骗局。诈骗重婚，他将面临怎样的判决结果？今天19:5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19: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0: 妻子因病切除乳房后，丈夫竟转身投入女上司怀抱。女上司豪掷500万给男下属妻子作为离婚补偿，顺利签下离婚协议。同居半年后，两人反目，女上司自愿给出的500万，最终能否要回？天价爱情成泡影，法律讲堂周一18:58播出。
1: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
2: 它真是金融模范。
1: 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哎呀，好久没有过上这么舒坦的日子了。雷哥，一会儿我不陪你了啊。我说你就不好奇我去哪儿吗？
1: 不好奇。
0: 我知道你和警察有协议，放心吧，我不管，只要不耽误正事儿就行。哎，对了，哎呀，这日子也不短了，怎么样，想起点什么没有？比方说财神爷。
2: 财神爷听着好耳熟啊，谁呀？提示一下。
0: 没事儿，咱们好好想。

0: 你好，你的咖啡请慢用。
1: 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两江路和长风路的交汇路口吗？
0: 是。
1: 那建设路在什么地方？
2: 长风路之前是叫建设路，但改了好像有五六年了。
1: 谢谢。卫生间在哪儿？
2: 直走向左拐。

0: 天雷留下信号，目的很明确，说明想和我们建立联系。目前这也是唯一的线索，我们只能顺着查。
1: 我把你这儿的情况跟台局已经报了，台局呢原则上同意了你这次行动。我再问你一遍，有把握吗？
0: 你就放心吧。

0: 我是艾斯酒店的张老板。你是赣南烟厂的刘总？不是，我是赣北烟厂的。我约的是海叔的老婆，你是谁？
1: 兄弟，这是韩叔留下的，麻烦你交给他老婆。

0: 杯咖啡，交个朋友。
1: 我没兴趣。
0: 多个朋友多条路。
1: 我知道你们是干嘛的，我不想跟你们有半毛钱关系，明白吗？
0: 210006，你的学号吧。你上大二的时候，小子，我就选中你了。要不是酒吧那档子破事儿，你现在应该管我叫队长。你明明知道我是什么人，你这不一个人海出来了吗？
1: 我是因为海叔来的。如果你有本事能抓到我，我会有兴趣听你讲那些故事的。
2: 干起来！你还像个救人的儿子吗？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我替你爸爸问你一句，
3: 就你现在这副德行。

0: 你是可以回头的。小海生前跟我提过你两次，他跟我说，你骨子里是白的，就是把你放在大染缸里头，你也变不了色。其实你心里头最清楚了，你是什么人。 小海走了以后，我到他们家去看他老婆。他老婆见到我没哭没闹，走的时候嘱咐我一句话，他说他不想让小海白死，哪怕是为了小海，也不要让我们撒手。小海跟你爸爸的职业不一样，但他们都是为了保一方平安，愿意牺牲流血的男人，他的血不能白流。
1: 这杆枪总得有人接吧，而你最合适。海叔是英雄，我不是，我干不了。可奶奶，小海是我兄弟，我不能让他白死。
2: 只要我还活着，这辈子我跟凯撒死磕到底。我等着你，你知道怎么能联系到我？想通了以后，随时随地的来找我。
3: 这是我的密点，很安全，你可以随时过来。先生您好，您几位？
4: 啊，你们这洗手间在哪儿？
3: 直走，左拐。

0: 你身体怎么样？还在按时服药吗？
1: 前天遭遇仇家，受了点伤，基本没事。之前的事儿我差不多都想起来了，除了最后那一点。
0: 摸清楚车厘子的意图了吗？
1: 他就是想要我脑子里的那组密码。
0: 跟我们分析的差不多。
1: 对了，有个新情况，车厘子在不同地点藏了很多货，并且将藏毒地点画成了图。喜乐山庄、蛇三姐都收到了车厘子给的图。从牛博士和蛇三姐的反馈来看，图肯定是真的。
0: 这个很重要，我会告诉马瑞重点跟进。杨小磊带着特别行动组一直在附近，保护你的安全。
1: 南海的复杂程度超出我的预期，不过在他没有拿到密码之前，我肯定是安全的。
0: 换上那根腰带，有情况随时留信，马瑞会安排。
1: 明白。

0: 好，请问几位？
1: 三号包房。
0: 前面直走，左拐第二个房间就是。
1: 谢谢。
2: 不客气。
3: 哟，你别紧张，没事啊。雷哥没来，咱俩就不能一起吃个饭呐？来来来，请坐。不好意思啊，刚才我有点饿了，就边吃边等，您不介意吧？
4: 江小姐，听说你爱吃火锅，我是老板啊，特意准备的。
3: 西餐店吃火锅，就是为了您高兴。
1: 烽火集团的何小姐说的果然没错，她说你的脑子跟正常人不一样。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4: 有句话说得好，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1: 你哪边啊？
4: 我在中间。啊，对了，您那儿还录着音的吧？别录了，录完了还得发不是吗？这样吧，你给熊芝拨个电话，我也正好想跟他也一起聊一聊。
5: 小磊，什么情况？
1: 熊芝，有人想和你聊聊。
4: 熊芝，听说你们找我，找得好辛苦啊。
5: 小磊，怎么回事？
1: 天雷不在。
3: 没事儿，没事儿啊，都是自家人，我们一起吃个饭，您放心吧，都是好朋友嘛。
6: 谁跟你是自家人？
3: 雷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啊，再说了，敌人的敌人也是朋友。来来来，杨警官，边吃边聊啊。
4: 没事儿，吃吧，无毒无害。
3: 要是把您吃闹肚子，我还怕雷哥饶不过我呢。
5: 小磊，你该吃吃该喝喝啊，他说吃饭就是吃饭，不敢干别的，没事儿啊。
3: 来，哎，
1: 你对天雷用心良苦啊。
3: 都是自己兄弟，应该的。
1: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你是他兄弟，
4: 这不很正常吗？他在我面前提起你们，也是张口一个条子闭口一个条子的，都是成年人了。
7: 有时候啊，说一些场面上的话很正常。
6: 别跟我在这扯这些没用的，说重点，你准备怎么对付你这个兄弟？
3: 行，咱们说正事儿啊。杨警官，您从赣都跟到了花城，从花城又追到了楚州，您不觉得辛苦吗？
6: 你带走我们的人，我们总得关心一下他的生死吧？啊，
7: 熊芝，我跟你们分析一下，
3: 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啊？雷哥一开始呢是你们的人，后来呢那是我们的人了。您知道我们集团为什么在业内能成为龙头老大？
7: 我告诉你，雷哥那是居功至伟，

0: 但是他做的桩桩件件，随便哪一件到你们那儿就够挨枪子儿了。你们这么苦苦追寻，难道想把老同学送上断头台吗？
1: 该上断头台的是你。
0: 哎，我说熊志啊，现在是法治社会，说什么话得有证据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后来雷哥可能不听使唤了，我估计你们把他的罪状已经写了一大摞材料了吧。你们就别再这么苦苦的追查了，我们的目标那是一致的。
2: 我们的目标不一致，
0: 我们费尽周折就是想找回从前的干电雷。
2: 但你是在利用他，
0: 你们不也是利用他来勾着我吗？
3: 你们不好好想一想，把他置于我这么危险的人物身边，
0: 就不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吗？
2: 你不会动他。
0: 有一句话说得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您现在是局中人，我呢是局外人，我比你们要清楚。我给你们做个保证，我对他没有坏心眼儿。
4: 你没坏心眼儿，鬼都不信。
0: 观其不语真君子啊，棋局还没结束呢，您把话说白了不就没意思了？
3: 我们这个职业啊，有时候反复无常，
0: 但是从来不轻许诺言。但是今天我当着您二位的面，我做个承诺，我是真诚的想跟你们合作的。
5: 我们凭什么相信？
0: 凭我的个人魅力啊，你看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干天雷现在在我手里，你们别无选择。
6: 熊之，怎么说？
7: 你等会儿信儿吧，自己小心点啊。
0: 对喽，来来来，咱别吃别聊啊。

0: 怪人，即使身处黑暗，仍旧会照亮你脚下的路。
1: 还说好，
2: 是你把我辛辛苦苦提炼的顶尖画都丢了。
0: 等一等，这点羞耻有必要吗？你的心里有一盏灯，终究会被点亮。
3: 刘叔，绝对不是海叔，我用我性命做担保。
0: 小子，你保不了我。

什么事儿啊？发那么大火？我手机呢？愣了半天，就为这个？至于吗？哎，喏，让我们一起迎接伟大的5G时代。 新买的，给。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喜欢别人碰我东西？嗯。

0: 我告诉你，现在站在我眼前的才是我当年的雷哥，
1: 才是当年那个说一不二的雷哥。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2: 是吗？把你那几张图给我。
0: 图啊，你是说给小牛和甜甜那样的图？你要啊，我给你。你先打死我，你先打死我了，咱们哥俩就再也不会有什么猜忌了。你只要打死我，什么凯撒呀、图纸啊、记忆呀，就通通见鬼去了。让他们和那些该死毒品永远烂在那儿吧。这是你想看到的吗？来来来来来，打死我，打死我！打死我！
3: 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啊？
0: 当年的雷哥敢，开枪吧！
3: 想死，别着急，等完事儿了。

0: 都几点了，怎么才来呀？
1: 堵车。
0: 这什么东西啊？
2: 先看看吧。

0: 我说这谭婆婆还真够古典的呀，这都什么时代了，发个微信照片就能解决的事儿，还非得派个人送过来。
1: 信息时代再快，也不如这来的实际呀。
2: 这是定金，婆婆的意思是就地解决他们。
3: 就地解决？哎，那要是解决不了呢？
1: 我想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4: 刚刚才去汇报完，他同意我们的方案。你留在南海，协调相关的紧急资源，随时配合甘天烈的行动。我作为后援，你那一旦有大的行动，马上过去支援你。
5: 我需要建立跟甘天雷的直接联系吗？
4: 太君说不用，情况他能掌握，有消息会随时通知我们的。
5: 明白。
4: 夏雷，我不多说了，要干活了，你在那边自己注意安全啊。好，挂了。

0: 别耍花招啊，我肯定盯着你。
1: 这是一次重大的录屏表现机会，为了你自己好好表现。
2: 我们讲好了，你可不要反悔。
3: 不要跟上次一样不讲信
1: 誉。放心吧，只要你好好表现，本局会有澄清妙情的机会。稳住了，别慌。

0: 喂，
1: 看上面，
0: 上面，喂，
2: 别动，都别动，一动就暴露了。
3: 知道。
4: 说对了，有点麻烦，但是那资料还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0: 啊！
1: 臭小子！
2: 哎，我今天来啊，是要告诉你一件大事。
0: 就在刚才，我接了一个十斤的大单。
1: 十斤？在哪接货？接货的人是混哪的？靠谱不？要不然这样，爷啊，就别露面了，找个下面的腿啊，把事情办了啊！
0: 你什么意思？你不信我？你呀，别操我的心，安心养好你的病。你让条子给你干成这样了，你好意思说我吗？你？
1: 那你过来跟我说什么？
0: 我是过来通知你一下，打今天开始，我谭小四就是谭家的掌门人，谭家以后有了我，一切重新开始。来，你参见一下。
1: 重新开始，行了，我知道了，滚吧。什么？
0: 检讨？
1: 检讨个啥？你检讨？我跟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是卖一斤一两都得十分的小心，要货的人是谁？安全吗？
0: 你管他安不安全，只要你人没事，钱到位了，不就完了吗？
1: 早晚让你摔个大跟头，你才知道疼。
0: 行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长江后浪推前浪，老三死在沙滩上。你干嘛？
1: 我，
0: 你有病呀？你打我什么？
1: 滚！去你老舅家！
0: 你有病！

0: 怎么样，今天踢的精神吧？
1: 精神，哎呀，这么多年一直给我剃头，真是谢谢你了。
0: 哎呀，我还要谢谢你们这些老主顾关照我生意呢。
1: 应该的，应该。
0: 哎，趁着没有人，等会儿帮你免费做个按摩啊。
1: 好嘞。哎呀，方姐，你这手艺是真是不错呀，你得找个传人了。
0: 哎呀，糊口的玩意儿能教谁呀，真是的。
1: 教我呀，我愿意学。
2: 哎呦，你真是的，有折我瘦嘛。哎，
3: 方姐，理个发
0: 啊，坐。
1: 哎呀，那方姐，
0: 哎，
1: 你忙，你先走了
0: 啊。哦，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下回再来啊。
1: 再见，
0: 慢走。下回来啊。
3: 你不用关门，正好反而引起注意。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有消息了，他们答应了。
2: 什么时候？在哪儿？
1: 哦，我说你们要十斤货，他们说十斤货送到市区太冒险了，会在夜里开一辆卡车在我这停了卸货。具体什么时候到要等他们通知。我这儿吧，平时根本不可能让粉进到我店里来的，圈里人都知道。我当时一着急吧，就立马答应了，这会不会暴露了？
0: 那他也没问我们是干嘛的。
1: 根本没有问。这个四哥吧，好像急着出货，至于谁是买家根本就不在乎。别看他像缺心眼似的，但是
3: 他绝不露马脚的。
1: 赵队啊，自从你们来了之后，我可就再也没做过前客了。其实我早就不想干了，哎呀，可是不干吧，你也知道我这理发店根本就维持不下去。
0: 你这么的积极配合我们，将来有事儿啊，我极力给你争取。
1: 哎呦，我知道我之前都干的是些见不得光的事儿，反正你们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一定全力以赴，全力帮忙的。
0: 行，那就这样吧。李克，你和小姨配合一下边检同志，严查进出赣都市的所有车辆，重点排查一下方姐说的大货车。
2: 是。
0: 行，方姐，那我们走了。
1: 哎，好，慢走啊。
4: 来。
5: 这我算是挺不客气了，听兄弟你一句，放下吧，好好生活。
6: 喂，现在给我打过来，马上。
7: 兄弟，哪有没干完活就要全款的？
6: 算我借的，完事后一块算。
7: 有你这句话就行。那上回的300万算是我替你存着的，这次我借你200万，
8: 你完工咱们两清。
6: 行。
8: 那现在你可以干活了。
6: 哪儿？
7: 楚州佘家。
6: 佘三姐是吧？
8: 对，
7: 你得抓紧时间了。
6: 我给你账号，你把钱打过去。我答应的事我一定办。
8: 可以。老板，我提醒你啊，
7: 佘家和牛博士可不一样，小心点。
6: 把文的账号给他发过去。
9: 三姐，
1: 有事吗？
9: 三姐，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有个秘密呢，是关于您父亲，也关系到咱们整个公司的生死啊。
1: 说，
9: 你真的相信您的父亲是患胃癌去世的吗？
1: 什么意思？
9: 事到如今，为了您个人，为了咱们公司，也为了整个公司所有靠这个生计生活的兄弟们，我不得不违背老夫人的意愿了。当年夫人是担心您害怕，才没有将老爷子真正的死因告诉您。
1: 胡说，您知道我的脾气，您要是敢胡说半个字。
9: 哎呀，三姐，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半句呢？你先看看这个，你看看。
1: 这上面是谁？

0: 这个人叫熊国良，是赣都禁毒支队的支队长。当年啊，他办了不少案子，而且办了几件案子之后升了职，当了官，后来呢也就藏不住了，他的身份事迹还有照片在网上现在都能够查得到。
1: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0: 这个当年是老夫人不想让你知道，我也不能违背老夫人的心愿呢。可是现在害死老爷子的这些人已经到咱们家里来了，我不能够再袖手旁观了呀。
1: 谁？车厘子还是干天雷？
0: 三姐，您既然能够猜到了，这说明你已经有所察觉了。你说这事有多蹊跷啊？这个干天雷当年可是警校的学生啊，这个熊国良是他的同学。
1: 可他的确是我父亲的兄弟，我认得他。
0: 也许当年在凯撒的时候，他和老爷子的关系的确是不错，可他的真实身份是个线人，那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他要想潜得深，就必须找个大树好乘凉，老爷子呢正好是他的挡箭牌。我知道对于甘天雷你还是小时候对他的那个好的印象。三姐呀，那都是假的，你被骗了。
1: 这个车厘子呢，他有没有参与？
0: 这个我不好说。可是不管怎么样，三姐，杀父之仇铁证如山呐，我建议您宁可错杀绝不可放过。
1: 如果是真的，我一定让他们生不如死。
2: 三姐，咱们现在就干吧。还有那个喜乐山庄的牛博士，车厘子和干天雷为了救他送给咱们那么多货，事出反常，他们的关系绝对没那么简单。
1: 这事不急，我自有打算。
0: 三姐，可是
1: 我说了我自有打算。
3: 哎，刘队长，没被人盯着吧？
4: 没有。把你知道的情况跟杨队长再讲一遍。
3: 人是从花城来的，听那个意思好像是要找谁寻仇，估计对方实力也不差，让我们找登过大牢的无牵无挂的狠手。
5: 花城来的，样貌特征呢？
3: 很壮，国字脸，有胡子。
5: 听这意思应该是老白身边那个叫大平的人。
3: 哎，刘哥，好嘞，收到，好处少不了你的。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就要动手了，让我们所有人到新安别墅那边集合。

0: 哎，小牛呢？
1: 今天我们自家人说话，他一个外人不方便在。叔叔们请坐吧。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出门没看黄历啊，怎么又让枪给怼上了？
1: 今天请二位叔叔来，是我心中有一个疑问，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
0: 这事儿你妈没跟你说吗？
2: 事情的真相夫人一直瞒着三姐呢，所以今天想听听车先生怎么解释这个。
1: 据我所知，我爸根本不是病死，是有人出卖了他，害死了他。
0: 你是怀疑我跟你雷叔下的黑手呗？
1: 那就请叔叔告诉我，我爸为什么会栽在警察的手里？
0: 甘天雷和这个姓熊的之前是警校的同学，后来成了警方的线人，对吧？
3: 真的是你啊？

0: 这二辆车，看来是来了不少人啊。我看这时间也不早了，这样，咱们啊先去别墅那边，我一会儿跟旅队汇报一下。小杨，你在这儿继续拦着。
1: 是。
0: 咱们走吧。
1: 好好的问一下。挨饿的草，一定要好好的草。

0: 怎么回事啊？人呢？
1: 在路上，事情可能漏了，要不咱们还是先撤吧。
2: 三姐，我说的没错吧？
3: 这小子他就是个警察，他是警察的线人。
4: 他是我安排的，他表面上是警察的线人，其实是我安排在警察内部的好兄弟，听得懂吗？
5: 什么意思啊？
6: 麦哥，你记下。
0: 甜甜，这么大的人了，怎么别人说什么都信啊？
5: 我凭什么信你的话？
4: 苹果现在还活着，如果他是警方的人，我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
2: 得信他的呀。
0: 甜甜，你爹确实不是病死的，
4: 那是谭家的人害死的，是叔叔们无能，没保护好他。
5: 我爸是被谭家害死的。
4: 谭家和凯撒势不两立，我们很多弟兄都死在他们手里，你只要肯配合，我们一定替你爹报仇。
2: 三姐，别信他的鬼话，他是骗你的。
7: 单天雷，你给我出来！
4: 这家伙阴魂不散呢，得想办法，不能让他这么跟着。
0: 甜甜，你爸是死在我怀里的，就是这个老白杀的。你要信我们，咱们今天给他报仇。你要不信，给一枪打死我。
4: 相信你雷叔的话。
5: 阿豹，走。
2: 三姐，你想他

0: 三爷，这小心！雷叔，雷子叔，警察来了，我们赶紧走吧。
1: 三姐，警察来了，快走！
2: 天雷叔叔，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的。
1: 解开心结就好啊，天天，赶紧撤吧。今天这么一折腾啊，我估计你们也待不下了，一起走吧。
3: 吴叔，做好善后工作，打听好消息，我们到老家会合。
1: 啊，三姐，放心吧，你们先撤，我随后就到啊。
4: 辛苦你了啊。

0: 答应。
1: 可以。
0: 我查一下你后备箱啊。
1: 你好。
2: 你好。
1: 行李证件扔出去一下。
2: 哎。
1: 谢谢。车里运的什么呀？
2: 哦，自家种的土豆。警察同志，
1: 嗯，
2: 这最近什么情况？这么多查车的。
1: 啊，提醒安民城市对车辆要求严了点。
2: 哎呦，这得持续多久啊？您看吧，我这一趟趟的，都查了我三回了。
1: 我们也没有办法。
0: 怎么样？
3: 来点菜。
0: 没事是吧？
1: 行，
0: 走吧，感谢配合。
3: 你这来换一个。
0: 没问题吧？没问题，下来。来，谢谢啊，
1: 小姨姐，你要不休息会儿吧？
4: 我没事。后面有倒车，跟上。
1: 你别没事儿啊，赵队之前特意嘱咐我照顾好你。
4: 我说了无事献殷勤，原来是赵队的旨意啊。
1: 也不全是吧，其实我也是关心你的。
4: 到现在是你关心我呢，还是赵队关心我？好吧，既然你关心我呢，那你就替我好吧，我去休息，给你留个鸡腿。
5: 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
5: 何小姨怎么样？哎，三金，说，
1: 没意思。
5: 我跟你说，
1: 查车，查车，
6: 不好听，摔小姨不错的，真的。

0: 怎么样啊？来公司有几天了，感觉如何？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挺难受的。
0: 怎么了？
1: 我在公司一天的时间根本就不够，公司里面全是大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我还有很多地方不足，所以我感觉。
0: 你真的很像我一个朋友。
1: 我吗？
0: 嗯。
1: 真的吗，陆总？
0: 真的。
1: 那你有机会一定要介绍我们俩认识一下。
0: 会的。
1: 陆总，我最近看了你药物依赖性的研究课程，是我最喜欢的线上课程。
0: 是吗？
1: 对。
0: 谢谢。有什么心得吗？
1: 当然有啊。首先，我觉得这个戒断药它是一个很好、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个项目，但是从它的成分上来看，它的曲马多和芬太尼的含量明显过高。它虽然能起到抑制毒瘾的作用，但是可能引出新的成瘾症状，所以我觉得它跟毒品只有一线之隔，在成分上还要大幅度进行调整。
0: 理解的还算深刻。从医学角度上讲呢，戒断药和所谓的毒品同根同源，难点就在于尺度的把握，天使与魔鬼一念之间呀。这也是我们 C4 计划中新型产品月光一号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1: 陆总，以后我有什么专业上的问题可以来请教你吗？
0: 当然可以。 CR 集团崇尚的是学术，不是独裁，所以呢，只要我有空，随时欢迎你来一起探讨。
1: 好，谢谢陆总，那我先忙去了啊。

0: 漫天雷星的追踪器。
1: 你们找到他了啊？他没事吧？
2: 人没什么事，放心。熊国良让我转告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他可真啰嗦，电话里天天说这句话。
2: 哎，干天雷、熊国良，你到底怎么想的？
1: 你怎么这么八卦呀？
2: 这不是我要问的，
1: 熊国良问的，你不用理他。我跟他是不可能，要在一起早就在一起了。干天雷，先等他记忆恢复了再说吧。哎，你呢？你那位怎么说？
2: 不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找警察。双井家庭，两个人一个月能见几回，连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再说了，结婚以后有了孩子怎么办？孩子都没人。
1: 也是，我们这行是高危职业，一旦出了事儿，还说不定拖累家人。我先走了，
2: 注意安全。
3: 高暖，过来。啊，过来。
1: 怎么了？
3: 这个陆总已经签过字了，对吧？
1: 嗯。
3: 小暖，是，你这么年轻就受到陆总的赏识，现在是他眼前的大红人儿。可是你也不能陆总签完了字儿再给我拿过来让我签吧？你让我做他的主，当他的家。
4: 王姐，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也知道这情况紧急，而且这项目也是重中之重，这不是没办法。
3: 你没办法也不能越级上报啊。哦，那要大家都像你这样，要我干嘛？以后还怎么干工作？来来来，看啊，规章制度第三章，好好学。之前没学明白越级走流程我可以理解，但是以后整明白点儿。
4: 知道了。
3: 好好学学啊。
4: 知道了。
3: 下不为例。

0: 哎呦，这手是真巧啊！
1: 吓我一跳。
2: 那您说，您手巧，您在沔川当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1: 你就哄我高兴吧，说吧，什么事啊？
3: 老胡到了，在客厅等着您呢。
1: 让他等着去吧，就那么点事儿，都办不好，还有脸来？
3: 好嘞，让他等着。
1: 阿彪啊，
3: 哎，
1: 你看啊，这个花呀，一定要把枯枝剪掉，要不然呢，它就争养分。那，剩下的事情交给你来做了。
3: 我哪会干这个呀？
4: 婆婆，谢谢。
1: 那东西也给你了，这么好的一副牌，居然让你打成这样。要说你不是成心，我都不信。
4: 婆婆，你误会了，当时吧，眼看着那枪就指到他们脑门上了，可是没想到这个车厘子啊，以退为进，不但主动把干天雷的身份给暴露了，还把咱们谭家也给扯出来了。我这一下子就从主动变成了被动啊。虽然谭三爷的人来得很及时，但是干天雷和舍三姐一联手，他们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呀。
1: 老三派谁去了？
4: 说是从花城派来的人吧，这个我也不认识，估计是花钱雇的。再说

0: 三爷安排的事儿我也不敢问，只是他们也太低估了干天雷，也低估了佘三姐的手下阿豹。
1: 车厘子的话，那个佘三姐就全信了？
0: 半信半疑吧，但是以他的脾气啊，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嗯，
1: 一个小女子就把你折腾成这样。
2: 婆婆，这车厘子那家伙吧，
0: 他太阴险了。他要是只跟佘三姐聊人情攀关系也就罢了，他还很大方，出手都是大手笔啊。
1: 怎么讲？
0: 他身上带了好几张图，上面标注的全是分散在各个地方的货，那佘三姐见了他能不动心吗？
1: 这个车厘子啊，就是老鼠搬家，把凯撒的那点红利全都装到他自己的腰包里去。
2: 是啊，
1: 我对这个人是越来越感兴趣了。你见到货了吗？
0: 见到了。哼，
1: 这么说，喜乐山庄那个姓牛的也是被车厘子用图笼络了？
0: 肯定是。
1: 真不知道这个车厘子笼络这些虾兵蟹将到底要干什么呢。

0: 黎明窟啊，黎明窟
1: 啊。来，常叔，您别哭了，来坐会儿。
0: 哎呀，我也命苦啊，咱们开撒就剩下这几口人了，还相互猜忌呀、啊、我心心念念的念着这帮老弟兄，可是你知道吗，阿雷差点都不认识我了。
1: 哎呀，别哭了吧你啊！
0: 没事，牛牛，哭两嗓子就没事了。
2: 李子叔叔，
0: 哎，
2: 我爸在世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很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
0: 甜甜啊，以后有什么不知道的事儿啊，你就问我。事儿忘了没关系，只要有血液和情感上的联系，咱们就是一家人。
1: 嗯，
0: 小妞啊，
1: 好，听您的，哎，听您的。
2: 我爸是被他们害死的，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两位叔叔是会帮我的吧？
3: 对，雷叔、车叔都会帮你，还有我也帮你。
0: 小牛说的对啊，甜甜，他家不光是跟凯撒，他跟你们佘家、跟牛家那都有血海深仇，这个仇，咱们一定得报啊，是吧，他雷叔？
4: 你车叔说的对。
2: 黎子叔叔，我现在才明白，从喜乐山庄到我们佘家，你这么不遗余力，给了我们两张图，还拿出了那么多货，把我们拧在一起，原来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0: 谭家现在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把手都伸到了整个西南地区了，人家兵强马壮，我们势单力薄呀，所以孩子们，我们要团结，跟他们干，把谭家彻底铲灭，是吧，他雷叔？
3: 对，程叔，跟他们干。三姐，你说呢？
5: 有人求见。
6: 谁啊？
5: 是三爷派人送过来的，说是叫老白，司机把人送来了，但他满身是血躺在地上，死活不肯进来。
6: 哪个老白啊？是我们清理出去那个，说是办事无力了。哎，不对，你不说他死了吗？
7: 别胡说八道，走，带我看看去。
6: 你慢点。去南海市医院吗？
8: 谁让你把我送这儿来的？
5: 是谭三爷。
6: 谭老三，走，离开这儿。
8: 我死也不会进这个家门。
6: 是兄弟，赶紧把我离开这儿，让我弄死。
9: 婆婆，
7: 小白，
6: 我不认识他们，
10: 带我走啊！
7: 好了，这没你们的事了，下去呗。
9: 谢谢婆婆。
8: 死也不会进这个家门的。
7: 快把他抬进屋里去。
4: 动作快点。
7: 老白，这是小石头。

0: 小石子，不用我多说，我想你也知道，他就是你的儿子。
1: 你都听见了。其实从小到大，我总觉得哪儿不对。我一个被你捡回来的野孩子，怎么能在谭家有这样的地位？
0: 里面躺着的，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1: 要不是我亲眼听到您说这句话，我真不愿意相信。你从小到大在谭家长大，在谭家听到关于他的所有的风言风语，全都是假的。那是因为上辈子人的恩恩怨怨。在我心目中，你的父亲。 永远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2: 可是，在谭家，我现在要怎么称呼你？
1: 进去吧，进去跟他说几句话。

0: 消失的。
1: 我叫谭彪。
2: 婆婆他们都叫我阿彪。
0: 阿彪。

0: 哎，真的蛮好笑的。
1: 哪里？别吵，我打电话呢。喂，杨妈，你可算想起你有个闺女了，多少年没给我打电话了？雷哥的情况也不跟我汇报了。
2: 怎么这么贫啊，忘了谁也不会忘了你。最近你怎么样？
1: 哎呀，别说了，我这两天天天加班，都忙死了。这不马雷刚接我到家。
3: 马雷还是个好同志的。
2: 年轻同志刚参加工作拼一点是正常的，知道吧？
1: 当然，西亚公司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公司。雷哥怎么样了？
2: 雷哥挺好的，用不了几天我们就都回去了。
1: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2: 哎，你怎么还不睡啊？让马烈赶快回去，你早点睡，知道吗？
1: 马烈，杨队让你赶紧回去，他怕你危险。
0: 他是怕你有危险吧？
2: 让他快走。
1: 好，
2: 早点睡，再见。
1: 杨队让你快走。
0: 知道了知道了，自己的手下还不相信。
4: 记得睡前把这个苹果吃了，然后喝杯牛奶，赶紧睡觉，不要再熬夜了，听到没有？
1: 怎么跟我妈一样烦，你赶紧走吧你。
0: 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4: 喝杯牛奶，听见吗？
1: 别烦了，
4: 早点睡觉。

0: 谁？
1: 三姐，是我。
0: 进来吧。
1: 三姐，
0: 别墅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了吗？啊，
1: 都处理的差不多了。那天啊，幸亏咱们撤离的及时。反正这该清理的我都清理过了，警察那边我也糊弄过去了。

0: 只可惜又给抓进去几个兄弟，那边暂时肯定是回不去了。三姐，这干天雷和车厘子的话你可真信了？关于老爷子的事咱们还得好好琢磨琢磨，千万别被他们给蒙蔽了呀。
1: 胡叔您放心，干天雷和车厘子的话我不会全信的。我爸当年的死，我知道我妈对我有所隐瞒。有一次在家里面有人提到谭婆，我妈当时就激动了，差点把桌子都给掀了。我当时以为她是不让我沾谭婆的生意，所以才发了脾气。并且你给我的那份报纸上不仅有熊国良这个人，还有谭家的人。就算我爸的死不是谭婆干的，跟谭家人一定也脱不了干系。
0: 三姐，您分析的呀非常有道理。确实这谭家的生意啊
2: 最近开始从缅川往内地转了，
0: 这将来跟咱们肯定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就算咱们不找他，他们对咱们也不会客气的。可这眼下这两位，三姐，毕竟十几年过去了，你觉得他们还是你小时候认识的那个叔叔吗？
1: 胡叔，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跟您说过的，宁可错杀不可放过。胡叔，那些对不起我爸爸的人我都不会让他们活着。

0: 张姐。哎
1: 呦，小暖，你吓死我了！这进来一点声都没有。哎呦，这什么意思啊？
0: 张姐，
2: 我看到这支口红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你，就当为上次事情道歉了。
1: 真的假的？小暖，变懂事了啊？
3: 不对，
1: 无事献殷勤啊！你是不是又想把你姐往什么套里装啊？
2: 王姐，你瞧你说的，我就是觉得你上次给我的英文资料特别受用，我是来表示感谢的。
1: 真的？
0: 当然了。
1: 那我收下了啊。
0: 哎呀，不过吧，王姐，我这还真有一个问题。
3: 你看吧，我就说吧。
2: 哎，别。王姐，就是资料里面一个问题而已。
0: 问吧。
2: 我上次看到公司代表性研发成果的时候，里面有一位叫苏林的女士，她学术极高，我特别崇拜她。你有没有她什么照片或者是论文之类的资料啊？
1: 就这事儿啊？
2: 嗯，
3: 这事儿你绕这么大个圈子干嘛呀？
2: 不过，
3: 小暖。你好歹也是网络时代出生的吧？你不会上网查呀？
2: 我在公司网上查了苏林，没有。
3: 你得查关键词 Lisa， Lisa 苏 ，OK？
2: 她叫 Lisa。
3: 对呀，资料上没写吗？
2: 谢谢王姐。
3: 哎呀，年轻人怎么都风风火火的，还没谢谢你呢。

0: 我把它修剪完之后，你就送到你父亲的房间里。
1: 好，我亲自把它送过去。
2: 婆婆。

0: 出事了。
1: 怎么了？
0: 老白死了。
1: 死了？
2: 自杀的。
3: 妞妞，
4: 哎，
3: 三姐家里有那么好的厨师，你还要出来吃饭，太破费了吧？
4: 钱不钱的无所谓，关键是各位在一起 happy。
5: 我是地主，这顿我来吧。
6: 不可能，今天我做东，谁都别跟我抢啊！嗯。三姐，三姐，我对你的制冰工艺啊，一直都很关注。但是我觉得你的成本太高了，你的价钱永远下不来的。这样，你找我，我在国外学的是化学，我懂一点提纯工艺。怎么样？咱们都是一个 family 的成员嘛，谁跟谁呀、啊？一起合作。
7: 你的货我们见过，确实，还行吧。
6: 还行吧，把那八去了，一家人怎么能说两家话呢？嗯。boss 把我们凑在一起，不就是想让大家一起干吗？当年我父亲跟我说，他就是凯撒集团的技术总监。
5: 老师傅当年可是能做出市面上绝无仅有的货，你能吗？
6: 当然能了。我不光能，我还能让技术不断升级优化，成本降低了，利润自然就很高了。
3: 你说的都是真的？
6: boss，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肯定是真的。
3: 三姐的意思呢？
5: 钱从哪儿来？
3: 合着说来说去，这球又踢到我这儿了。甜甜，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此次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找谭家报仇。第二，我想重振凯撒的威风。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铁铁，
1: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此次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找谭家报仇。第二，我想重振凯撒的威风。
2: 没想到小妞帮我提出来了，我就算省事了。钱的事大家放心，我和你们天雷叔叔一起来解决。
3: 和我一起解决？
1: 没错，现在大家不是说绑在一条船上，我们是同坐在一条船上，不光是一家人，我们更是合作伙伴。
4: 要了半天，你的解决办法就是靠那几张图吧？
1: 我在跟你老板说话呢。
5: 啊，甜甜，你的意见是？
6: 栗子叔叔，我现在不能立马答应你，合作的决议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上下百十口子人靠公司活口，我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7: 张队，这十有八九是在吹牛啊。
8: 也不好说，卷宗里对老师傅的描述性内容多，还没有数据，只能等将来抓到了再证实。记清楚了，
1: 咱们在座的和老蛇都颇有渊源，后天就是老蛇的十周年忌日，我们应该去耳城祭拜下他。
6: 各位的心意我心领了，到时候我一定会把大家的意思带给家父的。
0: 磊哥，老蛇对你有救命之恩，你应该。
9: 蛇大哥是因为我死的，我去看他是应该的，对吧？
1: 当然当然。
10: 哎，那带我一起去，带我一起去吧。
6: 舟车劳顿，现在情形又很特殊，大家心里能有家父我已经很感激了。
1: 你不想让我去，樱桃叔叔也得去。我不仅要去，我还要带大家一块儿去。
6: 什么意思？
1: 因为我在耳城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他事关重振凯撒雄风，事关铲除谭家，永绝后患。
11: 走了，小暖，去吃饭了。
12: 这个怎么打不开啊？
11: 你想什么呢？我来公司三年了，都没有到这种级别。
12: 这里面有很多公司的机密，咱们是打不开的。
13: 那要什么样的级别？
12: 至少得经理以上。
11: 好吧，我去吃饭了，拜拜。

0: 高宝，不好了，情况有变，车厘子和干天雷要跟着佘三姐一起去耳城。
1: 什么时候？

0: 同志，我上次表现怎么样？我不仅把他调出来了，而且还让你们白白捡了100万。哎，这算我一大功吗？
1: 那100万怎么分啊？能不能给我留点？
2: 你想的什么情况？在这跟警察谈钱，还是赃款？严肃点。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一个建议，一个建议而已。
3: 你得把我们再调一次。
0: 啥？还来？为啥？凭啥呀？您能立马把我放了吗？
3: 你的从轻量刑情况说明书已经写完了，就差我签字。你再帮我们约一次他，我马上就签字。你要是不干呢，我们就辛苦点，一点一点的查监控，也能找着。但是这个就没了。
0: 熊之，您又在威胁我是吧？我出道混这么多年，只有我威胁别人，还没人别人。
3: 说什么呢？什么叫威胁你啊？啊？你看见没有？这有监控。我们是镜头下办案，阳光得很。哎，行了，你别那么多废话了，一句话，干不干？没时间跟你在这耗着。
0: 哎，行，我认了。最后一次啊，您要是再敢诓我，我就算把牢底坐穿，我也不信您这张破嘴了。
3: 这不就完了吗？
4: 陆总，
5: 要帮我放在桌子上。

0: 有事吗？
1: 我在咱们公司简史上看到有个叫苏林的人，他也是我们公司的。
0: 对啊，他是我的老同学，也是 CR 的元老之一。他和你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1: 那你的意思是说？
0: 你的猜测是对的。你和 Lisa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没有了，再见，陆总。

0: 电话。
1: 不是，他钱都给了，我还跟他说啥呀？
2: 我，
1: 哎，
2: 我们都看了你的资料，你也算是块老滚头肉了，别嬉皮笑脸的。道上的事儿你都知道，好好想一想，自己从轻量刑的机会。
3: 同志，设备 OK。
0: 你耍我？
4: 我耍你什么了？
0: 不是，说好的事成之后翻三倍呢？
4: 我说过吗？
1: 我不管，当初是你说事成之后翻三倍，我才给你干的。
4: 哎，你赶紧给我钱，赶紧跑路了。
2: 滚！
1: 行，我就知道你得怎么说。我告诉你啊，匿名信我已经写好了。我现在就是考虑呢，我是往公安局投呢，我还是往市长信箱投。
4: 你干不干净你自己不知道啊？

0: 就说
1: 你就是一贪污犯，到时候警察一查就够你喝一壶的。
2: 你可以试试。
3: 我在道上是最讲信誉的，话是从你嘴里吐出来的，我这是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
1: 我告诉你啊，我最好伺候了，你要是给我钱呢，你就是我爷爷，你要是不给我钱呢，你就别怪爷爷我手黑啊。
2: 那这样，明天下午3点东郊废弃的养殖场拿钱。
1: 妥了。哎，我告诉你啊，拿到钱之后请你做按摩，大出血，够意思不？
2: 最后一次，别蹬鼻子上脸，要不然我亲自给你按摩。
1: 哎，兄弟，他敢威胁我。哎，
4: 行，口才不错。东子，还是没法定位是吧？
5: 对，网络虚拟号码无法准确定位。
6: 谁呀？
2: 杀生兔子那个。
6: 哎，你不是把钱给他了吗？
2: 有人想作死，我不能拦着。明天我就把他给做了。
6: 哎，不会是个套吧？

0: 特叔，你没事吧？
1: 中暑了。
2: 在车里也能中暑啊？
1: 他有爱中暑的毛病，上车之前就这样了。
3: 这么多年了，难得你还记住我这毛病啊！看来你记忆恢复的差不多了。
4: 嗯。哎呀，老板，前面有几个擦擦车，
5: 怎么办？怎么办？咱们这一车可都是通缉犯。
3: 你们都是，我不是，
6: 我也不是。
4: 老板，我是不是？
5: 你是不是？你不知道，反正我不是。
3: 啊！
5: 快，慢点看，慢点看。
7: 哎，警官，这天马上要下雨了，还执勤呢？
8: 去哪儿啊？
5: 耳城。
8: 耳城，去干嘛？
5: 我们一起去旅游。
9: 后边都一起的？
5: 对，后边都是一起的。后边坐的是我三姐，还有三姐的朋友。
10: 昨儿他们也去。
9: 怎么？
10: 上原计划的通报感觉有点像。
9: 真的？
5: 陈叔，你没事吧？你枪我这朋友都吐成这样了，哎，实在不好意思，要不然让我们先过去，好不好？
9: 行，走吧，走吧，走吧。
10: 对不起啊。
9: 走走走走走。
10: 哎，不不，走走走，赶紧走。哎，别那么关了。
5: 哎，你那个
11: 驾照没给我。
9: 来，
5: 谢谢谢谢，那我们先走了。
9: 走走走。
5: 走快走快。不就快快快点。
0: 程叔，真高，演得真好，说吃就吃，说吐就吐。你当编剧屈才了，应该当演员。
3: 不是演，我真难受。
5: 哎，要不然我送你去医院怎么样？
3: 你赶紧开，我就谢谢你了。
8: 目标已经进入耳城境内，头车为黑色凯迪拉克海地 S4250，后边跟着一辆黑色的长城和一辆黑色的瑞风 M5。
12: 大刀，往熊那边来信了，目标进入耳城了。
13: 好啊，我现在汇报，
14: 下一站耳城，大家准备一下。
15: 好，
12: 辛苦了。

什么鬼天气？白天那么热，这下雨怎么突然那么冷？哎呀！

0: 我叫杨小磊，春晓的晓，花蕾的蕾。
1: 我是国家的国，良好的良。
0: 不是栋梁的梁啊，那请问你是哪个熊啊？
1: 啊，熊猫的熊。
0: 是狗熊的熊吧？
1: 也行，狗熊的熊也对。
0: 哎，零零六号同学，你叫什么？
2: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要敲门。
2: 哪个姑娘的照片？
3: 想回带你认识。
2: 哎呀，千年铁树你也开花了。行了，说正事啊。明天晚上9:30，东湖公寓，黑色桑塔纳，
3: 尾号288。
2: 没错。
3: 多少？
2: 少于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让你亲自押送。记住了啊。
4: 对方15分钟要是不到，立刻撤。
2: 这一票要是干成了，咱们赣南
4: 就是你干天雷的港了。
3: 听起来都一样，
2: 也差不多。行了，不耽误你了。
3: 以后记得敲门啊！
2: 哎呀。

0: 知道是你。
1: 明晚九点半，东湖公寓停车场，艾娜获得是一辆
2: 黑色桑塔纳，车牌号是干 G 35288，接头人是我，开白色大众。对方两个人，
0: 总量呢？
1: 预计不到15公斤。
2: 有必要的话，可以抓我。如果你们抓得到的话，
0: 好，小心。

0: 先生，这是您要的水。
1: 谁要的水啊？
2: 我要的。
1: 以后没招呼不要随便敲这个屋的门啊，卫生也不用打扫了。
0: 好的，
2: 谢谢。
1: 哎呀，我也渴了，给我一瓶呗。那个，我喝那个吧。
2: 那我喝什么呀？
1: 你喝这个。
2: 来。
1: 算了，都是常温的。我不能喝凉的。哎呀，这中暑人真难受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2: 不至于吧？啊，
1: 哎，别小看中暑啊。小暖有一次也是中暑之后半夜发烧，我是瘸个腿背他去医院，真危险那次。
2: 小暖，
1: 女，小女，一个上海邻居的孩子，不是干小暖，弄窝。哎，你上哪儿啊？
2: 出去透气。
1: 哎，给我买一个藿香正气水啊。
3: 喂，客服吗？咱们宾馆有雨伞吗？
1: 哎，雨衣也行啊。

0: 你怎么样？都好吗？药有按时吃吗？我最近想起很多事情，但是我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来儿城。我觉得不单只是为了祭拜蛇三姐的父亲那么简单，所以我有预感，儿城会受大事。你要通知老熊，让他随时做好准备。好，我会通知他。对了。
1: 张院长让我帮你带的药，我拿过来了。一瓶是抗躁郁的，一瓶滋养神经的，你要记得按时服用。我答应小暖，把你平安带回去。
0: 小暖怎么样？放心，她很好，还找了份工作，CR集团你听说过吗？跑步的时候见过，楼很高，还挺气派的。我闺女就是有本事。
1: 他自己找的工作，还时不时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
0: 我跟他说快了。

0: 对了，这附近有药店吗？前面两条街左转有一家药店，你还是不舒服吗？
1: 不是，车栗子中暑了，给他买药。你跟小暖说，夏天容易中暑，让他多注意身体。嗯，
0: 我会说的，但是他一向都很注意。好像小的时候中暑吃过苦头。
1: 走了，你多注意安全。

0: 跟踪我。
1: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这半天？我一直在找你，忘了告诉你了，我吃不了那个藿香正气水儿，我只能吃那个藿香正气丸。味儿太难闻了，我咽不下。你说你又没带手机，
0: 我记得。
1: 啊，那就好。藿香正气胶囊，凑合吃吧。

0: 什么呢？
1: 那个，我，
0: 你偷偷的拿我的账号登录内网，你想干什么呀？
2: 不是，我就看了一句话，
3: 违反规章制度跟看几句没有关系。我前脚刚把规章制度给你，转眼你就给我干这事儿，是不是，甘冬暖？你想干嘛呀？
2: 我真没想干什么。
3: 我告诉你，今天的事情非常的严重，我会逐级上报，最终交由陆总来处理。他今天出差了，明天回来。在他回来之前，甘小暖，你给我停止手头上的一切工作，明白吗？明白吗？甘小暖啊，不是王姐故意要为难你。你说你一个大学生，那有的道理我得给你讲讲吧。你从学校走上社会，就不再是孩子了，做事得讲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行，在家大家可以惯着你，让你任性，但到了社会上呢，没有人会惯着你，明白吗？说话。
2: 知道了，王姐，我下次不会这样了。走吧，走吧。
4: 警官怎么了？
5: 没事，例行检查，证件出示一下。哪来的呀？
4: 西郊。
5: 拉的什么？
4: 木材。
5: 你往城里运木材？
4: 家装用品，还有些日用品。
5: 别紧张，没事儿，你查完就能走了啊。
4: 哎，
5: 大家登记一下。
6: 跟我走吧。

0: 啊，有问题啊？车没什么问题，但人肯定有问题。你看他那个样子，
1: 要不把他摁了？
0: 怎么摁的？没有证据。
1: 你想怎么办？
0: 拆。
1: 万一拆错了？
0: 没错更麻烦。

哎，托尼，慢点，慢点。

0: 他们查你了。你的身份我们保护得很好，不会有问题。但是他们查你了，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吧？
1: 嗯，我知道了。
0: 现在你的安全非常重要，对我更重要。我不想让你走小海的路，千万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对了，有笔买卖，70公斤左右，从宝仓来的。时间是星期四晚上7:30到8:00，地点就是我们上回见面的那个地方。你要及时出现，这批货量太大，不能出任何问题。必要的时候，可以打伤我，终止交易。
0: 局长的意思，拉货不抓人，等你完全掌握了证据以后，再一窝把他们端了。他们如果要是有什么打的动作，我们也不会闲着，做两手准备。
2: 蛇，
1: 有可能是路过，我先去看看。
3: 蛇大哥，
4: 天雷啊，你怎么在这儿？
2: 哦，遇到一朋友，老郭，赣北烟厂的郭总，家里有不少好烟，市面上都买不到。
5: 蛇哥，

指了什么道？你就上岸吧，啊！

0: 老邵，
1: 老蛇就是在这儿被打死的。
0: 哎，太让我震惊了，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

0: 什么情况？
1: 三姐，看情况，这些人不是什么善茬啊。
2: 阿豹，下去看看。
3: 哎，阿豹，等一下。三姐，还是我去吧。阿豹性子急，我过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情况。

0: 坏了坏了，果然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呀。
1: 哼，
0: 徐庶要搞事儿。
1: 车叔，徐庶是干什么的呀？
2: 你们都到了，他们人少，也没带多少家伙，赶快动手吧。
3: 甘天雷在车上吗？
2: 在呢，都在车上呢。
3: 都听见了？
4: 听见了。

0: 果然是家贼难防啊。
1: 老夫被他勒出
2: 犯奸计，老胡，这回你立了大功了，不光把老的干死了，把小的也引来了，多谢啊！
3: 姓车的，你都死到临头了，还在那胡说八道，臭小子！兄弟，你别信他的，他在挑拨离间，他在血口喷人。啊！
2: 给我弄死他们！
0: 阿豹，下车。

0: 杨小磊联系不上，
1: 甘天林现在有危险，你让杨小磊赶紧带人过去，要快。
2: 现在。
1: 现在。
2: 我。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中年未婚男子婚恋平台邂逅完美女友，倾尽所有托付真心，对方却突然人间蒸发。
6: 他就说等他爸好了嘛就结婚。
5: 当谎言被撕开一角，背后竟是惊天骗局。诈骗重婚，他将面临怎样的判决结果？今天19:5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7: 妻子因病切除乳房后，丈夫竟转身投入女上司怀抱。女上司豪掷500万给男下属妻子作为离婚补偿，顺利签下离婚协议。同居半年后，两人反目，女上司自愿给出的500万，最终能否要回？天价爱情成泡影，法律讲堂，周一18:58播出。

赌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胡邓。
11: 大家好，我是刘颖。
12: 大家好，我是张子若。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4: 这个女人是苏明玉，是苏家最不受宠却最有能力的小女儿，也因此和家人关系十分疏离。前不久，苏家人久违的齐心协力解决了前来讹钱的舅舅一家，明玉却有些不悦。原来舅舅耍无赖的消息是男友石天东托下属小萌转达给明玉的，家事就像明玉身上的一片逆鳞。他向石天东质问道：
12: 我就是想问问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你要让他来转达我？
15: 不是，因为我怕我直接告诉你呢，我们俩又造成什么误会，所以我就……
12: 我们俩能有什么误会？我们俩有那么生分吗？我们家的事情你一清二楚，除了你，我没有告诉过的第二个人。你说他一外人，你把他扯进来干嘛？
15: 哎，姐，我怎么就成外人了？
12: 闭嘴！
15: 哎，好，行，这是我又做错了，我跟你道歉行吗？
12: 哎，你真是天蝎座啊！上次那个仇，你还打算记一辈子吗？
14: 此前，石天东好心介入明玉家事，却无意间导致苏大强入院，二人因此还分开过一段时间。
12: 石老板，你自我感觉未免也太良好了吧？你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
15: 我这是为你好。
12: 你为我好？你以为你是谁呀？
14: 听到明玉又提及此事，石天东自觉无辜。
15: 你家的事我管也不对，我不管也不对，现在连我跟你道歉都不对。
12: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9: 你石天东是挺无辜的，
11: 就他可能管，但管的方式可能不是明玉喜欢的方式吧。
9: 但我觉得他已经作为伴侣来说已经非常好了。
15: 但可不可以在处理家里事情的时候不要这么敏感？
12: 我敏感？你不如直接说我神经质好了。
15: 哦，你自己说的。哦，
14: 明玉听懂了石天东的潜台词，愤然转身离开。
12: 我们是最亲密的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直接沟通呢？
11: 对呀。
16: 哥，我姐脾气确实臭人，刚开始我也觉得挺无语，很难适应。碰见她呢，她其实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人挺好的，咱们男人嘛就应该大度一点，
0: 女人哄哄就好了。
15: 行了

行，吃完了赶紧把单买了。阿七，哎，你下去吃东西的时候别讲话啊。

0: 一射击苏下，林玉便本能地竖起全身的尖刺，他看似锋利的防御却不可避免地刺中自己亲近的人。
1: 就像刚才子柔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咱们是最亲密的人，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呢？之前他俩就是直接说了，并且呢明玉直接说你不能这么做，不能管我们家事儿，他就压根没听。所以这个时候在经历了前期的一个误会之后，这是他不敢了，他不敢再直接明说了，他怕这个会加深他俩之间的矛盾和误会。
2: 对，他把这事儿全管了。
1: 对，
2: 因为他爱他呀，所以他管了呀。
1: 嗯，
3: 但是这是我的事儿啊，你为什么要管我的事儿呢？
2: 因为爱你，
1: 爱你啊
2: ，我当然要管你。
3: 你爱我，你要尊重我呀。
2: 哦不不不不，爱一个人是疯狂的呀。
1: 是的，是的，嗯，
4: 就是爱一个人是希望我可以帮你解决你生活上的所有困难，即使我知道我可能没这能力，但我得试试呀。
3: 但是你可以问我，我需不需要你来帮我解决这个困难？嗯，我觉得
2: 这不叫谈恋爱了，
1: 对，
2: 哎，这要答题了，
1: 太理智了
2: 啊！选择题管还是不管？
4: 这成同事了，同事之间可能要求有边界感，但我觉得爱人，
3: 因为爱人之间，我觉得现在很多爱人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边界感造成的。
4: 那你说的边界在哪？
3: 就是你要尊重我的意愿，就是我到底希不希望你来帮助来管我的这件事情。
2: 爱是一种激情。
4: 那问题又来了，就如果像子若说的这种边界感，那我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就是，好，要等我告诉你你要怎么做你才会这么做吗？你为什么不能猜到我的心思呢？你不懂我，你不爱我了。
2: 巨懂人心。
1: 因为主要是这个明玉他们家的情况着实是复杂，这个石天东呢最开始他没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家庭当中的每个人，包括演苦情戏的那个苏大强，
2: 对，
1: 所以他作为出于爱人这一方身份的本能性，他希望给予这个女性更多的关爱，解决她的烦恼，分担她的情绪，所以他必须得去这么做。石天东也特别委屈，说你们家事儿管也不对，不管也不对。
5: 石老板，你自我感觉未免也太良好了吧，你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
6: 我这是为你好。
5: 你为我好？你以为你是谁呀？
6: 你家的事我管也不对，我不管也不对，现在连我跟你道歉都不对。
4: 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因为不足够了解？
1: 嗯，
2: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不足够了解，是因为他爱对方爱得很迫切，或者换句话说爱得很激荡，所以他就是想做一些帮助他的事情，仅此而已。
1: 但是其实我特别理解子若讲的那一点，就是我也是觉得你有啥事儿俩人不能直接说呢，你不需要用一个外人就小萌你就告诉我，我会觉得咱俩之间的事儿我从来没跟第三个人说过，完了你需要第三个人来告诉我你的决定，我就觉得
3: 而且他是我的手下，你让我以后在我手下面前很没有面子的，
1: 怎么面对他啊？
3: 对，
1: 但是我不知道两位女生是怎么看待生活当中，假如说你的另一半的男性朋友就是喜欢让你猜猜看，
4: 分手处不下去了，
1: 就不直说那种。
4: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要长嘴，其实不只是谈恋爱，还有就是同事和朋友，我觉得干什么事儿咱摆到桌面上来说，
3: 我会要求他们直说，如果他们让我猜我就不猜。
1: 嗯，
3: 不猜其实那个想让人猜的人是难受的，他自己难受他就知道改变了，我觉得是这样。
2: 我怎么觉得猜猜看一般都是女的让男的猜猜看啊？
3: 我觉得不是这样。哎，
1: 也有男生让女生
2: 是吗？
1: 双方的，这是
2: 那我老了。
4: 但有没有可能其实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为什么玩猜猜看的游戏他觉得好玩，他觉得有趣，就是我不说但你能懂，我觉得这是生活当中亲密关系的一种小惊喜。
2: 那到最高境界了，那刚开始谈恋爱我追你的时候哪会是这样啊？
4: 但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不是最高境界吗？
1: 我不说你懂了，哇，完美，就是这样的一种境界。
4: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乐趣。
1: 对，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看的生活当中的某一些冲突，其实它是一次磨合和让彼此关系升级的这么一个机会。
2: 对，
1: 我不知道胡老师站在专业的角度您怎么看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刚才说的边界问题。就是两个人有交集还要有各自彼此的边界和自我，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这边明玉和石天东的感情陷入僵局，小萌发现一个可乘之机似乎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7: 快说呢，别烦我。

0: 姐，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没空。
0: 姐，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不说出来我会憋死的。
1: 那就憋死吧。
2: 小梦真的好可爱。
0: 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从敌对到和谐，化干戈为玉帛，我打心眼里佩服你这样的女强人。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热情大方，温柔体贴，重要的是人还长得特别漂亮。
1: 嗯，对我评价很客观。说吧，又憋什么坏？傻乐什么呀？有话就说。
0: 姐，我喜欢你。
1: 知道。
0: 我说我喜欢你。
1: 听见了。我也喜欢你，干活去吧。
0: 我要追求你，你给我个机会啊。
3: 但他这样更迷住小萌了，更有魅力了。
1: 好啊。你听听，你打算怎么追求我呀？
0: 买花，买衣服，买包，买车。
1: 还有呢？
0: 以后众诚都是我们的。
3: 你倒够有诚意的。
1: 你年纪轻轻怎么就那么俗气啊？小莫，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用钱就能买回来的。
0: 苏明玉，你别瞧不起人。我告诉你，我比你小不了几岁，我喜欢你怎么了？我追求你有问题吗？
1: 你再嚷，有本事出去喊去。

0: 谈过不少恋爱，我从来没有过脸红心跳的感觉。直到见到你，第一次我来公司，你把我摁在沙发上，我们四目相对，
1: 哦，
0: 我脸红了。
1: 喜欢这个，强制爱，
0: 我心都快跳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后来我才明白，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我爱上你了。我不能骗我自己啊！我也问过了石大哥，他说我追你，他没意见，他还祝福我们呢。明月，我们约会吧。
2: 滚！
3: 明玉一个字扼杀了小萌悸动的心，但另一个计划也随之浮现。
4: 大哥，我们来了。
5: 哎，
0: 明玉啊，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6: 随便的。
0: 我们今天开会开的比较多，
7: 吃点
0: 润润嗓子吧。来个冰糖雪梨，来两杯。
8: 明玉最近想吃点清淡的，让石大哥看着做点呗。
4: 嗯，好嘞，
8: 好，再见。哎，你是不是头疼啊？
6: 嗯，
8: 我给你按按吧。跟你说，我按摩老好了。
3: 看到二人热情的互动，石天东又疑惑又不爽。饭后二人还玩起了积木，还反客为主的催石天东先走。石天东无奈只好酸酸的离开。
7: 小萌特别像他俩的孩子。
1: 小萌是他俩 play 的一环。
3: 而暗中观察的明玉也瞬间没了兴致。
9: 算了，不玩了，你玩吧。
8: 哎呀，姐，这多有挑战性啊！
1: 不演了。收工，
9: 回去了。
8: 我还没拼完呢。
7: 走了，阿姐。
9: 嗯，拜拜。
7: 拜拜。
10: 小萌这个工具人，
4: 对这段看下来，我觉得就是一句话总结：幼稚的表白，幼稚的报复。这俩人，我是觉得他俩人完全没有，但是
1: 我觉得很可爱，我会想看他俩谈恋爱。
11: 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有很大。

0: 没有可能性的可能性。
1: 而且关键是小萌对明玉的喜欢真的是那种悸动的喜欢吗？我觉得
2: 有可能是崇拜。
0: 我觉得崇拜的多一点。
2: 对，
0: 就是因为业务又好，又能力又强，
3: 可以解决所有事情。
0: 对，小弟就会很崇拜大姐嘛。
2: 但是我觉得这一环当中其实明玉做的也不是那么成熟，对吧？就带着这么一个小孩跟闹剧似的，对吧？这俩人最后在石天东面前演了一波，观众走了他也没有继续演下去的兴致了，就就此结束吧。
1: 演完小萌我觉得还挺可怜的，他的那个真情被白白的浪费了。就
2: 小萌这个时候我觉得内心是甘当工具人，对吧？哪怕我这个表白不成你利用我一下，哎呀，我觉得我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1: 我也挺开心的。
0: 是吗？还不知道自己当了工具人。
2: 对对对，
0: 这是比较惨烈的一出。
1: 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谈恋爱的话，这人他让我吃醋，他气着我了，我就会觉得那咱们俩就拉倒吧。反正是不是跟人的性格有关系，就是我会觉得干什么我们好好的沟通，你要表达温和的表达你的爱，但如果你想通过另外一个人来刺激我，那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0: 我觉得还是有个体差异的。大多数人我觉得还是蛮喜欢玩这种小游戏的。
3: 而且我觉得情况也不同，如果我们俩有特别严重的矛盾这样不行，我们俩是小矛盾这可以。
0: 对，而且我觉得他玩这个游戏还是乐在其中的。
2: 是
1: 乐趣嘛，又是生活的乐趣是吗？
0: 恋爱的乐趣。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5: 能和石天东冷战中的明玉，这天收到了自己三个月前定制的一套刀具。明玉想了想说，用不上了就要丢掉。小萌带着刀具找到石天东，他一听是明玉定的，顿时来了兴致，可嘴上仍旧逞强。小萌急了，
6: 石天东，你到底是不是个男的？你心里要是还有苏明玉的话，你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把话说开，把人给我追回来。
2: 哟，你看这变助攻了，是不是？
6: 从此往后你们一刀两断。
5: 小萌的话让石天东哭笑不得。见石天东不把自己当回事，小萌煞有介事地说起自己的恋爱大计。
6: 我小萌不是一个傻子。我追苏明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7: 什么目的啊？
6: 为了顺利接手众诚集团。哦，苏明玉对众诚集团的重要性你应该清楚。
7: 清楚啊，
6: 我自己是块什么料子我自己心里也有数。
7: 是啊，
6: 我爸不会这么轻易的把集团交给我的，但是如果加上苏明玉，
2: 啥意思？
6: 那就不一样了。
2: 他娶了苏明玉，众诚就能够成为他的。
1: 想得蛮全面。
6: 我们俩无论从年龄、性格、学历、家庭背景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这无所谓。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我追不追得上苏明玉你也不用担心，我背后是众诚集团上市公司，苏明玉他也不傻，
1: 他三句每一句话都不离众诚集团呢。
6: 我拿下他只是时间问题。
5: 听着小萌继续说着自己当花花公子的幻想，石天东听着有些生气。就算自己和明玉不在一起，他也不愿明玉的感情被利用。
7: 我跟你说啊，你要追他我没意见，但感情这个事不是闹着玩，你要欺负他我就跟你没完。
5: 小萌本想趁虚而入，谁成想还帮助二人检验了彼此的感情，小萌自讨没趣，只好溜之大吉。
6: 石大哥， 你别生气，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3: 一顿剁呀，
2: 发泄，
3: 能炒。
7: 哎，你有完没？
8: 小萌，不是让你把这套刀具拿出去扔了吗？你带这儿干嘛来着？人也不一定需要。

0: 好了，可好了。
1: 老板，我要喝汤。
2: 我
1: 要喝汤。
3: 就这样，一套刀具，一个情敌，石天东也读懂了明玉的潜台词。他拿这个女人没办法，两人相视一笑，重归于好。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一套刀具，一个微笑，还有一个
14: 小朋友
13: 甘当工具人的工具，
14: 小情敌，
13: 哎，就这么就好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经常会遇到这个情侣啊，还是夫妻之间会闹矛盾，这个时候你们会怎么办呢？觉得什么样的办法缓和你们的关系最奏效？
14: 什么样的办法缓和？就还是摊开了来沟通吧。嗯，就不要有。
15: 我怎么觉得刘老师太理性了呀？
16: 我觉得先示好，
15: 哄，就一个字儿哄。
16: 先示好，先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彼此还是在乎对方的，再来解决问题。
15: 我怎么觉得这说两位女嘉宾特理性？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这种冲突和分歧以后，当时的最基本的一个元素是什么？它就是情感或者情绪。就是阻碍了所有的认知系统。嗯，所以这时候你需要的是情绪对情绪，嗯，而不是解决认知。 所以你就要去哄，
16: 对啊，
15: 甭管错没错，哎呦，祖宗，我跪下了啊，我赶紧认错
17: 啊！我突然间勾起了我久远的回忆。您说的是对的，其实站在理性的角度，好像确实应该把问题解决了。
15: 对，
17: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到这个情感里面，这亲密关系里面，如果真的是俩人谈恋爱吵架了，可能我真的特别在乎那一秒钟你的反应，就是你必须立马认识到。你错了，哎，就好像有一个场景，就我生气了，我现在摔门要走，你不能理性的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不能等我冷静，你一定要立马抱住我说不要走，
13: 我的天，
17: 不要走。
16: 那你们觉得那个就是先去哄人的这个人是这段关系的主导，还是被哄的那个人是主导？
13: 肯定是被哄啊。
16: 我觉得是去哄的耶，
15: 哄的人。
16: 我什么时候哄你，你什么时候好；我不哄你，你永远就好不了。
13: 你哄我，我也不一定好。
15: 哄的那个人是在乎这段关系的人，或者想和好和解的人。
16: 因为我在我自己的感情关系中，我往往是那个哄先低头的人，但是我反而会觉得我掌握这段关系，因为我不哄你，这段关系永远就卡在这里了。什么时候解决它，其实是哄的人决定的。
13: 那你不会觉得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处于下位，很卑微吗？
16: 不会卑微了，
15: 爱一个人，
16: 我不哄你的时候，你就我们俩吵架啊。如果我们俩真的有感情的话，你不难受啊？
13: 不难受，
16: 那行啊，不能跟你谈恋爱，
17: 不是真爱，不是真爱。我觉得就
15: 爱没有卑微不卑微，
17: 对，
16: 就对。
17: 我会觉得，如果咱们两个人吵架有矛盾，可能我不太在乎谁先张嘴这句话。
15: 对，
17: 哎，不对，我这人又矛盾了，我好像也挺在乎对方。我不在乎我是不是主动，但是你这个主动的态度你得拿出来吧，你不能每次都让我主动吧，这个我也挺
16: 不爽，我觉得得来回。
13: 我特别认同刚才胡老师讲那句话，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在这个一段关系当中，我总是先低头，我是不是就是哎呀我得仰人鼻息，我觉得不是的，就是爱情当中，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就觉得特别卑微，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一旦有这种想法，你们俩就会有偏差，有偏差的情况下，
16: 会有怨气，
13: 就会有矛盾，因为你这颗种子已经在心中埋下了。我们回到剧里头，俩人相视一笑。一笑泯恩仇，为什么？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头，俩人都明白，都冷静的一个时间缓冲的这个情绪地带里头，都能够明白这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15: 成熟的人会自我反思，
13: 是的，
15: 所以他会自我了解，自我商榷，然后再去换位思考，同理对方。所以这时候为什么他们的一笑大家就明白了呢？是因为他都反思过自己。
16: 而且我觉得这种冲突不一定是坏事儿，因为两个人相处总会有矛盾的，如果没有冲突就没有机会去解决我们的就是不同吧。
17: 反正我觉得胡老师的爱情理念就是不顾一切爱吧。我觉得挺好的。
16: 好青春呀。
17: 正青春。那我有一个问题，胡老师，其实像明玉这种，就是相当于他之前原生家庭有很多的事情。
15: 对。
17: 那如果我现在谈恋爱，真正好的健康的感情，是我应该把我所有以前的事情，我曾经经历的一切，我都要告诉对方更好，更健康，还是说，就是顺其自然，我不一定全部都告诉他？
15: 我觉得是顺其自然，在慢慢的恋爱中相互成长，
16: 合适的时机，
15: 对，相互成长，在冲突中相互成长。
13: 对。
15: 所以明玉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慢慢的开始解自己的心结。
17: 那最终两个人走了几十年以后，是不是其实理应是你的一切我都了解了？
15: 每个人都要有自我空间的。
13: 对的啊，
15: 死了还会有秘密的，带进坟墓里。
17: 就是还是不用去过于的追求对所谓的亲密关系，对所谓的爱人一定要所有的都坦白，就是这种自己守护自己的小秘密并不是不忠诚的体现，也不代表我们之间是不是真爱，就是它也是很健康的感情的一部分。
15: 是啊。
13: 那胡老师刚才谈到那个问题，我觉得也特别关键，就是面对这个剧情当中的苏明玉，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由于自己的原生家庭所造成的一些创伤，他有很多的需求，他在反复的斟酌我要不要跟你说，最后全都咽下了。
15: 对，
13: 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也会造成两个人之间今后的一些矛盾。
15: 是的，就是他不敢向对方直接索取爱，直接索取我所需要的情绪和情感嘛。我总是可能会很间接的暗示你，或者很间接的这个给你一点点提示，让你来猜我的心。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啊是不太健康的。
13: 对，
15: 还是应该把我们过去在家庭中的那些创伤逐渐进行疗愈，然后我们把这个防火墙或者叫隔离的墙拆掉，我们递给对方一只手，让对方来拉我。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爱是一条路，大家慢慢走，
17: 慢慢走。
15: 对。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这孩子和陶伟什么关系？
11: 是陶大哥的。
12: 一个意料之外的孩子。
13: 把孩子收下吧，不能让孩子没人养啊。
12: 一份本不属于他的责任。
14: 你走以后就眼巴巴地把这门口望着，
1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妈妈。
15: 妈妈。
12: 17载朝夕相守。
15: 妈妈。
10: 哎，妈妈在这。
16: 唐叔叔，你是不是想做我爸爸？
12: 早已凝成难以割舍的亲情。
10: 我们家现在最大的开支就是淘淘的学费，如果你答应我们，
17: 咱们明天扯证去吧。我也有个要求，以后每年咱们一家三口都去拍张全家福。
12: 普法剧场他养我长大经典版上集正在播出。

0: 陶芳回来了。
1: 妈，妈，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为什么？
2: 你不是我女儿。
1: 妈，我是，我是你女儿，妈，我是。
2: 我不想看见她，让她走。
1: 我不走，妈，我不走。
0: 素贞，你看陶陶大老远的回来了，咱不这样行吗？
2: 我这辈子就像个笑话，把陶伟和别人生的孩子养大，我也算仁至义尽了。等我见到陶伟的时候，
1: 你快看看吧。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罗素贞不能生孩子啊？
7: 那陶伟不是绝后了吗？
1: 陶伟，我的儿啊，你怎么死得这么惨了？我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2: 爸，妈。
1: 可怜我的儿子连个后都没有。
2: 我不会生孩子，嫁给陶伟之前就跟他说清楚了，我从来没有骗他。他死了，我心里就好受了。
8: 从今往后，你和我们的陶家没有任何关系。
1: 你好

苏珍，别管我家里人怎么说，这辈子能和你在一起

0: 组织人，
1: 等我跑完这件的车，咱出去看看。
0: 你不是一直想去海南岛吗？
1: 我说你啊，也别太省了，多给自己买点衣服。
2: 陶伟，我对不起你。
0: 你说什么呢？其实啊，妹妹还挺好，自由自在的。你看我车队那些有孩子的，其实啊，他们可娇气了。

0: 谁呀？
1: 好好一个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半个月以前我们还打电话了，那个时候还好好。
0: 谁呀？找陶伟干什么？

0: 我得把孩子交给他。
1: 孩子？什么孩子？
0: 他大概以前说过，他会把孩子抚养成人，每个月会给我生活费。这个月都到月底了还没信儿，我实在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才找上门的。
1: 这孩子和陶伟什么关系？
0: 这孩子是陶大哥的。
2: 你胡说。
0: 大姐，大姐，我知道你不能生，陶大哥说过，他每次说起来的时候唉声叹气的。大姐，你要怪就怪我吧，你别怪陶大哥，是我自愿的，他是个好人，他以前帮过我，可是现在他人不在了呀，这孩子我一个人真养不活，求求你，看在陶大哥的份上，你让孩子留下来。
1: 你别在这骗我了，陶伟不是那样的人，这孩子根本不是他的。
0: 大姐，你相信我，这孩子真的是陶大哥的，你让他留下来吧。
1: 你出去，你出去。
0: 我
1: 不，
0: 哎，
1: 给我出去。
0: 姐，姐，
1: 出去。
0: 姐，你听我说，
1: 你给我出去。
0: 姐，
1: 出去。
0: 姐。

0: 姐，我对不起你，求你为了大哥把孩子收下吧，不能让孩子没人养啊。
1: 你给我走，滚滚啊，让

0: 什么女人啊？我不认识啊。
1: 陶伟就没跟你提过？
0: 没呢。平时这跑长途，一两个月也回不了家，所以他在外边难免。哎，大姐，想开点吧。

0: 干嘛？
1: 哎，吃好了？这孩子嘴还没擦呢。
0: 这么辣，孩子怎么吃啊？
1: 辣吗？你早说呀！
0: 我去买瓶水。跟着我干嘛？我去买水，坐回去。
1: 哎，旁边就有卖水的。

宋晨，慢点！你看你，以后我们要生个孩，一定像你一样风风火火的。

0: 你这买的什么水呀、啊？这么久，这孩子一直哭，没办法，就带他买的牛奶。妈妈回来了，不哭了啊。你这闺女啊，问她叫什么，她也不说。你走以后，就眼巴巴的把这门口望着，怪可怜的。
1: 叫淘淘，记住了吗？
2: 记住了，我叫淘淘。

0: 好好的，自由自在的。
1: 这孩子是陶大哥的，
2: 你别怪陶大哥，是我自愿的。
1: 骗子，你这个骗子！
3: 妈妈，

0: 要去哪里啊？
1: 都是孩子，真能干。
2: 学习有这么努力就好了。
1: 苏珍，我买了2张电影票。
2: 哎，张姐，你们来了。

孩子。

0: 下手也太狠了吧，居然把我儿子绑在树上。我可告诉你，这事儿没完，我儿子得去医院检查检查。
1: 知道今天为什么打你吗？
2: 知道了。
1: 错到哪儿了？
2: 以后再也不惹事儿了。
1: 现在跟我说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2: 他们骂我。
1: 骂你，你就把人捆在树上。
2: 他们也骂你，说你是满大街的。
1: 小姐，这房子不隔音，我在店里啊都听见你打孩子了。
3: 这孩子是越打越不省心。
1: 这一个人带孩子怎么会省心呢？这孩子大了不好管。我看呀，人家老唐对你挺不错的。
3: 刘姐，我现在这条件还带个拖油瓶，谁愿意要我呀？
1: 我说你是真傻呀还是装的呀？人家老唐约你好几次，你不是装傻就是不理人家。
3: 行了刘姐，我现在真没心思想这些，我最大的念想就是把淘淘好好养大，也算给我死去的男人一个交代。

0: 怎么啦？
1: 妈妈没事。
0: 把盘子给我吧。
1: 端不动。
0: 我端得动。
1: 哎，你端不动的。
0: 可以。常叔叔帮忙。
2: 妈妈在哪儿啊？
0: 妈妈就在上面。
2: 苏珍，苏珍，怎么样？啊？慢点啊，慢点。
3: 回来了。
2: 慢点啊。
3: 没事吧？哎，
4: 没事。
2: 这腰椎间盘突出，这得休息。
1: 不用休息，刘姐。我能行，
2: 这医生都喊你休息了，这不逞强吗？这不是？哎
3: 呀，就是，你就歇着吧，我给你放假。
1: 我还是先回去看看我女儿吧。
3: 好。
2: 你慢点啊，注意点台阶。哎，这特别犟。
3: 哎，向阳，你要真有心啊，就趁这个机会好好照顾照顾她。
2: 我倒是有心，人家无意呀。
3: 姐支持你。
2: 听说要买回来了啊。怎么样了？
1: 是烧着呢。

来，陶陶，来吃药了，来吃药啊，来，好，再喝一口，好，来，三手心儿。

0: 你这动作挺熟练的，不像是生手。
1: 我不瞒你说啊，六年前我老婆孩子从乡下来投奔我，出了车祸，两个人全不在了。我女儿走的时候啊，8岁，跟她一样大。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这么个情况。
1: 我听说你男人也不在了。
0: 淘淘他爸以前在外面风流快活，死了以后还给我留下这么个要债的，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再找人的打算。这男人都差不多吧。怎么了，涛涛？
1: 哟，还这么烫，要不我送他去医院吧。哎，你别动了，你别动，我去就行啊。你在这休息。走，涛涛，叔叔带你去医院啊。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休息，别乱动。
0: 这水都快输完了。哎，
1: 你坐这休息啊，我去找护士。
2: 妈妈。
0: 哎，妈妈在这儿。
3: 我看人家对你啊可是真心实意的。你这一病啊，老唐是做饭送水替你照顾淘淘，可你那心啊就像石头一样。
0: 刘姐，我现在真没工夫考虑这些。
3: 你那死去的男人以前在外边胡来，可这天底下的男人也不全都是这样啊。
0: 刘姐，别听我男人。
3: 哎呀，这都是苦命人过日子嘛，两个人过总比一个人好。
4: 唐叔叔，
1: 哎，
4: 我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4: 你是不是想做我爸爸？
1: 哼，
4: 就是想做我爸爸。
1: 可惜啊，你妈妈不同意。
4: 她同意。
1: 听谁说的？
4: 我听她和刘阿姨讲话了。
1: 他们说什么？
4: 他们说两个人过日子总比一个人好。
1: 真的？
4: 真的？
1: 真的。哎呀哎呀哎呀，好了好了，不睡了不睡了。
0: 说吧，今天怎么回事？
4: 是我的错。
1: 没有，是我的错。我呀就走路不看路，脚下踩滑了。
4: 不是，是我的错。我告诉唐叔叔，你答应让他做我的爸爸了，他一高兴脚就踩滑了。
0: 你出去。
1: 啊！
0: 我说你呢。

0: 你怎么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和淘淘好，但是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淘淘他爸让我对男人真的死了心，所以就算日子再苦，我都不想再找人了。
0: 我想照顾你跟淘淘一辈子。

有三件事儿，我想先跟你说清楚。第一，淘淘不会改姓。第二，我跟你也不会再有孩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家现在最大的开支就是淘淘的学费。我想让他多读点书，以后明白事理。如果你答应，我们

0: 看什么看？回去写作业。
1: 哦。
2: 素贞，咱们明天扯证去吧。
3: 唐叔叔，哦不，唐爸爸。
2: 素贞，你刚才说的那三点，我都答应。这是我的户口，这是我所有的存款，但是我也有个要求。就是从现在开始，以后每年咱们一家三口都去拍一张全家福。

0: 腰不好啊，你就坐着休息，我来。
1: 哎，没事儿，
0: 快坐下吧，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2: 哎呀，哎，妈妈，我来帮你们。
3: 哎，不用，冰箱里有熬好的银耳汤，快去喝。
2: 爸，我不渴。
3: 哎，我就说啊，你腰不好，咱请个人，你还不同意？
1: 请什么请啊？孩子都高三了，到处都得用钱呢。
2: 妈，我找到打工的活了。
3: 你打什么工啊？你不补习了呀？
2: 爸，这补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我这不也想着给你们减轻负担吗？
3: 啊，那个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要不
1: 要不什么要不，不准去，
3: 不准去。
2: 为什么？

0: 什么？家里不缺你那几个钱。
1: 可是我都跟人家说好了。
0: 你不好说，我去说。你才18岁，你现在主要任务是上学，打什么工？我们家条件再差，从来没亏待过你。
1: 不是，什么我们家你们家？我是你捡来的吗？
0: 你就是我捡来的，不想被我管，滚！
1: 怎么会有你这么不讲道理的人
0: 啊？你还欠揍！
1: 你就知道打我，后妈都没有你这么狠。
0: 你去找你亲妈去，你去，你去呀！
2: 哎，唐唐，唐唐。
3: 何以解忧，唯有我的好娇娇。
4: 你妈妈真的好凶啊。
3: 我总有个记忆，她不是我亲妈。我记得我爸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4: 不是你亲妈把你养那么大。
3: 哎，也对，这是有点不合逻辑。
4: 我劝你呀，还是把心思放在咱们假期打工的事儿上吧。咱们可说好了呀，高考完要一起出去旅行的。
3: 对呀、啊，不过我妈那个财迷肯定不会给我钱的。
4: 那你爸呢？
5: 别提他了，他就是个妻管严，钱都给我妈了。
4: 喂，哥，啊，我们在呢。现在啊，行，那我问问，
3: 怎么了？
4: 我哥让我们现在就过去，他那需要人。
3: 走，
6: 动作麻利点啊！要不是最近走了两个人，我是不会请新手的。
7: 哥，你就放心吧，淘淘他们家呀是做餐饮的，
3: 对，耳濡目染，从小就会。
6: 嗯，去吧，
3: 加油！
8: 可以看着我吗？
9: 哦，好好好，
3: 你好，
9: 接你，
3: 你那个。哎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6: 哎呀，你搞什么呢？哎呀，对不起啊，他今天第一天上班。
9: 没事的。
6: 对，我给你重新做个备份啊。哎，对不起对不起。
9: 手没事吧？
7: 我没事，我爸做饭油都往我手上溅过，没事的。
3: 你真没事吧？啊，对不起啊先生。
9: 没事就好。
7: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0: 你好，淘淘。
5: 你怎么有我的微信？
10: 我跟你们经理要的，真不好意思。
5: 今天是我不好意思才对。
10: 我叫秦明，开了几家宠物医院，你有空可以来玩。
5: 真的吗？我很喜欢小动物。
11: 淘淘，
5: 妈。
11: 你小时候我就告诉过你啊，我只供你到18岁。翻什么白眼啊？你成绩好我也认了，大学4年我照样供你。
5: 如果你让我自己打工挣钱，就不需要花你的钱了。
11: 你长本事了啊，自己打工挣钱，那你不如就在餐馆打工。
5: 那还是算了吧，从小你就让我给你打工，也没见着钱在哪，我可不上你的当。
11: 你吃的穿的不花钱呢。
12: 行了啊，让孩子安心复习吧。
11: 反正我跟你说了啊，我坚决不同意你在外面打工，你需要什么我都知道。
12: 行行行，

0: 呀，你这是要干嘛呀？
1: 今晚要跟秦哥吃饭。
0: 都秦哥秦哥的啦，你妈知道啦？
1: 切，他懂什么呀？他就知道盯着手里那几个钱。
0: 你们今晚去哪里吃饭？
1: 反正就是很高级的地方。
0: 很高级的地方，哎呀，不得了，我们陶小姐翅膀长硬了，要飞了是不是？
1: 怎么你也想飞是不是？来，给你飞，给你飞。
2: 太不要了，还念个计划吧。
0: 看看，
3: 今天晚上听你说了那么多，觉得你妈对你还是比较苛刻，今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来，这个拿着。
0: 我不能收。

0: 说，你干什么去了？送你回来那个男人到底是谁？不听话啊！不学好，不学好！你说，送你回来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到底是谁？你说。
1: 好了，别打了，够了。我去。
0: 贱骨头，我花钱让你去读书，就是让你明白事理，知道怎么做人。你可倒好啊，大半夜的跟个男人在外面勾勾搭搭的，他凭什么送你东西？啊？你说你到底像谁？
2: 像谁都不像你。
0: 你说什么？
3: 我像谁都不像你。
2: 我和同学约好了，高三毕业出去旅游。我找你要钱了吗？我就是想自己打工挣钱，不给你增加负担。我有错吗？
0: 不给我增加负担，你能耐了是吧你？
1: 你够了啊！
0: 我管教我自己的女儿，关你什么事儿？
1: 她也是我的女儿。
0: 她谁的女儿都不是，她就是个野

0: 桃，桃桃，这孩子这么早就走了。
1: 爸，我走了，以后不回来住了，你们不用找我。
0: 素贞，素贞，
2: 你们在哪儿打工？跟那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3: 我和淘淘在我哥的咖啡馆里打工，那个人是那儿的常客，后来他就经常来找淘淘，又对淘淘很好，还给他买衣服啊化妆品那些。
2: 你说这事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3: 阿姨，淘淘他那是怕你，就
0: 那个人在什么地方住你知不知道？
2: 我问你话呢，你说呀。
4: 好漂亮啊，我以后也想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这样就不用跟他们挤在一块了。
5: 如果你想，你可以搬过来
2: 啊。淘淘在哪儿啊？
3: 我记得他家好像就在一个宠物店附近，应该是那边，但是我
5: 淘淘，其实我
2: 淘淘
3: 淘淘，
2: 淘淘，
0: 淘淘，
5: 淘淘，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1: 明哥，我其实就是把你当成哥哥的。
5: 哥哥，我可没把你当妹妹。
4: 明哥，明哥，你干嘛？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淘淘，
2: 淘淘，
0: 淘淘。
5: 素贞，混蛋！
2: 没事，妈在这儿，走，我妈回家。
5: 素贞，怎么来这儿啊？
6: 您好，请问三位想要吃点什么？
7: 就这个刺身、鲍鱼、法式鹅肝，这个，啊，龙虾。
5: 龙虾。
7: 你看，我们还能点点什么？不然这样，你们想吃什么，想吃什么点什么。来，淘淘。
5: 那个来，女儿来，你看看啊，想吃什么？
8: 妈。

0: 都愣着干嘛？快吃啊！
1: 吃啊，快吃！
2: 妈，我不吃。
0: 对了，我跟你爸商量过了，想报个旅行团。你不是一直都想去看大海吗？爸妈带你去啊！快吃。以前妈没给你买，不是咱们吃不起。你要想吃啊，妈以后天天都给你做。哎，唐向阳，他不吃你吃啊？
1: 吃吃吃。
0: 你妈我没文化，都说这女孩要富养，我哪儿懂啊？从今往后啊，咱们就富养。你哭什么呀？这次吃了亏，咱们下次就记住了。以后啊，谁对你好，谁对你不好，你心里得清楚。
1: 行了，就少说几句啊，快快点吃。哎呀，别哭了啊，来，爸给你擦擦，快点吃吧啊。这都花钱买的，快吃快吃。
0: 你看，你说你爸不能喝酒，别喝那么多呀。
3: 啤酒免费，我不多喝几瓶，那不划算。行，
4: 给我
0: 能慢点。
3: 桃子，你妈今天这架势太厉害了，我都没见过。
4: 我见过，她打过隔壁张叔。
0: 啊，那是隔壁老张欺负他老婆，我看不惯。
3: 苏珊，我这辈子能娶你当老婆，特有安全感。
5: 涵涵，我跟你讲啊，你呀，就这妈呀，也要觉得
4: 知道了，
5: 觉得好。

0: 我想看看我的女儿，她是个人，不是个物件，不是你想扔就扔，想拿就拿回去的，
1: 不能让她带走我的女儿。
2: 对，不能让她带走。
3: 堂堂，其实罗素珍她只是把你抚养长大，
0: 我当年确实是迫不得已。
4: 那我妈她就容易吗？她还不是单身一个人把我养大。
1: 我罗素珍和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3: 他是你爸爸。
5: 爸爸决定跟你亲妈重新在一起，给你个完整的家，
0: 想生就生，然后再把我给找回来。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他说他没有背叛你，他是好人。
3: 爸，
0: 医生。
6: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

0: 认准先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先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赌博、家暴、断情分，离婚财产分割起纠纷，
2: 最终的离婚是他的家暴，他的赌，一年到头赌。
1: 闪婚闪离姐弟恋，女方99%的房产份额能否得到法院支持？
3: 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啊近千万的这个房产？
1: 房本有我名，房子一定有我一半吗？
4: 不仅看登记，我们同时还要看双方当事人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1: 法治深一度正在播出。

0: 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在现代婚姻中，房产往往是夫妻双方最主要的共同财产之一，婚前房产，婚后家名也很常见。可由家名所引发的离婚的时候，法律分割纠纷也呈上升趋势。那么，房产家名是否就意味着平均分割？法律又该如何平衡财产与婚姻伦理呢？
1: 2026年3月，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外，一位一直徘徊的中年女士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2: 我进了法院的时候，我就坚决就想要离掉了。
3: 她是非常着急的想要离婚，很极端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再跟她在一起，我会被她打死的。她当时说手机里有受伤的照片，确实现场就给我调出来了。
1: 2026年3月25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迅速立案受理了胡女士的离婚纠纷一案。同时，鉴于胡女士丈夫的家暴行为，在原告的申请下，法官迅速核查并及时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4: 那么法院的这个人身保护令做出来之后呢，会送达到这个男的本人以及这个派出所、居委会等等属地的一些单位，这样呢对他进行一个管理啊什么的。
1: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了解到，胡女士与丈夫王先生相识于2007年，当时胡女士在温州当地一家美容美发机构工作。
2: 认识的时候，那一刻呢，我也觉得，因为他喜欢我，他年龄不是比我大了个7岁嘛。我那个时候也因为刚离婚了，带了个女儿，对孩子必须要好，对这个女儿要好。那呢，确实他也做到了，对这个女儿一直到头。我们两个人虽然吵架，我是记得他对这个孩子确实是好。
1: 2009年，两人登记结婚。虽然丈夫一直没有外出工作，但两人相处还算和谐。
3: 就是两个人都是再婚，而且胡女士的丈夫之前的经济情况是比较好的。那，她也很坦诚的一个点，就胡女士的丈夫也很坦诚的说自己之前家里有留下来的拆迁房啊，包括村里的一些股份啊、补偿什么的，就非常有钱，
2: 根本对钱的概念就没有特别的要求。要求对方有钱啊，没钱，只要这个人对我好就好，我没有要求他有没有钱，我只有这个人对我好。
1: 2012年，两人的孩子出生了，生活琐事随之而来，两人的摩擦变多了起来。
2: 慢慢的，他就会变成了那种粗暴型，有时候有点什么事情啊，他就会骂起来，骂人，骂我妈，就是说很粗暴的那种骂过来。这个家是我一手自己亲手去经营，一点一滴都是我自己个人在弄啊，他都没有管，家里随时随地吃喝拉撒他一事都不管的，都是我在弄。平时他没有赚钱，他一辈子也没有赚钱。
1: 2018年，丈夫家的老房拆迁，按当时政策规定，他们当时分得3套房产，其中2套住宅外加1套商铺，然后一套住宅加上1套商铺登记在丈夫名下，而另一套则登记在胡女士的名下。他们一家一直居住在胡女士名下的这套住宅中。然而，让两人没有想到的是，噩梦就此开始，丈夫赌博的恶习将家产慢慢输光。
2: 他一夜都到天亮也不管的，你要半夜过来的时候嘛，他就会边向你捞出来吃喝弄。我们白天是干事，晚上要睡觉，他晚上不睡觉，白天躺下来睡觉，是这样子的，一直出去抖，只管抖。有一次他过来，他说今天我收了75万，我的手脚都没软没软。你说我是用剪刀那一剪一剪剪过来的人，你一次性多了个70多万呢，你说这样的日子我心不冰凉冰凉啊。但是你跟他说，嘴巴说我知道了，一转过头不管的，只管自己的。到了最后，他自己那些房子全部都光，能量都光，卖，要卖，我不给他卖，叫我签字，我说叫他不要卖，他就要卖，就跟你吵，跟你打，谁受得了啊？
1: 争吵不可避免的在这个家庭爆发了，由此而来的便是一次接一次的家暴。
2: 一说话，他首先是指头给你戳过来的，戳过来嘛，我妈肯定会把他给撇开，撇开他就会动手，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怒了呢，他也会说好话的，下次不会了，下次不敢了，再也不会怎么样了。 然后写保证书啊，再写，反正就一次一次的，也是很多次了。
3: 胡女士的丈夫不认为她是家暴，她觉得就是哎，我们夫妻两个吵话赶话吵架吵起来了，那我情绪上头了，我动手打一下她，怎么能叫家暴呢？因为她也会反击我呀。
2: 当时给这个男人打成这个样，我都是还不敢跟外人说，说还觉得自己丢脸，还不好意思。
4: 他的意思呢是说，能够过就过，毕竟孩子也还小，啊，他本身呢其实已经是二婚，如果再离婚呢，哎，比如说像这个，农村里面讲起来不好听，啊，各个方面的因素去考虑，凑合着过呗。
2: 我听他们都这么说，男人他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他自然是的会改变的，会变的。我还寄托他，想要他的不要再躲啊，或者怎么样。
1: 几经内心挣扎，面对家暴不断重复上演，一直隐忍的胡女士在又一次激烈争吵与家暴之后有了离婚的想法。
2: 这样子我说我受不了的，因为你打了不是一次啊，你保证书写给我多少次啊，因为我都是一直给你机会，我没有说提出来离婚啊，到最后这一次你把我头颈整个掐住，双手掐住，我都眼睛都白过去了，一拳打上来，嘴巴全部冒血，整个是打的是不像人样。然后我说，我真的是没办法过下去。
1: 随后，孩子的一句话让胡女士真正下定了决心，走进法院起诉丈夫要求离婚。
2: 但是我也是逼得受不了了。别人孩子说的一句话，我说离了，对孩子来说，单亲家庭会对孩子影响很大。我宁愿自己这一辈子。已经成为这样子了，没办法去改变了，我就是认命，我认命，为了孩子，只要孩子好我也可以啊。孩子怎么说啊，你自己都没顾好，你拿什么，我们拿什么会好啊，你自己都没顾好。
3: 其实他儿子也知道他爸爸经常打妈妈，就是问他对父母离婚有什么看法，他就说还是支持父母离婚的。
2: 他说放心了，你把自己过好了。孤儿的很多，没爸没妈的很多，难道都不用活了？
1: 2026年5月8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3: 一开始的时候她丈夫是不想离婚的，她丈夫的答辩状上明确写着我不同意离婚，但她承认自己好赌，就是因为好赌把之前的钱全部都挥霍完了。
4: 从总体的感觉来讲呢，这个男方对于婚姻的过错呢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1: 胡女士丈夫对家庭状态事实没有任何异议，只是当庭提出了一个让在场人员都很为难的要求。
4: 但是她有个条件，就是说如果离婚，那我妈给我的这个房子这个遗产，她说你得给我留一个房间啊，让我住，不然她说我没地方住，
3: 不能让我流落街头就饿死吧，那我是要一间居住权。
4: 她要一个房间的，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而且她只是说要一个房间给她住。但是这里还有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男的有家庭暴力，你再在一个房子里面住的话可能也不大合适。
2: 我那一刻嘛，我从来是没想过说这个房子归谁，我只能说两个人只要把婚给离掉了就好。
0: 婚前房产，婚后加名啊，或者是过户啊。

0: 是一个比较常态的情况。但是由于这些加名啊、过户啊引发的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那应该怎么分啊？那是不是就是你们当时是怎么加的名啊？怎么约定的份额？离婚的时候就真的就这么分了呢？
1: 房产加名的问题或者是更名的问题，在我们原来的婚姻法里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边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的司法的态度啊、是一般认为把更名或者是加名。在房产上视为一种赠与，也就是作为一方把自己的财产，如果是更名的话，就把一方的房产的100%的所有权赠与给另一方；而如果只是加名，那大约就是把50%的这个份额的所有权赠与给另一方。因此呢，我们把它作为赠与合同来对待。那么赠与合同呢，就要适用我们原来的合同法，在这个。民法典生效以后就适用民法典合同编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加名和那个更名之后，就是这个赠与合同已经被履行了。一旦赠与合同被实际履行，财产权已经转移了，那你就不再享有任意撤销权了，那么就属于配偶另一方的这个个人所有的财产。那么在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就只能归另一方所有。
0: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啊负责任，白纸黑字咱签了字了，咱就得负责任。但是现在毕竟婚姻中哈，房子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财产了，甚至有的时候不是孩子自己的财产，他是父母可能爷爷奶奶掏空了4个钱包才买的这套房子，没一年离婚了就分走一半，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情感上可能家里的老人也比较难以接受。
1: 所以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专门针对这个情形出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它第5条专门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规定。他认为呢，实际上这个加名或者更名，它是基于夫妻这个婚姻关系，特别是对未来的婚姻持续重续，这个财产即便加名或更名，仍然是双方共同使用，不再把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加名更名单纯作为一个赠与。因此呢，他是在这个双方当事人在离婚的时候，无论是不是实施了加名或更名，那么都要基于综合因素来进行考量，来确定这个财产究竟是归原来的这个配偶一方，还是被加了名更名一方的所有，并且要考量要不要给对方补偿。
2: 面对胡女士丈夫的居住权要求，法官没有直接当庭驳回，休庭后法官决定亲自走访调查核实后再做出更切合实际的裁判决定。经调查发现，男方现在的经济条件确实并不宽裕，
3: 因为年轻的时候赌博，他说已经没钱了，那现在呢可能就是找工作年龄又大了，没有人要，而且也身无所长，没有什么技能，那他就在外面就住祠堂。
2: 同时法官在走访调查后确认，双方现有房产确系男方母亲遗产，先登记在男方名下，后来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18年8月过户到女方名下。
4: 男的原来把这个房子啊过户给女方的时候，在不动产中心是有一个书面的一个材料的，他当中有一句话，他说这个房子过户给女方个人所有，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2: 双方的婚姻及财产事实已经清晰，但直接判决真的能够解决两人的现实困境吗？
4: 一个呢，女方要带着孩子，那么房子给女方相对是合理。另外一个呢，房子房产证本身就是女方名字。第三个呢，要考虑男方的这个生活状况，还有经济收入，确实也是有点困难啊。那么综合去考虑呢，你如果说让男的支付抚养费，那么一下子他也是拿不出来的啊，他可能还得女的去给他一个经济帮助。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男的有家庭暴力，再让他住在这里，那接下来保不准还会出现这个殴打女方的这样一个现情况出来。这样感觉案件可以了，但是事没有了。
2: 经办法官经综合考量，决定通过调解来解决双方的离婚纠纷。经办案法官多次沟通联系双方当事人，最终确定了调解方案，孩子归女方抚养，由女方

0: 方负担抚养费，涉案房屋归属给女方，女方补偿男方40000元作为另外居住的费用。
1: 那么女方呢，其实综合平衡之后呢，她觉得适当的给她补偿一点经济帮助，这个事儿就从此这个彻底解决，对她来讲也是一个好事情。那么最后她也是同意了。
2: 我只要任何东西都不要，我都无所谓，我只要命在，东西都会有的，我是这么想的。
0: 婚前房产、婚后家名引发的离婚财产分割问题，近年来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此类纠纷既涉及法律对财产归属的界定，又折射出婚姻观念与利益博弈的复杂冲突。房产作为家庭核心资产，常常被当作保障婚姻持久的手段。近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引发热议。家住上海的23岁男子曹某和大他13岁的女子赵某因乘坐顺风车相识，迅速恋爱，领证结婚。随后，男方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女方名下。婚后1年0.8个月，女方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3: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0: 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3人名下。
3: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2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3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3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0: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让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3: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0: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3: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0: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3: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0: 在本案中，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3: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它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0: 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2第5条指出，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

0: 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1: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0: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系争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1: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0: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系争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1: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0: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1: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9.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0: 最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男方曹某所有，酌定女方赵某可以适当分得系争房产的折价款50万元。赵某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3月3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99%的份额
15: 对
14: 在他名下，那为什么法院没有判给他呢？
15: 对，
14: 白纸黑字儿、因为这个登记上已经写了呀。
15: 所以我们老百姓也会这样认为嘛。所以过去也在结婚之前或者结婚之后，一方要求另一方必须要加名。但今天我看这个案例就颠覆了我们在这种认知。2025年的这个生效的这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别司法解释二》里边的第五条规定的情形，进行了这个更名或者是加名的情况。如果婚姻存续较短，并且约房产所有人、给予人啊，他叫没有这个过错的情况，没有重大过错，法院仍然要把房产判归约房产所有人，综合考虑，然后双方的这个婚姻存续的时间、给予的目的，然后共同生活以及共同用于子女的情况，以及房产的这个价格，是否一方有过错，这些决定是否给予他一定的补偿。
14: 你看两个真实的案例，其实这个房产都不是这个女方出资买的，但是两个人同样离婚，结果可完全不一样啊。
15: 在过去，如果说是单从这个形式上把所有的更名改名就是简单的理解为是赠与的情况下，这两个案子可能要做出相同的裁判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没有把它作为单纯的简单的赠与，而是从实质公平的角度要考量这个财产，最高法院以实质公平的角度啊，然后那个规定了一系列的这个参考的因素，然后来确定这个财产究竟归哪方所有。它是把整个婚姻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考量，而不再是简单把这个给予财产作为一个孤立的单独的赠与事件来进行看的。这就导致他们两个最后呢，因为综合情形不一样，导致结果完全不一样。
14: 您刚才提的综合因素大概是哪几个因素呢？
15: 现在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就是说即便是没有进行更名加名，仍然要考虑当事人实施该种给予行为、该种承诺的目的，这是第一个，考虑你的目的，这是最重要的。其次要考虑婚姻存续的时间的长短婚姻存续，也就是婚姻存续的时间越长，越应该可能给予对方的补偿，对吧？
14: 越多
15: 可能就越成为对方取得财产的这个因素。第三个就是离婚时候的双方的过错，也就是说如果给予财产的一方承诺给予财产一方有重大过错，而对方没有过错的，很可能这个财产要判归对方所有反之，如果对方有重大过错，我承诺给予财产一方没有过错，那这个财产可能还归我这个承诺的人。第四个要考虑双方这个共同生活情况以及用于共同子女，也就是说是不是长期的在一起共同生活，然后用于子女在用于的过程中谁付出的更大等等的这样的，以及未来用于谁子女跟谁共同生活等等对子女的考量，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就是双方在家庭里边的贡献度，贡献的大，也就是说你在家庭里边家庭共同生活贡献越大的人，那你越可能取得这个房产的所有权。
14: 婚姻的本质是情感的载体，切勿将房产赠与当成婚姻交易的筹码，法律也不支持借短暂婚姻谋取大额财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出台，在司法实践上摒弃了加名及评分的机械规则，转而通过 多项参数动态平衡财产公平与婚姻伦理。而这一转变也体现了法律对婚姻本质的确认，那就是婚姻不仅是财产契约，更是情感与责任的共同体。
1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6: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6: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6: 是我的销售渠道遇到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啊。
8: 这个塔寨就是一个火药桶，
6: 有一天如果钱的来源断了，这个火药桶就会爆炸。
9: 林胜文那个视频呢？
10: 那个视频应该在林胜武手里。
11: 我们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打击一下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
12: 可以，但不能触及到塔寨村。
1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在赵家良的设计下，塔寨村在法国的毒品被一举查获，制毒团伙头目林耀东回到了村里，一场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内部危机正在上演，他将如何面对族人集体逼宫呢？我们继续跟着由真实大案改编的破冰行动一起出击。
14: 刑具堂看东叔摔杯为号，表演正式开始。林耀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声情并茂之间便拿捏住了场面。
15: 林耀华，1968年出生，林耀东的弟弟，是塔寨村的二房头，一直在塔寨村务农，目前任深圳市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16: 同时兼任塔寨村村委会副主任。
15: 林宗辉。
14: 有意思的是，一个靠灰产起家的贩毒集团没钱可分食，再也没有了铁板一块的样子。但显然东叔的管理学技巧仅能镇住虾兵蟹将，辉叔可不吃这套。
15: 副总经理，
17: 有意思，辈分高，岁数比林耀华大两岁，可是排位却在林耀华的后面。
6: 虽然塔寨村都姓林，但是也不是铁板一块。
14: 祖宗听了你的话都得气炸，塔寨村的星聚堂不讲德不讲理，只讲钱，有钱赚你就是老大，没钱了你啥也不是。
6: 同富贵容易，可是这个共患难真不容易。我算是看出来了，大家这是在兴师问罪，跟我要钱来的。没问题，所有人的账我都认。我想让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我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大家再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塔寨有幼儿园，有敬老院，有我们自己的工厂，我们在村子里面就可以上班，不需要出去打工。我们真的做到了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全世界这样的村子有几个？有吗？
14: 宗祠内演讲，警局内吃瓜，不知道的还以为东叔在发获奖感言呢。塔寨里的这群人如果知道督导组正在逐一分析各房户口本，怕是一时间不知道该感动好呢，还是一动不敢动。
15: 4年之前，林耀东在深圳成立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时候，林景文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林灿，林耀华的儿子，1990年出生，东山市大龙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
18: 此人蛮横霸道，4年前曾经带领大房和二房的村民跟3房的村民在塔寨村发生了械斗，
15: 打残了林宗辉的二儿子林二宝，后被刑事拘留，后来因为林宗辉的主动撤诉而被释放。
13: 塔寨村中的这些村民在林氏家族的组织下结伙实施制毒贩毒活动，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互包庇掩护，公然对抗执法，这属于有组织毒品犯罪。其中头房房头林耀东是组长，也是犯罪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根据刑法规定属于该集团的首要分子，要按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而各房头骨干成员作为主犯，要对自己组织指导参与的全部罪行进行处罚。普通村民如果明知是制毒仍参与其中，同样构成制造毒品罪的共犯，如果是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法不责众，而是违法必究，罪行相适应。回到剧中，林耀东虽然暂时稳住了族人，但他自己也清楚快要稳不住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办？我们继续看。
15: 林宗辉当过兵，电大中文专科毕业，从部队复员以后在惠东经营过一家塑料制品公司。
18: 4年前塔寨村村主任换届，他把公司交给大儿子，自己回到塔寨村想竞选村主任一职。后来因为这事儿，塔寨村的大房和二房对林宗辉产生了不满，并且发生了械斗。林宗辉的二儿子林二宝被林灿打伤致残，但这场械斗的

0: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林耀东的二弟林耀祖的死引起的。林灿认为林耀祖是林宗辉害死的。后来警察介入调查，林耀祖是因为心肌梗塞抢救不及时而死，林宗辉并没有责任。但是疯传其实是因为林耀祖支持林宗辉当选村主任，引来了林耀东和林耀华的不满而被气死的。林宗辉的三子林三宝去年七月份因为车祸意外身亡。
1: 林氏宗祠别说还挺好看的，取景地为广东中山茶东村陈氏宗祠。这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落于2013年3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此刻东叔很落寞。
2: 爸，饭好了，咱们也回家吧。

0: 听您说了，这同富贵容易，共患难可真不容易。
1: 不怪他们，其实他们的心情我能理解。的确，是我的销售渠道遇到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
0: 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
2: 新老毒贩就毒品交易的创新突破进行了首轮沟通。林景文这个毒二代倒是很有互联网思维，这个建议放在任何正经行业都是紧跟时代的好思路。林耀东拒绝儿子的那一刻，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传统行业老板对互联网转型的本能抗拒。只不过这个传统行业是贩毒，某种意义上林耀东也算是一个保守派企业家，只不过他的企业早晚要被公安机关依法取缔。
3: 说不通吧，
4: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实业越来越不好做，林耀东回东山发展也说得通。为了拉林耀东回乡，东山给足了他实惠，大龙房地产公司一成立，他就成功拍到了东山开发区80000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推出了丽景花园项目，楼盘开盘当天就被抢售一空。光凭这个楼盘，林耀东至少挣了1亿。
3: 如果林耀东把回塔寨村当做一个筹码，在政府那里得到不少的实惠和好处的话，你们想一想啊，一个楼盘就能挣1亿，那他为什么还要做毒品生意啊？啊，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买卖。
5: 除非这中间他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领导这问题问到了腰眼上，有钱了就洗白，上岸享受人生啊，把脑袋别腰上图什么呢？那当然是因为毒品生意的利润率是任何合法生意都无法比拟的啊。这就像一个人习惯了坐火箭，再让他骑自行车，他会觉得那不是交通工具，是刑具。贪欲这个东西一旦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就没有回头路可走。
6: Je ne sais rien du tout. Parlez à mon avocat.

0: 说话！你告诉我我的钱呢？法国渠道断了，几个亿的货灾了，卫星电话的那头都沉默了，这是实打实的灾难。
1: 我也心疼啊！
2: 哎，这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事，这是几个亿的生意啊！
1: 你还知道是好几个亿，你给我怎么解释？ 我知道，可我有什么办法吗？啊，蓝人抓了，何瑞荣呢也被抓了，交货方没了，我们中间的渠道断了，经营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就这么没了。好在我及时解决了何瑞荣，这才查不到你和我。我这还有货。等等先，我法国那边的销售网络已经断了。
0: 刘浩宇，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在塔寨，我脚下就是塔寨村，这个塔寨就……但更值得玩味的是，他说的火药桶理论，他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咱们这么久没闹翻，全靠一起挣大钱，一旦没了钱，塔寨要爆炸，你也完蛋。
3: 林耀东的危机管理能力确实一流，能在这种高压下迅速止损并规划下一步。那刘浩宇接下来会找谁接盘呢？林耀东组织村民，制贩的毒品动辄上吨，如此庞大的毒品数量，难怪他要坚持传统，不肯轻易尝试新途径。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快速发展，利用各类互联网工具在线实施勾连。 洽谈交易、支付毒资以及交付毒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毒贩依托、境外匿名网络、零接触交易、虚拟身份运作的新型犯罪模式，这其实就是林景文口中所说的在互联网上找买家是高度契合的。所以接下来林耀东究竟会坚持古法贩毒，还是会接受林景文提出的创新形式呢？
4: 我们一起接着看。不是说少见面吗？现在要多见。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5: 什么事？
4: 李飞配合调查这么多天，按理说该交代的早就交代。
5: 可是林胜文说出了300万的关键证据，怎么就没报啊？二叔，你确定林胜文手机里存着你说的那个视频吗？
4: 我确定，阿灿亲眼见过。
5: 那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之后，亲口说的，李飞看过那个视频吗？
4: 他是没亲口说，他说出来以后直接去了甜蜜蜜，跟那儿的小姐露了口风。我把那视频一亮，那小警察吓得立马就把我给放出来了。
6: 十点，来啊！
4: 他说什么？会不会听错了？那女孩都是我们养的，怎么可能听错？
0: 那李飞为什么不拿出来？除非他没有。林胜文那个视频呢？他说他给销毁了。他跟小姐说，亮出了证据是吹牛，那个手机也丢了。这段海边对话堪称本集最让人细思极恐的一场戏。
4: 两人之间的试探与猜疑，把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摊在了桌面上。林胜武，他弟弟死了3天就跑，连头七都没过。那个视频应该在林胜武手里。那此时此刻的林胜武究竟藏在了哪儿？
6: 身上是否真的有这段致命的视频？就要死说没有，兴许还有可能活下去。

0: 哥，你干嘛呀？哎，我就是出来放松放松，你别生气了啊！
1: 闭嘴！哎，
0: 哥，
1: 是是

0: 哥，哥，你干嘛呀？哥，我真的错了，哥，我改还不行吗？你给我个机会呀，哥！
1: 出来！
0: 你给我个机会，我改还不行吗？哥，你真打呀，哥！
1: 有个又蠢又坏又贪的弟弟怎么办呢？
0: 亲哥哥打得再狠，也没有塔寨那两房的手段狠。
2: 你别打了，别打我！哥，哥，哥，妈！从妈去世以后，你就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我们就缺钱吗？我手头紧吗？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让你别出去，别出去！林天浩看不到你了。
3: 你跑不了了，你知道吗？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死到临头了，你都分不清轻重。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 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犯了两个错，第一，你偷偷背着村里人和东北人做交易；第二。

0: 你违反村规私自制毒，这还不够啊，你到了警察局
1: 私自制毒违规交易，进了公安局还满嘴跑火车，这么飘的弟弟简直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2: 那我怎么办呀？
1: 这也是犯罪团伙最残酷的生存法则，对外人狠，对自己人更得狠。

0: 喂，慧叔，我是盛武。你们在哪儿呢？带着盛文回来吧。这个都商量好了，盛文必须带着全家离开村子。他们没有别的要求吗？
1: 10%的利润。
0: 对不起，慧叔。对不起，对不起。
1: 上午咱俩别说这个，回来吧。

弟弟死了后，林胜武外出逃命，对盘根错节的塔寨了如指掌。林胜武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惨遭灭口的人呢？

0: 顺子。
1: 谁啊？
0: 哼，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虎哥吗？
0: 哎，是我。你在哪儿呢？
1: 我在珠海呢。
0: 在家吗？
1: 在啊。
0: 是这样啊，顺子，我那个呢，刚才顺道来珠海，让我下车吃饭，钱包不小心让人给摸了，我想为你借点钱。
1: 借？还说那么难听，我给你拿2万，够不够？
0: 够了，谢谢兄弟。
1: 你在哪呢？我给你送过去。
0: 哼，我在你家楼下呢。顺子，我就不上来了啊，我一会儿赶着去私会呢。
1: 好，我马上下来。
0: 好，我等你啊。

0: 五哥。
1: 哎，兄弟，
0: 都这么晚了，要不今天别走了，在我这睡一晚，明天再走吧。
1: 真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啊。我这不是做了笔生意吗？四回的兄弟还等着我呢。不瞒你说啊，我在珠海都耽搁了一段时间了。
0: 五哥，我刚刚翻了翻，家里只有这些了，全部都给你拿过来了。我不知道我老婆白天拿了4万块钱去做美容针了，不好意思啊。要不然咱们现在去附近找个提款机，我再给您取点。
1: 不用了，兄弟，谢谢啊。我去四会再找他们要点就行了，改天我顺道来珠海

0: 一定把钱给你花了。
1: 嗨，你说这些干嘛呀？
0: 走了啊啊！谢谢兄弟。师傅，咱们去四会啊。
2: 四会，太远了。哎，到时间了，我该收车了。
0: 放心吧，一分钱也不会少你的啊。
3: 喂，刚子，你哥是在金拓出租车公司吧？让他赶紧帮我查辆车。

0: 困了。
1: 对不起啊，拖不住了，我爸太热情让他生疑。哎，不过我听你的就给了他4000。三哥，圣武跟出租车司机说去四会，我记下了那个车的车牌，我让刚子他哥去查了一下，看那辆车到底是不是去四会了，回头有什么消息我马上打给你。
0: 顺子，
2: 这辆车去哪儿了必须查到，我说明白了。
3: 如果林圣武不当毒贩去干点别的，说不定也是个人才。林灿虽然狠，但智商还是差了不少。这一段逃亡戏中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林圣武把36计玩得明明白白，只能说聪明的大脑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另外一方面也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4: 我总有一种奇怪，
3: 可见毒品犯罪案件中通常也会掺杂着涉黑性质的犯罪行为，
4: 整个氛围非常诡异。我认为独山市公安局出现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在领导身上。
3: 省厅会议上天价保护伞的这位内部领导会是马云波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内部讨论也充分显示出了严谨和慎重。
5: 马云波身上确实是有一些缺点，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对大局的把握稍有欠缺。当时让他去的时候啊，我还是有过犹豫，可事实上呢，他到了东山才半年，这东山的缉毒工作大有改观吗？
6: 对，镇江说的是对的。他去之前，农平跟东山的地下毒品价格应该在15000左右一公斤。他去了半年之后，地下毒品价格升到30000块钱一公斤，就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加大，毒品货源稀少，那么它的价格也就攀升上去了。
5: 对对对。为此呢，省厅还嘉奖了马云波同志。
6: 哦，云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也是我举荐他来到东山市任公安局副局长。他来的时候干劲十足，现在好像有些力不从心呀。这也许是镇江所说的他身上的缺点所致吧。不过毒贩对马云波恨之入骨，
7: 你仔细说一下。
6: 你应该是在5年前他还在我手下工作，他带人端掉了一伙从云南运往广东的贩毒团伙，贩毒分子跟踪了他一个多月，终于在韶关，他跟他的爱人去给他的岳父岳母拜年的路上实施了报复，他的爱人替马云波挡

0: 马云博的爱人于慧身上一共中了150多粒弹丸，其中9粒弹丸深入他的脑部、颈椎、腰椎等重要部分和脏器。有的弹丸小得比米粒都小，医生都不敢做手术了。至今这9粒弹丸还镶嵌在于慧的身上。
1: 李维民的这段发言更像是委婉的背书，却也道出了马

云波的痛点。禁毒英雄的光环背后是妻子巨大的牺牲，满心愧疚的马云波如何面对长期陷入病痛的妻子，病重的妻子会成为毒贩拿捏这位硬汉的软

0: 毒贩对缉毒警察及其家属的报复行为，在法律上可能同时触犯多个罪名。为报复警察之前的执法活动，使用枪支伏击警察及其家属，要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这要看他枪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取人性命还是让他吃到教训。如果对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进行暴力袭击，则可能构成袭警罪。如果暴力袭击的手段是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驾驶机动车，则要按照袭警罪加重处罚。如果造成民警死亡或重伤的后果，则直接升级为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有这样的过往，马云波的沉重和痛苦就非常合理了。只是不知道这段经历会给马云波的人生带来什么改变。我们继续回到剧情中。
1: 基本恢复了，我现在让他暂停工作，我想513彻底结案之后再恢复他的工作。
2: 好，派人保护好李飞的生命安全，以防再次发生不测。
1: 已经安排了。
3: 那维民他们的联合调查组要不要撤出东山呢？
2: 不，继续留在东山，以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联合督导组的名义，联合督导组由现在调查组的原班人马组成。明明啊，你还是组长。
1: 是，
2: 左南任副组长。
4: 这一段的部署非常精彩，联合督导组成立这段充分展示了公安机关的斗争智慧。
2: 当然了，这只是表面工作，
5: 要内紧外松。
4: 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操作，实际上是换了个方式继续深入调查，
2: 反而会让他们有所警觉。其实我们成立联合督导组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去除制毒分子和保护散民的戒心，让他们觉得呀，这只是一个过程。
5: 维民，你们下一步的工作重心要转到塔寨村和东山市公安局上。
1: 是。阿婷，雷婷，我有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打击一下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也提振一下我们公安民警的志气？
5: 可以，但不能触及到塔寨村。
1: 是。
2: 另外，我们下面要集中力量找到失踪的林胜武，不管是死是活，一定要找到他。
4: 同时，警方将林胜武这个关键人物作为下一阶段的突破口，所以办案就像下棋，有时候你以为对方在撤退，其实人家在布局。
2: 要保密，不能使用东山和龙平的一个警力。
6: 是。顺子说他只借给林胜武4000块钱，然后亲自送林胜武上了一辆出租车。他也是亲耳听的，林胜武跟出租汽车司机说要去四会。
4: 不怕恶人心肠狠，

0: 就怕恶人长脑子。林耀东对林胜武行踪的分析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个反派确实是揣摩人心的高手。
1: 哦，林胜武是在四会的通联大厦附近下的车。叔，咱们的人现在都在四会找林胜武呢。
2: 阿灿，你的人在四会恐怕找不到的。
1: 叔，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3: 他回珠海了，
4: 一共172块钱，你还需要点什么？
5: 再给我2杯苏打水。
4: 182。

0: 阿灿，我早就跟你说过，凭你的脑子是转不过林生武的。
1: 他明明要借20000，可你为什么只让顺子借给他4000块？
2: 爸，我不是怕他钱多了到处跑吗？
3: 阿灿，你看，是因为你的一时疏忽，出卖了你的朋友顺子，也给你自己带来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4: 这个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
5: 师傅，咱们去私会啊。
3: 走私烟是吧？
4: 做这个生意的人靠的是现金买卖，所以他的家里边不可能只有几千块钱。
3: 是因为你跟顺子通气，顺子怕他跑远，所以只给了4000。他当着顺子的面上了出租车，说要去私会，那是让顺子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你，让你误以为他在私会。
2: 师傅，去珠海。
4: 而你就中了计了，对吗？
6: 仅凭4000块这一个细节，就像开了天眼一样，吹导出了林胜武的去向。
1: 有一个事儿，我还是没想明白。
3: 你说，
1: 他已经跑了，天高任鸟飞，那么多地方可去，他为什么偏偏要回珠海呢？
7: 他第一个落脚的地点是哪里？他逃亡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珠海，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他在珠海住在什么地方，那就说明他在珠海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藏匿窝点。
4: 他跟顺子其实并不是交情很深的朋友，做过一两单生意而已。越是这样的朋友，他借了钱之后转身一走，越是无处可查。他在珠海会不会还有这样的朋友？非常有可能，因为他选择了珠海，而四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如果在四会，他想找到一个藏匿的地方，很难。
7: 因为你手下的人在四处找他，
4: 在珠海一有可能借到钱，二他可以回到他以前住的那个安全的地点。为什么不回去呢？
6: 在塔寨这个犯罪王国里，能打能拼的不少，但能跟林耀东在智商上过招的不多。

0: 这件事情整个的线索弄清楚了没有？
1: 儿子，该怎么做就不要教你了吧。
2: 我知道该上哪儿找他去了。
3: 圣武啊，今天你能捡回一条小命，确实是有点子本事的。你在乎骨肉情深，也讲究族人义气，但这一路

0: 踩了不少法律红线。我们一个个说，林胜武为弟弟林胜文串供，藏匿关键视频证据，法律上分两层定性。第一，他指使林胜文谎称视频已删除，手机丢失，这属于指使他人作伪证，触犯妨害作证罪。若后续出现删除视频、损毁手机等销毁证据的行为，才会同步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第二，他主动帮林胜文逃避追查，协助出逃，这涉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古代律法里的亲亲相应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早已不再适用。近亲属没有包庇犯罪分子的法定免责理由。如果事先与毒品犯罪分子通谋，则要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来论处。值得注意的是，林胜武本人逃亡过程中携带的视频证据对本案侦破至关重要。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东山市公安局内部黑幕能否被揭开。我们一起接着往后看。
1: 坤叔，这都是您爱吃的。
2: 行了，别忙了，坐吧。
1: 嗯，
2: 有什么想说的就说，我就喝这个就行了，还能提提神。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痒痒痒，
1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话说，从前我问慎武，为什么要那么替你卖命？你猜慎武怎么说？慎武说啊，整个大宅村

0: 我们家就执行婚书啊，您一个人的。
1: 回叔啊，您还记得二宝的腿是怎么被打断的吗？三房的人少，做同样的活，却给那么少的钱。原来塔寨村内部是大房、二房、压三房的格局，宗族团结一致对外的表面下，藏着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林宗辉这种隐忍背后，究竟是懦弱，还是在暗中布局，等待时机？
2: 林宗辉这个角色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林灿。
0: 我闭嘴！这事情景是全的事儿吗？林灿，你什么身份？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爹说话？
3: 二宝听不下去了，上去理论了几句，就被林灿打断了腿。要不是慎文慎武，
2: 给我打！
3: 不顾自己抢救了二宝，二宝。
4: 二宝能活到今天吗？走，快走！我现在做梦啊，还老能梦到那天那些场景。快说，快走！本期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山雨欲来。联合督导组摸清林耀东等人的底细，雷霆风暴蓄势待发，塔寨已成火药桶。 而遥控器就攥在林胜武手中，究竟什么时候会爆炸？更多硬核法理拆解，剧情深度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0: 难道婚书您当年就是这么做的，才换回来你们一家人的平安啊？
5: 李飞，你自由了。
6: 进度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太重要，他跟何谦村的大毒枭陈光明就是小学同学。
7: 还我，可以啊，肯定逮到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6: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你觉得70万能打？他70万打好，第二针你上哪能去？
1: 有药，但是你买不起的那种情况和你没有药完全的那是两种绝望。
2: 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3: 动到了患者身上，你的价值就不会被低估。
4: 患者、企业、医保的一个三方共赢。
5: 各位好，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最怕的是病来了钱不够。当然了，我们有医保能帮上很大的忙，绝大部分的治疗药品都能报销，但还有一些罕见病的用药因为没有纳入医保目录，面对高昂的药价，患者似乎束手无策。您能体会这种感觉吧？不过呢，我要告诉您，您需要的药品现在没在医保目录里，不一定永远不在目录里，今年报不了不见得明年也报不了。医保目录它是动态调整的，所以要保持希望。先讲一个小石头的故事。有个小孩叫小石头，得了一种罕见病，孩子病了，家长会不惜代价的去救治，小石头的父母也是一样，可是那药实在是太贵了。

0: 作为一个爸爸来说，我感觉很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1: 2018年的冬天，对于山东济南的这对年轻父母来说格外寒冷。他们的孩子小石头刚满8个月，正值咿呀学语、学习翻身的阶段，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彻底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
2: 8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身体机能开始退化，发现他的腿在躺着的时候就不会动了，然后只发现他的脚丫能这么来回的摆，然后坐也坐不住了，然后再就是他坐的时候歪倒的时候胳膊也撑不住了，就发现身体不对劲儿。
1: 夫妻俩带着孩子辗转多家医院检查，一张基因检测报告让这个家庭陷入了无边的绝望。小石头被确诊为脊髓性肌萎缩症，简称 SMA， 它是一种罕见病，具有高致病率、高致残率。当时在国内还没有特效药，这孩子可能活不到2岁。医生的一句话像一把尖刀扎进了父母的心里。从医院出来的那天，济南的街头飘着冷雨，小石头的爸爸攥着那张薄薄的报告，手却抖得厉害。他不敢相信那个躺在襁褓里对着他笑的儿子生命竟要以月来计算。
2: 我拿到基因检测报告的时候是2018年的11月26号，在高速公路上，所以我头扭向窗外，就这样待了，我也不记得有多长时间了。就是你必须得接受了，接不接受它都是这个结果。然后第二个想法就是，我要先告诉我媳妇儿。我记得很清楚，我蹲在她学校旁边，下午，然后有孩子正在上体育课，她那时候可能就预感到了我要给她说什么，她就哭了，然后就出来了。然后见到我，我们俩抱头就开始哭。
1: 回到家后，石头爸爸疯狂地查阅资料，托人打听，翻遍了所有可获取的医疗信息，终于在国外的医疗文献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一款针对 SMA 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特效药诺西那生钠刚刚在国外上市。随着对药品了解的不断深入，石头爸爸心里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被彻底浇灭。
3: 石头爸爸找到的这款药就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是全球首个脊髓性肌萎缩症精准靶向治疗药物。这药太贵，有多贵呢？2016年12月，这药在美国获批的时候，当时定价约合人民币87万元一针。国内引进了诺西那生钠以后呢，价格降低为每针70万元。按照用药标准，第一年至少需要注射6针，也就是400多万元，其后每4个月注射一针，且需要终身使用，这谁用得起呀？
4: 对，
5: 70万，我就说，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你觉得70万能打？他也挺理智，你70万打好，第二针你上哪能去？
0: 有药但是你买不起的那种情况和你没有药完全的那是两种绝望。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没有能力去给孩子治疗，我买不上药，我救不了自己的孩子，那种愧疚，那种自责。
3: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消息让全家燃起了新的希望。2020年，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了，里面涉及医保药品目录的内容提出了一个新词儿：动态调整机制。什么是动态调整机制啊？就是原则上每年都会更新一次这个目录，由药企主动提出申报，相关部门呢按规定选取更多有需求的药品，由专业谈判专家与药企谈判定价，最终加入到目录当中。
1: 那段时间医保谈判刚刚开始不久，在电视台做记者的石头爸爸加入了一个病友群，群里的人都特别期待诺西那生钠能进入医保。带着大家的期待，石头爸爸到北京有关部门去反映问题，希望这个药能有机会进入到医保药品谈判目录。
2: 国家医保局就发了一个要进行国家医保谈判的一个通知，然后让企业自己去申报，我要不要谈判。然后 我当时就想，我们这个药刚上市，它能不能参加医保谈判，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第二个想法是，我们作为一个罕见病的群体，有这么一群孩子急需等待这个药去救命。在病友群里，大家就把孩子的照片收集起来，
0: 带着这个就去了北京。
1: 医保药品目录原则上每年调整一次，自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通过完善准入谈判机制，累计将700余种好药、创新药纳入医保，降低患者用药负担。但2019年中国的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刚刚起步，在和一些跨国药企谈判方面经验还比较少，而很多罕见病的创新药也才刚刚进入到中国市场。2019年生产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的药企没有主动申报这个药，最终就没能进入到那一年的医保目录谈判。
2: 然后就蹲在医保局门口那个路牙石上，我就蹲在那儿，然后抬头看着那个大楼，我就感觉就像在看70万元一针的那个药一样，那个药价，那个天价药我们买不起，让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3: 一针就好几十万元，咱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那咱先说说它为什么会那么贵。除了药物的原材料、研发成本等等，药企呢也会考虑到利润问题。脊髓性肌萎缩症这种病，发病率大概才有10万分之1，用药的群体非常小，所以呢单价就越发的贵。加上该药物当时在国内的市场上处于垄断的情况，所以价格也一直居高不下。那它为什么不能进入国家医保的药品目录呢？因为医保目录要适用于全国各地呀，得确保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各地方都能用得起。这么贵的药一旦纳入医保目录，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支付了高价的罕见病用药以后，那其他更广泛的基础疾病可能就保障不了了。那小石头一家又该怎么办呢？
1: 天价药无力承担，小石头的家人只能选择唯一的办法，通过不间断的康复训练，延缓孩子肌肉萎缩的速度。
2: 有一年我们单位让我填一个困难职工的一个表，我去交表，说问我，哎呀，那你现在是不是就放弃了，因为打不上针了。我第一反应是我给他说我没有放弃，我在给他做康复训练，我在每天呢给他练习阻止他的身体退化。但是说着说着，我突然就意识到，其实我没有给他打上针，我没有能力给他打上针。从事实上来说，其实就是一种放弃。然后蹲在那个楼道里就哭了好长时间。
1: 就在一家人陷入极致绝望时，生产诺西那生钠的药企主动将药价从一针70万降至55万，且小石头一家可通过买赠活动以一针的价格换取一年6针的用量。在康复训练和针剂的双重作用下，小石头的肌肉萎缩症状得到了明显好转。
2: 因为交完这个55万，我就得想我明年的50万怎么办，后年的50万怎么办，我不知道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能持续几年。如果你继续不上的话，这个你前面花了钱就白花了。就是这个是我们都知道这回事儿。然后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只是一个孩子的爸爸，我还是我爸妈包括我岳父岳母的孩子。就我不可能完全为了我的儿子把家也卖了，把所有的一切都付出出去，让老人辛苦一辈子再跟着我们，本来就已经很受罪了。
1: 2021年好运再次降临，诺西那生钠的药企了解到国内还有很多孩子需要这款药物，主动申报，诺西那生钠正式进入了医保谈判。这场

0: 关乎民生的谈判相当激烈，也被网友们戏称为灵魂砍价。
1: 欢迎贵公司参加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
0: 由于2021年的医保谈判是首次将超百万级的天价罕见病药物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尝试，因此最终这款天价药能否成功纳入医保，谈判价格几何，各方均无把握。
2: 48000
3: 这个价格，离我们进一步的谈还有一定的距离。
2: 3400
3: 这个价格，我觉得前面的努力呢，
4: 从我们工作的角度，应该是对整个底价测算的基本原理应该是了解的，就是它可能会从这种国际价格的比较啊，成本的情况啊，以及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啊，包括患者的承受能力啊，这些统筹的去做一个测算之后得出来这个底价。
3: 医保其实我们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2: 那个最后报价33180，取一个好的，这个也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3: 请问这是你们确认的最终报价？请确认。
5: 是。
3: 好的，成交。
0: 几轮谈判下来，诺西那声纳从每针55万元到每针3.3万元。除去报销的部分，小石头每年的治疗和康复费用仅需10万元左右就够了。从每针55万元到每针3.3万元，再到全年仅需10万元，药价大幅降低。
6: 看着手机上的视频，然后眼泪就吧嗒吧嗒吧嗒往下掉。然后我们整个病友群里也炸锅了。有的和我一样在单位上班，在单位里哭的。有的是在家里不想让孩子看到，就躲到厕所里哭了。就像这个疾病来到我们家非常突然，晴天霹雳一样，这个好消息也非常突然的降临到了我们头上。重生，我认为是重生，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也是重生，对一个群体来说也是重生。我一直说，我说这就是救我们的命，救命之恩大于天。
7: 说出来，
8: 他那个意思，他就不愿吃。
9: 我算了一笔账，2021年，诺西那声纳总的销售呢是1.8亿，有267名患者使用了342针，每个人平均啊用了1.3针不到，是因为价格太贵了，负担不起。到了2022年呢，就是自从它纳入目录之后，企业这个药品诺西那声纳的销量啊是4.7亿，有2812名患者使用了14216针，平均每个患者可以使用到5.05针，基本上都接受到了足量的治�疗。我们用2.6倍的费用，使得10.5倍的患者用了41.5倍的药品，某种意义上真正的实现了患者、企业、医保的一个三方共赢。
0: 2023年1月，就在小石头打到第9针时，第二款治疗 SMA 的特效药利斯普兰也进入了医保药品目录谈判，这让小石头一家又多了一份治疗的选择。
10: 觉得真的它的价值真的是感觉是被逼估了的。
11: 用到了患者身上，你的价值就不会被逼估。你如果没有用到患者身上，你再好的药再贵的药都没有用。
12: 这边能够给到的价格是3.8万。
13: 成功了，祝贺你们。
14: 利斯普兰进来以后，大家就是还可以有选择，有药可以选。你可以想象，你打一针小朋友都是很疼的，那么利斯普兰进来以后，口服它的便捷度，它的依从性，对药的那个依赖，它肯定会逐渐的就像这种更好的给药的途径像这方面转化。而且这个就是我们山区边远山区的一些患儿，他就不用有些走路坐车才能够到县上的医院去

0: 做那个鞘类注射，那么他在家他就可以自己口服。
1: 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让小石头成功跨过了生死的门槛，从八个月大被宣判活不到两岁，到面对天价药望尘莫及，再到医保平价药保驾护航，小石头不仅坚强地活了下来，还穿上了崭新的校服，走进了校园，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读书，一起玩耍。2025年9月，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与帮助下，小石头顺利升入小学，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全新生活。
2: 小
3: 鹿，起立，
2: 老师好。
4: 不奢望他能走着到教室，起码能走进校门口。这种对于他来说，加入到一个集体的一个环境中，能融入到社会。对于他人生的正常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
5: 欢迎石头回家。
6: 哇，我这个还有会用我的呀。
7: 我得自己快点回家。
8: 上6年级，上3年级，上4年级，上5年级。
9: 受限制的是身体，但是他的灵魂自由啊。
10: 哇，死老快赶紧不上他。我终于撵上你了。
11: 一种药纳入了医保目录，让一个孩子有了未来，让一个家庭有了希望。目前呢，我国已将大约100种罕见病药物纳入了基本医保的目录，覆盖了42种罕见病。今年1月1日，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又发布了，这次调整呢，新增了114种药品，里面有不少都是市面上价格不菲的特效药，比如治疗一种非小细胞肺癌的药。叫福泽雷赛片，从原来的月均7万元左右呢，降到了月均2万元左右，下调了69%。还有治疗高血脂的英克斯兰纳注射液，在进医保之前，一针的费用大概是9988元，进了医保之后，患者自掏的费用不到900元，费用降低的幅度超过了90%，像小石头一样的受益者更多了。
12: 2018年的夏天上医院尽快手术，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有了这个复发转移的迹象了。我经历了，应该是调整内分泌的药、复现耐药，又进行这个新上市的这种靶向药的治疗，又出现了耐药。
1: 莫雪莉是李女士的主治医生，她清楚患者的病情，出现耐药性就意味着需要调整治疗方案来寻找新的希望。他想到一种创新药卡匹色替片，很适合他的病情。
13: 晚期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耐药之后，以往我们的治疗手段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药之后，我们可以克服它内分泌耐药，有望再提高它的一个抗肿瘤治疗的效果。
1: 可是在实际用药过程中，莫雪莉却犯了难，因为当时这种药没有纳入医保，每个月需要3万多元的治疗费，一年下来就是30多万，这个价格李女士承担不起，选择了放弃。而在实际治疗过程中，这种患者明明有机会缓解病情，却因价格治不起的情况，让很多医生都会显得无奈。
14: 现在很多的肿瘤药其实价格还是挺昂贵的，肿瘤的一些新药疗效非常好，但是不在医保范围内，很多病人呢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些经济承担的能力，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选择这样一个新药。
1: 好在今年医保药品目录更新后，卡匹色替片进入了医保，莫医生赶紧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李女士。
13: 2025年上半年获批的时候，一个疗程的价格大概是3万多块钱，进入医保之后，它的价格降到了11520元，那么在北京职工医保，如果能够报销大约85%到90%，这样的一个范围，患者可能一个疗程不到2000块钱。
12: 一个新的靶向药快速的就被纳入到了医保范畴，这是让我们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1: 不只是莫医生，其实对于很多医疗从业者来说，创新药的纳入都为他们的诊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医保给医生松绑，临床回归医学本身，让医生能够不再为钱发愁，只为疗效负责。但是除了医保涵盖的这些创新药之外，仍有许多需要长期使用和费用高昂的药品尚未被纳入医保目录。

0: 路。
1: 四川省遂宁市居民凤光秀患有难治性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免疫疗法，但治疗费用高达100万元左右。遗憾的是，这种疗法并不在基本医保报销范围内，这个价格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
2: 如果我们只是传统的方法，可能那个概率就只有30%左右的病人能够达到一个完全缓解CAR-T的治疗。当时我也想的是，我说肯定用不起啊，哎，我就随口一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保险嘛？他就说他是买了惠民保。
1: 得知凤光秀买了商业保险，蒋医生的心放下了大半，为患者制定了一份可以显著改善病情的治疗方案。
3: 是什么让蒋医生放下心来了呢？答案是今年我国推出的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具体而言，参保人呢无需再像过去那样，就算你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等到生病的时候，你用的药在不在买的这款保险当中，他也说不准。它相当于呢给商用健康保险行业来了一个推荐清单，哪些病、哪些药应该报销，都给你规划的明明白白的。商保目录的发布，促使很多商保机构根据这个目录重新设计险种，更新理赔范围，调整赔付方式。而前面提到的那位病人凤光秀女士需要的这款药，这回恰恰在目录当中，并且呢，根据最新的政策，医保商保同步结算，患者不用提前垫付药费了，直接在医院的窗口就可以同步理赔。
4: 过去没有这个目录的时候，那么可能 A 家公司它的赔付标准和 B 家公司的赔付标准是完全不同的。那消费者这个时候就会很奇怪，我应该买哪家保险公司的产品呢？或者说哪家保险公司的产品会更好呢？它缺乏一个行业的一个共同的标准。那么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呢，各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在设计的时候也是可以根据这个标准来执行了。
5: 创新目录的设置本身其实就比我们从业人员在一线费尽口舌的去劝说要有说服力的多，这样去医院的时候他就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商保是给我带来有好处的，对于老百姓来讲他心里更有底。保险公司也不能说我什么都保啊，什么都报销啊，其实我们是要有依据的，所以这样一来我觉得对于整个行业来讲它其实是更标准化更透明了。
1: 经过查询，凤光秀购买的保险中果然包含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免疫疗法。他没想到自己2022年开始连续缴纳的每年69元的一款商业健康保险，现在看病竟然可以报销80万元的医疗费。
6: 一听到去说是能够报了，很激动，所以说就把那个事情也快速的就转告了给我儿子和我屋头的那些人，哎呀，他们也为我感到去高兴，现在恢复得挺好的，做各项运动也可以。
7: 对商业健康保险来说，因为有这样一个国家的背书，通过这种创新药的品牌效应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进行参保，这样实际上是降低了商业健康保险的获客成本。
3: 那作为患者，怎么才能及时知道自己需要的药品是否纳入了医保目录呢？听我给您讲。首先，您可以关注国家医保局的官网或者是公众号进行查询。如果您需要的药品不在医保范围内，不要急，每年的1月1日会正式执行新的目录，您可以持续关注。当然，您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份商业保险。那在购买的时候要记得重点查看特药保障还有创新药目录覆盖条款，做出您最恰当的选择。如果像本节目中的小石头一样迫切地需要一款药物被纳入医保，那根据相关规定，医保药品的纳入必须由药企主动提出申请。所以呢，患者可以首先与相关的药企取得联系，积极向药企反馈患者群体对该药品的实际需求，帮助药企充分了解市场潜力和患者呼声。同时，您也可以尝试以邮件或者信件的方式向国家医保局官方反映诉求。内容上要记得写清楚药品名、适应症、患者群体、费用负担、临床急需性这几个方面。从罕见病患者到重症病人，从天价药到平价药，民生政策的每一步都是在为普通人撑腰，为老百姓的日子托底。这场关于生命的谈判没有输家，赢的是每一个渴望活下去的患者，是每一个盼着团圆、盼着好日子的家庭。
8: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
0: 我从小

0: 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女子结婚不满半年突患癌症，丈夫竟把她丢回娘家。另一女子查出得了脑癌，相伴15年的丈夫却突然失踪。他们的丈夫为何如此冷漠无情？最终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逃跑的丈夫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十月的一天傍晚，北方某地的一户人家里静悄悄的，只能听到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响。夕阳的余晖从窗户洒进来，照在杨大海花白的头发上，格外刺眼。在他一旁，妻子王兰一动不动地盯着墙上一幅年轻女子的黑白遗照，神情落寞。这照片上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女儿杨晶。孩子他爹呀，晶晶已经不在了，咱们就别折腾了。听到妻子这么说，杨大海激动地站了起来。不行，我女儿受了那么大的罪，她连葬礼都不来参加，还算是人吗？这钱啊，我必须要。杨大海口中说的他到底是谁？又为什么要问他要钱呢？难道杨晶的死亡背后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吗？事情还要从3年前杨晶的婚姻说起。杨晶是杨大海和王兰唯一的孩子，夫妻俩从小就对这个独生女儿啊百般疼爱。杨晶活泼开朗，大学毕业以后在本地的一所小学当音乐老师，眼见女儿学业有成，工作稳定，杨大海就操心起了女儿的婚事。于是杨大海开始四处托人给女儿介绍合适的对象。这天，杨大海接到了老同学的电话，说啊，自己身边有个不错的小伙子，叫做董伟，自己可以从中撮合一下。杨大海听完很是高兴。很快，在介绍人的安排下，杨晶和董伟见了面。董伟高大帅气，人也沉稳，杨晶对他的印象很是不错。就这样，杨晶很快和董伟结婚了。
1: 婚后，杨晶与丈夫董伟的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他们每周都会抽时间陪伴父母。杨大海很是欣慰，期待着很快就能过上儿孙满堂的日子。然而，就在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刚刚拉开序幕时，却传来了一个噩耗。
0: 原来啊，婚后还不到半年，杨晶总是觉得身体不舒服，起初也没有在意，只是以为最近工作太辛苦，休息休息就会好了。但是这身子却越来越虚弱。杨大海夫妻听说以后，觉得不能再耽搁下去，便跟着董伟和杨晶一起来到医院检查。都说怕什么就来什么，这检查结果对一家人犹如晴天霹雳。杨晶被确诊患上了癌症。为了不让女儿担心，杨大海擦干眼泪，勉强挤出笑容走进了病房。杨晶看到杨大海红着眼眶，反而笑着安慰他：爸，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等我病好了，还要带你和我妈

0: 出去旅游呢。董伟也说他一定会好好照顾妻子，让岳父放心。杨晶生病以后需要人照顾，董伟还得上班，所以杨大海夫妻几乎每天都是一大早就来到女儿家，给女儿做饭、收拾家，一整天陪着女儿。等到董伟下班回来，老两口才回去。这天，董伟下班回到家，杨大海和王兰正准备离开，董伟却叫住了两人，说道：“爸妈，你们每天这么辛苦跑来跑去的，晶晶确实需要人陪着，我又得工作赚钱给她治病。要不这样，您二老把晶晶接回娘家，我只要有空啊，就过去陪她。”
1: 杨大海觉得女婿董伟说的有道理，便把女儿接回家照顾。董伟刚开始还隔三差五来家里看望，可是日子久了，董伟来的次数越来越少，陪伴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董伟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更是让杨家人气愤不已。
0: 自从回到娘家，一直都是杨大海和王兰带着杨晶去看病，治疗的费用也都是杨大海出的。杨晶过意不去，给董伟打电话让他转点钱过来。但是董伟呢，虽然满口答应，可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始终没有见到钱。随着杨晶的病越来越重，杨大海带着女儿四处求医问药，这前前后后啊，几十万的医药费都是杨大海支付的。这期间呢，女婿董伟再也没露过面，这让杨大海夫妻俩非常恼火。病魔无情，尽管尝试了多种治疗方案，杨晶的病情啊始终不见起色，最终癌症还是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但日子还得继续呢，女儿的身后事还得操办。虽然董伟无情冷漠，但总归是杨晶的丈夫，这丧事也得他来办才合适。于是杨大海给董伟打去了电话，想和他商量葬礼的安排。没想到董伟接到电话却显得十分不耐烦，他说道：“杨晶是你女儿，葬礼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她已经不在了，咱们也没关系了，你以后啊不要再找我了。”
1: 董伟在电话里的冷漠态度让杨大海十分气恼，此刻他非常后悔自己怎么会把女儿嫁给这么一个没良心的人。而就在此时，一个让他更加气愤的消息传来，就是这个消息让他决定去法院起诉董伟。
0: 原来啊，女儿葬礼上当初给女儿介绍对象的老同学也前来吊唁，王兰忍不住和介绍人说起了董伟在杨晶生病期间的不管不顾、薄情寡义。没想到介绍人听完后支支吾吾地说道：“嫂子，有件事儿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我听董伟说这小晶结婚以前就有病，是你们瞒着让他和小晶结婚的。”听到介绍人这么说，旁边的杨大海是又急又气，再一打听才知道，女儿生病以后，董伟的父母逢人就说这杨大海一家骗婚，说什么杨晶明明是个病秧子，哄着自己儿子结了婚，一表人才的儿子就这么成了二婚。董伟也说自己跟杨晶啊恋爱没多久，杨大海就催着他们结婚，说不定就是害怕自己发现杨晶有病，自己没让他们补偿办婚礼的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听到这些话，杨大海气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想到女儿生病后瘦弱的身躯和治疗时所受的苦楚，杨大海决定啊要为女儿讨个公道。这就出现了我们故事开头的一幕。可是如今杨晶已经去世了，杨大海能怎么做呢？咨询律师之后，杨大海一纸诉状把女婿董伟告到了法院，要求董伟支付自己为杨晶看病花的40万元。法庭上，董伟说自己知道杨晶看病的钱都是杨大海出的，他也承认自己没给过医药费，但他觉得呀，杨大海是杨晶的父亲，这父亲出钱给女儿看病还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自己只是杨晶的丈夫， 没义务给他花钱治病。而且董伟还觉得杨晶可能是婚前就有病，这医药费本来就应该杨大海出。那么董伟的说法有法律依据吗？作为杨晶的丈夫，医药费到底应不应该董伟来出呢？这就要讲到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夫妻间的抚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夫妻相互抚养义务的履行方式，具体到生活当中，那就是相互之间的物质供养和精神抚养等等，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要同甘共苦。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当中杨晶已经结婚，并且根据诊疗记录可以确定杨晶是在婚后才发现患病的，董伟作为配偶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他应当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在精神上予以关怀。但是董伟呢，却在妻子生病之后不闻不问，既没有支付医药费，更没有探望照料，没有履行夫妻间的抚养义务。最终判决支持杨大海按照已经支付款项的60%向董伟追偿，也就是说啊，董伟需要支付给杨大海24万元。案件判决之后，董伟积极履行了判决的款项，他也很懊悔自己和杨晶夫妻一场。作为丈夫，他在妻子重病时既没有在情感上予以陪伴，也没有在经济上承担应有的责任。在这期间啊，董伟也背负了很大的道德压力，亲朋好友们了解实情之后，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很多人也对他敬而远之。他终于明白，有些责任是躲不掉的。新婚妻子患病，丈夫自私自利，把照顾责任全都推给岳父母，既违背了道德，更触犯了法律。如果说董伟的冷漠自私是因为跟妻子结婚时间短，缺少感情基础，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案件中，夫妻俩已经结婚10几年，丈夫也在妻子患病时玩起了失踪，甚至还构成了刑事犯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女人身患癌症，刚做完开颅手术，丈夫却一走了之。
0: 妈，我爸去打工了，你治病需要钱，我爸说他去南方打工挣钱去。
1: 两年后，女人意外发现丈夫下落，才得知残酷的真相。
0: 原以为丈夫是有苦衷的，段红这才终于意识到丈夫真的抛弃了自己。
1: 女人病重，最终含恨离世，抛妻弃子的丈夫究竟是否构成刑事犯罪？逃跑的丈夫正在播出。
0: 北方的冬季，凛冽的寒风发出呜呜的呼啸声，在某地一间狭小阴冷的出租屋里，简陋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个病恹恹的女人。只见她脸色苍白，脸颊凹陷，手臂像枯黄的树干一样，还时不时发出剧烈的咳嗽声。在她床边还坐着另一位女子，看上去年龄稍长，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时床上患病的女人开口说道：姐，这些年连累你了，我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孩子以后还得劳烦你多多费心，警察那边已经在找孩子他爸了。这个看起来身患重病的女人是谁？她的丈夫又去了哪儿？为什么还要公安机关来找呢？原来啊，女人名叫段红，20年前，年轻的段红经过同村人介绍，认识了吴志勇。吴志勇能说会道，风趣幽默，段红很是中意。而段红的善良勤劳也吸引了吴志勇。交往不久，两人在老家办了婚宴。婚礼结束后，段红提出两人还没领结婚证呢，吴志勇却说：咱俩头也磕了，酒席也摆了，这十里八乡的都知道我娶了你，还能有假吗？这东西啊，等以后再办吧。段红想了想，村里面呀，确实有很多人都没领结婚证，这日子也一样过，也就没再多说什么。第二年，儿子小磊出生，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吴志勇才在段红的催促下办理了结婚登记。儿子小磊出生以后，吴志勇在县城一家工厂找了份跑业务的工作。吴志勇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心思活泛，能说会道，收入很是不错。而段红呢，就在家一个人照顾年迈的公婆和年幼的孩子。生活虽然辛苦，但段红从无怨言，觉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一转眼呀，15年过去了，儿子小磊也上了高中。这天，段红正在厨房里忙活晚饭，儿子小磊放学后神神秘秘地凑到了段红身边，说道：妈，你知道下个星期是什么日子吗？看着儿子一脸兴奋的样子，段红问道：下星期不过年不过节，也不是你的生日，能有什么日子？小磊说：下周可是你和我爸结婚15周年的纪念日，这些年我爸总在外面跑，你一个人在家太辛苦了，我一定要好好给你办个纪念日。
1: 见到儿子有如此孝心，段红很是欣慰，儿子长大了，懂得体谅自己了。可让段红没想到的是，厄运却正在悄悄地靠近他。
0: 就在结婚纪念日的前两天， 段红在晾衣服时

0: 然晕倒。下学回家的小磊发现母亲倒地不醒，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把段红送到了医院。急救室外，小磊着急地给父亲吴志勇打着电话，打了好几次才终于接通。小磊哽咽地说：“爸，我妈晕倒了，我们现在在医院，你赶紧来吧。”只听到电话里传来吴志勇醉醺醺的声音：“是不是低血糖了？肯定是你妈没按时吃饭，都到医院了还着什么急，回家再说吧。”小磊没办法，只能给自己的姨妈，也就是段红的姐姐段丽打去了电话。接到外甥的电话，段丽是赶忙跑到了医院。急诊医生告诉段丽，段红的情况很不乐观，需要去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第二天，吴志勇才终于来到医院。听到要去大医院检查，吴志勇有些不情愿，说道：“医生就爱吓唬人，说不定回家休息休息就好了。”段红也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想出院回家。段丽生气地说道：“不行，医生的话你不听，身子也不顾，难道连孩子你也不想想吗？”在段丽的坚持下呀，吴志勇才带着段红来到了省城的专科医院，做了进一步的检查。结果段红被确诊为脑癌，医生建议做开颅手术治疗。癌症、开颅手术，这些可怕的词汇让段红忐忑不安。自己只是晕倒，怎么就得了癌症呢？治疗得花多少钱？孩子以后谁来管？想到自己还年轻，孩子还小，段红选择接受了手术。从开颅手术的昏迷中醒来后，段红睁开眼，看到病床前只有儿子和姐姐，他虚弱地问道：“孩子他爸呢？”段丽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儿子小磊赶忙说：“妈，我爸去打工了，你治病需要钱，我爸说他去南方打工挣钱去。”段红没有再说话，虚弱地闭上了眼睛。没想到吴志勇这一走就再也没了音信。段红手术之后的效果并不是很好，还需要继续治疗，家里的积蓄也所剩无几。段红给吴志勇打去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到工厂去问，工厂的人说吴志勇早就已经辞职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段丽气愤地对段红说道：“真没想到啊，吴志勇竟然扔下你和孩子跑了，十几年的夫妻，吴志勇真不是个东西。”听姐姐这么说，段红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善良的她仍然觉得丈夫应该是有苦衷的，要怪只能怪自己怎么就得了这样的病呢。
1: 眼看妹夫吴志勇指望不上，段丽只好在医院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陪妹妹段红治病。段丽家并不富裕，为了妹妹的医疗费，段丽也是四处借钱艰难度日。就这样两年时间过去了，吴志勇始终杳无音信。
0: 这天段丽在菜场买菜时碰到了一位同乡，同乡并不知道段红生病的事儿，他热络地和段丽聊天，无意间说起自己在南方见过吴志勇，西装领带，那完全就是个成功人士呀，还直夸段红嫁得好呢。段丽则是越听越气，回到家就把同乡的话告诉了段红。段红这才终于意识到丈夫真的抛弃了自己，原以为丈夫是有苦衷的，没成想自己的善良反而让吴志勇无所顾忌。想到这些年自己受到病痛的折磨还苦苦支撑，姐姐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给自己看病，儿子小小年纪就承担起生活的重担，段红泪如雨下。思虑再三之后，段红向公安局提起了书面控告，称遭到丈夫吴志勇遗弃。这也就出现了咱们故事开头的一幕。公安机关立案之后迅速展开了侦查。

0: 很快就找到了吴志勇。眼前的吴志勇让办案人员十分意外，只见他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这彬彬有礼的模样让人难以把他和遗弃妻子的狠心人联系起来。经过调查，办案人员还发现，如今的吴志勇已经是一家公司的管理人员，每个月都有10000多块钱的工资，而且到了年底呀，还有奖金。但他自从段红手术后离开家，就再也没有给段红支付过一分钱的医药费，对儿子小磊也是不管不顾。
1: 案情调查完毕后，吴志勇很快因为涉嫌遗弃罪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不幸的是，就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段红病重离开了人世。庭上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遗弃妻子的吴志勇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0: 法庭上，吴志勇辩解说，自己并没有遗弃妻子，当初也是为了赚钱给段红治病才离开家去打工的，之所以和家人断了联系，那是因为自己赚的钱太少了，刚刚能够维持生活，没脸面对老婆孩子。他还声称段红有他亲姐姐照料，既没有流落街头，也没有挨饿受冻，段红的死也是因为得了癌症，就算自己给钱，这病也是治不好的，怎么能把段红的死怪到自己头上呢？这两年自己虽然没出钱，最多是事情做得有点不太地道，怎么能算得上是犯罪呢？那么法院会认可吴志勇的说法吗？吴志勇的行为到底构不构成遗弃罪呢？这就引出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遗弃罪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1条对遗弃罪作出了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根据法律的规定，认定遗弃罪需要满足3种情况。第一，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法律上对遗弃人负有抚养义务的人。第二，遗弃罪的主观方面必须为故意，即明知自己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第三，遗弃行为必须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才会构成遗弃罪。在本案当中，吴志勇和段红结婚10几年，具有法定的夫妻关系，他和段红是有夫妻间抚养义务的。在段红身患癌症接受开颅手术之后，吴志勇明知此时的妻子需要治疗陪伴，却逃避责任，以外出打工为借口抛弃患病的妻子，自己明明有稳定的收入却不给妻子看病，明知道妻子依靠其姐姐艰难度日，始终没有露面，导致段红在身体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在精神上也饱受遭受遗弃的痛苦，最终痛苦离世，属于情节恶劣。所以吴志勇的行为是完全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的。最终法院认定吴志勇的遗弃行为构成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听到法院的宣判结果，吴志勇傻了眼，他本以为只要自己不出现，就能够躲过照顾妻子的责任，过上自在潇洒的日子，没想到最终却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件，案例一中，董伟冷漠自私，先入为主地认为妻子在婚前隐瞒病情，从此对患病的妻子不闻不问。好在他最后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岳父支付了部分医药费，也算是为自己的错误做出了弥补。而案例二中，吴志勇的行为更加恶劣，他不顾10几年的夫妻感情，将重病的妻子遗弃，自己在外面潇洒自在，导致妻子不治身亡。俗话说，10年修得同船渡，100年修得共枕眠。夫妻一场是莫大的缘分，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关爱，患难与共，这不仅是道德的约

0: 数更是法律的要求。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妻子因病切除乳房后，丈夫竟转身投入女上司怀抱。女上司豪掷500万给男下属妻子作为离婚补偿，顺利签下离婚协议。同居半年后，两人反目，女上司自愿给出的500万，最终能否要回？天价爱情成泡影，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香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境，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大家好，前面呢大家看了很多集了，我一个人的、两个人的、三个人的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不管有几个人我们都可以施展我们的手法和技巧。那今天不一样了，又多了一个人，这是一个正常的牌局了。那我们会用到一副普通的牌，我发现你还带了一个
1: 是
0: 美女来啊，
1: 我的演员朋友特别喜欢你，大家想拆穿你，
2: 火眼金睛，
0: 好厉害啊，演员是吧？OK，来，扑克牌，这就是楼下便利店里2块钱一副的，没问题吧？全新没拆封，
1: 好，
0: 这个来拆，我先不拆，你拆，
3: 我拆吗？
0: 这证明这没问题，
1: 这大兄弟一看就实在人啊，
0: 撕开的，
1: 好
0: ，OK， 这是广告啊，这个是我们不需要的，好，来，新开封的扑克牌啊，大家了解吗？2张 K A。方块的一条龙，梅花的一条龙，红桃一条龙，黑桃一条龙，都是排列好的，这是出场的顺序，
3: 没问题，
0: 这是没有问题啊，
1: 对，
0: 大家应该都了解啊。这个时候呢，来把牌洗乱它，
4: 我洗了，
0: 你洗吧，随便洗。
3: 玩什么呀？
0: 玩炸金花啊！
3: 玩炸金花，
0: 四个人都坐满了，坐齐了，朋友都带来了。那这种情况下，不玩炸金花玩什么？
3: 梁王，咱们
1: 可有意思，炸金花。哎呀，
3: 我就喜欢炸金花，
1: 是，我也喜欢，你喜欢吗？
2: 我运气超级好，
1: 是吗？好。
0: 运气，
1: 对对，我运气还行，也还行，对。
3: 我运气不错，
0: 这个东西不能靠运气吧？
1: 是吗？
0: 这个你们想的有点复杂。
1: 我们俩以前一直都赢啊。
0: 对于不懂牌技的人啊，永远都觉得玩牌是靠运气。对于我们懂牌技的人，完全不靠运气，运气在我们这儿压根没用，一点用都没有，
3: 可以吗？随便洗的，
0: 可以了，
3: 可以了。
0: OK， 好，你洗过了哈，来。切牌，
3: 我切啊，
0: 你切。OK， 没问题哈。来，这个时候，炸金花，每个人3张牌。
3: 对，
0: 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0: 洗过牌，切过牌，这就不用了。
3: 我先说话是吧？
0: 对，你先说。
3: 我第二个背，我不跟了，
0: 你这就放弃了，
3: 放弃了。
2: 我也放弃了。
0: 哎呦，这还有点经验哈。5、8、9 ，OK， 那就剩你了。
1: 我觉得我这把有点大，说实话。
0: 哎呦，
1: 你们都不要了是吗？
0: 都不要了。那我不能不要啊。
1: 是
0: 啊，
1: 我劝你
0: 来，一张一张来吧。
1: 我真的劝你别要，我这张，我劝你真的别要。
0: 这有点吓人啊！
1: 我真的。
0: 你看，再来一个。
1: 你，
0: 哎呦，
1: 你是对吗？
0: 不会吧？
1: 你不是对？
0: 哦，这是3个。
1: 哦，
0: 你这个也不好使，
1: 不是？哎，
0: 没问题吧？
1: 什么时候做的手脚？这个我就没，不是刚才他洗，不是
3: 我洗的呀？
1: 你切这没看见呢？
2: 我一直盯着刘老师，没问题。
1: 盯着吗？
2: 啊，盯着呢。
3: 没问题呀？
0: 质疑吗？
1: 哎呀，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我感觉都蒙圈了，感觉有点。
0: 要不要再来一次？要不要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
1: 我觉得，
0: 我看你满脸的这个问号啊，都写在脸上了。
1: 这样啊，这样啊，让他洗，
0: 啊，可以啊，
1: 他洗可以吗？
0: 来，想怎么洗怎么洗，
2: 随便洗。
0: 来，想怎么洗怎么洗，
3: 我们都可以洗啊，
2: 小判官。
1: 哦，我就让他洗，对，
0: 都可以。
1: 他是我朋友，我比较信任他。
0: 这洗牌是比较生熟的啊。像这么生熟的洗牌的方式，其实他都没有把牌洗得特别的乱。
1: 好
0: 吧。
3: 哦，
0: 来吧，你再来一下吧，你洗的乱。
3: 再洗一下，
1: 我还能再洗吗？
0: 当然，
1: 还再洗一回吗？
3: 可以洗，
2: 相当的
1: 好。那你，我跟你说，我就，哎呀，我比他是确实略微要强一点。我跟你说，就是那个，经常炸金花嘛，我经常那么玩是吧？就是，
0: 什么呀这是？
1: 差不多就这意思哈。行，哎好，行，差不多了。
0: 好，来。都洗，全部洗。
3: 我感觉他俩洗的都不乱
0: 啊。那你来洗，
3: 这样洗可以吗？
0: 没有这么洗，你这太业余了。
1: 够专业，够专业啊！我就喜欢这么洗。
0: 这是打扑克牌，这不是打麻将。
3: 这样洗，我看你怎么使手法。
1: 哎，对，哎呀，
3: 这样你还能使手法吗？
0: 我的手法都是比较隐蔽的，
1: 是吗？
0: 这跟你洗牌没有什么。
1: 我跟你，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纯靠运气，不可能有手法。哎，我就相信我的运气好。是吧？
3: 我感觉是。
1: 我算运气，我上把运气不行，这把无界。
0: 不懂牌技的人永远都是觉得这是靠运气，只有懂牌技的人才知道运气这个东西根本没用，在懂牌技的人面前，运气真的是一毛钱都不值。
1: 是吗？
0: 对，
3: 真的假的？

0: 那我都写乱点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行了，差不多就得了，你还知道没完没了了。嗯，再来吧，再洗吧。
2: 谢谢，
0: 去干吧。
1: 好吧，好。我如果去发牌的话，你会觉得做手脚？
2: 哎，没做好，你发。
3: 哎，你
2: 发，
3: 你发。
2: 对对对，
1: 不是你发，
2: 他是我朋友。
1: OK，
2: 他发。哎呀，
1: 你看他的样子，就是人畜无害的样子。
2: 对对对对对，他发我放心。
1: 等一下，别动。
2: 嗯，
1: 好，那既然就你提出质疑，就你喜欢捣乱的话，
2: 是。
1: 那我这一局就让你赢吧。
2: 让我赢
1: 啊！
2: 我朋友发牌让我赢，
1: 没问题。
2: 逗乐呢，搁这？
1: 啊，不逗乐，我想让谁赢谁。
2: 不可能，
1: 我老赢这个不公平。
2: 不可能，
1: 我老赢不公平。
2: 不可能，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你们老认为啊，这个就是我一定赢。
2: 哎呀，
1: 来发吧！
2: 我一点都不相信。
1: 来，
2: 好，
0: 我感觉也不可能。
1: 美女发牌，
2: 行，
4: 相当公平、公正。
1: 你没用手法吧？
2: 哎呦，他肯定不可能，不会呀，
1: 他也不会手法是吧？
2: 你看这
1: ，OK。
4: 第二张，
1: 嗯，
4: 第三张。
1: 哎，你先别动。
2: 那我不动，
1: 对吧？把牌放着，打开你的牌。
4: 打开。
1: 嗯，看他输不输？什么牌？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的
4: 运气不好。
0: 我对
1: 哇，
0: 我俩四，
1: 这个还有点机会
2: 啊。
1: 我看看，
2: 我看看。
1: 这什么呀？这是，
0: 这把我赢了没？我弟子。
1: 我操，他赢了，他赢不了。
2: 他赢了，
1: 他赢。
2: 我觉得他赢了。来，我亮啊！
1: 你看
2: 这把我亮。我喜欢这么看牌，我喜欢就是模仿。
1: 是不是在电影里面才感受过这种心情啊？感觉自己是在看电影吧？
2: 哇，我真是。不是，这是怎么回事？我这刚才我不是你洗的牌，他发的牌，你没碰牌是吧？那怎么是我？哎呀，我，哎呀，
1: 这就是技术，
4: 都没有碰牌。
1: 对啊，所以说他们都觉得这是靠运气，没有运气这回事儿。不管是几个人玩牌，我们都可以去做控制。虽然你自己不赌博，对不对？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也要告诫你的这个家人、亲戚、朋友，千万要远离扑克牌的赌博行为。如果大家在一起啊，打打牌，消磨消磨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要去把你这个身家性命拿出来啊，跟别人去赌，那你是绝对赢不了。因为这上面猫腻太多了，就是我可以赢，我也可以让你赢，我可以让你赢，所以呢，这都是套路，一定要小心防范。
5: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斗地主平时大家都很喜欢玩吧，认为很安全，以为啊摸到了好牌，有好的牌技就肯定能赢。但是当你遇到有人出老千的时候会是怎样呢？今天你往这儿看。
1: 好的，那这个牌呢咱们已经用过了，咱就不需要了、好吧，销毁。咱们重新打金花。
2: 好，行，
1: 没问题吧？随便选一副牌。
2: 都一样吗？
1: 都一样。
2: 都是一样的。
1: 一样。
2: 随便来一个吧。
3: 哎，不炸金花啊，炸金花太简单了，三张牌你随便变。哎呀，我早见过，咱今天斗地主玩把这个。
1: 不是你这不能，
3: 不是不是，那不是我必须我得啊，我知道这个东西的真实性。
2: 斗地主可以，我喜欢斗地主
3: 啊。对，哎，这兄弟敞亮，
1: 不是你俩
3: 是这意思？
1: 你俩是一伙的是吧？
3: 对，我就
1: OK， 来吧、哎，来吧，
2: 谁让你是玩牌高手啊？
3: 对，魔术我变不过你啊，老师，但是你斗地主你得带我一试。哎呀，我
1: 感觉你挺有经验的。
3: 哎呀，二十多年了，
1: 二十多年
3: 啊，必须的。
2: 我洗牌行吗？
1: 可洗吧，你洗。
3: 行。
2: 我写了啊，
3: 行，
1: 二十多年输了多少钱了？
3: 哎呀，你就反正经验非常老道，放心吧。
1: OK，
3: 好，
1: 碰到我算你倒霉。
3: 洗好点，洗好点，哎，好，
2: 给你洗的非常的乱
3: 啊。好嘞，哎呀，
1: 你看也是经常玩哈，
3: 是
2: 天天玩。
3: 哎呀，一看
1: 天天玩，不，你们都不上班是吧？
2: 就喜欢玩牌。
1: OK，
3: 完了，
2: 可以了。
1: 按惯例，咱们得切牌。
2: 对，
3: 行，
1: 好吧。这个是抓牌对吧？
2: 对，
1: 我没什么经验。
3: 对对对，都抓牌。哎，好，
2: 防止你搞手法。
1: OK， 哎，
3: 对你抓你的，我抓我的。哎呀，
1: 你不要小看这抓牌，好
3: 吧？
2: 这还能搞手法吗？
3: 哎呀，终于能赢了几把，我觉得这个。
1: 你看，我看你们都自信多了，
2: 非常自信，天天斗地主。
1: 看你这抓的都非常自信啊。
3: 那是。
2: 在我们老家专业的，
3: 哎呀，我也属于半专业。好，哎呀，我就跟你们说，
2: 什么呀？
3: 哎，你要了？
1: 我要了。
2: 跟我打就是人家敢要牌、
1: 啊？哎呦哎呦，吓人啊！
3: 哎呀，这怎么一把电话号码呢？就是、
1: 好了，那我。那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别
3: 不是我这
1: 别捋了，别捋了，
2: 背呀这边，
1: 别捋了哈。
3: 怎么事儿？
2: 啥也别捋了，啥呀？
1: 放下，
2: 分你
1: 放下，听我的，放下。你看看你们这都啥呀？
2: 你也没大牌啊？
1: 就
3: 没有我这七二五二呢？
2: 我啥也没有这边。
1: 二十年的经验啊，这把你装的，你这天天玩，把你牛的啊！来，你看看我这是啥，好吗？
2: 啊，
1: 来，
3: 你
2: 俩王，
3: 你。不是，哎呀，这怎么弄？不是，都在你这儿呢。
1: 对呀、
2: 啊，那你怎么跟他玩儿？这
3: 不是
1: 他不在我这儿，我跟你们玩什么？
3: 那刚才明明他洗的牌，
2: 我洗的牌啊。
3: 那什么时候动的手脚呢？这我就很奇怪啊。这个
1: 在抓的那一刹那，所有我想要的都在我这儿。
3: 啊，
2: 算没法玩了。你要这么玩，那没法玩了。
1: 所以呢，一定要提防，远离啊。这种东西不要碰。
2: 不玩，不能玩。
3: 哎呀，我以为真的是斗地主这么多牌，你受不了手脚。
1: 平时娱乐啊，休闲，朋友、家人在一起啊，消磨消磨时间，促进感情可以。一旦要动用这种大钱的时候，跟你说，千万不要去沾这个东西。你要碰到一个懂牌、会牌技的，那你真的是倾家荡产。
3: 哎呀。

0: 好，今天呢人都到齐了，那今天这个不是普通的牌局了，今天呢叫冤家牌局，你们不知道是什么对吧？来，咱们演示给你们看，扑克牌，随便洗牌，
1: 还是我洗啊？
0: 你长得人畜无害，
2: 大兄弟，
1: 我就相信
0: 大兄弟
3: 老师。
1: 好，随便洗一下吧，这么相信我，
0: okay,
1: 可以了。
0: 这么简单？发牌吧。
1: 我发牌啊？
0: 对啊，
2: 还是
0: 牌能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
2: 还是要打电话吗？
0: 对啊，撒娇完了、
2: 哦、
0: 不然呢？
2: 哦哦哦，
0: 这个最简单嘛，这个规则呢大家也都了解、
2: 哦、
0: 啊，这个呢也是大家玩的最多的一样东西，
2: 嗯，
0: 好吧，就比较简单，所以呢跟我高手玩牌呢你们我
2: 哎呀
0: 我不玩了哈，
2: 哎呀你
0: 我出局，
2: 哎呀专业的出局了，这好，哎呀
0: 看你们的，看你们的了，
1: 这行，
2: 哎呀真是我一枪而已，
0: 你看这种普通人给我发的什么玩意儿啊，真是服了，对吧？你是啥呀？
2: 哇，
0: 你是什么？
2: 哎，我觉得我这把是真大了。
0: 要不要跟？
2: 要，我这把
0: 出不出局？
2: 不出不出不出。
0: 你出不出局？
3: 必须跟。
0: 必须跟。你出不出？
1: 我也跟。
0: 你也跟？
2: 啊，那我要跟到底，我要跟到底。
0: 跟到底。
2: 对对对，我这把真的是很大，非常大。
0: 大到什么程度？
2: 非常大。
0: 嗯，就是有什么都压进去那种程度吗？
2: 对，
0: 真的假的？
2: 我对，
3: 小凯，你这什么牌？我这个很，
2: 你绝对没我大，我真的要说。
0: 不是你有多大呀？你
1: 我可以跟你两轮，我对了。
2: 我以为你，
0: 哎呦，那你是有信心干掉他的？
2: 那当然呀，
0: 你有信心干掉他吗？
3: 必须有信心。
0: OK， 那就剩你俩了呗。
2: 对，
0: 那你完了。
2: 那你不行啊，你能行吗？这我最大，
3: 我这啥签都能输。
2: 你看看
0: 哦。你看
2: 不行啊，你
0: 朋友们，这叫什么、哎、这个就叫冤家牌局。什么叫冤家牌局啊、
2: 嗯、
0: 就是说你拿到了三张圈，你就觉得自己稳赢了，对吧、
2: 哦、
0: 你拿到三张 K， 你给它大一点，你就觉得哇这一定是稳赢，
2: 是稳赢。
0: 在这种拿到这种牌的情况下，你会把你的身家性命全部压进去，这是很可怕的，这是人的这种贪婪的这种心态驱使你要往出去压钱，赌博的心态，对吧？
2: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赢不了。我已经出局了，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小卡赢啊，
0: 他赢了，
2: 他这不明摆的我赢了吗？
0: 没有啊，他赢了。你看到这是啥？两张 A， 一张八，仔细看，不要眨眼睛。
2: 看什么？
1: 看一下手上没有东西啊？
0: 看他是怎么赢的？
1: 两个 A，
2: 是啊，
1: 一个八啊，这次盯住了。我只要拿起牌来之后，探一下，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
2: 哎，不是。你会活吗？你怎么会活呢？哎，不是，你不咱大兄弟吗？你是怎么整这活的？
0: 他为什么会活？我告诉你啊，他想知道秘密吗？
2: 啊，想知道啊，
0: 解个密啊，他是我的人。
2: 你俩一伙的？
0: 我俩是一伙的。
1: 我们俩是搭档。
0: 哎，动作呢不一定是我来做，大家看那么多期了，我很多时候都不碰牌，但是只要我有一个同伙，我也是稳操胜券。所以呢，你们认为的这些普通人，你们认为的谁是普通人？只要你没见过，只要不是你的爹妈，我跟你说，那他都不一定是普通人。这就是局，在一个局当中，我们会设定我们的人在某一个环节里边，然后呢，也会设计这种冤家的牌，让你把你的身家性命压进去。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叫《警察特训计划》，那也是要告诫所有的人要远离赌博。那牌可不可以玩呢？当然可以。啊，我们在家里面玩玩牌，跟亲朋好友啊打打牌，消磨消磨时间，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如果牵扯到金额巨大的赌博行为，那是违法行为，大家千万不要去做。而且这里面呢藏了很多的猫腻。
4: 一副扑克牌看似从超市里面2块钱一副买的啊，不能做手脚。我告诉你，只要它是牌都能做手脚，只要它是赌博，哪怕不是牌你也能做手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好吧。
5: 好了，看了这么多期的反诈视频了，很多网友逐渐认识到了牌局里的诈骗，和我们的节目初衷一样啊，反诈防赌。那为什么我们请到刘老师来呢？就是想让他揭示一下我们牌局里的这些陷阱和诈骗。刘老师啊，录了这么多期节目了，有没有什么 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6: 是，如果你看了这个节目啊，可能你就是一乐，
5: 嗯
6: 啊，可能你还在从中找到很多毛病跟问题，这个叫旁观者清，
5: 嗯，
6: 哎，你现在是个旁观者，你不在这个局里面，
5: 嗯，
6: 当有一天你真的处在那个局里面，你成为一个当事人的时候，你就不清楚了，
5: 当局者迷了，
6: 对，当局就者迷了，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远离这种东西啊。嗯，都说老话叫十赌九诈，
5: 嗯，
6: 但是我认为是十赌十诈，这里面就没有一个让你有运气的成分，
5: 都是诈骗。
6: 只要跟赌沾边的，哪怕它不是一副牌，哪怕它你拿一把瓜子儿，咱们都可以去赌。只要牵扯到赌，牵扯到人性的这种贪婪，它就一定有诈。
5: 嗯，
6: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远离。没有关系，可以跟我学一点魔术哈，可以让你的生活更有乐趣。但是，所有沾到赌博上的一些行为，大家一定要远离，一定要远离。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

0: 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失眠睡不着，
5: 用希尔安宁。
4: 失眠睡不好，
5: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0: 楼下商户养鱼，楼上业主遭罪，
6: 就是很吵，感觉那个精神的崩溃呀。
0: 老夫妻夜不能寐，源头竟是养鱼池的制氧设备。法官经过多次现场勘验，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8月15日，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现在开庭。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在开庭。8月15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法典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成果，对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即将开庭审理一起商铺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那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巩固，欢迎您，巩教授。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让我们呢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案件背景。
0: 衢州市的张阿姨今年63岁，2025年11月，她正式搬进了这套120平方米的新居。本以为夫妻俩就此能开启安稳的晚年生活，可平静仅仅维持了十几天，家中就莫名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异响，
6: 像开水烧开的那个咕咕咕咕咕那种声音，再一个像那个空调吹着那个风的声音，有两种声音，这声音很大。
0: 那么声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就在张阿姨满腹疑团、一筹莫展之际，隔壁邻居的一句提醒让张阿姨找到了家中异响的原因。
6: 我说老板，你最好没有声音，我睡得着觉就可以。他说没办法的，养鱼

0: 就24个小时不停地运转的。
1: 确认噪声源后，张阿姨第一时间和水产店店主进行沟通，店家告知水产养殖供氧水循环设备全

0: 侵扰，张阿姨只能多方投诉，寻求解决方案。而楼下90后水产店店主六某也道出了自己的经营困境。
1: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是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0: 水产店店主说，这家店他前后总投入40多万元，如今还背负了5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在得知噪声扰民后，他分2次投入资金进行降噪整改，可整改收效甚微，如今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1: 如果像我们基础设施设备这些投资下去了，投资下去我们不可能去一下子去把它移除掉的，它毕竟是成本实在是有点高。
0: 一边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居住安宁权，一边是倾尽积蓄背负贷款创业的年轻店主，经多方调解，最终双方矛盾依然无法化解。
2: 我今年都64了，我睡了几年这个新房了，我安心睡个觉睡几年了，你这样不解决我怎么行呢？
0: 无奈之下，张阿姨一纸诉状将楼下水产店店主告上法庭。
3: 就这边是吧？
1: 啊，就应该是住在这一块，他应该是这间跟这间。
3: 哦，这个顶上是他们家。
1: 对。
3: 那这一间上面呢？
1: 应该是隔壁邻居。
3: 这里面有抽水的水泵。
1: 对对对，这个是氧气泵。
3: 你这个是24小时都开在这里的吗？
1: 对。
4: 当时的声音有多大呀？
2: 当时超过一倍。
5: 原来的机器是挂在那个墙顶上的，
3: 嗯，
5: 所以是白天都忍受不了的那种声音。
6: 它这个噪声的特质是。刚好是高于这个它的排放限制一点点，高于0.1。
0: 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诞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法治成果。这起商铺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正是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
7: 现在开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现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张美云诉被告衢州市衢江区宋城水产品商行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一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8: 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拆除增氧泵和抽水泵，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完成；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0,000元；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噪音及震动导致的医疗费、心理咨询费预估20,000元；四、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噪音导致无法居住、被迫搬离租房产生的房租费用，按照2500元每月，时间从2025年12月5日起计算至停止侵害行为之日止；第五、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自2025年12月5日以来，被告在其店铺内安装的鱼池抽水泵及增氧泵在运行过程中产生持续的低频震动及噪音，穿透了楼板及墙体，严重干扰了原告及家人的正常休息和生活。被告虽进行了整改，但未采取有效的措施，双方的调解最终没有达成一致。被告的侵害行为已超出了一般相邻关系容忍义务的限度，侵害了原告的生活安宁。综上，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宣读完毕。
7: 现在由被告进行答辩。
9: 好，本案中，被告所用设备系商铺日常经营所必需的鱼池供氧水泵，规模微小，不具备生态环境法典所称的工业噪声范畴，且暗示噪声影响范围

0: 楼上特定住户，不具备环境污染侵权公共性与扩散性特征，据此本案应定性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本案检测结果显示，白天时段噪声未超标，尚未达到需司法强制介入干预的严重程度。二，原告未能就损害后果的客观存在完成举证。原告主张其遭受长期失眠、精神焦虑等损害，但未提供任何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资料或心理咨询评估报告。三，即便认定被告侵权，不应判决拆除设备。本案中，被告已主动采取加装隔音棉、更换静音型供氧水泵等整改措施，有效降低了噪声排放水平，足以说明被告已在积极消除影响。在此情形下，原告主张拆除设备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1: 根据原被告刚才的诉辩意见，双方当事人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二、如果构成侵权，原告诉请的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即拆除增氧泵、抽水泵等设备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三、原告主张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心理咨询费、租房费用等这些损失是否合理。对法庭的归纳，原告方有没有异议？
2: 没有异议。
1: 被告方有没有异议？
0: 没有异议。
1: 下面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责证，先由原告进行举证。
2: 好的，原告的证据分为三组。第一组证据，原告的不动产权证书一份，证明原告居住房屋位于被告商铺的上方，原告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第二呢，是被告商铺的内外部照片两张。那么该组证据主要是证实被告店内大功率的生产设施运行时会产生巨大的震动和噪音，被告也知悉其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的损害，但是虽然经过整改，但是并没有达到原告能够正常生活可以容忍的程度，侵害行为持续至今。那么第二组证据的里面呢有噪音现场的测试视频，有11段短视频啊。那么主要是证明被告的经营造成的震动及噪音侵权事实客观存在，长期给原告正常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
1: 请书记员播放一下视频，播放的时候原告可以解说一下。
2: 好的，这个整改前的这个视频里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抽水泵和增氧泵都是放在钢架上的，这个钢架与原告的地板，所以呢这个声音钢架与地板是相连的。视频二里面可以测试，就是对于当时的这个噪音的测试是达到了60分贝，而我们正常的是35分贝。
3: 嗯，那龚教授，生态环境法典呢确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有着紧密的联系，我想问你一下啊，今天在法庭上审理的这起案件它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它可以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来审理？或者说在法典实行之后什么样的案件能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呢？
4: 顾名思义啊，生态环境法典啊就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所以呢它的调整的行为啊都是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主要是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行为。其中呢又分两类情况啊，一类呢是对生态环境啊带来直接的重大的影响的，另一类呢是以生态环境为媒介。

0: 也就是说影响了生态环境之后又对他人的权益带来影响。那我们这起案件呢，明显的呢就是双方是因为租住的房子之间因为一方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震动和噪音也就是以环境为媒介影响了另一方的这个生活权益，所以呢这就属于一种典型的以环境为媒介的这个行为，所以属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适用的一个当然范围。
1: 好的，谢谢龚教授。那庭审还在继续，让我们再次回到庭审现场关注案件的审理情况。
2: 主卧的这个分贝呢是38，就是南向的卧室那么它的这个噪音的分贝是39。
3: 好，
2: 这十一段视频充分证实了被告的经营设备24小时的运行造成的震动及噪音侵权事实客观存在，长期给原告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第三组证据是原告诉请里面的损失依据，那么主要是医疗诊断证明书一份，医院的结算单据一份，门诊的病历一份，最后一份证据是租房合同，也就是因无法正常的居住和生活，那么原告无奈另行租房产生了房租的损失。审判长举证完毕，原告。
3: 好，被告针对原告刚才所举的三组证据逐一进行质证。
4: 被告认为所谓的噪声以及震动不足以认定为被告这个侵权成立，被告对其医院出具的这个医疗凭证、病历、诊断证明、结算单据这些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需要承担这个精神损害10000元以及这个诊断费用、后续治疗费用20000元的这个事实。对房屋租赁合同的商信均有异议，租赁合同的出租方系原告女儿，这个与原告这个具有这个亲属关系，被告对相关的这个租赁关系及这个损失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那么以上质证一解完毕。
3: 原告还有其他证据要提供吗？
2: 没有了。
3: 现在由被告举证。
4: 被告没有证据提供。
3: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双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双方到现场勘验。这次勘验前呢，被告在上一次的勘验时候呢也自行进行了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两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第三份勘验现场是2026年8月5日至6日期间再次进行勘验，邀请了检测工作人员在原告的房间内使用环境噪声自动检测仪专业设备进行检测，晚上21点40分许得出来的数据是1号卧室37.6 LEQ， 2号卧室32.8 LEQ， 这个是连续震动的这个数值。对于上述现场勘验记录，原告方有没有异议？
5: 没有异议。
3: 被告方有没有异议？
4: 没有异议。
3: 好，下面法庭就案件事实问题展开调查询问。原告，案涉房屋你实际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5: 是2025年11月下旬入住的。
3: 那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噪声问题的？
5: 就住进去大概10天左右，然后发现被噪音和震动干扰无法休息。
3: 这个房屋除了你本人居住还有其他人居住吗？
6: 就是我两个人。

0: 两个人，夫妻两个人，那么你家属对这一块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1: 他也听到声音，
0: 听到声音，
1: 他说这么丑的，这么有声音的。
0: 被告，你这个商铺是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
2: 是从城头那里承租过来的。
0: 是从城头公司承租来了。
2: 对。
0: 租赁了多少时间？
2: 合同上签的是3年。
0: 3年，租金是多少？
2: 大概是在29000块钱左右。
0: 一年。
2: 一年。
0: 那你交付给你以后，你做了哪些改动、装修或者添付？
2: 第一项就是先把那个我们店面里做的防水，先是做防水，后面呢是那个池，水泥池啊，是犒劳那个墙建的。建上去以后，然后做了水管，再装了空调那个制冷机，然后抽水泵，然后氧气增氧机。
3: 那龚教授，在刚才的庭审过程当中呢，我注意到被告方的一个说法哈，就是这个水产经营者在双方发生纠纷之后呢，其实呢他是做过一些整改工作的哈，而且呢经过有关部门的检测，供氧泵运行所产生的这个噪声呢没有突破国家噪声的排放标准，所以呢他们认为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责任。那么龚教授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去区分这个乡民生活妨碍和经营性环境污染侵权，如何准确地界定这个案件的法律关系呢？
4: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区别这个生活相邻关系的纠纷和污染侵权的一个主要的区别点啊，就在于致害的行为啊，到底是因为我们日常起居的这种生活类的消费的这种行为呢，还是说是一个有盈利性的生产经营的活动？那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被告啊是租住的民房啊，在发生在这个居民小区里，但是从事的活动呢啊，引起我们这个案件纠纷的这个致害行为呢，恰恰是一个生产经营性的活动，所以按照我们的司法解释呢，这种活动它更多的啊应该构成是环境污染侵权，所以要适用污染侵权方面的一些特殊的规则。
3: 那庭审还在继续哈，我们再次回到庭审现场。
5: 被告哈，我有个问题问问哈，就是你为何选择在此处租赁商铺那个水产经营，为何不去到专业的水产市场去经营呢？
2: 当时是这么想的啦，因为那个房租呢确实也便宜，像我们这个水产品哈，我们基本是配送到饭店或者酒店里为主的。
5: 你们
2: 在零售呢，因为他那个鱼啊是这样的，有些他那个运输途中会造成损伤。我是想着这个小区这里不是没菜市场吗？在边上我那条街呢，可能在那个小区里可能算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我是想着说把那些一些不好的鱼啊，我们就以低价的形式把它出售掉。
5: 除了原告他们那个投诉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其他的业主来投诉你们？没有，是不是？就是目前就他一方。
2: 对。
5: 好的。
6: 你这个店平时的生意怎么样呢？
2: 这个店是不盈利的，因为我们跟楼上现在还有纠纷嘛，我们不能拿来正式经营，你就随便拿来放放鱼一样的。
0: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先由原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7: 原告的诉求，我们认为呢，代理人认为每一项都是在情理之中，如果被告不整改，这种长时间的侵权不能让一个老人永远的等下去，因此恳请法庭能够对原告的诉请进行支持。
0: 下面由被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8: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因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且被告已经积极做了相应整改，充分体现了其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善意。在此情形下，原告主张拆除设备明显超出必要限度。
0: 现在由当事人做最后陈述。
9: 我还是希望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0: 被告做最后陈述。
8: 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张美云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原告承担本案。

0: 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1: 征询各方当事人意见，双方是否同意法庭主持调解？原告，
2: 我现在觉得没有必要调解。
1: 被告，你的意见？
0: 被告方不同意调解。
1: 因原被告双方都不同意调解，且案涉纠纷在本次开庭前已经组织过多次调解，故法庭不再组织调解，现休庭合议。休庭。
3: 楼下商户养鱼，楼上业主遭罪，
4: 就是很吵，感觉那个精神的崩溃呀。
3: 老夫妻夜不能寐，源头竟是养鱼池的制氧设备。法官经过多次现场勘验，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8月15日，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现在开庭。
5: 喷落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喷落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喷落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喷落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喷落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喷落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现在继续开庭，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房屋内南边卧室及客厅部分至今仍能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故本案应当适用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可以认定被告噪声污染侵权行为成立。本案实质是涉及居民的居住安宁权益与商户的合法经营权益的保障与平衡问题。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济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

0: 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现当庭宣判如下：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按照专家咨询意见进行降噪解震处理；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张美云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张美云医疗费121元四缴；四、驳回原告张美云的其他诉讼请求。请坐下。
1: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不仅是我们国家在新时代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民群众对蓝天、碧水、净土、优美生态环境的现实需求。作为筑牢美丽中国法治基础、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制度成果，生态环境法典具有承前启后、固本强基、引领转型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必将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大的法治动能，以法典施行促进美丽中国从目标变为现实。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龚教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观众朋友们，再见。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人生如剧，

0: 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 这些儿童安全隐患不能轻视，在成长过程中，儿童对危险的识别能力有限，更容易暴露在各类安全隐患之中。首先要警惕在野外游泳、水塘、小河等非正规水域是儿童溺水事故的高发地点，切勿让孩子私自前往。其次是跌落风险，窗台、阳台、楼梯、电梯口等存在高低差的空间，不宜让孩子单独活动。烫伤同样常见，不要让幼儿进入厨房，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帮厨时也要避免穿宽松的衣物，以免勾倒热水热油引发危险，还要防范误食、窒息或中毒。豆类、硬币、纽扣等容易导致儿童异物窒息，家用清洁剂、药物等也很可能被误服导致中毒，家长应该妥善收纳。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新婚燕尔，丈夫却残忍弑妻，
1: 一不做二不休，
2: 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对普通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0: 爱恨情仇背后是怎样不堪的过往？
1: 我跟他结婚，确实有难言之隐的。
0: 身陷囹圄，他将如何面对罪与罚？高墙内外，血色婚姻即将播出。这名罪犯名叫尤斌，1986年出生。2017年，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限制减刑。目前刑期为无期徒刑，他将在高墙内接受漫长改造。今天，监狱组织了一场亲情帮教活动，尤斌即将与远道而来的亲人相见。
1: 妈。刘伟，
3: 回来又回家呀，又知道错了没有你啊？因为我们18年没见到我们，没见到你了。
0: 母亲的哭诉将尤斌的思绪瞬间拉回到了10年前，案发当天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
1: 这边看着一躺在地下的妻子，这边听着孩子的哭声，怎么会这样？就这种感觉，怎么会变成这样？
3: 眼泪水是哭干了的了。想起人家父亲能打个姑娘不是一碗米会打的，我现在都还得惦记个姑娘。我父亲是一样，人家父亲是一样，他晓得当时是啷个想不通啊。
0: 谁也没有想到，尤斌杀害的正是他新婚一年的妻子李想。
1: 很残暴，我听说这个事情，因为妈妈多少次气晕过去，送到急救室抢救，现在想都不敢想当时的这个场面。
0: 本该相伴相守的夫妻为何会走到持刀相向的地步？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悲剧发生的当天，2016年4月26日，矛盾爆发之时，尤斌持刀抵住了李想的脖子，
1: 一不做二不休。

0: 你要起诉我，那咱们就两败俱伤。
1: 是什么让尤斌说出了这样的狠话？他和理想的婚姻又是怎么开始的呢？这一切还要从2014年12月说起。那时尤斌与理想在同一家单位上班，尤斌是单位领导的司机，这位领导与理想的父亲是好朋友，便从中牵线，介绍二人相识交往。但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相处仅仅两个月，二人便登记结了婚。
0: 我跟他结婚其实有难言之隐的，
2: 因为他这个是奉子成婚嘛，可能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好准备。
1: 原来二人相处期间，理想意外怀孕，此前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却始终未能生育。这次他不愿意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于是背着父母，他们偷偷领了结婚证。
0: 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就闪婚了，还沉浸在那个喜悦里面，那个激情里面，没有跳出来看清楚这段事的发展与方向。
1: 奉子成婚，彼此缺乏深入了解，这段婚姻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0: 我爱人这个家庭算是很好的家庭，很有教养的家庭，特别是我岳父母，都是教师，而且是高级教师教授。
3: 我们是从二姨家的土生土长，都是在农村长大，这个家庭一穷，知识一浅薄。
4: 他文化水平在他教这岳父岳母这个面前就认为不是门当户对。
0: 在结婚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岳父是个大领导，对我来说话，特别是对我一个草根一个平民百姓来说，
2: 应该说是用外来讲，可能就说他是高攀了这个，应该用现在这个我们看短剧所谓的赘婿这种感觉，他有点自身有点自卑，有
0: 自我感觉差距太大了，这种羞愧自卑。
5: 你在他面前你觉得你很自卑？
0: 很自卑，自己感觉这个爱情这个关系它是不平等的，我不配拥有这样的爱情。
1: 家境悬殊，尤斌本就自卑，工作上理想是单位独当一面的中层干部，而给领导开车的尤斌自觉无论是能力还是收入都无法和妻子相比。婚后尤斌更是逐渐感受到两人对生活的期待似乎也不在同一个层面。
0: 至少我在市里面房子不大，但是我有一个落脚的点，车子不好，但我有一个自己可以代步的工具，我觉得我够了。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他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2年后陪他去这个南极去日本他要的是这些东西。他的生活的标准可能要比现在这个生活现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正常人的这生活要超越可能30年。
1: 或许从这时起，尤斌的内心逐渐失衡，夫妻间的交流愈加减少，矛盾也不断凸显。就这样，从口角到摔砸物品，最后在自卑失衡的心理作祟下，尤斌竟开始对妻子暴力相向。
0: 跟他理论的时候会发生肢体的冲突，这样冲突不是说我要给你一拳怎么的，就是说拉扯。有些时候就这样抓住他的手会有手印。
1: 翻开尤斌杀妻案的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 多名证人都证实了尤斌对妻子的恶劣行径。每每施暴结束，他便下跪忏悔，许下不再犯的誓言，只是这些承诺始终没能落到实处。这个时候，也许夫妻俩都已经认识到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0: 我也不清楚我究竟什么地方吸引他，是吧？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1: 2015年9月，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尤斌的母亲主动来帮忙照料孙女，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
3: 随着我给他框了个娃娃，就是早上我给他框，他们可以上班，晚上他们都是公家框。
0: 因为公司离家近，偶尔回来看看一下，我母亲带着小孩在下面走的时候，他哎呀，这个就会发短信打电话给我说，你要不要叫妈把小孩带回去，那外面太热了，或者怎么怎么的，就这样。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管理非要按照他的思路来。
1: 不难理解，两代人生活观念不同，育儿习惯自然也有差异，而妻子向丈夫进行倾诉也无可厚非。但尤斌对此却有另一番解读。
0: 让我母亲带小孩，他心里面其实是不乐意的，但又没有办法。
1: 在尤斌看来，理想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嫌弃他的原生家庭。这种想法根植于尤斌内心深处的自卑。
6: 心结的化解，这方面可能做的就是不是特别好，就是有什么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想到最后就是可能自己也无法去找到出路，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自己在内心纠结和挣扎。
1: 分歧本身并非不可调和，但尤斌的自卑与失衡让他放大了每一条意见背后的敌意。母亲察觉到夫妻二人之间存在的矛盾，常常以回去照顾老伴为由离开家，希望给小两口留出独处的空间，缓和他们彼此间的关系。
3: 我有惦记先生，惦记媳妇，但是我无能为力，没得办法的。
0: 这两个强势的这种性格，一个不让一个。
1: 尤斌说，他们二人在家中都是被长辈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0: 他是独生子女，二个我是有三姊妹，我是最小的一个。
7: 就应该是家里面以前过度的宠爱，父母也好，我觉得两个姐姐对他也比较好，所以有那种宠坏的孩子的那种感觉。
1: 这种都比较强势的性格，让他们夫妻俩的矛盾愈演愈烈。
0: 啊，你什么都没做，你就为这个家捐了颗金子，就这样的言语，哎，他要想方设法，啊，不是说想方设法要激怒你，但是就是这样的态度，啊，你付出什么都是多余的。
1: 尤斌坦言，此时他内心的自卑已经逐渐变了味儿，
0: 心里面还是，就是说对方的这个行为啊，或者是言语啊，就是说有点恨的感觉。
1: 2016年年初，尤斌家计划重修祖坟，他希望全家一同回乡，却遭到了理想的拒绝。
0: 我让他带着一起回家，他不去，啊，他也不让我带小孩回家。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我结个婚生个小孩，我家里面这么大的事，那为什么我的小孩就不可以去参加我的祭祖呢？
1: 理想的想法我们已无从知晓，但这之后尤斌仿佛走入了一条死胡同。他一门心思认为理想就是看不起自己的家庭，双方积怨越来越深，夫妻间的情感在一次次冲突中被消耗殆尽。2016年3月24日凌晨，又一次激烈争吵后，绝望的理想拿起水果刀割腕轻生。
0: 然后我就站起去抢这个刀，抢不了，他非要准备非要划，情急之下我就给了他 一嘴巴，然后把刀抢了过来。
2: 父母这块可能是作为一种掌上明珠，从小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

0: 长大，面对这种他所谓的家暴，可能他是不能接受的。
1: 李想当即报警，他的父母也闻讯赶来，将女儿和外孙女接回自家居住。2016年4月，李想以长期遭受家暴为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尤斌无法接受被起诉离婚的现实，他对李想的怨恨不断加深，报复杀人的念头在他心底悄然滋生。他不仅通过短信向妻子流露过这种想法，还将这些内容写进了遗书当中。
2: 如果说你那天不取消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告我，那我一定要搞你，就这么绝对，绝对。这是性格的问题，性格，我自己的性格。
3: 这个事情在他心目中，他感觉已经是很多是不可逆转的了，所以只能走下一条路了。
1: 2016年4月26日，离婚调解当天，尤斌没能等到撤诉的结果。
2: 这些东西都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就已经没有爱恨了，就是说只有诺言了。我跟他说过了，26号如果说你不取消，一定是两败俱伤。那这话就已经说出去了，我怎么收场啊？很固执，很想我自己说的话我一定要办到，就是这种思想，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1: 被偏执怨恨蒙蔽了双眼，尤斌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天上午10点，他携带绳索和刀具前往岳父母家中，打算协商不成便实施报复。彼时岳父出差在外，李想上班，家中只有岳母和孩子。尤斌和岳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岳母察觉到了危险，想发送消息阻止女儿回家，却被尤斌强行抢下手机，并用绳索捆绑控制在了屋内。
2: 我最不该的就是冲动啊，这是最不该的。
1: 时至中午，眼看李想即将下班回家，李想的母亲便大声呼喊，阻止女儿进门。门外的李想察觉到屋内情况异常，慌忙躲进楼道，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听到李想打电话的动静，尤斌猛地开门，将李想强行拖拽进屋内。
2: 挟持进来之后，然后他看见岳母，然后就大叫，就岳母也在骂我，他也在叫，所以说当时很慌，就是感觉天已经塌了。
1: 本就被怨恨冲昏了头脑，眼见局面即将失控，尤斌彻底失去了理智，最终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2: 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那么才动的刀子。
4: 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作为普通人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1: 行凶过后，尤斌自知罪责难逃，试图自残了结生命，最终自杀未遂，被赶到现场的警方当场抓获。
5: 我本地去玩，我说究竟是整天啷个样子，人家也不跟我去玩，我当时我也没得看，那么他老奶奶我还吓地给他磕过头啊，我给他承认错，我父的儿子天错地错就是我儿子错。
6: 我有责任，我非常有责任。俗话讲，老辈人的俗话讲，我养子教育不好是我的责任。
1: 一条鲜活的生命永久逝去，三个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回望自己犯下的罪行，尤斌说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2: 肯定是不被原谅的，看到这么残暴的手段，这么凶恶的这个内心，然后表现在这个形式上，制造了这悲惨的惨案，肯定死了就算了，让他死吧，就这样。
7: 毕竟他犯罪的时候在当地影响还是比较大，很多人都他 他原单位，还有他妻子的，他岳父岳母来的那个单位，联名写信要枪毙他。
1: 2017年3月17日，前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法院认定尤斌当着被害人母亲行凶，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残忍，罪行极其严重。综合案件属于婚姻家庭矛盾引发，尤斌当庭认罪等情节，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限制减刑。2017年7月，尤斌正式入狱，开启了漫长的改造生涯。犯下重罪，他如何面对漫漫刑期？
3: 当时我们觉得他属于比较危险的类型。
1: 回首过往，他能否直面罪行？
2: 真诚地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1: 高墙内外，血色婚姻正在播出。
4: 就要把他罪犯这个职责，这是国家法定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啊，虽然这个罪犯很难改造，但是从普通人说，觉得这种事罄竹难书。但从我们的这个使命和我们的职责，有必要，也应当去把他从这个边缘拉回来，做一个社会正常人。
1: 罪孽深重，刑期漫漫，尤斌入狱初期改造十分艰难，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变得草木皆兵，病态多疑。
7: 干警对他管理上稍微严格一点的干部，他就会说他是他岳父岳母家派来，在里面来就是苛刻，用一些手段来对付他，其实并不是。
2: 他们是不是要采取什么方式，要准备伤害我，要准备置我于死地？那是自身来源于自身的心理的恐惧。
1: 严重的心理问题持续干扰着尤斌的正常改造。针对这一改造难题，监狱民警结合尤斌的案件背景、性格缺陷以及日常改造表现，为他量身定制了专属的改造方案。
8: 在研判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他的犯罪经历、改造情况等等的话呢，在管理过程当中呢，就列为那个重点管理罪犯。
3: 当时我们觉得他属于比较危险的类型。
1: 如何找到突破口是摆在民警面前的一道难题。
9: 开了多次的专题会议，对他这个人和他表现的行为做了很多研究，就研究他可能是哪方面，我们在下一步再对他教育的话，我们就转变思路，
8: 采取的初步的是要让他信任，他对干警的管理是不信任的。
3: 平时组织这个信息小组活动的时候，发现他比较喜欢这个写字，
10: 然后我们就教他写春联，然后在春联中也得到了我们民警的认可，可能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感。
1: 在书法练习的过程中，尤斌渐渐平复心绪，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往日性格的极端偏激。以书法文化活动为媒介，民警慢慢叩开了尤斌的心房。这个长期把内心封闭起来的人，终于愿意说出埋藏心底的忏悔。
2: 所以说在我这里，在我内心里过不去，忏悔啊。
1: 经过常年法治教育、心理疏导与劳动改造，尤斌逐渐认清自身罪行带来的毁灭性伤害，放下心中偏执，主动递交认罪悔罪书。
2: 爸爸妈妈，今天我想真诚地向你们道歉，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当时的无知与冲动。我很想你们。想当面跟你们道个歉，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
11: 这便是我改造最大的动力。希望你们一切都好。对不起，
1: 案发之后，李想的父母不仅要承受失去女儿的重创，还要担负起养育外孙女的重任。对此，尤斌既愧疚又感激。
2: 我这种父亲不值得他拥有，
11: 还得感谢这个岳父岳母。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出我是真心的，是真心想要给他们道歉的。
1: 而同样遭受打击的还有尤斌的父母。突如其来的惨案也让两位老人既要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又要承受旁人的议论。
6: 伤害打击太大太严重。
1: 尤斌明白这一切都源于自己当初的罪行。在民警多年的耐心引导和常态化规范管理下，尤斌已认罪悔罪，原本偏激冲动的性子也慢慢收敛，改造表现持续向好。但家里的父母始终没有原谅他，多年来父母从未来监狱探视。尤斌希望能当面告诉父母，自己已经真正认识到了错误。民警也明白，亲情能够解开罪犯的心结，也能激发改造动力，于是主动联系并邀请尤斌的家属前来开展亲情帮教。见面过程中，尤斌坦诚诉说多年来的改造感悟，父母积压多年的心结也得以疏解。
5: 这个呢，有个盼头们说得到他来送终了，那么更切好。
12: 老板，车里口罩就是啊，那就去了。
5: 起来，好不容易做，好不容易重新做人，会不会再回去了？要做在行动上，要嘴巴说了不算，是吧？我们盼望你早日回来的，啊，回归社会。
1: 分别时，尤斌还托付父母，希望二老寻找合适的时机前去探望岳父岳母，代为转达他心中深深的忏悔。他已然下定决心，把狱中往后的岁月当作赎罪之路，踏实改造，洗去人生污点，偿还犯下的罪孽。
4: 我们将会继续按照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特别是对浙江女子监狱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改造罪犯工作。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7: 400-100-6565。
1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7: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

0: 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杀不了他，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民为之努力，我们行礼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2: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4: 不能说没有办法，咱得先找到他弟弟
5: 郭强。
6: 诈骗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是3000元。
7: 案子没破就得让人管，对吧？
8: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
3: 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
6: 检察人员不得对案件处理结果发表意见。
9: 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你们要做你们坐一会儿，不做你们可以走。
10: 不能就这么走吧？
11: 这还想啥招啊？
9: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
6: 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秦川做了预审科科长，他先后整理出12起积案，为了把这些案件办好，他跑到检察院去找方法。那他能找到方法吗？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12: 你先坐着，你别走。
8: 哎，对对对，
12: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8: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明晃晃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12: 谁呀？
8: 你们呀？还。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12: 你站着。
8: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12: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稀客，秦队，
2: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个位置啊？
2: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2: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嗯。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

0: 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1: 事情也问了差不多，秦川接过以前同事送来的一把瓜子，提起嗑瓜子，那简直是一部分黑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就跟夏天离不开冰西瓜一样自然。屋外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屋里暖气烧得旺旺的，一家人围坐在炕头或者沙发上，手里要是不抓上一把瓜子儿，总觉得缺点啥。
2: 回来了，秦科长。
3: 啊，
2: 去检查院咋样啊？
3: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
2: 嗨，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了，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3: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2: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3: 堂弟？
2: 哎，
3: 谁堂弟啊？
2: 郭凤英。
3: 叫什么名？
2: 郭强。
3: 为什么要找他？
2: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3: 哦，票据。
2: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3: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2: 找了，断断续续地找了能有几年了。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
3: 哦，
2: 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3: 行，我知道。
2: 哎，你干啥去？
4: 来，
3: 红爷。
4: 嗯。哎呀。秦大科长，
2: 来吧，再坐。
3: 秦科长，不大，
4: 别谦虚，有啥事说。
3: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4: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1: 秦川对案件非常执着，在和胡兵的谈话中，他显得非常着急，一心想把郭凤英的案子办好。而胡兵则显得有些满不在乎，秦川急眼了，指责对方工作失误，胡兵则反击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两人越说越来劲，还吵了起来，好像下一秒就像要动起手来。可你要是仔细听他们吵的内容，会发现句句都离不开案子，离不开工作上的分歧，没有一句是针对个人的私怨。他们的火爆更像是一种对事情本身的极致认真和不吐不快的执拗，吵归吵，嗓门大归大，但事儿说开了，道理掰扯明白了，就又能为了共同的目标拧成一股绳。这就是东北人骨子里的实在和纯粹，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全凭一股子直爽劲儿。
3: 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4: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3: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4: 怎么的？
3: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四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4: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儿的？是不是？
3: 不是，
4: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3: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4: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3: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4: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5: 秦川和胡兵是曾经的同事，因为郭凤英的案子四年里反复被检察院退卷，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秦川一气之下还摔了胡兵办公室的电话。那么在这一段剧情里，我给大家说一说郭凤英涉嫌的诈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这个罪的本质，一个是嫌疑人主观上要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客观上要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让被害人陷入了错误认识，因而所谓的自愿交付财物。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诈骗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是3000元。如果诈骗没有达到3000元的，虽然不构成犯罪，但也构成违法，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我们再说回到郭凤英案，秦川的同事也说，郭凤英拒不承认诈骗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又找不到充分的证据，因此这个案件就一直没能诉出去。可以说，郭凤英案是秦川担任预审科科长后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那么，秦川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3: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0: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3: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6: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3: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0: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3: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7: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3: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审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1: 碰了一鼻子灰的秦川下定决心，要亲自着手调查郭凤英的案件，并且计划从今往后对所有重要案件都采取提前介入的方式，确保案件证据链的完整与严谨。要说想的是挺好，做起来难度却不小。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顾虑的没错，第一，流程乱了；第二，活变多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缺人，咋整？
2: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3: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1: 秦川果断找局领导调人，别的部门都同意了，但有一个部门偏偏不给。
8: 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2: 秦科长，
3: 哎，
2: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3: 哦，
2: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湖兵不给，你说咋整？哎，你又干啥去啊？
9: 喂，
10: 韩景东。
9: 哎呀，韩局，
10: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
1: 听听
10: 啊，
1: 电话里韩局这声音都要炸了。为什么？自然是有人给领导打了小报告，这笔账当然都要算在秦川头上。
10: 你要把事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9: 哎，不，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10: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11: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 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

0: 你记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1: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
2: 韩局刚骂完胡兵，扭头就劈了秦川。我很忙，我很气，我一天天又当婆婆又当妈，净给你俩断官司了，怎么都不让我省心呢？韩局骂痛快了，我们来分析下韩局的语言艺术。下属吵架，领导很忙，领导很烦，手心手背都是肉。 最终各挨了50大板，既展现了韩局作为领导的权威，又体现了他在处理下属关系时的周全。秦川和胡兵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但这回挨了骂都没有顶嘴，说明什么？说明韩局骂到了点上，他们就算一时难以接受，心里到底是服气的，毕竟都是为了案子。
3: 为了把工作做好，硬碰硬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容易把关系搞僵，影响后续协作。这么一想，秦川心里那点别扭劲儿也散了不少。是秦科长吗？
4: 是啊，
3: 我是邵正国，
5: 我是苏立军。
3: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4: 哦，
3: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4: 哟，秦川，孙家人啊，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4: 是啊，去预审了。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时间打个电话。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过比较好。
1: 坐坐坐坐，
4: 有啥事儿说。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4: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送不出去，啊，你们那个。 退给退路卷说要完善，这个案子我知道，裁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的，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
1: 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2: 你那是挺敢想。公检法3+1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4: 我知道。
2: 孙检察长说的很对，秦川确实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为了一个郭凤英案，他先是到刑警队，接着又找到胡兵，提出要重启调查，人家不配合，他又找领导。由于证据不足，无法起诉，他又前往检察院。
4: 秦川了解到问题的症结，马上起身就去解决问题。他的同事几次问他：“你干啥去？”其实他都是去解决问题。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知道我们吗？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
4: 我觉得应该是，站住！
1: 哟，小才，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6: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4: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这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1: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4: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6: 啥？
4: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1: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4: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
1: 是不是？这倒是真事儿，幺二八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4: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0: 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鹏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0: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剧中柴检察官联系法官和秦川一起前往郭凤英老家进行调查，这是典型的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指导民警调查取证的做法。那么什么样的案件需要提前介入侦查呢？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的案件通常是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有重大社会影响或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争议较大的案件等等。提前介入侦查的检察人员主要职责是听取汇报、阅读卷宗、参与勘验检查等工作，对进一步收集固定完善证据提出建议，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等等。同时，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检察人员不得对案件处理结果发表意见，不得干预公安机关正常的侦查活动。在剧中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法院也派人参与了警察的侦查工作。但是在现在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法院作为案件的审理机关已经不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了。我们回到剧情当中，此时秦川和检察院法院的同志已经出发前往郭凤英的老家进行调查，那他们会有收获吗？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2: 这个
1: 是
2: 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
0: 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4: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4: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咱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那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不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
4: 嗯，
1: 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5: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1: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1: 我挺好。
0: 拿，你等会儿，
1: 我给你看个收据啊。
0: 秦科长，那个。
1: 这都中午了，
0: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1: 我想忙啊。
0: 去吧，吃点。
1: 不用。
0: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这张让这新鲜盖好了啊。
0: 好。
1: 这是咸肉，剩肉裹个裤子啊。
0: 好。
1: 好了，那这样，
0: 行，让我就走了。
1: 好了，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
0: 查一下。
2: 整三万，
1: 正好是吧？正好，
0: 走。
1: 秦科长，
2: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愣看啥眼了。
3: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1: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你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没人管了。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1: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2: 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1: 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4: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5: 哎，我知道，
1: 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是吧？
5: 我没意见
1: 啊，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4: 啊，行。
6: 这镜头漂亮是漂亮，冷是真的冷。导演说这部剧从零下40度拍到零上40度。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就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
1: 和。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
1: 哎，
0: 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我再转转啊，
2: 我们先去。
3: 眼前白雪茫茫，几位同志提议到邻居家稍作休息，秦川却没有应允，他要在村子里四处走走。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是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看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秦川便上前搭话，几句话就套出对方正是郭强。这不就巧了吗？这是运气，更是警察的职业敏感，是在长期工作中练就的本能性警觉、专业性判断与快速性反应，是防范风险、打击犯罪、守护平安的核心素养。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
1: 哎，
0: 给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3: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没问题，行，走吧。
1: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住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
2: 郭强到案后供出了郭凤英涉案的关键证据，这个四年未起诉的案子终于迎来了曙光。郭凤英案只是个缩影，一个个案子磨下来，两年一闪而过。
4: 金玉，
0: 安军。
4: 啊，警察，
0: 您找我？
5: 啊，喂。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0: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6: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0: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6: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0: 哎，对，
6: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嗯。

好消息，秦川要升职了，副局长。坏消息，胡兵也升职了，局长正好还管他。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俩人缘分老深了。

0: 老胡，胡哥，丁哥，哥，
1: 秦军，来报道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0: 哎啊，胡军，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啊，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
3: 胡斌给秦川的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在爽朗的笑声中向秦川保证大力支持他的工作，让他在刑侦方面大展身手，气氛友好热情，还带几分尴尬。二人性格和思路迥异，搭档之路还得边走边看。
4: 好看吗？还行。

0: 你呢？
1: 李文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0: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2: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3: 常书记找你？
0: 啊，
3: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吧？
2: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1: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4: 秦川在去找常书记的路上，就看到有人拉着横幅高喊杀人偿命。这一场景预示了案件的复杂、敏感和重大的社会影响。领导专门点名派下来的活，当然不是谁都能干，就是不好破的案才找上你。
5: 来，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儿。
0: 哦，您说。
5: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5: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5: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0: 哎呦，
5: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面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0: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那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5: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
4: 常书记开诚布公地介绍了案情，但这一段情节存在些许逻辑上的矛盾。200吨黄豆被盗，10几辆车拉走，这么长时间就没一个人看见吗？此外，粮库主任上报的被盗数量是500吨，一张嘴就差了300吨，事情不清不楚，人死得莫名其妙，处处经不起推敲。
5: 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0: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5: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
0: 啊？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5: 喂，韩局啊，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0: 嗯，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6: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0: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 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5: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0: 哦，
7: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恶人自有天收。郭强跑出去四年，偏偏今天回来就被秦川等人抓个正着，他只好从灶台里掏出了姐姐郭凤英涉嫌犯罪的证据。亲姐弟明算账，这些票据是郭强留的后手，也是一种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话将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可能有观众会问了，郭强是把犯罪证据藏起来了，并没有毁灭呀。在这里，毁灭这个词应当做扩大解释，它包括撕毁、烧毁、砸碎等方式让证据完全消失，也包括以清洗、涂改等方式改变证据内容的行为，还包括丢弃、藏匿证据。不管具体是什么形式，都使证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受到了影响，使证据的证明力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所以私藏也是帮助毁灭证据的行为表现之一。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出于有

0: 情还是亲情，藏匿犯罪证据都是违法的，不仅不能帮助到自己的亲友，还会让自己身陷囹圄。正确的做法是保存好证据，并主动提交给司法机关。剧中郭凤英案有了重大进展，提起公诉也就看到了曙光。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等待秦川的又是什么挑战呢？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 都叫他李埋伏，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2: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
3: 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
4: 好像有所准备呀。
5: 你记个电话号码，你查一下人生是什么地方。
2: 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5: 你瞧瞧这大粮库
3: 没跑，
5: 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9: 生母阔别多年归来，
20: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孩子无依无靠，什么都没有，
21: 那我妈她就容易吗？她还不是单身一个人把我养大。
19: 揭开尘封多年的隐秘，
22: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罗素珍和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19: 残酷真相摆在眼前，
20: 这个人叫张健，他是你爸爸。
22: 你知不知道我妈她为了一个谎言她煎熬了多少年，她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19: 半生付出面临考验，
23: 妈妈其实舍不得你，准备带你一起搬走，可是没想到被查出来得了胃癌。
19: 这份温暖羁绊能否持续相守？
22: 妈妈后悔了，妈妈不该把你还给她。你不是小猫小狗，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啊。
19: 普法剧场，他养我长大， 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你相信我，这孩子真的是陶大哥的，你让他留下来吧。
1: 你出去，出去。
0: 姐，姐，你别关门呀。
2: 大姐，我对不起你，求你为了大哥把孩子收下吧，不能让孩子没人养啊。
3: 我去买瓶水，送回去。
4: 你走以后就眼巴巴的把这门口望着，怪可怜的。
3: 你叫淘淘，记住了吗？
5: 记住了。唐叔叔，你是不是想做我爸爸？
6: 我想照顾跟淘淘一辈子。
3: 你现在主要任务是上学，打什么工？我们家条件再差，从来没亏待过你。
4: 什么我们家？你们家？我是你捡来的吗？
3: 你就是我捡来的。你去找你亲妈去。你去，你去呀。
0: 爸，我走了，以后不回来住了，你们不用找我。
6: 素贞，素贞。
3: 都说这女孩要富养，我哪懂啊，从今往后啊咱们就富养。你哭什么呀？这次吃了亏咱们下次就记住了。
7: 别哭了啊，来。
6: 哎呀，你就这妈呀，要是觉得
8: 谢大人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1: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22: 真香，
21: 立白洗洁精
22: 不杀手，
2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2: 真划算，
21: 还得是立白。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4: 不要咳，不要痰，
25: 不要喘，
1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快快快，高考早餐啊，赶紧吃，一会别迟到了。
1: 糖糖，
2: 哎，妈，那你看，那红色衣服都穿好了。
3: 还有这个，拿着啊，这是妈专门给你准备的，保你平安，高考顺利。
2: 好啊，
3: 好好考啊，千万别紧张。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慢点喝啊，这个豆浆有点烫，我给你吹吹。
4: 妈，我知道了，快点。
3: 十几年了，没找过你。今天是大日子，女儿是你的。你要是在天有灵的话，一定好好保佑她。妈给你包个鸡蛋啊，
4: 我再喝一口。行了，妈，别包了，我走了，迟到了。先给我拿上。
3: 哎，这孩子，
0: 哎，干什么去啊？
3: 我陪他呀。
0: 陪他干什么？去的话。

0: 苏珍，哎，刘姐来了，来，进来坐。这
1: 淘淘今天不是高考吗？我呀，杀了只老母鸡，你们炖点汤给她补补。
2: 你真是太客气了，谢谢啊。
0: 哎呦，刘姐来了，哎呀，这中午啊，咱就在这吃饭吧。
1: 对，中午就在这吃饭。我今天来呀，是跟你们道别的。我儿媳妇生了，我那个店也盘出去了，我准备回来。

0: 小姐，我想看看我的女儿。休想！我就看看，不做什么。 是个人，不是个物件，不是你想扔就扔，想拿就拿回去的。我警告你，不要再来找他，否则，你别怪我。
1: 涛涛，你打算考什么学校啊？
2: 我准备考师范。嗯，以后想做老师。哎，快拿着。嘘，别让你妈知道。拿去买点想吃的、想穿的。
0: 刘姨，这上大学得穿漂亮点儿。哎，好交男朋友。哎，我来帮你。
1: 我来吧，这个烫。
0: 哎呀，没事儿。哎，好，行行行行行，哎，好。
1: 慢点啊，慢点，
0: 这边。
1: 苏真啊，这淘淘考上大学了，你呢也快熬出头了。
0: 我呀，准备考师范，奖学金高，学费还便宜。哎呀，
1: 这孩子真懂事，不用得着你给我节约学费吗？你从小到大我亏待过你吗？
0: 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1: 这考师范挺好的呀，我告诉你。
3: 我跟你爸存的钱都是用来给你上学的，我不需要你什么给我节约，我不需要。你只需要选择你想要的，别以后来怪我。
1: 你怎么回事啊，刘姨？你评评理，他是不是更年期？
3: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啊。是刘姐啊，来咱们家一趟不容易啊。行了，都别说了啊，赶紧吃饭吃饭吃饭，
4: 快坐下坐下坐下啊，
3: 坐下来尝尝我的手艺啊。
4: 哎呀，
3: 来来来，快吃快吃快吃。
4: 你妈那脾气啊，真是没办法。我早就习惯了，回头我打电话说说她。你呀，有什么事儿也给我打电话。知道了。哎呀，这
1: 一转眼都变成大姑娘了。
4: 行，我得走了，车快到了。你呀，赶紧回学校去考试。
5: 好。
4: 走了。
5: 嗯。
4: 注意安全。
6: 我和你妈出去一趟，晚上自己吃饭，在枕头下面我给你放了钱。

0: 那女的把桃子扔给你就走了，现在又找回来，那她想干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她想干什么，但是我不能让她把桃桃带走，不能让她带走我的女儿。
0: 对，不能让她带走。
1: 唐伟，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你害我一个人还不够，还要害你的女儿吗？

0: 佳佳，上大学了，感觉还不错吧？我们学校特别漂亮。哎，咱们今天去哪儿玩啊？
1: 先去陪我听个讲座，要点名呢。啊，我大老远过来就陪你听讲座呀？你是不是不想请我吃饭了？
0: 行，必须请。点个名就走。
1: 什么讲座呀？
0: 哎呀，这是听听嘛，又没有什么坏处。哎，
1: 同学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来了李红女士来给大家演讲，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李老师。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李红，开学快乐！历经了12年的寒窗苦读，历经了多载的梦想催化，经历了恩师同窗的教诲与帮助，
3: 白手起家，靠实力闯出一片天，成功女人的典范。

0: 怎么听起来这么像推销产品呢？
1: 在这里，我要祝福你们，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天之骄子们，祝福你们！你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学习环境，以及一个
0: 展讲真好。
1: 付出的更多。
2: 哇，这个好看呀！我觉得不得不看看这个，看看这个。哎，你这花钱了呀？哇，好
3: 花钱！哎，看，淘淘
4: 拍怎么样？
0: 一会儿咱们可以要多吃一点。
1: 你叫淘淘吧？我听你老师说过你，说你学习努力、聪明，而且成绩很好。当然了，在座的各位同学都很优秀。正好学校今年有一个为期一年的国外交流学习项目，都应该去试试呀。哎，
5: 米老师，那个我知道，我早就报名了。
1: 是吗？那你们呢？淘淘，你报名了吗？
6: 这个项目好是好，但是路费食宿都需要自理。我们家
5: 他妈妈呀是个铁公鸡。哎呀，
6: 别瞎说，我妈那是节约。
1: 啊，这样啊。如果你真的想去，我们公司可以考虑为你承担大部分的费用。
6: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公司正好有一个资助优秀学生的计划。
5: 那太好了，淘淘。
7: 李总，我可不可以跟你合个影啊？
1: 可以啊。来来来，干脆大家一起来吧，咱们拍个合照。淘淘，来来来，
8: 快点，来
1: 到我身边来，快，都准备好了啊！
8: 好，
1: 三二一。
9: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用回来，我跟你妈呀，能行。
10: 我这不是不放心吗？所以有空就回来看看你们。
9: 哎呦，还是闺女好。闺女知道疼人。
5: 淘淘回来了，
10: 妈。
5: 哎，你爸正好炖了汤啊。哎
10: 呀，妈，我就不吃了。我今天中午吃了好多好吃的。哟，
9: 在学校食堂吃了什么好吃的呀？
10: 今天学校组织跟一个企业家一起吃饭。
9: 企业家？
10: 一个很厉害的女强人。哎，对了，给你看照片。那。
9: 干什么呢？这是
10: 一个公司的老总，叫李红，口才特别好，还特别漂亮。哦，
5: 谁？
10: 李红，嗯，给你看。
5: 你不用上学吗？为什么要和这种人一起吃饭？
10: 他去学校开讲座，讲完了大家一起聚个餐，有问题吗？
5: 我没给你饭吃，啊？你非要去吃这一顿饭？
10: 妈，你怎么了？这怎么又发火呀？爸，你看他，
5: 你这副德行也不是我女儿。
9: 行了啊，女儿又没犯什么错，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呀？
10: 我早就觉得你不是我妈了，哪有亲妈这样对女儿的？人心都是肉长的。
5: 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只有我的心是块石头，是吧？啊，你们都来欺负我，
10: 欺负你，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才念的师范。
9: 少说两句啊。
10: 是，你养大了我，但是你长期精神虐待我，我跟你在一起生活简直太累了。我还要时时刻刻担心你的想法，你的心情，
5: 真是没良心你、啊、我打死你我、哎、
10: 打呀，你打死我呀，我小时候就应该把我打死了，现在还为了你这么多钱。
9: 淘淘，行，淘淘少说两句啊，你赶紧回学校吧啊，回去回去。
10: 我也告诉你一声，下学期学校有到国外留学的机会，本来没有打算去，是因为我出不起机票和住宿费。

0: 现在李老师的公司会赞助让我去，见不到我你就高兴了对吧？
1: 你走。
0: 好，那我就走。
1: 你给我滚。

0: 李总。
1: 你怎么了？怎么听起来像在哭啊？
0: 我被我妈妈从家里面赶出来了。
1: 现在在哪儿？

0: 来，进来。我平时都一个人住的，以后你就当是你自己家。
1: 李老师，你们家真漂亮。
0: 来，坐。淘淘，今天晚上你和你妈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别提了，我怎么会有她这样的妈呀？
0: 其实罗素珍她只是把你抚养长大。
1: 你认识我妈妈？

0: 是你？想起来了，涛涛，其实这几天你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一手安排的。我当年确实是迫不得已，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孩子，无依无靠，什么都没有，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把你托付给罗素贞的。后来为了活下去，再苦再累的活我都做过。有一次为了送文件，差点出车祸死了。再后来呢，可能是老天开眼，让我有机会继续读书。我也遇到了我生命中赏识我的伯乐。我花了整整17年的时间，才让我不需要再去依靠任何人。从一文不名，到现在，有了今天。
1: 行了，我不想听了。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2: 那我妈她就容易吗？她还不是单身一个人把我养大。

0: 你找谁啊？
1: 啊，我问一下同学，淘淘是住这儿吗？
2: 哦，对，他还没下课呢。
0: 我给你们带了点水果，还有这个烧鸡。

0: 这是我自己家做的，你也可以尝尝。
1: 谢谢阿姨。
0: 你们最近都挺忙的哈，他也没打个电话回来。
1: 就是最近挺忙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下课。
0: 哦，那没事，那你忙吧，我就不耽误你了。

0: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呀？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找你妈谈谈？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这都把我弄糊涂了。
1: 大白天来寝室给他女儿送东西，哎，我老觉着身上有股味儿。
0: 想想我都不舒服，还给我们送烧鸡啥的，哎，那能吃吗？就他那样还能做餐饮？
2: 哎，谁呀？
3: 就我们寝室那个淘淘。
4: 王程程，你说什么呢？
3: 淘淘，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妈给我送吃的，你吃了还说不好，你什么人啊你？
4: 哎呦，你凶什么？
3: 我凶他怎么了？我凶的就是他，谁让他说我妈的？
4: 别打了！哎，别打了！
3: 谁让他了你？

0: 大姐，我见到淘淘了，我去了她学校，我希望她能继续深造，能去更好的大学。我特别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 现在我有条件了，我想给淘淘更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说什么呢？淘淘在这生活条件挺好的。那天你把她从家里赶出去之后，我把她接到我家去了。好，我答应你。
1: 把他带走吧，
2: 苏珊，你干什么？我是真心实意想谢谢你的，我会给你补偿。17万，
1: 我养了他整整17年，1年1万，我给你20万，你走吧。
3: 谢谢，苏珊，
1: 你没事吧？苏珊，喂，淘淘在学校打架，这，说，为什么动手？
4: 张老师，怎么回事？
1: 怎么还打起架来了你？
4: 是他先动的手，我根本就没还手的机会。还手也不对。你说怎么回事？妈，是他。哎呀，这事儿你得好好反省反省。
5: 张老师，我马上让他给同学道歉啊！我回去好好教育他。我不道歉，我没有做错事儿。
4: 你是太……是你先动的手。
5: 张老师，是他先瞧不起我妈的。
6: 他怎么样说我都行，但是他在暗地里说我妈的坏话，我就是不会原谅他。你以后要是再敢说我妈的坏话，我见一次打一次。
1: 那行，就等学校处理吧。
6: 我不是你妈，妈，妈，哎，妈。
1: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妈，你是陶伟跟别的女人在外面生的孩子。现在你亲妈找来了，她要认你，你跟她回去吧。
6: 妈，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0: 这么多年我对你也算仁至义尽了，你太不让我省心了，净给我惹事儿。
1: 妈，
2: 你就不能跟孩子好好说？
1: 我是跟他好好说。
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罗素珍和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当年李红带你找上门来，说他养不起你了，把你扔在我家门口就走了。我也不想要你的。后来我带着你去找你爷爷奶奶，他们也不要你，我能怎么办？
3: 妈，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0: 李红来找过我了，他主动给了我17万，一年1万，养你17年不算多。
3: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么对我。
0: 你也别怪我，要怪就怪你爸，我恨了他一辈子，但我也算对得起他了。你要去跟你同学道歉，知道吗？你要真的被学校处分了，你怎么找工作？
3: 妈，妈，妈！
0: 我对你凶，对你狠，也是为了你今后日子好过。你要恨就恨我吧。现在李红也找来了，他条件好，你以后再也不用跟着我受苦了。
3: 罗素珍，我是小猫小狗吗？你说扔就扔？
0: 和你爸，我和你堂叔也不打算再待下去了，我们准备把店卖了，准备回老家。再加上李红给的钱，我们下半辈子也够了。
3: 妈，
2: 素珍。听你妈的，去给他们付钱。素珍，
4: 姐你来了，请坐。钱准备好了，20万，你点一下。
0: 这是我昨天晚上写的。我女儿淘淘她从小身体不好，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得特别注意，我都记下来了。还有每年春天她都会出疹子，要特别小心。另外她的生日是3月20号，你送来的那天，上户口也是那天。
4: 辛苦了姐。
0: 一年1万够了，我们过得省。还有最后一个要求，你们这对母女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0: 我不走，我要跟淘淘在一起。
1: 这十几年都是你陪着我，不走就不走吧。
0: 什么意思啊？这个家你不要了吗？这么多年来，你什么要求我没答应？你什么愿望我没帮你完成？你说走就走，淘淘还没毕业呢。
1: 她不是我女儿，
0: 在我心里，淘淘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0: 娘呢？几点了还不起来？
1: 我上午又没课，我干嘛要起来？
0: 交换留学考试为什么没有去？
1: 我参加了三下乡，寒假要去支教。
0: 支教？你开什么玩笑？不是说好了出国留学的吗？
1: 不想去了。
0: 你脑子一天到晚在想什么？
1: 你多久没回家了？周末也不回去，真有那么忙？
2: 你能不能不管我？是不是当妈的都这么烦呀？
0: 你赶紧收拾一下，我晚上带你见个人。
1: 没空。
0: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0: 你是淘淘吧？淘淘，来，你坐。 妈妈有事情要跟你说，这个人叫张健，他是你爸爸，我爸，我不认识他。 这是你们俩的 DNA 鉴定结果，你看一下。淘淘呀，你相信我。我跟张健青梅竹马，从小一块长大的。后来我有了你，可是他们家人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我俩就分开了。淘淘呀，当年爸爸。 确实是迫不得已，我不是故意想把你扔了的。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爸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嗯，
1: 那我爸陶伟呢？陶伟，陶大哥，我知道。 你平时和张健关系最好了，我求求你，你把这孩子收养了吧，我求求你了。
0: 这孩子我不能要，你要确实有什么难处，我倒是可以帮你照顾一下。
1: 陶大哥他是个好人，他很同情我，一直在默默的帮助我们母女俩。
2: 这么多年，你都是在骗我妈吗？淘淘啊，你也不能怪你妈。当年，她带着你去车队找过我，可是我不敢。
1: 你怎么能这样啊？你知不知道，我妈她为了一个谎言，她煎熬了多少年？她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2: 淘淘，我补偿过他了，就你那20万。
0: 淘淘，爸爸决定跟你亲妈重新在一起，给你个完整的家。

0: 你是不是脑子都有病啊？剧本都不会这么写，想生就生，不想要就扔掉，然后再把我给找回来。我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淘淘，
1: 淘淘。

0: 你在哪儿啊？我想你。
1: 女儿，你妈妈的病很重，明天你赶。

0: 陶桑回来了。
1: 妈，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妈，走，现在去医院，走。
2: 不是我女儿。
1: 妈，我是，我是你女儿，妈，我是。
2: 我不想看见她，让她走。
1: 我不走，妈，我不走。
0: 素贞，你看淘淘大老远的回来了，咱不这样行吗？
2: 我这辈子就像个笑话，把陶伟和别人生的孩子养大，我也算仁至义尽了。等我去见到陶伟的时候，
0: 素贞，
1: 妈，你快看看，
0: 素贞，素贞，素贞，
1: 妈，
0: 素贞，妈妈其实舍不得你，她准备带你一起搬走，绝对不会还给李红。可是没想到，后来。查出来得了胃癌，我也不知道情况，我还怪得狠心。他舍不得花钱，非要回老家养病。
3: 钱呢？李红他不是给钱了吗？
0: 你妈说，怕你跟李红处不好，要走。要把钱给你留着，等你将来结婚的时候再还给你。他一分钱都舍不得花。
3: 爸，你别担心，给妈治病的钱我有。
0: 你哪儿来的钱呢？
3: 你先别管了，费用你别担心，我来出。
0: 你出什么呀？你又不挣钱，你哪儿来的钱呢？
2: 等等，
3: 妈，妈，你醒了吗？
0: 素贞醒了，
2: 我的女儿。大姑娘了，长大了。
3: 妈，好想你啊。
2: 妈妈也想你。涛涛，妈妈后悔了，妈妈不该把你还给他。你不是小猫小狗，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啊。我也不恨陶伟了。
3: 妈，陶叔，陶叔他没有背叛你。李红他给我看了 DNA 检测结果，我是他跟一个叫张健的人生的。陶叔他没有背叛你，他是好人，他是照顾他，他。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别杀我，妈。
0: 快！
3: 医生！
0: 叫医生！
3: 医生！
0: 素贞，医生马上就来啊！素贞，
3: 过来救救我吧！
0: 医生，
3: 你们来干嘛？
0: 医生，素贞，素贞没事啊！素贞，医生，快，医生。
4: 病人需要抢救，请家属回避一下。
0: 走吧，
3: 妈，
0: 走。
2: 大姐，
3: 对不起，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敢说出真相，陶大哥他是个好人，他没有背叛过你。当年，当年我有了孩子，可是张健他不跟我结婚，他家里人也不接受我，我真的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我能怎么办。所以我把孩子交给了你。非常抱歉，我骗了你。我也对不起陶陶，没有顾及他的感受。

0: 我想留在妈妈身边，对，你应该留在她身边，应该，谢谢你，谢谢，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289216，400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

0: 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素贞，
1: 我一直都在想你，我对你从来就没有变。
2: 妈，
1: 素贞，你女儿叫叫。
2: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带你走走。
3: 哎，我来。我来推吧。
4: 淘淘，这辈子能有你这么个女儿，真的很知足了。
2: 什么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我只做你的女儿。哎，对了，爸爸，我们一块儿再拍张全家福怎么样？
3: 好，
2: 来，3、2、1，茄子。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哎呀，好久没有过上这么舒坦的日子了。雷哥，一会儿我不陪你了啊。我说你就不好奇我去哪儿吗？
1: 不好奇。
0: 我知道你和警察有协议，放心吧，我不管，只要不耽误正事儿就行。哎，对了，这日子也不短了，怎么样，想起点什么没有？比方说财神爷。
2: 财神爷听着好耳熟啊，谁呀？提示一下。
0: 没事，咱们好好想。

0: 你好，你的咖啡请慢用。
1: 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两江路和长风路的交汇路口吗？
0: 是。
1: 那建设路在什么地方？
2: 长风路之前是叫建设路，但改了好像有五六年了。
1: 谢谢。卫生间在哪儿？
2: 直走，向左拐。

0: 留下信号目的很明确，说明想和我们建立联系。目前这也是唯一的线索，我们只能顺着查。
1: 我把你这儿的情况跟台局已经报了，台局呢原则上同意了你这次行动。我再问你一遍，有把握吗？
0: 你就放心吧。

0: 我是艾斯酒店的张老板。你是赣南烟厂的刘总？不是，我是赣北烟厂的。我约的是海叔的老婆，你是谁？
1: 兄弟，这是韩叔留下的，麻烦你交给他老婆。

0: 杯咖啡，交个朋友。
1: 我没兴趣。
0: 多个朋友多条路。
1: 我知道你们是干嘛的，我不想跟你们有半毛钱关系，明白吗？
0: 210006，你的学号吧？你上大二的时候，小子，我就选中你了。要不是酒吧那档子破事儿，你现在应该管我叫队长。你明明知道我是什么人，你这不一个人海出来了吗？
1: 我是因为海叔来的。如果你有本事能抓到我，我会有兴趣听你讲那些故事的。
2: 干起来！你还像个救人的儿子吗？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我替你爸爸问你一句，就你现在这副德行，你能对得起你爸爸身上那身军装吗？
3: 一个人走错了路是可以回头的。
0: 小海生前跟我提过你两次，他跟我说你骨子里是白的，就是把你放在大染缸里头你也变不了色。
3: 其实你心里头最清楚了，你是什么人。
0: 小海走了以后，我到他们家去看他老婆，他老婆见到我没哭没闹，走的时候嘱咐我一句话，他说他不想让小海白死，哪怕是为了小海也不要让我们撒手。小海跟你爸爸的职业不一样，但他们都是为了保一方平安愿意牺牲流血的男人，他的血不能白流啊。这杆枪总得有人接吧，而你最合适。
1: 海叔是英雄，我不是，我干不了。
4: 干天雷，小海是我兄弟，我不能让他白死。只要我还活着，这辈子我跟凯撒死磕到底。
0: 我等着你，你知道怎么能联系到我，想通了以后随时随地的来找我。
5: 这是我的密点，很安全，你可以随时过来。
6: 先生你好，您几位？
7: 你们这洗手间在哪儿？
6: 直走，左拐。

0: 你身体怎么样？还在按时服药吗？前天遭遇仇家，受了点伤，基本没事。之前的事儿我差不多都想起来了，除了最后那一点。摸清楚车厘子的意图了吗？他就是想要我脑子里的那组密码。跟我们分析的差不多。对了，有个新情况。 车厘子在不同地点藏了很多货，并且将藏毒地点画成了图。席勒山庄、佘三姐都收到了车厘子给的图。从牛博士和佘三姐的反馈来看，图肯定是真的。这个很重要，我会告诉马瑞重点跟进。杨小磊带着特别行动组一直在附近，保护你的安全。
1: 南海的复杂程度超出我的预期，不过，在他没有拿到密码之前，我肯定是安全的。换
0: 上那根腰带，有情况随时留信，马瑞会安排。
1: 明白。

0: 好，请问几位？
1: 三号包房。
0: 前面直走，左拐第二个房间就是。
1: 谢谢。
2: 不客气。
3: 哟，你别紧张，没事啊。雷哥没来，咱俩就不能一起吃个饭呐？来来来，请坐。不好意思啊，刚才我有点饿了，就边吃边等，您不介意吧？
4: 江小姐，听说你爱吃火锅，我是老板呀，特意准备的。
3: 西餐店吃火锅，就是为了您高兴。
1: 烽火集团的何小姐说的果然没错，她说你的脑子跟正常人不一样。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4: 有句话说得好，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1: 你哪边啊？
4: 我在中间。啊，对了，您那儿还录着音的吧？别录了，录完了还得发不是吗？这样吧，你给熊芝拨个电话，我也正好想跟他也一起聊一聊。
5: 小磊，什么情况？
1: 熊芝，有人想和你聊聊。
6: 熊芝，听说你们找我，找得好辛苦啊。
5: 小磊，怎么回事？
1: 天雷不在。
3: 没事儿，没事儿啊，都是自家人，我们一起吃个饭，您放心吧，都是好朋友嘛。
7: 谁跟你是自家人？
3: 雷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啊。再说了，敌人的敌人

0: 也是朋友。来来来，杨警官，边吃边聊啊。
1: 没事儿，吃吧，无毒无害。
0: 要是把您吃闹肚子，我害怕雷哥饶不过我呢。
2: 小雷，你该吃吃，该喝喝啊。他说吃饭就是吃饭，不敢干别的。没事儿啊，
0: 来。

0: 条子闭口一个条子的，都是成年人了。
1: 有时候啊，说一些场面上的话很正常。
2: 别跟我在这扯这些没用的，说重点，你准备怎么对付你这个兄弟？
0: 行，咱们说正事儿啊。梁警官，你从赣都跟到了花城，从花城又追到了楚州，您不觉得辛苦吗？
2: 你带走我们的人，我们总得关心一下他的生死吧？啊，
1: 兄弟，我跟你们分析一下，
0: 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啊？雷哥一开始呢是你们的人，后来呢那是我们的人了。您知道我们集团为什么在业内能成为龙头老大？
1: 我告诉你，雷哥那是居功至伟，
0: 但是他做的桩桩件件，随便哪一件到你们那儿就够挨枪子儿的。你们这么苦苦追寻，难道想把老同学送上断头台吗？
2: 该上断头台的是你。
0: 哎，我说熊志啊，现在是法治社会，说什么话得有证据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后来雷哥可能不听使唤了，我估计你们把他的罪状已经写了一大摞材料了吧。你们就别再这么苦苦的追查了，我们的目标那是一致的。
3: 我们的目标不一致，
0: 我们费尽周折就是想找回从前的赣电雷。
3: 但你是在利用他，
0: 你们不也是利用他来勾着我吗？
1: 你们不好好想一想，把他置于我这么危险的人物身边，
0: 就不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吗？
3: 你不会动他。
0: 有一句话说得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您现在是局中人，我呢是局外人，我比你们要清楚。我给你们做个保证，我对他没有坏心眼儿。
2: 你没坏心眼儿，鬼都不信。
0: 观其不语真君子啊，棋局还没结束呢，您把话说白了不就没意思了吗？
1: 我们这个职业啊，有时候反复无常，
0: 但是从来不轻许诺言。但是今天我当着您二位的面，我做个承诺，我是真诚的想跟你们合作的。
4: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0: 凭我的个人魅力啊，你看怎么样？最重要的是赣电雷现在在我手里，你们别无选择。
3: 熊之，怎么说？
5: 你等会儿信儿吧，自己小心点啊。
0: 对喽，来来来，咱别这边聊啊。

0: 魂，即使身处黑暗，仍旧会照亮你脚下的路。
1: 还说好，
2: 是你把我辛辛苦苦提炼的顶尖画都丢了。
3: 白灯，
4: 这点小事
3: 有必要吗？
0: 你的心里有一盏灯，终究会被点亮。
5: 刘叔，绝对不是海叔，我用我性命做担保。
3: 小子，你保不了我。

0: 什么事儿啊？发那么大火？我手机呢？愣了半天，就为这个？至于吗？哎，喏，让我们一起迎接伟大的5G时代。
1: 新买的，给。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喜欢别人碰我东西？嗯，
0: 对不起，雷哥，我错了。

0: 我告诉你，现在站在我眼前的才是我当年的雷哥，
1: 才是当年那个说一不二的雷哥。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2: 是吗？把你那几张图给我。
0: 图啊，你是说给小牛和甜甜那样的图？你要啊，我给你。你先打死我，你先打死我了，咱们哥俩就再也不会有什么猜忌了。你只要打死我，什么凯撒呀、图纸啊、记忆呀，就通通见鬼去了。让他们和那些该死毒品永远烂在那儿吧。这是你想看到的吗？来来来来，打死我，打死我！打死我！
3: 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啊？
0: 当年的雷哥刚，开枪吧！
3: 想死？别着急，办完事了。

0: 都几点了，怎么才来呀？
1: 堵车。
0: 这什么东西啊？
2: 先看看吧。

0: 哎呀，我说这谭婆婆还真够古典的呀，这都什么时代了，发个微信照片就能解决的事儿，还非得派个人送过来。
1: 信息时代再快，也不如这来的实际呀。
2: 这是定金，婆婆的意思是就地解决他们。
0: 就地解决？哎，那要是解决不了呢？
1: 我想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3: 刚刚才去汇报完，他同意我们的方案。你留在南海，协调相关的警力资源，随时配合甘天烈的行动。我作为后援，你那一旦有大的行动，马上过去支援你。
4: 我需要建立跟甘天雷的直接联系吗？
3: 太君说不用，情况他能掌握，有消息会随时通知我们的。
4: 明白。
3: 夏雷，我不多说了，要干活了，你在那边自己注意安全啊。好，挂了。

0: 别耍花招啊，否则我肯定盯着你。
1: 这是一次重大的立功表现机会，为了你自己好点。
2: 我们讲好了，你可不要反悔。
3: 不要跟上虫子一样不讲信。
1: 放心吧，只要你好好表现，本地会有澄清亮情的机会。稳住了，别慌。

0: 喂，
1: 看上面，
0: 上面，喂，
2: 别动，都别动，一动就暴露了。
3: 知道。
4: 不对，有点麻烦，改善点资料，还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0: 哎，我今天来啊，是要告诉你一件大事。就在刚才，我接了一个十斤的大单。
1: 十斤？在哪接货？接货的人是混哪的？靠谱不？要不然这样，你呀，就别露面了，找个下面的腿啊，把事情办了啊！
0: 你什么意思？你不信我？你呀，别操我的心，安心养好你的病。你让条子给你干成这样了，你好意思说我吗？你？
1: 那你过来跟我说什么？
0: 我是过来通知你一下，打今天开始，我谭小四就是谭家的掌门人。谭家以后有了我，一切重新开始。来，你参见一下。
1: 重新开始。行了，我知道了，滚吧。什么？
0: 检讨？
1: 检讨个啥？你检讨？我跟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是卖一斤一两都得十分的小心，要货的人是谁？安全吗？
0: 你管他安不安全，只要你人没事，钱到位了，不就完了吗？
1: 早晚让你摔个大跟头，你才知道疼。
0: 行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长江后浪推前浪，老三死在沙滩上。你干嘛？
1: 我
0: 你有病呀？你打我是吧？
1: 滚，去你老舅家。
0: 你有病。

0: 怎么样，今天剃的精神吧？
1: 精神。哎呀，这么多年一直给我剃头，真是谢谢你了。
0: 哎呀，我还要谢谢你们这些老主顾关照我生意呢。
1: 应该的，应该。
0: 哎，趁着没有人，等会儿帮你免费做个按摩啊。
1: 好嘞。哎呀，王姐，你这手艺是真是不错呀，你得找个传人了。
0: 哎呀，糊口的玩意儿，能教谁呀？真是的。
1: 教我呀，我愿意学。
2: 哎呦，你真是的，你惹我受吗？哎。
3: 王姐，理个发。
0: 啊，坐。
1: 哎呀，那个王姐，
0: 哎，
1: 你忙，你先走了。
0: 啊，好，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下回再来啊。
1: 再见，
0: 慢走。下回来啊。
3: 你不用关门，这样反而引起注意。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0: 有消息了，他们答应了。
4: 什么时候？在哪儿？
0: 我说你们要十斤货，他们说十斤货送到市区太冒险了，会在夜里开一辆卡车在我这停了卸货。具体什么时候到要等他们通知。我这儿吧，平时根本不可能让粉进到我店里来的，圈里人都知道。我当时一着急吧，就立马答应了，这会不会暴露了？
3: 那他也没问我们是干嘛的。
0: 根本没有问。这个四哥吧，好像急着出货，至于谁是买家根本就不在乎。你别看他像缺心眼似的，但是他绝不露马脚的。赵队啊，自从你们来了之后，我可就再也没做过前客了。其实我早就不想干了。哎呀，可是不干吧，你也知道我这理发店根本就维持不下去。
3: 你这么的积极配合我们，将来有事儿啊，我极力给你争取。
0: 哎呦，我知道我之前都干的是些见不得光的事儿，反正你们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一定全力以赴，全力帮忙的。
3: 行，那就这样吧。李克，你和小姨配合一下边检同志，严查进出赣都市的所有车辆，重点排查一下方姐说的大货车。
4: 是。
3: 行，方姐，那我们走了。
0: 哎，好，慢走啊。

0: 就要全款了呀，算我借的，完事后一块算。有你这句话就行。那上回的300万，算是我替你存着的，这次我借你200万，你完工，咱们两清。行，那现在你可以干活了。
1: 哪儿？
0: 滁州，佘家。佘三姐是吧？对。
1: 你得抓紧时间了，我给你账号，你把钱打过去。我答应的事，我一定办。可以，
0: 老板，我提醒你啊，佘家和牛博士可不一样，小心点。
1: 把文的账号给他发过去。
2: 三姐，有事吗？三姐，
1: 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有个秘密呢，是关于您父亲，也关系到咱们整个公司的生死啊。说，你真的相信您的父亲是患胃癌去世的吗？什么意思？哎呀，事到如今。 为了您个人，为了咱们公司，也为了整个公司所有靠这个生计生活的兄弟们，我不得不违背老夫人的意愿了。当年夫人是担心您害怕，才没有将老爷子真正的死因告诉您。
3: 胡说！您知道我的脾气，您要是敢胡说半个字……
1: 哎呀，三姐，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半句呢？来，你先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上面是谁？这个人叫熊国良，是赣督禁毒支队的支队长。当年啊，他办了不少案子，而且办了几件案子之后，升了职，当了官。后来呢，也就藏不住了，他的身份事迹还有照片。 在网上现在都能够查得到。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这个，当年是老夫人不想让你知道，我也不能违背老夫人的心愿呢。可是现在，害死老爷子的这些人已经到咱们家里来了，我不能够再袖手旁观了呀。谁？
2: 车厘子还是干天雷？
1: 三姐，您既然能够猜到了，这说明你已经有所察觉了。你说这事有多蹊跷啊！这个甘天雷，当年可是警校的学生啊，这个熊国良是他的同学，
2: 可他的确是我父亲的兄弟，我认得他。
1: 也许当年在凯撒的时候，他和老爷子的关系的确是不错，可他的真实身份是个线人，那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他要想钱的身，就必须找个大树好乘凉。老爷子呢，正好是他的挡箭牌。我知道，对于甘天雷，你还是小时候对他的那个好的印象。三姐呀，那都是假的，你被骗了。这个车厘子呢，
2: 他有没有参与？这个我不好说。可是不管怎么样，三姐。
1: 杀父之仇，铁证如山呐！我建议您，宁可错杀，绝不可放过。
2: 如果是真的。
0: 我一定让他们生不如死。
2: 三姐，咱们现在就干吧。
3: 还有那个喜乐山庄的牛博士，车厘子和干天雷为了救他，送给咱们那么多货，事出反常，他们的关系绝对没那么简单。
0: 这事不急，我自有打算。
1: 三姐，可是
0: 我说了，我自有打算。
4: 哎，刘队长，没被人盯着吧？
5: 没有。把你知道的情况跟杨队长再讲一遍。
4: 人是从花城来的，听那个意思好像是要找谁寻仇，估计对方实力也不差，让我们找登过大牢的无牵无挂的狠手。
6: 花城来的，样貌特征呢？
4: 很壮，国字脸，有胡子。
6: 听这意思应该是老白身边那个叫大平的人。
4: 哎，刘哥，好嘞，收到，好处少不了你的。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就要动手了，让我们所有人到新安别墅那边集合。

0: 哎，小牛呢？
1: 今天我们自家人说话，他一个外人，不方便在。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是出门没看黄历啊，怎么又让枪给怼上了？
1: 今天请二位叔叔来，是我心中有一个疑问，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
0: 这事儿你妈没跟你说吗？
2: 事情的真相夫人一直瞒着三姐呢，所以今天想听听车先生怎么解释这个。
1: 据我所知，我爸根本不是病死，是有人出卖了他，害死了他。
0: 你是怀疑我跟你雷叔下的黑手呗？
1: 那就请叔叔告诉我，我爸为什么会栽在警察的手里？
0: 甘天雷和这个姓熊的之前是警校的同学，后来成了警方的线人，对吧？
3: 真的是你啊！

0: 这二辆车，看来是来了不少人啊。我看这时间也不早了，这样，咱们啊先去别墅那边，我一会儿跟旅队汇报一下。小杨，你在这儿继续拦着。
1: 是。
0: 咱们走吧。
1: 好好的问一下。挨饿了惨，明天。

0: 怎么回事啊？人呢？
1: 在路上，事情可能漏了，要不咱们还是先撤吧。三姐，我说的没错吧？
2: 这小子他就是个警察，他是警察的线人。
3: 他是我安排的，他表面上是警察的线人，其实是我安排在警察内部的好兄弟，听得懂吗？
4: 什么意思啊？
5: 麦哥，先记下。
0: 甜甜，这么大的人了，怎么别人说什么都信啊？
4: 我凭什么信你的话？
3: 苹果现在还活着，如果他是警方的人，我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
2: 别信他的呀，
0: 甜甜，你爹确实不是病死的，
3: 那是谭家的人害死的，是叔叔们无能，没保护好他。
4: 我爸是被谭家害死的。
3: 谭家和凯撒势不两立，我们很多弟兄都死在他们手里，你只要肯配合，我们一定替你爹报仇。
2: 三姐，别信他的鬼话，他是骗你的。
6: 单天雷，你给我出来！
3: 这家伙阴魂不散呢，得想办法，不能让他这么跟着。
0: 甜甜，你爸是死在我怀里的，就是这个老白杀的。你要信我们，咱们今天给他报仇。你要不信，给一枪打死我。
3: 相信你雷叔的话。
4: 阿豹，走。
2: 三姐，你想他

0: 兄弟，我当初就该把你跟老蛇一块干掉，出来啊！
1: 天天，看来你这胡叔不简单呐、啊！
0: 出来啊！
2: 雷叔，黎子叔叔，警察来了，我们赶紧走吧。
3: 三姐，警察来了，快走。
2: 千雷叔叔，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的。
1: 解开心结就好啊，天天，赶紧撤吧。今天这么一折腾啊，我估计你们也待不下了，一起走吧。
2: 胡叔，做好善后工作，打听好消息，我们到老家会合。

0: 可以。
1: 我查一下你后备箱啊。
0: 你好，
2: 你好，
0: 行李证、驾驶证出示一下。哎，谢谢。车里运的什么呀？
2: 哦，自家种的土豆。警察同志，嗯，这最近什么情况？这么多查车的？
0: 啊，提醒安民城市对车辆要求严了点。
2: 哎呦，这得持续多久啊？您看吧，我这一趟趟的，都查了我三回了。
0: 我们也没有办法。
1: 怎么样？
3: 来，没事，
1: 没事是吧？
0: 行，
1: 走吧。感谢配合。
3: 你进去，来换一
1: 个。没问题吧？没问题，下来。来，谢谢啊。
0: 小姨姐，你要不休息会儿吧？
4: 我没事。后面有倒车，跟上。
0: 你别没事啊，赵队之前特意嘱咐我照顾好你。
4: 我说了无事献殷勤，原来是赵队的旨意啊。
0: 也不全是吧，其实我也是关心你的。
4: 那现在是你关心我呢，还是赵队关心我？好吧，既然你关心我呢，那你就替我好吧，我去休息，给你留个鸡腿。
5: 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
5: 何小姨怎么样？哎，神经病！说说，
6: 没怎么样。
5: 我跟你说，
0: 查车，
6: 查车，好心酸。小姨不错的，真的。

0: 怎么样啊？来公司有几天了？感觉如何？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挺难受的。
0: 怎么了？
1: 我在公司一天的时间根本就不够，公司里面全是大事，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我还有很多地方不足，所以我感觉。
0: 你真的很像我一个朋友。
1: 我吗？
0: 嗯。
1: 真的吗，陆总？
0: 真的。
1: 那你有机会一定要介绍我们俩认识一下。
0: 会的。
1: 陆总，我最近看了你药物依赖性的研究课程，是我最喜欢的线上课程。
0: 是吗？
1: 对。
0: 谢谢。有什么心得吗？
1: 当然有啊。首先，我觉得这个戒断药它是一个很好、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个项目，但是从它的成分上来看，它的曲马多和芬太尼的含量明显过高。它虽然能起到抑制毒瘾的作用，但是可能引出新的成瘾症状，所以我觉得它跟毒品只有一线之隔，在成分上还要大幅度进行调整。
0: 理解的还算深刻。从医学角度上讲呢，戒断药和所谓的毒品同根同源，难点就在于尺度的把握，天使与魔鬼一念之间呀。这也是我们 C4 计划中新型产品月光一号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0: 陆总，以后我有什么专业上的问题可以来请教你吗？当然可以。CR
1: 集团崇尚的是学术，不是独裁，所以呢，只要我有空，随时欢迎你来一起探讨。
0: 好，谢谢陆总，那我先忙去了啊。

0: 漫天雷星的追踪器。
1: 你们找到他了啊？他没事吧？
2: 人没什么事，放心。
3: 熊国良让我转告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他可真啰嗦，电话里天天说这句话。
3: 哎，干天雷、熊国良，你到底怎么想的？
1: 你怎么这么八卦呀？
3: 这不是我要问的，
1: 熊国良问的，你不用理他。我跟他是不可能，要在一起早就在一起了。干天雷，先等他记忆恢复了再说吧。哎，你呢？你那位怎么说？
3: 不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找警察。双井家庭，两个人一个月能见几回，连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再说了，结婚以后有了孩子怎么办？孩子都没人。
1: 也是，我们这行是高危职业，一旦出了事儿，还说不定拖累家人。我先走了，
3: 注意安全。
4: 张暖，过来。
1: 怎么了？
4: 这个，陆总已经签过字了，对吧？
1: 嗯。
4: 小暖，是，你这么年轻就受到陆总的赏识，现在是他眼前的大红人儿。可是你也不能陆总签完了字儿再给我拿过来让我签吧？你让我做他的主，当他的家。
5: 王姐，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也知道这情况紧急，而且这项目也是重中之重。这不是没办法吗？
4: 你没办法也不能越级上报啊。哦，那要大家都像你这样，要我干嘛？以后还怎么干工作？来来来，看啊，规章制度第三章，好好学。之前没学明白越级走流程我可以理解，但是以后整明白点儿。
5: 知道了，
4: 好好学学啊。
5: 知道了。
1: 下不为例。

0: 哎呦，这手是真巧啊！
1: 吓我一跳。
2: 那您说您手巧，在沔川当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1: 你就哄我高兴吧，说吧，什么事啊？
3: 老胡到了，在客厅等着您呢。
1: 让他等着去吧，就那么点事儿，都办不好，还有脸来？
3: 好嘞，让他等着。
1: 阿彪啊，你看啊，这个花呀，一定要把枯枝剪掉，要不然呢，它就争养分。那，剩下的事情交给你来做了。
3: 我哪会干这个呀？
4: 婆婆，谢谢。
1: 那东西也给你了。

0: 这么好的一副牌，居然让你打成这样。要说你不是诚心，我都不信。哎呀，
1: 婆婆，您误会了。当时吧，眼看着那枪就指到他们脑门上了，可是没想到，这个车厘子以退为进，不但主动把干天雷的身份给暴露了，还把咱们谭家也给扯出来了。我这一下子。 就从主动变成了被动啊！虽然谭三爷的人来得很及时，但是干天雷和佘三姐一联手，他们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呀。老三，
0: 派谁去了？这说是从花城派来的人吧？这个
1: 我也不认识，估计是花钱雇的。再说，三爷安排的事儿我也不敢问，只是他们也太低估了干天雷。
0: 也低估了佘三姐那手下阿豹。
1: 车厘子的话，那个佘三姐就全信了。半信半疑吧，但是以她的脾气啊，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呀。嗯，
2: 一个小女子就把你折腾成这样。哎呀，
0: 婆婆，这车厘子那家伙吧，他太阴险了。他要是只跟佘三姐。 聊人情、攀关系也就罢了，他还很大方，出手都是大手笔呀。
1: 怎么讲？他身上带了好几张图，上面标注的全是分散在各个地方的货。那佘三姐见了，她能不动心吗？
2: 这个车厘子啊，就是老鼠搬家，把凯撒的那点红利全都装到他自己的腰包里去。
0: 是啊。
1: 我对这个人是越来越感兴趣了。你见到货了吗？
0: 见到了。
1: 哼，这么说，喜乐山庄那个姓牛的，也是被车厘子用图笼络了？
0: 肯定是。
1: 哼，
2: 真不知道这个车厘子笼络这些虾兵蟹将，到底要干什么呢？

0: 黎明窟黎明窟
1: 来，常叔，您别哭了，来坐会儿。
0: 我也命苦啊，咱们开萨就剩下这几口人了，还相互猜忌啊，我心心念念的念着这帮老弟兄，可是你知道吗，阿雷差点都不认识我了。
1: 哎呀，别哭了吧你啊。
0: 没事，牛牛，哭两嗓子就没事了。
2: 李子叔叔，
0: 哎，
2: 我爸在世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很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
0: 甜甜啊，以后有什么不知道的事儿啊，你就问我。事儿忘了没关系，只要有血液和情感上的联系。咱们就是一家人，
1: 嗯，
0: 小妞啊，
1: 好好好，听您的，
0: 哎，
1: 听您的。
2: 我爸是被他们害死的，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两位叔叔是会帮我的吧？
3: 对，雷叔、车叔都会帮你，还有我也帮你。
0: 小妞说的对啊。甜甜，他家不光是跟凯撒，他跟你们佘家、跟牛家，那都有血海深仇。这个仇，咱们一定得报啊！是吧，他雷叔？
4: 你车叔说的对。
2: 笛子叔叔，我现在才明白。从喜乐山庄到我们佘家，你这么不遗余力给了我们两张图，还拿出了那么多货把我们拧在一起，原来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0: 谭家现在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把手都伸到了整个西南地区了，人家兵强马壮，我们势单力薄呀，所以孩子们，我们要团结，跟他们干，把谭家彻底铲灭，是吧，他雷叔？
3: 对，车叔，跟他们干。三姐，你说呢？
5: 婆婆，有人求见。
6: 谁啊？
5: 是三爷派人送过来的。说是叫老白，司机把人送来了，但他满身是血，躺在地上，死活不肯进来。
6: 哪个老白啊？是我们清理出去那个，说是办事不力了。哎，不对，你不说他死了吗？
7: 别胡说八道，走，带我看看去。
6: 你慢点。去南海市医院吗？
8: 谁让你把我送这儿来的？
5: 是谭三爷。
6: 谭老三，走，离开这儿。
8: 我死也不会进这个家门。
6: 是兄弟，赶紧把我离开这儿，不让我弄死。
9: 婆婆，
7: 小白人，
6: 我不认识他们，
10: 带我走啊！
7: 好了，这没你们的事了，下去吧。
9: 谢谢婆婆。
8: 死也不会进这个家门的。
7: 宋老板，快把他抬进屋里去。
6: 公子，快点。
7: 老白，这是小石头。

0: 小狮子。
1: 不用我多说，我想你也知道，他就是你的儿子。你都听见了。

0: 要不是我亲耳听到你说这句话，我真不愿意相信。
1: 你从小到大在谭家长大，在谭家听到关于他的所有的风言风语全都是假的，那是因为上辈子人的恩恩怨怨。在我心目中，你的父亲永远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0: 可是在谭家，我现在要怎么称呼你？
1: 进去吧，进去跟他说几句话。

0: 消失的。
1: 我叫谭彪。
2: 婆婆他们都叫我阿彪。
0: 阿彪。

0: 能不能安静点啊？烦死了！
1: 哎，真的蛮好笑的。
0: 哪里？别吵，我打电话呢。喂，杨妈，你可算想起你有个闺女了，多少年没给我打电话了？雷哥的情况也不跟我汇报了。
2: 怎么这么贫啊？忘了谁也不会忘了你。最近你怎么样？
0: 哎呀，别说了，我这两天天天加班，都忙死了。这不，马雷刚接我到家。
3: 马雷还是个好同志的。
2: 年轻同志刚参加工作，拼一点是正常的，知道吧？
0: 当然，西亚公司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公司。雷哥怎么样了？
2: 雷哥挺好的，用不了几天我们就都回去了。
0: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2: 哎，你怎么还不睡啊？让马烈赶快回去，你早点睡，知道吗？
0: 马烈，杨队让你赶紧回去，他怕你危险。
1: 他是怕你有危险吧？
2: 让他快走。
0: 好，
2: 早点睡，再见。
0: 杨队让你快走。
1: 知道了，知道了，自己的手下还不相信。
4: 记得，睡前把这个苹果吃了，然后喝杯牛奶，赶紧睡觉。不要再熬夜了，听到没有？
0: 怎么跟我妈一样烦、啊？你赶紧走吧，你。
1: 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4: 喝杯牛奶，听见吗？
0: 别烦了，
4: 早点睡觉。

0: 谁？
1: 三姐，是我。
0: 进来吧。
1: 三姐，
0: 别墅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了吗？
1: 啊，都处理的差不多了。那天啊，幸亏咱们撤离的及时。反正这该清理的我都清理过了，警察那边我也糊弄。

0: 只可惜，又给抓俊去几个兄弟，那边暂时肯定是回不去了。三姐，这干天雷和车厘子的话，你还真信了？关于老爷子的事，咱们还得好好琢磨琢磨，千万别被他们给蒙蔽了呀。
1: 胡叔，您放心，干天雷和车厘子的话，我不会全信的。 我爸当年的死，我知道我妈对我有所隐瞒。有一次在家里面，有人提到谭婆，我妈当时就激动了，差点把桌子都给掀了。我当时以为她是不让我沾谭婆的生意，所以才发了脾气。并且，你给我的那份报纸上。 不仅有熊国良这个人，还有谭家的人。就算我爸的死不是谭婆干的，跟谭家人一定也脱不了干系。
2: 三姐，您分析的呀，非常有道理。
3: 确实，这谭家的生意啊，最近开始从缅川往内地转了。这将来跟咱们肯定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啊。就算咱们不找他，他们对咱们也不会客气的。可这眼下，这两位，三姐，毕竟十几年过去了，你觉得他们还是你小时候认识的那个叔叔吗？
1: 胡叔，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跟您说过的，宁可错杀，不可放过。胡叔，那些对不起我爸爸的人，我都不会让他们活着。

0: 房姐，
1: 哎呦，小暖，你吓死我了！这进来一点声都没有。哎呦，这什么意思啊？
0: 房姐，
2: 我看到这支口红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你，就当为上次事情道歉了。
1: 真的假的？小暖，变懂事了啊？
3: 不对，无事献殷勤，啊！
1: 你是不是又想把你姐往什么套里装啊？
2: 王姐，你瞧你说的，我就是觉得你上次给我的英文资料特别受用，我是来表示感谢的。
1: 真的？
0: 当然了。
1: 那我收下了。啊！
0: 哎呀，不过吧，王姐，我这还真有一个问题。
3: 你看吧，我就说吧。
0: 哎，别。王姐，就是资料里面一个问题而已，
2: 问吧。我上次看到公司代表性研发成果的时候，里面有一位叫苏林的女士，她学术极高，我特别崇拜她。你有没有她什么照片或者是论文之类的资料啊？
1: 就这事儿啊？
3: 这事儿你绕这么大个圈子干嘛呀？
0: 不过，
3: 小暖。你好歹也是网络时代出生的吧？你不会上网查呀？
2: 我在公司网上查了苏林，没有。
3: 你得查关键词 Lisa， Lisa 苏 ，OK？
2: 她叫 Lisa。
3: 对呀，资料上没写吗？
2: 谢谢王姐。
3: 哎呀，年轻人怎么都风风火火的，还没谢谢你呢。

0: 我把它修剪完之后，你就送到你父亲的房间里。
1: 好，我亲自把它送过去。

0: 出事了。
1: 怎么了？
0: 老白死了。
1: 死了？
2: 自杀的。
3: 妞妞，
4: 哎，
3: 三姐家里有那么好的厨师，你还要出来吃饭，太破费了吧？
4: 钱不钱的无所谓，关键是各位在一起 happy。
5: 我是地主，这顿我来吧。
6: 不可能，今天我做东，谁都别跟我抢啊！嗯。三姐，三姐，我对你的制冰工艺啊，一直都很关注。但是我觉得你的成本太高了，你的价钱永远下不来的。这样，你找我，我在国外学的是化学，我懂一点提纯工艺。怎么样？咱们都是一个 family 的成员嘛，谁跟谁啊，一起合作。
7: 你的货我们见过，确实，还行吧。
6: 还行吧，把那八去了，一家人怎么能说两家话呢？嗯。boss 把我们凑在一起，不就是想让大家一起干吗？当年我父亲跟我说，他就是凯撒集团的技术总监。
5: 老师傅当年可是能做出市面上绝无仅有的货，你能吗？
6: 当然能了。我不光能，我还能让技术不断升级优化，成本降低了，利润自然就很高了。
3: 你说的都是真的？
6: boss，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肯定是真的。
3: 三姐的意思呢？
5: 钱从哪儿来？
3: 合着说来说去，这球又踢到我这儿了。铁铁，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此次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找他家报仇。第二，我想重振凯撒的威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甜甜，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此次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找谭家报仇。第二，我想重振凯撒的威风。
1: 没想到小妞帮我提出来了，我就算省事儿了。钱的事大家放心，我和你们天雷叔叔一起来解决。
2: 和我一起解决？
0: 没错，现在大家不是说绑在一条船上，我们是同坐在一条船上，不光是一家人，我们更是合作伙伴。
3: 绕了半天，你的解决办法就是靠那几张图吧？
0: 我在跟你老板说话呢。啊，甜甜，你的意见是？
4: 栗子叔叔，我现在不能立马答应你，合作的决议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上下百十口子人靠公司活口，我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5: 张队，这十有八九是在吹牛啊。
6: 也不好说，卷宗里对老师傅的描述性内容多，还没有数据，只能等将来抓到了再证实。记清楚了，
0: 咱们在座的和老蛇都颇有渊源，后天就是老蛇的十周年忌日，我们应该去耳城祭拜下他。
4: 各位的心意我心领了，到时候我一定会把大家的意思带给家父的。
0: 磊哥，老蛇对你有救命之恩，你应该……
7: 蛇大哥是因为我死的，我去看他是应该的，对吧？
0: 当然当然。
8: 哎，那带我一起去，带我一起去吧。
4: 舟车劳顿，现在情形又很特殊，大家心里能有家父我已经很感激了。
0: 你不想让我去，樱桃叔叔也得去。我不仅要去，我还要带大家一块儿去。
4: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在耳城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他事关重振凯撒雄风，
9: 事关铲除谭家，永绝后患。
10: 走了，小暖，去吃饭了。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啊？
10: 你想什么呢？我来公司三年了，都没有到这种级别。
11: 这里面有很多公司的机密，咱们是打不开的。
12: 那要什么样的级别？
11: 至少得经理以上。
10: 好吧，我去吃饭了，拜拜。

0: 道宝，不好了，情况有变，车厘子和干天雷要跟着舍三姐一起去耳城。
1: 什么时候？
2: 就在今天呢。
1: 好，我知道了。
3: 五叔，哎，收拾收拾，准备出发了。
0: 啊，好，马上来。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
3: 快点啊！
0: 宝宝，你听到了吗？他们马上就要走啊！
1: 你们要盯住甘天雷，尽快尽早的除掉他。如果再有什么闪失，你也不要回来见我们。

0: 怎么样？我不仅把他调出来了，而且还让你们白白捡了一百万。这算我一大功吗？那一百万怎么分啊？能不能给我留点？
1: 您想什么情况？在这跟警察谈钱，还是赃款？严肃点。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一个建议而已。
2: 你得把我们再调一次。
0: 啥？还来？
2: 为啥？凭啥呀？您能立马把我放了吗？你的从轻量刑情况说明书已经写完了，就差我签字。你再帮我们约一次他，我马上就签字。你要是不干呢，我们就辛苦点，一点一点的查监控，也能找着。
3: 但是这个就没了。
2: 熊之，您又在威胁我是吧？我出道混这么多年，只有我威胁别人，还没人别人。说什么呢？什么叫威胁你啊？你看见没有？这有监控，我们是镜头下办案，阳光的很。哎，行了，你别那么多废话了，一句话干不干？没时间跟你在这耗着。
4: 行，我认了。最后一次啊，您要是再敢诓我，我就算把牢底坐穿，我也不信您这张破嘴了。
5: 这不就完了吗？
4: 陆总。
6: 帮我放在桌子上。

0: 有事吗？
1: 我在咱们公司简史上看到有个叫苏林的人，他也是我们公司的。
0: 对啊，他是我的老同学，也是 CR 的元老之一，他和你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1: 那你的意思是说？
0: 你的猜测是对的，你和 Lisa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没有了，再见，陆总。
2: 又打电话，不是，他钱都给了，我还跟他说啥呀？
3: 我，
2: 哎，
3: 我们都看了你的资料。你也算是块老滚头肉了，别嬉皮笑脸的，道上的事儿你都知道，好好想一想自己从轻量刑的机会。
4: 同志，设备 OK。
2: 耍我？
5: 我耍你什么了？
2: 不是，说好的事成之后翻三倍呢？
5: 我说过吗？
2: 我不管，当初是你说事成之后翻三倍我才给你干的。
5: 哎，你赶紧给我钱，赶紧跑路了。
3: 滚。
2: 行，我就知道你得怎么说。我告诉你啊，匿名信我已经写好了，我现在就是考虑呢，我是往公安局投呢，我还是往市长信箱投？
5: 你干不干净你自己不知道啊？我就说
2: 你就是一贪污犯，到时候警察一查就够你喝一壶的。
3: 你可以试试。
2: 我在道上是最讲信誉的，话是从你嘴里吐出来的，我这是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
6: 我告诉你啊，我最好伺候了，你要是给我钱呢，你就

0: 就是我爷爷，你要是不给我钱呢，你就别怪爷爷我手黑啊。
1: 那这样，明天下午3点，东郊废弃的养殖场拿钱。
0: 妥了。哎，我告诉你啊，拿到钱之后请你做按摩，大出血，够意思不？
1: 最后一次，别蹬鼻子上脸，要不然我亲自给你按摩。
0: 哎，兄弟，他敢威胁我。哎，
2: 行，口才不错。东子，还是没法定位是吧？
3: 对，网络虚拟号码无法准确定位。
4: 谁呀？
1: 杀生犊子那个。
4: 哎，你不是把钱给他了吗？
1: 有人想作死，我不能拦着。明天我就把他给做了。
4: 哎，不会是个套吧？

0: 车叔，你没事吧？
1: 中暑了。
2: 在车里也能中暑啊？
1: 他有爱中暑的毛病，上车之前就这样了。
3: 这么多年了，难得你还记住我这毛病啊！看来你记忆恢复的差不多了。
4: 嗯。哎呀，老板，前面有警察擦车，
5: 怎么办？怎么办？咱们这一车可都是通缉犯。
3: 你们都是，我不是，
6: 我也不是。
4: 老板，我是不是？
5: 你是不是？你不知道，反正我不是。啊！快，慢点开，慢点开。
7: 哎，警官，这天马上要下雨了，还执勤呢？
8: 去哪儿啊？
5: 耳城。
8: 耳城，去干嘛？
5: 我们一起去旅游。
9: 后边都一起的？
5: 对，后边都是一起的。后边坐的是我三姐，还有三姐的朋友。
10: 昨儿他们练去。
9: 怎么？
10: 上一计划的通报，感觉有点像。
9: 真的？
5: 哎，陈叔，你没事吧？你枪我的朋友都吐成这样了，哎，实在不好意思，要不然让我们先过去，好不好？
9: 行，走吧，走吧，走吧。
10: 对不起、啊，
9: 走走走走走，
10: 哎，不，走走走，赶紧走吧。哎，别那么关了。
5: 那个，
11: 驾照没给我。
9: 来，
5: 谢谢谢谢，那我们先走了。
9: 走走走，
5: 走快走快。不就快快快点。
0: 车叔，真高，演得真好，说吃就吃，说吐就吐。你当编剧屈才了，应该当演员。
3: 不是演，我真难受。
5: 哎，要不然我送你去医院怎么样？
3: 你赶紧开，我就谢谢你了。
8: 目标已经进入耳城境内，头车为黑色凯迪拉克海地 S4250，后边跟着一辆黑色的长城和一辆黑色的瑞风 M5。
12: 大刀，老熊那边来信了，目标进入耳城了。
13: 好，我现在汇报，
14: 下一站耳城，大家准备一下。
15: 好，
12: 辛苦了。

0: 我叫杨小磊，春晓的晓，花蕾的蕾。
1: 我是国家的国，良好的良。
0: 不是栋梁的梁啊，那请问你是哪个熊啊？
1: 啊，熊猫的熊。
0: 是狗熊的熊吧？
1: 也行，狗熊的熊也对。
0: 哎，零零六号同学，你叫什么？
2: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要敲门。
2: 哪个姑娘的照片？
3: 想回带你认识。
2: 哎呀，千年铁树你也开花了。行了，说正事啊。明天晚上9:30，东湖公寓，黑色桑塔纳，
3: 尾号288。
2: 没错。
3: 多少？
2: 少于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让你亲自押送。记住了啊。
4: 对方15分钟要是不到，立刻撤。
2: 这一票要是干成了，咱们赣南
4: 就是你干天雷的港了。
3: 听起来都一样，
2: 也差不多。行了，不耽误你了。
3: 以后记得敲门啊！
2: 哎呀。

0: 喂，我知道是你。
1: 明晚九点半，东湖公寓停车场，挨那货的是一辆黑色桑塔纳，车牌号是干 G 35288，接头人是我，开白色大众，对方两个人。
0: 总量呢？
1: 预计不到15公斤。有必要的话，可以抓我。如果你们抓得到的话，
0: 好，小心。

0: 先生，这是您要的水。
1: 谁要的水啊？
2: 我要的。
1: 以后没招呼不要随便敲这个屋的门啊，卫生也不用打扫了。
0: 好的，
2: 谢谢。
1: 哎呀，我也渴了，给我一瓶呗。
3: 那个，我喝那个吧。
2: 那我喝什么呀？
1: 你喝这个。算了，都是常温的，我不能喝凉的。哎呀，这中暑人真难受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2: 不至于吧？啊，
1: 哎，别小看中暑啊。小暖有一次也是中暑之后半夜发烧，我是瘸个腿背他去医院，真危险那次。
2: 小暖，
1: 女，小女，一个上海邻居的孩子，不是干小暖，弄窝。哎，你上哪儿啊？
2: 出去透气。
1: 哎，给我买一个藿香正气水啊。
4: 喂，客服吗？咱们宾馆有雨伞吗？
1: 哎，雨衣也行啊。

0: 你怎么样？做好吗？药有按时吃吗？我最近想起很多事情，但是我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来儿城。我觉得不单只是为了祭拜佘三姐的父亲那么简单，所以我有预感，儿城会受大事。你要通知老兄，让他随时做好准备。好，我会通知他。对了。
1: 张院长让我帮你带的药，我拿过来了。一瓶是抗躁郁的，一瓶滋养神经的，你要记得按时服用。我答应小暖，把你平安带回去。
0: 小暖怎么样？放心，她很好，还找了份工作，CR集团你听说过吗？跑步的时候见过，楼很高，还挺气派的。我闺女就是有本事。
1: 他自己找的工作，还时不时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他们说快了。啊，对了，这附近有药店吗？
0: 前面两条街左转有一家药店，你还是不舒服吗？
1: 不是，车里子中暑了，给他买药。你跟小暖说，夏天。

0: 中暑，让他多注意身体。
1: 嗯，我会说的。但是他一向都很注意，好像小的时候中暑吃过苦头。
0: 走吧，你多注意安全。

0: 跟踪我。
1: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这半天？我一直在找你，忘了告诉你了，我吃不了那个藿香正气水儿，我只能吃那个藿香正气丸。味儿太难闻了，我咽不下。你说你又没带手机。
0: 我记得。
1: 啊、哦、那就好。藿香正气胶囊凑合吃吧。

0: 干什么呢？
1: 那个，我，
0: 你偷偷的拿我的账号登录内网，你想干什么呀？
1: 不是，我就看了一句话，
2: 违反规章制度跟看几句没有关系。我前脚刚把规章制度给你，转眼你就给我干这事儿，是不是甘冬冬？你想干嘛呀？
1: 我真没想干什么。
2: 我告诉你，今天的事情非常的严重，我会逐级上报，最终交由陆总来处理。他今天出差了，明天回来，在他回来之前，甘小暖，你给我停止手头上的一切工作，明白吗？明白吗？甘小暖啊，不是王姐故意要为难你，说你一个大学生，那有的道理我得给你讲讲吧。你从学校走上社会，就不再是孩子了，做事得讲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行，在家大家可以惯着你，让你任性，但到了社会上呢，没有人会惯着你，明白吗？说话。
1: 知道了，王姐，我下次不会这样了。走吧，走吧。
3: 警官怎么了？
4: 没事，例行检查，证件出示一下。哪来的呀？
3: 西郊。
4: 拉的什么？
3: 木材。
4: 你往城里运木材？
3: 家装用品，还有些日用品。
4: 别紧张，没事儿，你查完就能走了啊。
3: 哎，
4: 大家登记一下。
5: 跟我走吧。

0: 车没什么问题，但人肯定有问题。你看他那个样子，
1: 要不把他摁了？
0: 怎么摁呢？没有证据。
1: 你想怎么办？
0: 拆。
1: 拆？万一拆错了？
0: 没错更麻烦。

哎，托尼，慢点，慢点。

0: 查你了。你的身份我们保护得很好，不会有问题。但是他们查你了，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吧？
1: 嗯，我知道了。
0: 现在你的安全非常重要，对我更重要。我不想让你走小海的路，千万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对了，有笔买卖，70公斤左右，从宝仓来的。时间是星期四晚上7:30到8:00，地点就是我们上回见面的那个地方。你要及时出现，这批货量太大，不能出任何问题。必要的时候，可以打伤我，终止交易。
0: 局长的意思，拉货不抓人，等你完全掌握了证据以后，再一窝把他们端了。他们如果要是有什么打的动作，我们也不会闲着，做两手准备。
2: 蛇，
1: 有可能是路过，我先去看看。
3: 蛇大哥，
4: 天雷啊，你怎么在这儿？
3: 啊，遇到一朋友，老郭，赣北烟厂的郭总，家里有不少好烟，市面上都买不到。
5: 蛇哥，

指了什么道，你就上岸吧，啊！

0: 老师，
1: 老蛇就是在这儿被打死的。
0: 哎，太让我震惊了，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

0: 什么情况？
1: 三姐，看情况，这些人不是什么善茬啊。
2: 阿豹，下去看看。
3: 哎，阿豹，等一下。三姐，还是我去吧。阿豹性子急，我过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情况。

0: 坏了坏了，果然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呀。
1: 哼，
0: 徐庶要搞事儿。
1: 车叔，徐庶是干什么的呀？
2: 你们都到了，他们人少，也没带多少家伙，赶快动手吧。
3: 甘天雷在车上吗？
2: 在呢，都在车上呢。
3: 都听见了？
4: 听见了。

0: 果然是家贼难防啊。
1: 老夫被他勒出
2: 犯奸计，老胡，这回你立了大功了，不光把老的干死了，把小的也引来了，多谢啊！
3: 姓车的，你都死到临头了，还在那胡说八道，臭小子！兄弟，你别信他的，他在挑拨离间，他在血口喷人。啊！
4: 啊！给我弄死他们！
0: 阿豹，下车。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生母阔别多年归来，
3: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孩子，无依无靠，什么都没有。
4: 那我妈她就容易吗？她还不是单身一个人把我养大。
2: 揭开尘封多年的隐秘，
5: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罗素珍和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2: 残酷真相摆在眼前，
3: 这个人叫张健，他是你爸爸。
6: 你知不知道，我妈她为了一个谎言，她煎熬了多少年？她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2: 半生付出面临考验，
7: 妈妈其实舍不得你，准备带你一起搬走，可是没想到被查出来得了胃癌。
2: 这份温暖羁绊能否持续相守？
8: 妈妈后悔了，妈妈不该把你还给他。你不是小猫小狗，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啊。
2: 普法剧场，他养我长大，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姐，你相信我，这孩子真的是陶大哥的，你让他留下来吧。
1: 你出去，出去。
0: 姐，姐，你别关门呀。
2: 大姐，我对不起你，求你为了大哥把孩子收下吧，不能让孩子没人养啊。
3: 我去买瓶水送回去。
4: 你走以后就眼巴巴地把这门口望着，怪可怜的。
3: 你叫淘淘，记住了吗？
5: 记住了。唐叔叔，你是不是想做我爸爸？
6: 我想照顾跟淘淘一辈子。
3: 你现在主要任务是上学，打什么工？我们家条件再差，从来没亏待过你。
4: 什么我们家你们家？我是你捡来的吗？
3: 你就是我捡来的。你去找你亲妈去。你去，你去呀。
0: 爸，我走了，以后不回来住了，你们不用找我。
6: 素贞，素贞。
3: 都说这女孩要富养，我哪懂啊？从今往后啊，咱们就富养。你哭什么呀？这次吃了亏，咱们下次就记住了。
7: 别哭了啊，来，
6: 擦擦。啊，素贞姐，你也就这句话呀，要是觉得……
4: 谢大人。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慢一点。
11: 爸爸，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
14: 重
17: 点。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次去哪
18: 儿
17: 啊？
18: 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
1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一点办法。
14: 两万，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心。
1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快快快，高考早餐啊，赶紧吃，一会儿别迟到了。
1: 糖糖，
2: 哎，妈，那你看，那红色衣服都穿好了。
3: 还有这个，拿着啊，这是妈专门给你准备的，保你平安，高考顺利。
2: 好，
3: 好好考啊，千万别紧张。
2: 知道了，知道了，吃饭。
0: 慢点喝，这个豆浆有点烫，我给你吹吹。
4: 妈，妈知道了吧，快点。
3: 十几年了，没找过你。今天是大日子，女儿是你的。你要是在天有灵的话，一定好好保佑她。妈给你包个鸡蛋啊。
4: 我再喝一口。行了，妈，别包了，我走了，迟到了。真给我拿上。
3: 哎，这孩子。
0: 干什么去啊？
3: 我陪他呀。
0: 陪他干什么？不去的话，我压吧。
3: 素贞，哎，刘姐来了，来，进来坐。
5: 这淘淘今天不是刚。

0: 好吗？我呀杀了只老母鸡，你们炖点汤给它补补。
1: 你真是太客气了，谢谢啊。
2: 哎呦，刘姐来了。哎呀，这中午啊咱就在这吃饭吧。
1: 对，中午就在这吃饭。
0: 我今天来呀是跟你们道别的，我儿媳妇生了，我那个店也盘出去了，我准备回老家给他们带带孩子。
1: 这好事儿啊。这样我去给孩子买点东西啊。
0: 哎呀不用客气了。
1: 应该的应该的，你招呼刘姐啊。
2: 嗯，刘姐来，坐坐坐坐坐，快。
0: 好好好，
2: 坐。
0: 大姐，大姐，我想看看我的女儿。
1: 休想！
0: 我就看看，不做什么。
1: 她是个人，不是个物件，不是你想扔就扔，想拿就拿回去的。我警告你，不要再来找他，否则你别怪我。
0: 淘淘，你打算考什么学校啊？
3: 我准备考师范，以后想做老师。
0: 哎，快拿着。嘘，别让你妈知道，拿去买点想吃的想穿的。
3: 刘姨，
0: 这上大学得穿漂亮点儿，好交男朋友。哎，我来帮你。
1: 我来吧，这个烫。
0: 哎呀，没事儿。哎，好，
1: 小心点啊。
0: 行，哎，好。
3: 来，慢点啊，
0: 慢点。
3: 这边。
0: 素贞啊，这淘淘考上大学了。你呢也快熬出头了。
3: 我呀准备考师范，奖学金高，学费还便宜。
0: 哎呀，这孩子真懂事。
1: 我用得着你给我节约学费吗？你从小到大我亏待过你吗？
3: 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0: 这考师范挺好的呀。
1: 我告诉你，我跟你爸存的钱都是用来给你上学的，我不需要你什么给我节约，我不需要。你只需要选择你想要的，别以后来怪我。
3: 你怎么回事啊，刘姨？你评评理，他是不是更年期？
2: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啊。这刘姐呀，来咱们家一趟不容易啊。行了，都别说了啊。
0: 坐下，坐下，
2: 赶紧吃饭，吃饭，吃饭。快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来，尝尝我的手艺啊。哎呀，来来来，快吃，快吃，快吃。
0: 你妈那脾气啊，真是没办法。
3: 我早就习惯了。
0: 回头我打电话说说他，你呀有什么事儿也给我打电话。
3: 知道了。
0: 哎呀，这一转眼都变成大姑娘了。行，我得走了，车快到了，你呀赶紧回学校去考试。
3: 好，
0: 走了。
3: 嗯，注意安全。
0: 哎，
4: 我和你妈出去一趟，晚上自己吃饭，在枕头下面我给你放了钱。

0: 那女的把桃子扔给你就走了，现在又找回来，那她想干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她想干什么，但是我不能让她把桃桃带走，不能让她带走我的女儿。
0: 对，不能让她带走。
1: 唐伟，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你害我一个人还不够，还要害你的女儿吗？

0: 嘉嘉，上大学的感觉还不错吧？
1: 我们学校特别漂亮。哎，咱们今天去哪玩啊？
0: 先去陪我听个讲座，要点名呢。
1: 啊，

0: 么大老远过来就陪你听讲座呀？你是不想请我吃饭了？
1: 请，必须请，点个名就走。
0: 什么讲座呀？
1: 哎呀，就是听听嘛，又没有什么坏处。
0: 哎，
2: 同学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来了李红女士来给大家演讲，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李老师。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李红，开学快乐。历经了12年的寒窗苦读，历经了多载的梦想催化，经历了恩师同窗的教诲帮助，
4: 白手起家，靠实力闯出一片天，成功女人的典范。怎么听起来这么像推销产品呢？
3: 在这里，我要祝福你们，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天之骄子们，祝福你们。你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学习环境，以及一个展
4: 现讲真好。
3: 从明天开始，你们会为了你们的未来付出的更多。
5: 哇，这个好看呀！
3: 还怎么样？
4: 一会儿咱们可以要多吃一点。
3: 你叫淘淘吧？我听你老师说过你，说你学习努力、聪明，而且成绩很好。当然了，在座的各位同学都很优秀。正好学校今年有一个为期1年的国外交流学习项目，都应该去试试呀。
6: 哎，明老师，那个我知道，我早就报名了。
3: 是吗？那你们呢？淘淘，你报名了吗？
7: 这个项目好是好，但是路费食宿都需要自理。我们家
8: 他妈妈呀是个铁公鸡。哎
7: 呀，别瞎说，我妈那是节约。
3: 啊，这样啊。如果你真的想去，我们公司可以考虑为你承担大部分的费用。
7: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们公司正好有一个资助优秀学生的计划。
6: 那太好了，淘淘。
9: 李总，我可不可以跟你合个影啊？
3: 可以啊，来来来，干脆大家一起来吧，咱们拍个合照。淘淘，来来来，
10: 快点，
3: 到我身边来，快，都准备好了啊！3、2、1。
11: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用回来，我跟你妈呀能行。
1: 我这不是不放心吗？所以有空就回来看看你们。
11: 哎呀，还是闺女好，闺女知道疼人。
8: 嫂子回来了，
1: 妈。
8: 哎，你爸正好炖了汤啊。
1: 哎呀，妈，我就不吃了，我今天中午吃了好多好吃的。
11: 哟，在学校食堂吃了什么好吃的呀？
1: 今天学校组织跟一个企业家一起吃饭。
11: 企业家？
1: 一个很厉害的女强人。哎，对了，给你看照片。那
11: 干什么呢？这是
1: 一个公司的老总，叫李红，口才特别好，还特别漂亮。
8: 哦，谁？
1: 李红。
6: 你不用上学吗？为什么要和这种人一起吃饭？
1: 他去学校开讲座，讲完了大家一起聚个餐，有问题吗？
6: 我没给你饭吃。啊？你非要去吃这一顿饭？
1: 妈，你怎么了？这怎么又发火呀？爸，你看他，
6: 你这副德行也不是我女儿。
11: 行了啊，女儿又没犯什么错，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呀？
1: 我早就觉得你不是我妈了，哪有亲妈这样对女儿的？人心都是肉长的。
6: 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只有我的心是块石头，是吧？啊！你们都来欺负我，
1: 欺负你，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才念的师范。
11: 少说两句啊！
1: 是，
10: 你养大了我，但是你长期精神虐待我，我跟你在一起生活简直太累了，我还要时时刻刻担心你的想法，你的心情。
6: 真是没良心你啊，我打死你我。
10: 打呀，你打死我呀，我小时候你就应该把我打死了，现在还为了你这么多钱。
12: 糖糖，行，糖糖少说两句啊，你赶紧回学校吧啊，回去回去。
10: 我也告诉你一声，下学期学校有到国外留学的机会，我本来没有打算去，是因为我出不起机票和住宿费，但是现在李老师的公司会赞助让我去。见不到我你就高兴了对吧？
6: 你走。
10: 好，那我就走。
6: 你给我滚。

0: 走。
1: 你怎么了？怎么听起来像在哭啊？
0: 我被我妈妈从家里面赶出来了。
1: 现在哪儿？

0: 进来。我平时都一个人住的，以后你就当是你自己家。
1: 李老师，你们家真漂亮。
0: 来坐。淘淘，今天晚上你和你妈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别提了，我怎么会有她这样的妈呀？
0: 其实罗素珍她只是把你抚养长大。
1: 你认识我妈妈？

0: 是你，想起来了，陶陶。其实这几天你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一手安排的。我当年确实是迫不得已，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孩子，无依无靠，什么都没有。我是实在没有办法。 才把你托付给罗素贞的。后来为了活下去，再苦再累的活我都做过。有一次为了送文件，差点出车祸死了。再后来呢，可能是老天开眼，让我有机会继续读书。我也遇到了我生命中赏识我的伯乐。 我花了整整17年的时间，才让我不需要再去依靠任何人，从一文不名到现在有了今天。
1: 行了，我不想听了。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1: 那我妈她就容易吗？她还不是单身一个人把我养大。

0: 您找谁啊？
1: 啊，我问一下同学，淘淘是住这儿吗？
2: 哦，对，他还没下课呢。
3: 哦，我给你们带了点水果，还有这个烧鸡，这是我自己家做的，你也可以尝尝。
2: 谢谢阿姨。
3: 你们最近都挺忙的哈，他也没打个电话回来。
2: 就是最近挺忙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下课。
3: 哦，那没事，那你忙吧，我就不耽误你了。

0: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呀？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找你妈谈谈？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这都把我弄糊涂了。
1: 大白天来寝室给他女儿送东西，哎，我老觉得身上有股味儿，
2: 想想我都不舒服，还给我们送烧鸡啥的，哎，那能吃吗？就他那样还能做餐饮？
3: 哎，谁呀？
2: 哎呀，就我们寝室那个淘淘。
4: 王程程，你说什么呢？
2: 淘淘，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妈给我送吃的，你吃了还说不好，你什么人啊你？哎呦，
3: 你凶什么？
4: 我凶他怎么了？我凶的就是他，凶的是我妈的。
3: 哎，别打！哎，别打！哎，别打！
4: 打的就是他，打的就是他，
5: 吓他了。

0: 大姐，我见到淘淘了，我去了她学校，我希望她能继续深造，能去更好的大学。我特别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 现在我有条件了，我想给淘淘更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说什么呢？淘淘在这生活条件挺好的。那天你把她从家里赶出去之后，我把她接到我家去了。好，我答应你。
1: 把他带走吧，
2: 苏珊，你干什么？我是真心实意想谢谢你的，我会给你补偿。17万，我养了他整整17年，一年1万，我给你20万，你走吧。
3: 谢谢，苏珊，
1: 你没事吧？苏珊，喂，淘淘在学校打架，这说为什么动手？
4: 张老师，怎么回事？
1: 怎么还打起架来了你？
5: 是他先动的手，我根本就没还手的机会。还手也不对。你
1: 说怎么回事？
6: 妈，是他。
1: 哎呀，这事儿你得好好反省反省。张老师，我马上让他给同学道歉啊！我回去好好教育他。
5: 我不道歉，我没有做错事儿。
1: 你是太……
5: 是你先动的手。
6: 赵老师，是他先瞧不起我妈的。

0: 他怎么样说我都行，但是他在暗地里说我妈的坏话，我就是不会原谅他。你以后要是再敢说我妈的坏话，我见一次打一次。那行，就等学校处理吧。我不是你妈。妈。妈。
1: 妈，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妈，你是陶伟跟别的女人在外面生的孩子。现在你亲妈找来了，她要认你，你跟她回去吧。
0: 妈，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1: 这么多年，我对你也算仁至义尽了，你太不让我省心了，净给我惹事儿。
0: 妈，
2: 你不能跟孩子好好说。
0: 我是跟他好好说。
1: 给我听清楚了，我罗素贞和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当年，李红带你找上门来说他养不起你了，把你扔在我家门口就走了。我也不想要你的。后来我带着你去找你爷爷奶奶，他们也不要你。我能怎么办？妈。
0: 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1: 李红来找过我了，他主动给了我17万，一年1万，养你17年不算多。你不能这样，
0: 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也别怪我，要怪就怪你爸。我恨了他一辈子。
1: 但我也算对得起他了，你要去跟你同学道歉，知道吗？你要真的被学校处分了，你怎么找工作？
0: 妈，妈，妈！
1: 我对你凶，对你狠，也是为了你今后日子好过。你要恨就恨我吧，现在李红也找来了，他条件好，你以后再也不用跟着我受苦了。
0: 罗素贞。
1: 我是小猫小狗吗？你说说就是。我和你爸，我和你堂叔，也不打算再待下去了。我们准备把店卖了。
3: 准备回老家，再加上李红给的钱，我们下半辈子也够了。妈，素贞，妈，素贞，妈，妈，别哭了，妈，听你妈的，去给他们。
1: 姐，你来了，请坐。钱准备好了，20万，你点一下。这是我昨天晚上写的。我女儿淘淘她从小身体不好，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得特别注意，我都记下来了。还有。 每年春天，他都会出疹子，他特别小心。另外，他的生日是3月20号，你送来的那天，上户口也是那天。辛苦了，
0: 姐。
1: 1年1万够了，我们过得省。 还有最后一个要求，你们这对母女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0: 我不走，我要跟陶陶在一起。这十几年都是你陪着我，不走就不走吧。
1: 什么意思啊？这个家你不要了吗？这么多年来，你什么要求我没答应？你什么愿望我没帮你完成？你说走就走？陶陶还没毕业呢。她不是我女儿。 心里，陶陶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0: 几点了还不起来？
1: 我上午又没课，我干嘛要起来？
0: 交换留学考试为什么没有去？
1: 我参加了三下乡，寒假要去支教。
0: 支教？你开什么玩笑？不是说好了出国留学的吗？
1: 不想去了。
0: 你脑子一天到晚在想什么？
2: 你多久没回家了？周末也不回去，真有那么忙？
1: 你能不能不管我？是不是当妈的都这么烦呀？
0: 你赶紧收拾一下，我晚上带你见个人。
1: 没空。
0: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0: 你是淘淘吧？淘淘，来，你坐。 妈妈有事情要跟你说，这个人叫张健，他是你爸爸，我爸，我不认识他。 这是你们俩的 DNA 鉴定结果，你看一下。淘淘呀，你相信我？我跟张健青梅竹马，从小一块长大的。后来我有了你，可是他们家人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我俩就分开了。淘淘呀，当年爸爸。 确实是迫不得已，我不是故意想把你扔了的。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爸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嗯，
1: 那我爸陶伟呢？陶伟，陶大哥，我知道。
2: 你平时和张健关系最好了，我求求你，你把这孩子收养了吧，我求求你了。这孩子我不能要，你要确实有什么难处，我倒是可以帮你照顾一下。
0: 陶大哥他是个好人，他很同情我，一直在默默的帮助我们母女俩。
1: 这么多年。

0: 你都是在骗我妈吗？淘淘啊，你也不能怪你妈。当年，她带着你去车队找过我，可是我不敢。
1: 你怎么能这样啊？你知不知道，我妈她为了一个谎言，她嫁了多少年，她现在还被蒙在鼓里。淘淘，我补偿过她了。
0: 就你那20万，淘淘，爸爸决定跟你亲妈重新在一起，给你个完整的家，好吗？你们是不是脑子都有病啊？剧本都不会这么写，想生就生，不想要就扔掉。 然后再把我给找回来，我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淘淘，
2: 淘淘。

0: 你在哪儿啊？我想你。
1: 女儿，你妈妈的病很重，明天

0: 陶浪回来了。
1: 妈，妈，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妈，走，现在去医院，走。
2: 不是我女儿。
1: 妈，我是，我是你女儿，妈，我是。
2: 我不想看见她，让她走。
1: 我不走，妈，我不走。
0: 素贞，你看淘淘大老远的回来了，咱不这样行吗？
2: 我这辈子就像个笑话，把陶伟和别人生的孩子养大，我也算仁至义尽了。等我去见到陶伟的时候，我
1: 妈，妈，
0: 素贞，
1: 妈，
0: 素贞，
1: 妈，你快看看妈，
0: 素贞，素贞，
1: 妈，
0: 素贞。妈妈其实舍不得你。准备带你一起搬走，绝对不会还给李红。可是没想到，后来被查出来得了胃癌，我也不知道情况，我还怪得狠心。他舍不得花钱，非要回老家养病。
3: 钱呢？李红他不是给钱了吗？
0: 你妈说怕你跟李红处不好要走，要把钱给你留着，等你将来结婚的时候再还给你。他一分钱都舍不得花。
3: 你别担心，给妈治病的钱我有。
0: 你哪来的钱呢？
3: 你先别管了，费用你别担心。

0: 我来出。
1: 你出什么呀？你又不挣钱，你哪来的钱呢？
2: 等等，
0: 妈，妈，你醒了吗？
1: 苏晨醒了。
2: 我的女儿。大姑娘了，长大了。
0: 妈，好想你啊。
2: 妈妈也想你。涛涛，妈妈后悔了，妈妈不该把你还给他。你不是小猫小狗，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啊。我也不恨陶伟了。
0: 妈，陶叔，陶叔他没有背叛你。李红他给我看了 DNA 检测结果，我是他跟一个叫张健的人生的。陶叔他没有背叛你，他是好人，他是照顾他，他。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别杀我吧！
1: 快！
0: 医生！
1: 叫医生！
0: 医生！
1: 苏晨，医生马上就来啊！苏晨，
0: 过来救救我吧！
1: 医生，
0: 你们来帮忙！
1: 医生，苏晨，苏晨没事啊！苏晨，医生，快快，医生！
3: 病人需要抢救，请家属回避一下。
1: 走吧，
0: 妈，
1: 走。
4: 大姐，对不起，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敢说出真相。陶大哥。他是个好人，他没有背叛过你。当年我有了孩子，可是张健他不跟我结婚，他家里人也不接受我，我真的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我能怎么办。所以我把孩子交给了你。非常抱歉，我骗了你。我也对不起陶陶，没有顾及他的感受。

0: 我想留在妈妈身边，对，你应该留在她身边，应该。谢谢你，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0: 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淑珍，
1: 我一直都在想你，我对你从来就没有变过。
2: 妈，
1: 淑珍，你女儿叫叫。
2: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带你走走。
3: 哎，
4: 我来，我来推吧。
3: 淘淘，这辈子能有你这么个女儿，真的很知足了。
2: 什么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我只做你的女儿。哎，对了，爸妈，我们一块儿再拍张全家福，怎么样？
4: 好，
2: 来，3、2、1，茄子。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来的？
3: 5 4 3 2 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啊、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蹦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7: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一女子结婚不满半年突患癌症，丈夫竟把她丢回娘家。另一女子查出得了脑癌，相伴15年的丈夫却突然失踪。

他们的丈夫为何如此冷漠无情，最终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逃跑的丈夫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十月的一天傍晚，北方某地的一户人家里静悄悄的，只能听到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响。夕阳的余晖从窗户洒进来，照在杨大海花白的头发上，格外刺眼。在他一旁，妻子王兰一动不动地盯着墙上一幅年轻女子的黑白遗照，神情落寞。这照片上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女儿杨晶。孩子他爹呀，晶晶已经不在了，咱们就别折腾了。听到妻子这么说，杨大海激动地站了起来。不行，我女儿受了那么大的罪，她连葬礼都不来参加，还算是人吗？这钱啊，我必须要。杨大海口中说的他到底是谁？又为什么要问他要钱呢？难道杨晶的死亡背后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吗？事情还要从三年前杨晶的婚姻说起。杨晶是杨大海和王兰唯一的孩子，夫妻俩从小就对这个独生女儿啊百般疼爱。杨晶活泼开朗，大学毕业以后在本地的一所小学当音乐老师，眼见女儿学业有成，工作稳定，杨大海就操心起了女儿的婚事。于是杨大海开始四处托人给女儿介绍合适的对象。这天，杨大海接到了老同学的电话，说啊，自己身边有个不错的小伙子，叫做董伟，自己可以从中撮合一下。杨大海听完很是高兴。很快，在介绍人的安排下，杨晶和董伟见了面。董伟高大帅气，人也沉稳，杨晶对他的印象很是不错。就这样，杨晶很快和董伟结婚了。
1: 婚后，杨晶与丈夫董伟的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他们每周都会抽时间陪伴父母。杨大海很是欣慰，期待着很快就能过上儿孙满堂的日子。然而，就在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刚刚拉开序幕时，却传来了一个噩耗。
0: 原来啊，婚后还不到半年，杨晶总是觉得身体不舒服，起初也没有在意，只是以为最近工作太辛苦，休息休息就会好了。但是这身子却越来越虚弱。杨大海夫妻听说以后，觉得不能再耽搁下去，便跟着董伟和杨晶一起来到医院检查。都说怕什么就来什么，这检查结果对一家人犹如晴天霹雳。杨晶被确诊患上了癌症。为了不让女儿担心，杨大海擦干眼泪，勉强挤出笑容走进了病房。杨晶看到杨大海红着眼眶，反而笑着安慰他：爸，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等我病好了，还要带你和我妈出去旅游呢。董伟也说他一定会好好照顾妻子，让岳父放心。杨晶生病以后需要人照顾，董伟还得上班，所以杨大海夫妻几乎每天都是一大早就来到女儿家，给女儿做饭、收拾家，一整天陪着女儿。等到董伟下班回来，老两口才回去。这天，董伟下班回到家，杨大海和王兰正准备离开，董伟却叫住了两人，说道：爸妈，你们每天这么辛苦跑来跑去的，晶晶确实需要人陪着，我又得工作赚钱给她治病，要不这样，您二老把晶晶接回娘家，我只要有空啊就过去陪她。
1: 杨大海觉得女婿董伟说的有道理，便把女儿接回家照顾。董伟刚开始还隔三差五来家里看望，可是日子久了，董伟来的次数越来越少，陪伴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董伟接下来

0: 来的所作所为更是让杨家人气愤不已。
1: 自从回到娘家，一直都是杨大海和王兰带着杨晶去看病，治疗的费用也都是杨大海出的。杨晶过意不去，给董伟打电话让他转点钱过来，但是董伟呢，虽然满口答应，可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0: 期间呢，女婿董伟再也没露过面，这让杨大海夫妻俩非常恼火。病魔无情，尽管尝试了多种治疗方案，杨静的病情啊始终不见起色，最终癌症还是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但日子还得继续呢，女儿的身后事还得操办。虽然董伟无情冷漠，但总归是杨静的丈夫，这丧事也得他来办才合适。于是杨大海给董伟打去了电话，想和他商量葬礼的安排。没想到董伟接到电话却显得十分不耐烦，他说道，杨静是你女儿，葬礼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她已经不在了，咱们也没关系了，你以后啊不要再找我了。
1: 董伟在电话里的冷漠态度让杨大海十分气恼，此刻他非常后悔自己怎么会把女儿嫁给这么一个没良心的人。而就在此时，一个让他更加气愤的消息传来，就是这个消息让他决定去法院起诉董伟。
0: 原来啊，女儿葬礼上当初给女儿介绍对象的老同学也前来吊唁，王兰忍不住和介绍人说起了董伟在杨晶生病期间的不管不顾、薄情寡义。没想到介绍人听完后支支吾吾地说道，嫂子，有件事儿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我听董伟说这小晶结婚以前就有病，是你们瞒着让他和小晶结婚的。听到介绍人这么说，旁边的杨大海是又急又气，再一打听才知道，女儿生病以后，董伟的父母逢人就说这杨大海一家骗婚，说什么杨晶明明是个病秧子，哄着自己儿子结了婚，一表人才的儿子就这么成了二婚。董伟也说自己跟杨晶啊恋爱没多久，杨大海就催着他们结婚，说不定就是害怕自己发现杨晶有病，自己没让他们补偿办婚礼的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听到这些话，杨大海气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想到女儿生病后瘦弱的身躯和治疗时所受的苦楚，杨大海决定啊要为女儿讨个公道。这就出现了我们故事开头的一幕。可是如今杨晶已经去世了，杨大海能怎么做呢？咨询律师之后，杨大海一纸诉状把女婿董伟告到了法院，要求董伟支付自己为杨晶看病花的40万元。法庭上，董伟说自己知道杨晶看病的钱都是杨大海出的，他也承认自己没给过医药费，但他觉得呀，杨大海是杨晶的父亲，这父亲出钱给女儿看病还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自己只是杨晶的丈夫，没义务给他花钱治病。而且董伟还觉得杨晶可能是婚前就有病，这医药费本来就应该杨大海出。那么董伟的说法有法律依据吗？作为杨晶的丈夫，医药费到底应不应该董伟来出呢？这就要讲到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夫妻间的抚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夫妻相互抚养义务的履行方式，具体到生活当中，那就是相互之间的物质供养和精神抚养等等，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要同甘共苦。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当中杨晶已经结婚，并且根据诊疗记录可以确定杨晶是在婚后才发现患病的，董伟作为配偶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他应当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在精神上予以关怀。但是董伟呢，却在妻子生病之后不闻不问，既没有支付医药费，更没有探望照料，没有履行夫妻间的抚养义务。最终判决支持杨大海按照已经支付款项的60%向董伟追偿，也就是说啊，董伟需要支付给杨大海24万元。案件判决之后，董伟积极履行了判决的款项，他也很懊悔自己和杨晶夫妻一场， 作为丈夫。

0: 他在妻子重病时，既没有在情感上予以陪伴，也没有在经济上承担应有的责任。在这期间啊，董伟也背负了很大的道德压力。亲朋好友们了解实情之后，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很多人也对他敬而远之。他终于明白，有些责任是躲不掉的。新婚妻子患病，丈夫自私自利，把照顾责任全都推给岳父母，既违背了道德，更触犯了法律。如果说董伟的冷漠自私是因为跟妻子结婚时间短，缺少感情基础，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案件中，夫妻俩已经结婚十几年，丈夫也在妻子患病时玩起了失踪，甚至还构成了刑事犯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换单单单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女人身患癌症，刚做完开颅手术，丈夫却一走了之。
2: 妈，我爸去打工了，你治病需要钱，我爸说他去南方打工挣钱去。
1: 两年后，女人意外发现丈夫下落，才得知残酷的真相。
2: 原以为丈夫是有苦衷的，段红这才终于意识到丈夫真的抛弃了自己。
1: 女人病重，最终含恨离世，抛妻弃子的丈夫究竟是否构成刑事犯罪？逃跑的丈夫正在播出。
2: 北方的冬季，凛冽的寒风发出呜呜的呼啸声，在某地一间狭小阴冷的出租屋

0: 里，简陋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个病恹恹的女人。只见她脸色苍白，脸颊凹陷，手臂像枯黄的树干一样，还时不时发出剧烈的咳嗽声。在她床边还坐着另一位女子，看上去年龄稍长，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时床上患病的女人开口说道：姐，这些年连累你了，我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孩子以后还得劳烦你多多费心，警察那边已经在找孩子他爸了。这个看起来身患重病的女人是谁？她的丈夫又去了哪儿？为什么还要公安机关来找呢？原来啊，女人名叫段红，20年前年轻的段红经过同村人介绍认识了吴志勇。吴志勇能说会道，风趣幽默，段红很是中意，而段红的善良勤劳也吸引了吴志勇。交往不久，两人在老家办了婚宴。婚礼结束后，段红提出两人还没领结婚证呢，吴志勇却说：咱俩头也磕了，酒席也摆了，这十里八乡的都知道我娶了你，还能有假吗？这东西啊，等以后再办吧。段红想了想，村里面呀，确实有很多人都没领结婚证，这日子也一样过，也就没再多说什么。第二年，儿子小磊出生，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吴志勇才在段红的催促下办理了结婚登记。儿子小磊出生以后，吴志勇在县城一家工厂找了份跑业务的工作。吴志勇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心思活泛，能说会道，收入很是不错。而段红呢，就在家一个人照顾年迈的公婆和年幼的孩子，生活虽然辛苦，但段红从无怨言，觉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一转眼呀，15年过去了，儿子小磊也上了高中。这天，段红正在厨房里忙活晚饭，儿子小磊放学后神神秘秘地凑到了段红身边，说道：妈，你知道下个星期是什么日子吗？看着儿子一脸兴奋的样子，段红问道：下星期，不过年不过节，也不是你的生日，能有什么日子？小磊说：下周可是你和我爸结婚15周年的纪念日，这些年我爸总在外面跑，你一个人在家太辛苦了，我一定要好好给你办个纪念日。
1: 见到儿子有如此孝心，段红很是欣慰，儿子长大了，懂得体谅自己了。可让段红没想到的是，厄运却正在悄悄地靠近他。
0: 就在结婚纪念日的前两天，段红在晾衣服时突然晕倒，下学回家的小磊发现母亲倒地不醒，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把段红送到了医院。急救室外，小磊着急地给父亲吴志勇打着电话，打了好几次才终于接通。小磊哽咽地说：爸，我妈晕倒了，我们现在在医院，你赶紧来吧。只听到电话里传来吴志勇醉醺醺的声音：是不是低血糖了？肯定是你妈没按时吃饭，都到医院了还着什么急，回家再说吧。小磊没办法，只能给自己的姨妈，也就是段红的姐姐段丽打去了电话。接到外甥的电话，段丽是赶忙跑到了医院。急诊医生告诉段丽，段红的情况很不乐观，需要去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第二天，吴志勇才终于来到医院。听到要去大医院检查，吴志勇有些不情愿，说道：医生就爱吓唬人，说不定回家休息休息就好了。段红也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想出院回家。段丽生气地说道：不行，医生的话你不听，身子也不顾，难道连孩子你也不想想吗？在段丽的坚持下呀，吴志勇才带着段红来到了省城的专科医院，做了进一步的检查。结果段红被确诊为脑癌，医生建议做开颅手术治疗。癌症、开颅手术，这些可怕的词汇让段红忐忑不安，自己只是晕

0: 怎么就得了癌症呢？治疗得花多少钱？孩子以后谁来管？想到自己还年轻，孩子还小，段红选择接受了手术。从开颅手术的昏迷中醒来后，段红睁开眼，看到病床前只有儿子和姐姐。他虚弱地问道：“孩子他爸呢？”段丽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儿子小磊赶忙说：“妈，我爸去打工了，你治病需要钱，我爸说他去南方打工挣钱去。”段红没有再说话，虚弱地闭上了眼睛。没想到吴志勇这一走就再也没了音信。段红手术之后的效果并不是很好，还需要继续治疗，家里的积蓄也所剩无几。段红给吴志勇打去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到工厂去问，工厂的人说吴志勇早就已经辞职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段丽气愤地对段红说道：“真没想到啊，吴志勇竟然扔下你和孩子跑了。十几年的夫妻，吴志勇真不是个东西。”听姐姐这么说，段红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善良的她仍然觉得丈夫应该是有苦衷的，要怪只能怪自己怎么就得了这样的病呢。
1: 眼看妹夫吴志勇指望不上，段丽只好在医院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陪妹妹段红治病。段丽家并不富裕，为了妹妹的医疗费，段丽也是四处借钱艰难度日。就这样两年时间过去了，吴志勇始终杳无音信。
0: 这天段丽在菜场买菜时碰到了一位同乡，同乡并不知道段红生病的事儿，他热络地和段丽聊天，无意间说起自己在南方见过吴志勇，西装领带，那完全就是个成功人士呀，还直夸段红嫁得好呢。段丽则是越听越气，回到家就把同乡的话告诉了段红。段红这才终于意识到丈夫真的抛弃了自己。原以为丈夫是有苦衷的，没成想自己的善良反而让吴志勇无所顾忌。想到这些年自己受到病痛的折磨还苦苦支撑，姐姐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给自己看病，儿子小小年纪就承担起生活的重担，段红泪如雨下。思虑再三之后，段红向公安局提起了书面控告，称遭到丈夫吴志勇遗弃。这也就出现了咱们故事开头的一幕。公安机关立案之后迅速展开了侦查，很快就找到了吴志勇。眼前的吴志勇让办案人员十分意外，只见他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这彬彬有礼的模样让人难以把他和遗弃妻子的狠心人联系起来。经过调查，办案人员还发现如今的吴志勇已经是一家公司的管理人员，每个月都有10000多块钱的工资，而且到了年底呀，还有奖金。但他自从段红手术后离开家，就再也没有给段红支付过一分钱的医药费，对儿子小磊也是不管不顾。
1: 案情调查完毕后，吴志勇很快因为涉嫌遗弃罪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不幸的是，就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段红病重离开了人世。庭上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遗弃妻子的吴志勇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0: 法庭上吴志勇辩解说，自己并没有遗弃妻子，当初也是为了赚钱给段红治病才离开家去打工的，之所以和家人断了联系，那是因为自己赚的钱太少了，刚刚能够维持生活，没脸面对老婆孩子。他还声称段红有他亲姐姐照料，既没有流落街头，也没有挨饿受冻，段红的死也是因为得了癌症，就算自己给钱，这病也是治不好的，怎么能把段红的死怪到自己头上呢？这两年自己虽然没出钱，最多是事情做得有点不太地道，怎么能算得

0: 上是犯罪呢？那么法院会认可吴志勇的说法吗？吴志勇的行为到底构不构成遗弃罪呢？这就引出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遗弃罪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1条对遗弃罪作出了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根据法律的规定，认定遗弃罪需要满足3种情况。第一，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法律上对遗弃人负有抚养义务的人。第二，遗弃罪的主观方面必须为故意，即明知自己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第三，遗弃行为必须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才会构成遗弃罪。在本案当中，吴志勇和段红结婚10几年，具有法定的夫妻关系，他和段红是有夫妻间抚养义务的。在段红身患癌症接受开颅手术之后，吴志勇明知此时的妻子需要治疗陪伴，却逃避责任，以外出打工为借口抛弃患病的妻子，自己明明有稳定的收入却不给妻子看病，明知道妻子依靠其姐姐艰难度日，始终没有露面，导致段红在身体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在精神上也饱受遭受遗弃的痛苦，最终痛苦离世，属于情节恶劣。所以吴志勇的行为是完全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的。最终法院认定吴志勇的遗弃行为构成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听到法院的宣判结果，吴志勇傻了眼，他本以为只要自己不出现就能够躲过照顾妻子的责任，过上自在潇洒的日子，没想到最终却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件，案例一中，董伟冷漠自私，先入为主地认为妻子在婚前隐瞒病情，从此对患病的妻子不闻不问。好在他最后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岳父支付了部分医药费，也算是为自己的错误做出了弥补。而案例二中，吴志勇的行为更加恶劣，他不顾10几年的夫妻感情，将重病的妻子遗弃，自己在外面潇洒自在，导致妻子不治身亡。俗话说，10年修得同船渡，100年修得共枕眠。夫妻一场是莫大的缘分，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关爱，患难与共。这不仅是道德的约束，更是法律的要求。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妻子因病切除乳房后，丈夫竟转身投入女上司怀抱。女上司豪掷500万给男下属妻子作为离婚补偿，顺利签下离婚协议。同居半年后，两人反目，女上司自愿给出的500万，最终能否要回？天价爱情成泡影，下期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陆明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
15: 就是很吵，感觉那个精神的崩溃呀。
7: 老夫妻夜不能寐，源头竟是养鱼池的制氧设备。法官经过多次现场勘验，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8月15日，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现在开庭。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在开庭。8月15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法典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成果，对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即将开庭审理一起商铺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那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巩固，欢迎您，巩教授。
1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让我们呢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案件背景。
7: 衢州市的张阿姨今年63岁，2025年11月，她正式搬进了这套120平方米的新居。本以为夫妻俩就此能开启安稳的晚年生活，可平静仅仅维持了十几天，家中就莫名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异响，
15: 像开水烧开的那个咕咕咕咕咕咕那种声音，再一个像那个空调吹着那个风的声音，有两只声音，这声音很大。
7: 那么声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就在张阿姨满腹疑团、一筹莫展之际，隔壁邻居的一句提醒让张阿姨找到了家中异响的原因。
15: 我说老板，你最好没有声音，我睡得着觉就可以。他说没办法的，养鱼就24个小时不停地运转的。
7: 确认噪声源后，张阿姨第一时间和水产店店主进行沟通，店家告知水产养殖供氧水循环设备全年无休，无法停机。
18: 那我实话实说，确确实实是当时是有点响的。第二天我就联系了这个施工方，我跟他说，我说我们要进行整改的。
7: 经过店家多次积极整改，噪声虽有改善，但还是无法彻底消除。对于张阿姨来说，白天嘈杂的噪声尚可忍耐，但是到了夜间，低频震动声会格外清晰，震动声、水流声响穿透楼板，让张阿姨彻夜难眠。
15: 就是很吵，感觉那个真正

0: 崩溃呀，心里很反感，这不一夜都天天不和你，我是养老的房子嘞，看大家都放心房很开心，我给他精神崩溃，睡不着觉，你说我难受不难受啊？
1: 昼夜噪声持续侵扰，张阿姨只能多方投诉，寻求解决方案。而楼下90后水产店店主六某也道出了自己的经营困境。
2: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1: 水产店店主说，这家店他前后总投入40多万元，如今还背负了5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在得知噪声扰民后，他分2次投入资金进行降噪整改，可整改收效甚微，如今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2: 如果像我们基础设施设备这些投资下去了，投资下去我们不可能去一下子去把它移除掉的，它毕竟是成本实在是有点高。
1: 一边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居住安宁权，一边是倾尽积蓄背负贷款创业的年轻店主，经多方调解，最终双方矛盾依然无法化解。
0: 我今年都64了，我睡了几年这个新房了，我安心睡个觉睡几年了，你这样不解决我怎么行呢？
1: 无奈之下，张阿姨一纸诉状将楼下水产店店主告上法庭。
3: 就这边是吧？
2: 对啊，就应该是住在这一块，他应该是这间跟这间。
3: 哦，这个顶上是他们家。
2: 对。
3: 那这一间上面呢？
2: 应该是隔壁邻居。
3: 这里面有抽水的水泵。
2: 对对对，这个是氧气泵。
3: 你这个是24小时都开在这里的吗？
2: 对。
4: 当时的声音有多大呀？
0: 当时超过1倍。
5: 原来的机器是挂在那个墙顶上的，
3: 嗯，
5: 所以是白天都忍受不了的那种声音。
6: 它这个噪声的特质是。刚好是高于这个它的排放限制一点点，高于0.1。
1: 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诞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法治成果。这起商铺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正是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
7: 现在开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现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张美云诉被告衢州市衢江区宋城水产品商行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一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8: 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拆除增氧泵和抽水泵，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完成；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0,000元；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噪音及震动导致的医疗费、心理咨询费预估20,000元；四、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噪音导致无法居住、被迫搬离租房产生的房租费用，按照2500元每月，时间从2025年12月5日起计算至停止侵害行为之日止；第五、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自2025年12月5日以来，被告在其店铺内安装的鱼池抽水泵及增氧泵在运行过程中产生持续的低频震动及噪音，穿透了楼板及墙体，严重干扰了原告及家人的正常休息和生活。被告虽进行了整改，但未采取有效的措施，双方的调解最终没有达成一致。被告的侵害行为已超出了一般相邻关系容忍义务的限度，侵害了原告的生活安宁。综上，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宣读完毕。
7: 现在由被告进行答辩。
9: 好，本案中，被告所用。

0: 设备系商铺日常经营所必须的鱼池供养水泵，规模微小，不具备生态环境法典所称的工业噪声范畴，且暗设噪声影响范围仅楼上特定住户，不具备环境污染侵权公共性与扩散性特征。据此，本案应定性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本案检测结果显示，白天时段噪声未超标，尚未达到需司法强制介入干预的严重程度。二，原告未能就损害后果的客观存在完成举证。原告主张其遭受长期失眠、精神焦虑等损害，但未提供任何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资料或心理咨询评估报告。三，即便认定被告侵权，不应判决拆除设备。本案中，被告已主动采取加装隔音棉、更换静音型供氧水泵等整改措施，有效降低了噪声排放水平，足以说明被告已在积极消除影响。在此情形下，原告主张拆除设备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1: 根据原被告刚才的诉辩意见，双方当事人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二、如果构成侵权，原告诉请的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及拆除增氧泵、抽水泵等设备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三、原告主张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心理咨询费、租房费用等这些损失是否合理，对法庭的归纳原告方有没有异议？
2: 没有异议。
1: 被告方有没有异议？
0: 没有异议。
1: 下面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质证，先由原告进行举证。
2: 好的，原告的证据分为三组。第一组证据，原告的不动产权证书一份，证明原告居住房屋位于被告商铺的上方，原告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第二呢，是被告商铺的内外部照片两张。那么该组证据主要是证实被告店内大功率的生产设施运行时会产生巨大的震动和噪音，被告也知悉其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的损害，但是虽然经过整改，但是并没有达到原告能够正常生活可以容忍的程度，侵害行为持续至今。那么第二组证据的里面呢有噪音现场的测试视频，有11段短视频啊。那么主要是证明被告的经营造成的震动及噪音侵权事实客观存在，长期给原告正常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
1: 请书记员播放一下视频，播放的时候原告可以解说一下。
2: 好的，这个整改前的这个视频里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抽水泵和增氧泵都是放在钢架上的，这个钢架与原告的就是原告的地板，所以呢这个声音钢架与地板是相连的。视频二里面可以测试，就是对于当时的这个噪音的测试是达到了60分贝，而我们正常的是35分贝。
3: 嗯，那龚教授，生态环境法典呢确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有着紧密的联系，我想问你一下啊，今天在法庭上审理的这起案件它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它可以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来审理？或者说在法典实行之后什么样的案件能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呢？
4: 顾名思义啊，生态环境法典啊就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所以呢它的调整的行为啊都是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

0: 主要是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行为。其中呢又分两类情况啊，一类呢是对生态环境啊带来直接的重大的影响的，另一类呢是以生态环境为媒介，也就是说影响了生态环境之后又对他人的权益带来影响。那我们这起案件呢，明显的呢就是啊，双方是因为租住的房子之间因为一方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啊，也就是以环境为媒介影响了另一方的这个生活权益，所以呢这就属于一种典型的以环境为媒介的这个行为，所以属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适用的一个当然范围。
1: 好的，谢谢龚教授。那庭审还在继续，让我们再次回到庭审现场，关注案件的审理情况。
2: 主卧的这个分贝呢是38，就是南向的卧室啊，那么它的这个噪音的分贝是39。
3: 好，
2: 这是一段视频，充分证实了被告的经营设备24小时的运行造成的震动及噪音侵权事实客观存在，长期给原告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第三组证据是原告诉请里面的损失依据，那么主要是医疗诊断证明书一份，医院的结算单据一份，门诊的病历一份，最后一份证据是租房合同，也就是因无法正常的居住和生活，那么原告无奈另行租房产生了房租的损失。审判长举证完毕，原告。
3: 好，被告针对原告刚才所举的三组证据逐一进行质证。
4: 被告认为啊，所谓的噪声以及震动不足以认定为被告这个侵权成立，被告对其医院出具的这个医疗凭证、病历诊断证明、结算单据这些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需要承担这个精神损害10000元以及这个诊断费用、后续治疗费用20000元的这个事实。对房屋租赁合同的商性均有异议，租赁合同的出租方系原告女儿，这个与原告这个具有这个亲属关系，被告对相关的这个租赁关系及这个损失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那么以上质证一切完毕。
3: 原告还有其他证据要提供吗？
2: 没有了。
3: 现在由被告举证。
4: 被告没有证据提供。
3: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双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双方到现场勘验。这次勘验前呢，被告在上一次的勘验时候呢也自行进行了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两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第三份勘验现场是2026年8月5日至6日期间再次进行勘验，邀请了检测工作人员在原告的房间内使用环境噪声自动检测仪专业设备进行检测，晚上21点40分许得出来的数据是1号卧室37.6 LEQ， 2号卧室32.8 LEQ， 这个是连续震动的这个数值。对于上述现场勘验记录，原告方有没有异议？
5: 没有异议。
3: 被告方有没有异议？
4: 没有异议。
3: 好，下面法庭就案件事实问题展开调查询问。原告，案涉房屋你实际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5: 是2025年11月下旬入住的。
3: 嗯，

0: 那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噪声问题的？
1: 就住进去大概十天左右，然后发现被噪音和震动干扰，无法休息。
0: 这个房屋除了你本人居住，还有其他人居住吗？
2: 就是我两个人。
0: 两个人，夫妻两个人。那么你家属对这一块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2: 他也听到声音。
0: 听到声音。
2: 他说这么丑的，这么有声音的。
0: 被告，你这个商铺是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
3: 是从城头那里承租过来的。
0: 是从城头公司承租来了。
3: 对。
0: 租赁了多少时间？
3: 合同上签的是三年。
0: 三年，租金是多少？
3: 大概是在29000块钱左右。
0: 一年。
3: 一年。
0: 那你交付给你以后，你做了哪些改动、装修或者添付？
3: 第一项就是先把那个我们店面里做的防水，先是做防水，后面呢是那个池，水泥池啊，是犒劳那个墙建的。建上去以后，然后做了水管，再装了空调那个制冷机，然后抽水泵，然后氧气增氧机。
4: 那龚教授，在刚才的庭审过程当中呢，我注意到被告方的一个说法哈，就是这个水产经营者在双方发生纠纷之后呢，其实呢他是做过一些整改工作的哈，而且呢经过有关部门的检测，供氧泵运行所产生的这个噪声呢没有突破国家噪声的排放标准，所以呢他们认为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责任。那么龚教授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去区分这个乡民生活妨碍和经营性环境污染侵权，如何准确地界定这个案件的法律关系呢？
5: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区别这个生活相邻关系的纠纷和污染侵权的一个主要的区别点啊，就在于致害的行为啊，到底是因为我们日常起居的这种生活类的消费的这种行为呢，还是说是一个有盈利性的生产经营的活动？那么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被告是租住的民房啊，在发生在这个居民小区里，但是从事的活动呢，引起我们这个案件纠纷的这个致害行为呢，恰恰是一个生产经营性的活动，所以按照我们的司法解释呢，这种活动它更多的应该构成是环境污染侵权，所以要适用污染侵权方面的一些特殊的规则。
4: 那庭审还在继续哈，我们再次回到庭审现场。
6: 被告哈，我有个问题问问哈，就是你为何选择在此处租赁商铺那个水产经营，为何不去到专业的水产市场去经营呢？
3: 当时是这么想的啦，因为那个房租呢确实也便宜，像我们这个水产品哈，我们基本是配送到饭店或者酒店里为主的。
6: 你们
3: 在零售呢，因为它那个鱼啊是这样的，有些它那个运输途中会造成损伤。我是想着这个小区这里不是没菜市场吗？在边上我那条街呢，可能在那个小区里可能算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我是想着说，把那些一些不好的鱼啊，我们就以低价的形式把它出售掉。
6: 除了原告他们那个投诉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其他的业主来投诉你们？没有，是不是？就是目前就他一方。
3: 对。
6: 好的，好的，好。
7: 你这个店平时的生意怎么样呢？
3: 这个店是不盈利的，因为我们跟楼上现在还有纠纷嘛，我们不能拿来正式经营，你就随便拿来放放鱼一样的。
0: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先由原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8: 原告的诉求，我们认为呢，代理人认为每一项都是在情理之中，如果被告不整改，这种长时间的侵权不能让一个老人永远的等下去，因此恳请法庭能够对原告的诉请进行支持。
0: 下面由被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9: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因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且被告已经积极做了相应整改，充分体现了其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善意。在此情形下，原告主张拆除设备明显超出

0: 必要限度。
1: 现在由当事人做最后陈述。
2: 我还是希望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1: 被告做最后陈述。
0: 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张美云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原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1: 征询各方当事人意见，双方是否同意法庭主持调解？原告，
2: 我现在觉得没有必要调解。
1: 被告，你的意见？
0: 被告方不同意调解。
1: 因原被告双方都不同意调解，且案涉纠纷在本次开庭前已经组织过多次调解，故法庭不再组织调解，现休庭合议。休庭。
3: 楼下商户养鱼，楼上业主遭罪，
4: 就是很吵，感觉那个精神的崩溃呀。
3: 老夫妻夜不能寐，源头竟是养鱼池的制氧设备。法官经过多次现场勘验，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8月15日，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现在开庭。
5: 是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现在继续开庭。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房屋内南边卧室及客厅部分至今仍能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故本案应当适用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可以认定被告噪声污染侵权行为成立。本案实质是涉及居民的居住安宁权益与商户的合法经营权益的保障与平衡问题。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

0: 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济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现当庭宣判如下：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按照专家咨询意见进行降噪解震处理。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张美云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张美云医疗费121元四角。四，驳回原告张美云的其他诉讼请求。请坐下。
1: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不仅是我们国家在新时代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民群众对蓝天、碧水、净土、优美生态环境的现实需求。作为筑牢美丽中国法治基础、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制度成果，生态环境法典具有承前启后、固本强基、引领转型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必将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大的法治动能，以法典施行促进美丽中国从目标变为现实。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龚教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观众朋友们，再见。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降噪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专注口腔科，省心好美食，好料味之香，苏州味之香。生母阔别多年归来，
9: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孩子，无依无靠，什么都没有。
10: 那我妈她就容易吗？她还不是单身一个人把我养大。
8: 揭开尘封多年的隐秘，
11: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罗素珍和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8: 残酷真相摆在眼前，
9: 这个人叫张健，他是你爸爸。
10: 你知不知道我妈她为了一个谎言她煎熬了多少年，她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8: 半生付出面临考验，
12: 妈妈其实舍不得你，准备带你一起搬走，可是没想到被查出来得了胃癌。
8: 这份温暖羁绊能否持续相守？
13: 妈妈后悔了，妈妈不该把你还给他，你不是小猫小狗，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啊。
8: 普法剧场，他养我长大，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姐，你相信我，这孩子真的是陶大哥的，你让他留下来吧。
1: 你出去，出去。
2: 姐，姐，
3: 你别关门呀。

0: 你现在主要任务是上学，打什么工？我们家条件再差，从来没亏待过你。
1: 什么我们家你们家？我是你捡来的吗？
0: 你就是我捡来的。你去找你亲妈去，你去，你去呀、啊！
2: 爸，我走了，以后不回来住了，你们不用找我。
3: 素贞，素贞。
0: 都说这女孩要富养，我哪懂啊？从今往后啊，咱们就富养。你哭什么呀？这次吃了亏，咱们下次就记住了。
4: 别哭了啊，来。
3: 哎呀，你这娃呀，要是觉得
1: 学大了。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快快快，高考早餐啊，赶紧吃，又别迟到了。
1: 糖糖，
2: 哎，妈，那你看，那红色衣服都穿好了。
3: 还有这个，拿着啊，这是妈专门给你准备的，保你平安，高考顺利。
2: 啊，
3: 好好考啊，千万别紧张。
2: 知道了，知道了。
0: 这个头像有点烫，我给你吹吹。
2: 好，要迟到了吧，快点。
3: 十几年了，没找过你。今天是大日子，女儿是你的。你要是在天有灵的话，一定好好保佑她。妈给你包个鸡蛋啊，
2: 我再喝一口。行了妈，别包了，我走了，迟到了，先给我拿上。
3: 哎，这孩子，
0: 哎，干什么去啊？
3: 我陪他呀。
0: 陪他干什么？去的话，我压着。
3: 素贞，哎，刘姐来了，来进来坐。
4: 这淘淘今天不是高考吗？我呀杀了只老母鸡。你们炖点汤给他补补。
3: 你真是太客气了，谢谢啊。
0: 哎呦，刘姐来了。哎呀，这中午啊咱就在这吃饭吧。
3: 对，中午就在这吃饭。
4: 我今天来呀是跟你们道别的，我儿媳妇生了，我那个店也盘出去了，我准备回老家给他们带带孩子。
3: 这好事儿啊，这样我去给孩子买点东西啊。
4: 哎呀，不用客气了。
3: 应该的应该的，你招呼刘姐啊。
0: 嗯，刘姐来，坐坐坐坐坐，快。
4: 好好好，
0: 坐。
4: 大姐，

0: 大姐，我想看看我的女儿。休想！我就看看，不做什么。 他是个人，不是个物件，不是你想扔就扔，想拿就拿回去的。我警告你，不要再来找他，否则，你别怪我。
1: 考什么学校啊？我准备考师范，以后想做老师。来，快拿着。嘘，别让你妈知道。拿去买点想吃的、想穿的。刘姨，这上大学得穿漂亮点儿。好交男朋友，哎，我来帮你。
2: 我来吧，这个烫。
0: 哎呀，没事儿。哎，好，
1: 小心点啊。
0: 哎，好。
1: 慢点，慢点，这边。苏珍啊，这淘淘考上大学了，你呢也快熬出头了。
0: 我呀，准备考师范，奖学金高，学费还便宜。哎呦，
1: 这孩子真懂事儿，不用得着你跟我节约学费吗？你从小到大我亏待过你吗？
0: 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1: 这考师范挺好的呀，我告诉你。
3: 我跟你爸存的钱都是用来给你上学的，我不需要你什么给我节约，我不需要，你只需要选择你想要的，别以后来怪我。
1: 你怎么回事啊，刘姨？你评评理，他是不是更联系？
3: 行了行了，多少说两句啊。是刘姐啊，来咱们家一趟不容易啊。行了，都别说了啊，
1: 坐下，
3: 来点吃饭，吃饭，吃饭，快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来尝尝我的手艺啊。
1: 哎呀，
3: 来来，快去，快去，快去。
1: 你妈那脾气啊，真是没办法。我早就习惯了，回头我打电话说说她。你呀，有什么事儿也给我打电话。知道了。哎呀，这一转眼都变成大姑娘了。行，我得走了，车快到了。你呀，赶紧回学校去考试。
4: 好。
1: 走了。
4: 嗯。注意安全。
5: 我和你妈出去一趟，晚上自己吃饭，在枕头下面我给你放了钱。

0: 那女的把桃子扔给你就走了，现在又找回来，那她想干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她想干什么，但是我不能让她把桃桃带走，不能让她带走我的女儿。
0: 对，不能让她带走。
1: 唐伟，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你害我一个人还不够，还要害你的女儿吗？

0: 佳佳，上大学的感觉还不错吧？我们学校特别漂亮。哎，咱们今天去哪玩啊？
1: 先去陪我听个讲座，要点名呢。啊，我大老远过来就陪你听讲座呀？
0: 你是不想请我吃饭了？
1: 行，必须请。点个名就走。
0: 什么讲座呀？
1: 哎呀，就是听听嘛，又没有什么坏处。哎，
0: 同学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来了李红女士来给大家演讲，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李老师。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李红。开学快乐！历经了12年的寒窗苦读，历经了多载的梦想催化，经历了恩师同窗的教诲与帮助，白手起家，靠实力闯出一片天，成功女人的典范，怎么听起来这么像推销产品呢？

0: 在这里，我要祝福你们，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天之骄子们，祝福你们。你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学习环境，以及一个
1: 展讲真好。
0: 来付出的更多，
2: 哇，这个好看，
3: 漂亮，
2: 我
3: 觉
2: 得这个，我
3: 看这个，看这个，
2: 哎，你赚多少钱了？
3: 哎呀，那
2: 哇，哎，看好看，
4: 你看淘淘
5: 拍怎么样？
4: 一会儿咱们可以多吃一点。
0: 你叫淘淘吧？我听你老师说过你，说你学习努力，聪明。而且成绩很好，当然了，在座的各位同学都很优秀。正好学校今年有一个为期一年的国外交流学习项目，都应该去试试呀。哎，
6: 米老师，那个我知道，我早就报名了。
0: 是吗？那你们呢？淘淘，你报名了吗？
7: 这个项目好是好，但是路费食宿都需要自理。我们家
8: 他妈妈呀是个铁公鸡。哎呀，
7: 别瞎说，我妈那是节约。
0: 啊，这样啊。如果你真的想去，我们公司可以考虑为你承担大部分的费用。
7: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公司正好有一个资助优秀学生的计划。
6: 那太好了，淘淘。
9: 李总。我可不可以跟你合个影啊？
0: 可以啊，来来来，干脆大家一起来吧，咱们拍个合照。淘淘，来来来，
8: 快点，
0: 到我身边来，快，都准备好了啊！三二一，
10: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用回来，我跟你妈呀，能行。
11: 我这不是不放心吗？所以有空就回来看看你们。
10: 哎呦，还是闺女好，闺女知道疼人。
12: 曹操回来了，
11: 妈。
12: 哎，你爸正好炖了汤啊。哎
11: 呀，妈，我就不吃了，我今天中午吃了好多好吃的。哟，
10: 在学校食堂吃了什么好吃的呀？
11: 今天学校组织跟一个企业家一起吃饭。
10: 企业家？
11: 一个很厉害的女强人。哎，对了。给你看照片，那
10: 干什么呢？这是
11: 一个公司的老总，叫李红，口才特别好，还特别漂亮。哦，
12: 谁？
11: 李红，那给你看。
6: 你不用上学吗？为什么要和这种人一起吃饭？
11: 他去学校开讲座，讲完了大家一起聚个餐，有问题吗？
6: 我没给你饭吃，啊？你非要去吃这一顿饭？
11: 妈，你怎么了？这怎么又发火呀？爸，你看他，
6: 你这副德行也不是我女儿。
10: 行了啊，女儿又没犯什么错，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呀？
11: 我早就觉得你不是我妈了，哪有亲妈这样对女儿的？人心都是肉长的。
6: 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只有我的心是块石头，是吧？啊！你们都来欺负我，
11: 欺负你，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才念的师范。
10: 少说两句啊！
11: 是，你养大了我，但是你长期精神虐待我，我跟你在一起生活简直太累了。我还要时时刻刻担心你的想法，你的心情，
6: 真是没良心你！我打死你！我
11: 打呀！你打死我呀！我小时候你就应该把我打死了，现在还为了你这么多钱。
10: 淘淘，行，淘淘，少说两句啊！你赶紧回学校吧啊！回去，回去。
11: 我也告诉你一声，下学期学校有到国外留学的机会。本来没有打算去，是因为我出不起机票和住宿费。但是现在李老师的公司

0: 会赞助让我去。见不到我你就高兴了，对吧？
1: 你走。
0: 好，那我就走。
1: 你给我滚。

0: 李总。
1: 你怎么了？怎么听起来像在哭啊？
0: 我被我妈妈从家里面赶出来了。
1: 现在在哪儿？

0: 来，进来。我平时都一个人住的，以后你就当是你自己家。
1: 李老师，你们家真漂亮。
0: 来，坐。淘淘，今天晚上你和你妈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别提了，我怎么会有她这样的妈呀？
0: 其实卢素贞她只是把你抚养长大。
1: 你认识我妈妈？

0: 是你想起来了，陶陶。其实这几天你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一手安排的。我当年确实是迫不得已，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孩子，无依无靠，什么都没有。我是实在没有办法。 才把你托付给罗素贞的。后来为了活下去，再苦再累的活我都做过。有一次为了送文件，差点出车祸死了。再后来呢，可能是老天开眼，让我有机会继续读书。我也遇到了我生命中赏识我的伯乐。 我花了整整17年的时间，才让我不需要再去依靠任何人。从一文不名到现在，有了今天。
1: 行了，我不想听了。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1: 那我妈她就容易吗？她还不是单身一个人把我养大。

0: 你找谁啊？
1: 啊，我问一下同学，淘淘是住这儿吗？
2: 哦，对，他还没下课呢。
0: 哦，我给你们带了点水果，还有这个烧鸡，

0: 我自己家做的，你也可以尝尝。
1: 谢谢阿姨。
0: 你们最近都挺忙的哈，他也没打个电话回来。
1: 就是最近挺忙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下课。
0: 哦，那没事，那你忙吧，我就不耽误你了。

0: 淘淘，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呀？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找你妈谈谈？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这都把我弄糊涂了。
1: 大白天来寝室给他女儿送东西，哎，我老觉得身上有股味儿，
2: 想想我都不舒服。还给我们送烧鸡啥的，哎，那能吃吗？就他那样还能做餐饮？
3: 哎，谁呀？
2: 哎，就我们寝室那个淘淘。
4: 王程程，你说什么呢？
2: 淘淘，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妈给我送吃的，你吃了还说不好，你什么人啊你？哎呦，
3: 你凶什么？
4: 我凶他怎么了？我凶的就是他，凶的是我妈的。
3: 哎，别打！哎，别打！哎，别打！
4: 打的就是他，打的就是他，打的就是他，
5: 你讲话。

0: 大姐，我见到淘淘了，我去了她学校，我希望她能继续深造，能去更好的大学。我特别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 现在我有条件了，我想给淘淘更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说什么呢？淘淘在这生活条件挺好的。那天你把她从家里赶出去之后，我把她接到我家去了。好，我答应你。
1: 把他带走吧，
2: 苏珊，你干什么？我是真心实意想谢谢你的，我会给你补偿。17万，我养了他整整17年，一年1万，我给你20万，走吧。
3: 谢谢，苏珊，
2: 你没事吧？苏珊，喂，淘淘在学校打架，说为什么动手？
4: 张老师，怎么回事？
2: 怎么还打起架来了你？
4: 是他先动的手，我根本就没还手的机会。还手也不对。说怎么回事？妈，是他。哎呀，这事儿你得好好反省反省。
5: 张老师，我马上让他给同学道歉啊，我回去好好教育他。我不道歉，我没有做错事儿。
4: 你是太，
5: 是你先动的手。
4: 张老师，是他先瞧不起我妈的。
5: 他怎么样说我都行，但是他在暗地里说我妈的坏话，我就是不会原谅他。你以后要是再敢说我妈的坏话，我见一次打一次。那行，就等学校处理吧。我不是你妈。妈，妈。哎，妈。
2: 妈，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妈，你是陶伟跟别的女人在外面生的孩子。现在你亲妈找来了，她要认你，你跟她回去吧。
5: 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2: 这么多年，我对你也算。

0: 仁至义尽了，你太不让我省心了，净给我惹事儿。
1: 妈，
2: 你就不能跟孩子好好说？
1: 我是跟他好好说。
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罗素珍和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当年李红带你找上门来，说他养不起你了，把你扔在我家门口就走了。我也不想要你的。后来我带着你去找你爷爷奶奶，他们也不要你，我能怎么办？
1: 妈，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0: 李红来找过我了，他主动给了我17万，一年1万，养你17年不算多。
1: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么对我。
0: 你也别怪我，要怪就怪你爸，我恨了他一辈子，但我也算对得起他了。你要去跟你同学道歉，知道吗？你要真的被学校处分了，你怎么找工作？
1: 妈，妈，妈！
0: 我对你凶，对你狠，也是为了你今后日子好过。你要恨就恨我吧。现在李红也找来了，他条件好，你以后再也不用跟着我受苦了。
1: 罗素珍，我是小猫小狗吗？你说扔就扔。
0: 我和你爸，我和你堂叔也不打算再待下去了，我们准备把店卖了，准备回老家，再加上李红给的钱，我们下半辈子也够了。
1: 妈，
2: 素珍，
1: 妈，妈，
2: 素珍，
1: 妈，妈，
3: 别哭了，啊，听你妈的，去回东屋去。
2: 素珍，
4: 姐，你来了，请坐。钱准备好了，20万，你点一下。
0: 这是我昨天晚上写的。我女儿淘淘她从小身体不好，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得特别注意，我都记下来了。还有每年春天她都会出疹子，要特别小心。另外她的生日是3月20号，你送来的那天，上户口也是那天。
4: 辛苦了，姐。
0: 1年1万够了，我们过得省。还有最后一个要求，你们这对母女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0: 我不走，我要跟陶陶在一起。这十几年都是你陪着我，不走就不走吧。
1: 什么意思啊？这个家你不要了吗？

0: 这么多年来，你什么要求我没答应？你什么愿望我没帮你完成？你说走就走，涛涛还没毕业呢。
1: 她不是我女儿。
0: 在我心里，淘淘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0: 干嘛呢？几点了还不起来？
1: 我上午又没课，我干嘛要起来？
0: 交换留学考试为什么没有去？
1: 我参加了三下乡，寒假要去支教。
0: 支教？你开什么玩笑？不是说好了出国留学的吗？
1: 不想去了。
0: 你脑子一天到晚在想什么？
1: 你多久没回家了？周末也不回去，真有那么忙？
2: 你能不能不管我？是不是当妈的都这么烦呀？
0: 你赶紧收拾一下，我晚上带你见个人。
1: 没空。
0: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0: 你是陶陶吧？陶陶，来，你坐。 妈妈有事情要跟你说，这个人叫张健，他是你爸爸。我爸？我不认识他。 这是你们俩的 DNA 鉴定结果，你看一下。陶陶呀，你相信我？我跟张健青梅竹马，从小一块长大的。后来我有了你，可是他们家人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我俩就分开了。陶陶呀，当年爸爸。 确实是迫不得已，我不是故意想把你扔了的。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爸爸跟你说声对不起。
1: 那我爸陶伟呢？陶伟，陶大哥，我知道。
2: 你平时和张健关系最好了，我求求你，你把这孩子收养了吧，我求求你了。
0: 这孩子我不能要，你要确实有什么难处，我倒是可以帮你照顾一下。陶大哥他是个好人，他很同情我，一直在默默的帮助我们母女俩。
1: 这么多年，你都是在骗我妈吗？陶陶啊，你也不能怪你妈。当年，她带着你去车队找过我，可是我不敢。你怎么能这样啊？你知不知道，我妈她为了一个谎言，她煎熬了多少年？她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0: 陶陶，我补偿过他了，就你那20万。陶陶，爸爸决定跟你亲妈重新在一起，给你个完整的家，好吗？嗯。

0: 剧本都不会这么写。想生就生，不想要就扔掉，然后再把我给找回来。我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1: 淘淘，
2: 淘淘。

0: 你在哪儿啊？我想你。
1: 女儿，你妈妈的病很重，明天

0: 涛涛回来了。
1: 妈，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妈，走，现在去医院，走。
2: 你不是我女儿。
1: 妈，我是，我是你女儿，妈，我是。
2: 我不想看见她，让她走。
1: 我不走，妈，我不走。
0: 素贞，你看淘淘大老远的回来了，咱不这样行吗？
2: 我这辈子就像个笑话，把陶伟和别人生的孩子养大，我也算仁至义尽了。我去见到陶伟的时候，我妈，
0: 素贞，
1: 妈，
0: 素贞，
1: 妈，你快看看
0: 妈，素贞，素贞，
1: 妈，
0: 素贞。妈妈其实舍不得你。准备带你一起搬走，绝对不会还给李红。可是没想到，后来被查出来得了胃癌，我也不知道情况，我还怪得狠心。他舍不得花钱，非要回老家养病。
3: 钱呢？李红他不是给钱了吗？
0: 你妈说，怕你跟李红处不好，要走，要把钱给你留着，等你将来结婚的时候再还给你。他一分钱都舍不得花。
3: 你别担心，给妈治病的钱我有。
0: 你哪来的钱呢？
3: 你先别管了，费用你别担心，我来出。
0: 你出什么呀？你又不挣钱，你哪来的钱呢？
2: 等等，
3: 妈。妈，你醒了吗？
0: 素贞醒了。
2: 我的女儿，大姑娘了，长大了。
3: 妈，好想你啊。
2: 妈妈也想你。涛涛，妈妈后悔了。

0: 我该把你还给他，你不是小猫小狗，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啊！我也不恨陶薇了，
1: 妈，陶叔，陶叔他没有背叛你。 李红，他给我看了 DNA 检测结果，我是他跟一个叫张健的人生的。他说他没有背叛你，他是好人，他是照顾他。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别吓我嘛！
2: 快，快，
1: 医生，
2: 叫医生！
1: 医生，
2: 苏珊，医生马上就来啊！
1: 苏珊，苏珊，苏珊，没事啊，苏珊，医生，快快，医生，病人需要抢救，请家属回避一下。
2: 走，走，
1: 大姐，对不起。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敢说出真相。陶大哥，他是个好人，他没有背叛过你。当年我有了孩子，可是张健他不跟我结婚。 他家里人也不接受我，我真的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我能怎么办，所以我把孩子交给了你。非常抱歉，我骗了你，我也对不起陶陶。 没有顾及他的感受。

0: 是，我想留在妈妈身边。
1: 对，你应该留在她身边，应该。谢谢你，谢谢。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

0: 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素贞，
1: 我一直都在想你，我对你从来就没有变过。
2: 妈，
1: 素贞，你女儿叫叫。
2: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带你走走。
3: 哎，
4: 我来，
2: 好，
4: 我来推吧。
3: 淘淘，这辈子能有你这么个女儿，真的很知足了。
2: 什么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我只做你的女儿。哎，对了，爸爸，我们一块再拍张全家福怎么样？
4: 好，
2: 来，三、二、一，茄子。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7: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厚德务实，专业精进，天津战锋律师事务所。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4: 阿姨您好，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终端据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 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新婚燕尔，丈夫却残忍弑妻，
1: 一不做二不休，
2: 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对普通人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0: 爱恨情仇背后是怎样不堪的过往？
1: 我跟他结婚，其实有难言之隐的。
0: 身陷囹圄，他将如何面对罪与罚？高墙内外，血色婚姻即将播出。这名罪犯名叫尤斌，1986年出生。2017年，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限制减刑。目前刑期为无期徒刑，他将在高墙内接受漫长改造。今天，监狱组织了一场亲情帮教活动，尤斌即将与远道而来的亲人相见。
1: 妈。那位，
3: 回来又回给呀，又知道错了没有你啊？因为我们18年没见到我们，没见到你了。
0: 母亲的哭诉将尤斌的思绪瞬间拉回到了10年前，案发当天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
1: 这边看着一躺在地下的妻子，这边听着孩子的哭声，怎么会这样？就这种感觉，怎么会变成这样？
3: 眼泪水是哭干了的了。想起人家附近那大个姑娘，不是一碗米喂大的，我现在都还得惦记个姑娘。我父也是一样，人家父是一样，他晓得当时是啷个想不通啊。
0: 谁也没有想到，尤斌杀害的正是他新婚一年的妻子李想。
1: 很残暴，我听说这个事情，因为妈妈多少次。气晕过去，送到急救室抢救。